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2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1879-1936 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3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4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4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4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4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鱼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鱼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鱼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鱼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
我喜欢中国。

0: 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七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
1: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 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

0: 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
1: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啊，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哎，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啊，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忠实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中式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
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就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继续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啊，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啊，但是因为一家人啊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啊，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更多的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啊，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呢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啊，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

0: 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啊，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一起》。
1: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2: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7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4: 很舒服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5: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3: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6: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3: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少女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7: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3: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8: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9: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0: 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1: 欢迎各位跟着春天的步伐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春意盎然的作品。
2: 嗯，今天呢要涉及到两个乐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抖抖啊，
1: 抖
2: 抖、
1: 抖
2: 乐队，然后是由两名成员组成，是杜冰儿和杜飞儿。然后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1: 嗯，
2: 这个乐队的前身呢，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还有点印象，福禄寿。
1: 哦，所以他们是改名了。
2: 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杜雪儿的退出啊，所以就是三名成员变成了两名成员，所以就用这个抖抖来重新命名了。
1: 嗯，
2: 那当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也发过一些歌曲了，对吧？
1: 嗯，
2: 所以版权反正一直在他们那儿呢，还是可以来进行演唱的啊。
1: 是的，
2: 那当然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出发，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
1: 是的，
2: 嗯，当然哎，这个乐队呢有一个全新的状态和样貌给到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对的
2: 啊，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天来给大家
1: 来分享。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它表达了跟春天相关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心情。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会给他发条消息啊，发个红包啊等等，但心里想的是春暖花开，我要跟你见面，我要去见你。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暖花开去见你。
2: 对对对，这个新的乐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会为很多影视作品来进行创作啊。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很动人的片段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
1: 哦，
2: 就是那个漫天烟花的砰砰砰砰那几声。
1: 哦，
2: 你就觉得哇，那整个画面营造的非常的美好。
1: 就是原本这一幕是被他们写进歌里的。
2: 是的。
1: 哦，
2: 然后其中也会有说表达了一些思念啊之类的。嗯，就是希望说啊，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就很适合在春天的时候播给大家听一听。哦，
1: 嗯，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听听看抖抖，对吧？
2: 嗯，
1: 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是念豆豆。
2: 是啊。嗯，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他们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
1: 豆
2: 豆。
1: 哦，
2: 那我们就觉得 OK， 那就是遵照这个
1: 他们的自己的念法。
2: 是是是。
1: 接下去我们就来有请豆豆给我们带来春暖花开去见你。
3: 接下来一首歌曲春暖花开去见你，
4: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i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5: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6: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5: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7: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接下来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

0: 放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1: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2: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1: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谢谢喽啊！
2: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乡村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3: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没想到还流传下来，代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4: 抢不走的。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2: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10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5: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2: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10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6: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7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2: 本届盛典的10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10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10年生根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
1: 容不同说，是没有人天生就会烧饭的，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4: 哎呦，容不同做饭很好吃呀。
1: 他说自己孩子过敏体质，于是呢就系统性的学习了料理课、烘焙课、营养课，科班出身，怪不得好吃呢。
4: 是的，
1: 他说孩子在小时候微博就是各种敏感体质孩子那个辅食图文，他就开始发开始积攒了一些粉丝。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下载过一些这个 APP，他推荐的 APP 叫下厨房。
4: 哎呦，这个肖大姐也下了这个
1: 再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小某书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攻略。现在呢，孩子大了，能吃的东西宽泛多了，他就大道至简，就是只做些看着能唬住孩子但实际劳动强度不大的。
4: 好厉害，好聪明啊。感觉很多工种都是这个样子，当你足够熟练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会的小技巧，
1: 小孩菜。
4: 对，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7: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3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4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 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立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元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隐、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汤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在此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在此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曾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一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萧立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8: 离世界最近，
9: 距未来不远，
8: 新闵行
9: 更幸福。
8: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 激战

0: 味蕾一次嗨购，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十一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2: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轻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3: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2: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4: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2: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5: 现在有5000抵1万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2: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6: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游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1: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健、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7: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8: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100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9: 这下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8: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0: 是我第一次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是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人生享受世界。
8: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11: 可爱新推官，
12: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Fiona 薛凯琪带到的作品把我放在，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万花筒，就在动感101。
13: 嗨，大家好啊，我是小楚。
12: 我是王凯，可爱新推官来了，所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本周我们第三只小萌宠啦。大家只要发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它。今天是一个甜甜的妹妹。
13: 哎呀，是个博美妹妹呀、
12: 马上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是彭小姐，你好。
13: 欢迎彭小姐。
12: Hello。
14: 你好，
13: 欢迎来到可爱新推官。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只你们家的博美妹妹，她叫
14: 博美妹妹，我们叫吴小宝。
13: 哦，她是姓吴啊，不跟你姓啊？
14: 对，是跟我女儿姓。
13: 哦、
12: 跟你女儿，那就是跟她爸爸姓。
14: 是对，跟爸爸姓。是的、
13: 原来是这样，
12: 不愿承认。
13: 对
12: 对吧。
13: 啊，
12: 跟女儿姓。
13: 那如果是跟着女儿姓的话，是女儿把她带回来的吗？
14: 女儿。

0: 看中的，当时就是我们去挑就是宠物的时候，是女儿一眼看中了小宝、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啊，然后就当场就把它带回来了。
1: OK、哦、
2: 当时是很小的，几个月的那种小奶狗。
1: 嗯，
0: 就两个多月。
2: 嗯，
0: 当时
2: 那你是什么场景见到它的？之前有想过要养小狗吗？
0: 也没有，就是无意中，就是到我朋友的一个开的宠物店去玩，然后而且他宠物店是以猫为主的，就是很少有这种小狗、嗯、然后那天也是其他的朋友放在他那里的，就刚出生没多久的，哎，他给他玩玩的，然后我女儿就一眼看中了、
1: 哦、
0: 就是他很有灵性，对，他然后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很期待要我们抱啊那种啊，然后就很可爱。
2: 嗯，
0: 就小时候就很可爱。
1: 是，那你彭小姐，你有跟女儿谈条件吗？就是你不光要看中啊，就是她回家之后你要负责遛她哦，你要负责养她哦。
2: 对呀、啊，你要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哦。
1: 对，你有跟她谈条件吗？
0: 当时她是一口答应。
1: 那结果呢？
0: 当时是她一口答应，结果然后还是跟我比较亲，然后基本上就是我来带了。
1: 哦，是还是你管他会比较多，对不对？
0: 对对对，是我管他比较多。
1: OK、嗯、所以这是你们家第一只的小萌宠吗？
0: 是的，第一只。
1: 哦，那养了他之后你觉得自己家里面的这个
2: 变化
1: 有没有？
0: 哎，就是感觉就是很温馨哦，就是比如说我下班到家，然后他就在门口，就是他知道大概听到电梯门一开，他就是在门口等着迎接我。
1: 嗯，
0: 然后就是摇尾巴那种啊，各种就是想就是让我抱他那种状态。
1: 嗯，
0: 就是
1: 是的，就是感觉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成员是超级期待我回家的。
0: 对，就像家人，就是我现在就是很期待哦，下班赶紧回家啊，
2: 就是那个小狗的热情，你想着有劲啊，家里有囡囡等了嘿哦、嗯
1: 哎，
2: 在家门口哦，
1: 所
0: 以就是讲呀，老吃了我，我被委屈了，那就吃了，吃了，我讲，
2: 我家那个小狗还没吃呢。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女儿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吗？
0: 女儿大了，然后她也比较独立，哎，就是小时候还比较黏人，对吧？大了独立了，然后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宝，就是带来特别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哦、
2: oh,
1: ，OK，、
2: 嗯、
1: 好的，
2: 是因为是家里的一个新成员，又这么可爱啊，
1: 对的，
2: 然后在家里面陪伴了你们三年的时光，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1: 对，他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0: 他很懂事，你知道吧？就是人家说哎，博美很吵啊，很闹啊，他就没有，他就很乖。然后就像我们今年有带他去考那个宠物治疗犬。
1: 啊，
0: 很难，就像宠物界的高考。
2: 哦、对对 对, 对，因为这个宠物界的那个就是它是疗愈犬吧，应该是。
0: 对，疗愈犬。
2: 疗愈犬它是非常需要这个狗狗，首先它情绪要非常的稳定，
1: 嗯、
2: 然后它要就是听得懂指令，然后还要对人好。
0: 对。
1: 哦，那它确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培训这件事情吗？
0: 也没有，它就好像天生的、哦，它
2: 就是一个小天使。
0: 我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考一下试试看。我想，我都没有训过他，因为他们都有之前都有提前培训的，培训那个学习几个月，然后再去考，
2: 对对对对对，
0: 也不一定考得出。
1: 嗯、
0: 那因为他要考七轮，就是各种考，就是各种难关要过。
1: 嗯，
0: 然后我想肯定我们也去试试吧。然后没想到
1: 搞定了，
0: 真的是给他考上了。然后那天大概五六十只宠物吧、
1: wow、
0: 有猫啊，有狗啊，有各种爱宠物、
2: 嗯、
0: 然后大概就考进三只。
2: 那他成为了疗愈犬之后，你有带他去疗愈谁吗？
0: 有，我们会去那个养老机构啊、
2: oh,
0: 还有那种
1: 好有爱
0: 自闭症小孩的，对，那种学校啊都有。
2: 对的。那他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是不是也觉得好骄傲啊？
1: 是的，
0: 是他就是那些爷爷奶奶抱抱他，然后摸他啊，然后就是跟他很友好贴贴啊、他就很稳定，然后一直对着他们笑，哎，其实都要跟都是要抢着跟他合影
1: 啊，好棒哦！
0: 是
1: 是做很多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事情。 对的。
0: 啊，就是他也是个小天使。
1: 对的，是的，是的。
2: 对的，也希望他可以就是把这一份温暖啊，就是带给更多的人吧。
1: 嗯、是的，好，那我们
0: 更多需要他的人。
1: 对的，
0: 对，
1: 今天谢谢朋友姐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的这只吴小宝，是个博美妹妹啊、嗯，也是很有公益心的一位小伙伴啦。
2: 嗯，
1: 谢谢你。
0: 嗯，没事啊。
1: 好，谢谢，那我们就这样了，
2: 拜拜，
1: 拜拜，
0: 行，好，
2: 拜
0: 拜，
2: 希望下次可以在线下看到我们很乖很乖的吴小宝，好吗？
0: 你还可以去那个宠物时装周走秀去看他，
2: 好哎、欸，
1: 龙蟒哦，
2: 他这个档期是很满意的，
1: 对对对，
2: 时装周已经走过了，
0: 一年两届的时装周，他基本上大概两天要走七场秀到八场秀这样，
2: 哦呦，名模来的、
1: 这个，对的，
2: 哎呀，
1: 跟大明星一样，
2: 车牌红人。
1: 嗯，
2: 好，我下次去看他，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好，有空来，谢谢，嗯，
1: 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只，大家只要回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只平时 schedule 超忙的小博美。
2: 嗯，
3: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4: 清晨七点半，极兔快递扬州高新区分拨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八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5: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的。
4: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十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一万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播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4: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办过来的战友前后有三四十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6: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4: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一两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5: 每个学期反正一两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想为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
6: 嗯，
5: 往大了说嘛，反哺社会；往小了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3: 扎根快递一线十余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7: 爱运维。
3: 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

0: 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1: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0: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2: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3: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4: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3: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4: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3: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4: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3: 90年岁月山河，
4: 90年初心回响。
3: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4: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3: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2: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8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唐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

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七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公众号去发表你的见解，听听报时声音。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7: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7: 系丈夫，
6: 系妻子，
7: 系父亲，
6: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7: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竹子喺后台回复话啦，平时佢有啲偏执噶，唉，真系好多青春期嘅情绪咯，好中意乜嘢都收收埋埋，连大声批评佢都唔够胆，搞到其实我哋两个都好痛苦。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呢一类嘅小朋友啦，佢哋平生最讨厌嘅一件事就系被安排。所以当你越系催佢嘅时候，佢越系会同你唱反调，因为只有咁样先至可以彰显我系我，而唔系阿妈佢嚟安排我。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相信佢，因为迟到又唔系啲死人冧楼嘅大事情系嘛，亦都唔会阻碍佢由中大变成去大专咁样噶嘛，系嘛？佢喺呢一个阶段当中，一定系要一啲一啲咁揾翻佢嘅自主权嘅。你会发觉咧，九岁之前嘅小朋友咧，佢好似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嘅，啊，更加似一只小狗啦。你话仔啊仔，我哋出去边度边度玩？佢话好啊好啊好啊。九岁之后就唔得噶啦，甚至有人同我讲，九岁之前开始就唔多得啦。以前咧，你嘅聚会咧。可能都会带住佢同佢讲，今日啊边个边个姨姨个仔仔都会出嚟玩，佢愿意跟住你去嘅。九岁之后佢就会复你，嗰、那个系你朋友，又唔系我朋友。于是佢会开始建立自己嘅圈子，开始有咗自己嘅思想。但系通常咧，做家长嘅会用一个成人嘅心态去心谂，死靓仔，死靓妹。但你知道吗，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的。有一天我望返我以前那些 QQ 空间，那种欲说哀愁的样子，有时候我都好想跟自己说一句，死靓仔。小丁话，洋葱啊，为什么呢，好像你今天很开心的，究竟是遇到些什么事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视频直播呢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有啲人会见到你开心，但啱啱呢评论区有个人同我讲话，洋葱你唔好板住块面啦，而家做緊视频直播㗎。我都喺度开始慢慢咁習慣緊，喺一个电台直播当中，隔篱有个 cam 望住我，多少有啲偷窥嘅感觉添。虽然我仲係好鍾意声音嘅纯粹，但係呢个时代变啦。这个时代唯一的不变就是什么都在变化当中，我在学习，愿你都可以在不断学习当中。

0: 有人问做父母是不是要学下啲心理学啊？是的，有时候时代太快，他们接触的东西都越多，招数你用回以前阿妈对你那招呢，不多好用的了。同样其实我都在读心理学，今天有人先跟我说几时再出去玩，我说从今天开始到元旦每一日我都有事做，是每一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因为星期六日要上课，听日朝头早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又是满满的课程。不过希望呢在心理学这条路上面呢可以收获更多，亦都帮助到更多的人啦。满月就话我阿爸我阿妈到而家快四十年啦，都依然喺度闹緊我冇时间观念，话我成日都迟到，唉我真係好心攰呀。但係呢佢哋嘅焦虑我全部都接收晒，嗰、那个内化嘅父母总係责备同埋催促我。因为过往的你太听话了，你就这么听好像洋葱在教坏人一样。蛤？听话都是错吗？某种意义上听话意味着自己丧失了自我的一个权利。
1: 走进千纸到外滩一号的九世美术馆，入口极见通透的玻璃门窗，让外滩天际线和黄浦江胜景成为美术馆的天然布景。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团队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
2: 其实之前有可能来过外滩一号看过一些展览，当时呢整体的说是都是一些架上绘画为主的一些暗间。那么这次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呢，就把所有的窗面全都是把它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窗台，大开面的窗以及和城市景观的一个互相的互动。
1: 新馆空间动线遵循建筑原有布局，新增功能分区严格遵循建筑原有柱网与空间逻辑，使现代活力与历史秩序形成和谐对话。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把万物进行到底，展览如期举行，九位国际当代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影像、声音等多元媒介探讨全球生态环境发展。入口处的一大片枯草丛十分吸睛，这是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种植。作品中的混凝土隐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冲动，枯草则连接自然循环。策展人江杰宏还邀请观众参与共创，展前曾向全国征集枯草。
3: 我们收到一批哈来自观众的枯草，大大小小，艺术家觉得把所有观众拿来的东西都种植在一起，象征着市民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生态危机所有的一种关注。
1: 此外，英国艺术家凯蒂·帕特森用定制线箱复刻地球最早森林与濒危亚马逊森林的气息，让观众通过嗅觉感知自然变迁与危机。中国香港艺术家郑波的写生系列以24节气为脉络，用铅笔素描记录香港大屿山植物百态，融入本土自然观察与生态思考。展览的思考还延伸到美术馆之外，外滩一号南侧71路公交终点站放置了展厅作品《种植尾猴》。这件以汽车排气管为载体的装置作品将艺术延伸至城市日常，打破展厅的物理边界。立足新起点，唐明泽表示，将依托外滩一号

0: 九世美术馆、外滩18号九世艺术空间和北京东路230号九世艺术沙龙，发挥好三馆集群效应与外滩区位优势，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抓手，同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潜力。
1: 二楼呢主要是以展厅为主，三楼呢会有展厅加这些社交和多功能的区域。因为三楼是有两个很漂亮的露台，我们会把展览、露台、打卡以及社交以及艺术家演出、音乐都会在三楼。我们估计是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的时间啊，会陆续向公众开放。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两天两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浦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浦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浦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 他计划带

0: 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一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一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一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陈山植物园，以来陈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七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七天，花朵舞台以六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 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素根源蕊占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原和风轻雨，2.8米巨人稻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食虫、杀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牌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颤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颤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我是一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2: 哎，好，主持人，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去做的事情是有限，但是总比不做强吧。当然最好是来医院给我们医生现场的去看诊。首先呢，我建议杨阿姨这种情况呢，要保暖热敷，在腰部啊进行保暖和热敷。现在空调开了，空调开了呢，很多人反而容易着凉，因为觉得热，然后吹着空调，又不太注意穿这种防就是保暖的衣服啊，有的人这个有些男同志啊，有的甚至是赤膊，这个很容易着凉。那么首先建议杨阿姨，不要 受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直接

0: 保暖。第二个热敷，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而放松一点呢，它中间穿行的这个小血管呢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一步的去修复，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啊、胀啊，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是大力肯定是有风险啊，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可能也比较疲劳啊，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啊。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西医研究下来呢，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杨阿姨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1: 好的啊，杨阿姨啊，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啊，等待女儿啊，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啊，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啊，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您好。
2: 您好。
1: 哎。
2: 你好，洪医生好。
0: 你好。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就是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1: 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2: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
1: 那您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I度前滑脱，腰椎蜕变，腰四五五，腰五底一椎间盘轻度突出，骶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0: 嗯，看到。
1: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0: OK， 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 I 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1: 啊，罗马数字的一。
0: 对
1: 啊，
0: 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啊，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滑脱呢理论上呢

0: 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滴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如果是非常小的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因为滴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滴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有三层楼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了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就是不是扶梯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椎管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的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发炎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针刀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有些人轻重的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那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了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扎针或者射频再不行我们再开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产生棉花感或者肌肉萎缩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就能缓解下来了。
1: 好吗谢谢我们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到医院去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0: 好的，
1: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0: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学生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

0: 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1: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佟明亮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可爱新推官，刚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张远带来的嘉宾，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万花筒，就在痛感一零一了。
3: 嗨，大家好，我是楚，
2: 我是王凯。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认识一下本周的小萌宠，在可爱新推关咯、记得发萌宠这两个字到动感一零一的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本周的第一只小萌宠。
3: 是，
2: 我们来换一下它的主人，这是西西，你好。
3: 西西，
4: 两位主持人好。
2: 嗨，
3: 西西你好啊，欢迎来到我们可爱新推官啊。上周呢是带了锦鲤来，这周是带了一只贝灵顿来，是不是？
4: 对，叫 Fairy。
2: Fairy，
3: Fairy， 仙子的那个，仙子的那个吗？
4: 对
2: ，Fairy
4: 这个名字就希望它像小精灵、小仙女一样可爱，然后所以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因为我觉得比较好叫，然后就给它取了英文。
2: Fairy，
3: 那他如果是跟你说话的，就是 fairy tale。
2: fairy tale， 对
4: 的，对的。
3: 好，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这只贝灵顿也跟着你们去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2: 比如说最远去了过哪？
4: 最远我们去过海南，然后还有东北，就是一南一北。
2: 哦，怎么去的？坐飞机啊？
4: 我们是开车自驾去的。
2: 哇，这里开到海南呐？
4: 对，我们就一路沿着海边，然后开过去，一路玩过去。因为为什么要带他去那边？就是我们很喜欢旅行，然后我们想就是要远一点的旅行。然后呢，又因为 Fairy 特别喜欢水，特别喜欢玩水、玩雪，所以说我们一南一北两头都玩过了。
2: 是，他的狗生也很丰富了、
3: 就是天南海北都带他去玩了。
2: 对的，
4: 对。
3: 那你自己判断他更喜欢北方还是更喜欢南方呢？
4: 可能更喜欢南方吧，因为可能温暖一点，然后他可能也更爱玩水一点，因为也不冷。因为玩雪嘛需要体力，他可能太冷了他就玩不了太长时间了。
3: 哎，对的，这个是有差别的哦。
2: 就是贝灵顿也很怕冷吗？
4: 会的，因为它是单层毛，它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双层里面小绒毛。
3: 对的，就比如说雪橇犬什么萨摩耶呀，然后阿拉斯加呀，你带它去玩雪的话，它会很开心的。
2: 对，因为它的毛我看起来的话还蛮暖和的哦，所以其实没那么抗寒保暖。
3: 人家是要不说卷发显得发量多呢，它是卷发来的。
2: 对，是的，
4: 对对对对，有道理，是的，卷发显得多。
2: 是的，
4: 实际上也比较细皮嫩肉。
2: 哦，所以它其实已经九岁了耶，对吧？
4: 对，
2: 九岁应该算是狗到中年。
4: 可能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了。
3: 真的，
4: 因
3: 为
4: 它体型，对对对。
3: 你看，就是比如说狗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类的七岁嘛。
2: 对，差不多现在是65、67左右，如果是个人类的话。
4: 已经算是老年了，可能。
2: 哦。
4: 其实我不承认。
2: 是，那你觉得它自己的这个行动能力啊，跟年轻的时候比会有差吗？
4: 会有一点点差的，因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像小时候活泼爱动，但是他的体力还可以的，就是现在玩起来呀、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体力还是不弱的。
2: 那蛮好的。
3: 是，
4: 所以保持运动可能还是会有好处的，
3: 而且他心情好啊，你们也养得好啊。
2: 对啊，到处去玩的，游山玩水的。
3: 对的，
4: 是的，他喜欢旅行。
3: 那作为家里的这个嫡长狗啊，他就是因为后来又有来了一些弟弟妹妹们嘛，对吧？
4: 对，是的。
3: 啊，作为这个嫡长狗，他有表现出长姐的那一面吗？
4: 啊，绝对有，他绝对有那个长姐的架势，而且特别爱护妹妹们。他有两个妹妹，
2: 真的、
4: 特别包容。
2: 哦，怎么个
4: 包
2: 容法的？
4: 就是，就是比如妹妹过来吃他的东西，他都很主动的就让开了。然后比如说姐姐妹妹们一起喝水，然后他也就是妹妹先过来了，他也会让开让妹妹先喝，就非常有姐姐的样子。
3: 好可爱呀、
4: 特别包容。就是我以为会因为有的独生的那种狗狗就是单独养的一开始嘛，然后他可能会独宠，
2: 对，
4: 就会觉得说来了别的狗狗他可能会不让他
3: 分掉了宠爱。
2: 是啊，
4: 因为会抢资源。对，就包括玩具他也特别让妹妹
3: 要占 C 位
4: 对，
2: 是什么宣传资源吗？
3: 是你们俩有那个
2: 上头版头条的资源，
3: 有可能是那个他们的那个杂志封面啊，
2: 对呀、
3: 啊，对不对？

0: 要抢 C，
1: 蛮可爱的。
2: 对，
1: 但他没有，对吧？
2: 嗯，很少，但是他对就是吃的玩的，他对妹妹特别包容。然后，但是我们会给他 C 位。
0: 哦，他确实是 C 位来的，
1: 哦、心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0: 嗯，因为第一次养狗嘛，那个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他这么懂事，就更心疼他。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2: 是的，嗯、就是所以家里面就是可能出去玩什么吃什么，就会以 Ferry 的口味和他的喜好来为主。
1: 哇，
0: 是的，明白，
1: 就是这些都是宠爱来的。
0: 是，嗯、
2: 对。一张狗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宠爱。
1: 是，哎，早前的时候你应该有来过我们登陆复兴岛的活动，对不对？
0: 那他来玩水的，
1: 对，他来玩水的，因为我看到今天他的那个 portfolio 的照片就是这张。
2: 对对对，他特别喜欢玩水，因为我发现他就是，我们五个月大的时候带他去美兰湖玩，然后他自己就下湖了，然后就去游。
0: 下湖谁呢？下湖啊？
1: 这叫下、嗯、
0: 下
1: 叫下水了吗？
2: 对，
1: 好的 ，OK OK，
2: 湖里面
1: 我听懂了，
0: 去海边那就下海了，
1: 下海了，嗯、对
2: 对
1: 对，
2: 所以他就很喜欢，所以我们第一次远行就想带他去海岛。
1: 哦，好的，好的，
0: 是的，
1: 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带着他一起来探索一下。
2: 对，还想带他去云南啊，新疆啊，这些好地方都想带他去。
0: 好的，多晒晒美图给我们哦。
1: 那谢谢。
0: 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可爱亲子观之后的其他线下活动。那我们先在这个周榜当中啊，争取拿到好名次，好吗？
1: 好，
2: 好呀，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拜
1: 拜，
0: 拜拜。
3: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4: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6: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7: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6: 途经一场花的绽放，并也懂得春的浪漫。我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8: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这两周呢，主题歌单跟大家播放的都是跟春天相关的主题。
0: 嗯，
8: 然后在刚才的jingle当中，你也会听到一些歌曲，它歌颂的不光是春天，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也是我们也有一些歌曲，它唱的是生命当中的春天，就是人的青春时光。
0: 哦，哦，你说的很有道理。
8: 对，青春时光呢，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短暂又美好。直到失去的时候，你猛然会觉得，哎，生命当中有一个时间点会让你觉得，好像我的青春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已经离我远去了。
9: 嗯，就是说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叫第二春。
8: 哦，
9: 啊，就是你总会在某一个阶段，人生进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青春已不在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人生有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哎，好像重新轻盈起来。
8: 哦，
9: 也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8: 我呢是听到过这个词儿，
9: 嗯，
8: 听到过很多人说起，哎，好像谁谁谁焕发了第二春，怎么怎么样。
9: Second spring。
8: 对，
9: 就感觉好像也还挺美好的，就不要觉得说自己
8: 还挺憧憬的。
9: 对，就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好像就是跟春天越来越远那感觉啊。
8: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哪怕在气象意义上也会有一些其他季节突然间会觉得，哎，这个天怪怪的，怎么感觉春天又回来的感觉，人生当中。

0: 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会跟大家聊到青春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它是一首男女生对唱的情歌。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是王力宏来进行创作的。他在写歌的时候，写完之后他就想找一个具有青春特质的女歌手来进行合作。
1: 所以他选择了，
0: 他想了半天，他其实呢第一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最符合他心目当中具有青春气息的这女生就是任嘉萱。
1: 那 Selina 啊，
0: 对 Selina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两个人的这个邀约哦，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王力宏本身也是 Selina 的偶像，所以当自己的偶像向自己这个发出邀约
1: 的
0: 时候，
1: 很高兴，
0: 他非常高兴。不光他高兴，他家里人，他爸爸也非常高兴。甚至是当那个萱爸知道说女儿要跟王力宏合作的时候，也跟着莫名的兴奋起来。
1: 对对对，还是然后两个人就唱了这首歌啊，
0: 对的，
1: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呢，它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每一次听哦，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且因为这首歌曲，它差不多是在19年之前所发行的，发行之后，当年 KTV 当中点唱率就非常非常高。每一次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啊，就唱花了，就去嗦了感觉。因为它本身的时间也不长，3分钟不到的短歌。
1: 对的，所以呢，就是这么说啊，如果大家就是听不懂闽南语，也不大会说闽南语的情况之下，就是有几句啊，你可能就是还是可以信手捏来的。
0: 对的
1: 啊，其中有一句呢，可能就是李西娃心累一集一首歌，而且一定要唱出来，让你普通话就让你这个正常音调说出来，你说不出来
0: 啊。哦，对的，
1: 你怎么反射弧好长啊？
0: 反正上了年纪了，我的第二句还没有来呢。对，
1: 我跟你说，我会说的第二句闽南话
0: 是什么？
1: 是哦，我跟你讲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哦，好的好的，
1: 就这样，其他不会。
0: 哦，好的，以后可以慢慢学。而且我发现，其实闽南语的歌听上去就是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你知道吧？虽然就是自己身边好像也没有。
1: 撒婚踢剧的呀。
0: 对啊，你看，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1: 只能唱不能说。
0: 的确是有很多的词儿，就是我记得你说的这个梗了，就之前在微博上，在网络当中很多，就是把那个歌词打出来，让大家念不下去的，只能够唱出来，只能唱。
1: 哎别啊家哎呀，
0: 你看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旋律跟歌词啊。
1: 是的啊，
0: 所以接下去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学一学。我觉得这两位唱这个闽南语，而且这首歌是王力宏歌坛生涯当中第一首他唱闽南语的歌曲，所以我们就来听王力宏和Selina的合作，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2: 并收听
3: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内侧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养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6-7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
4: 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哎，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
3: 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要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一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然后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
那其实或者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啊，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和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的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五五共生，一代宗师，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连演三场。该剧将于10月13日11点18分开启早鸟票全网售票。此次演出也是舞剧《咏春》首次登陆上海大歌剧院，助力这一全新文化地标的开幕演出季。上海大歌剧院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各位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风板块的重磅剧目，舞剧《咏春》以五韵入红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为深沉观众带来一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2022年12月，舞剧《咏春》深圳首演，亮相即破圈。此后，2022年 B 站跨年晚会刷屏爆火，2023年3月正式开启首轮全国巡演。首登国家大剧院后，

0: 该剧陆续亮相华表奖现场、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央视龙年春晚、河南卫视春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并于2024年在英法首演，成功圈粉无数外国观众。一系列海内外演出刷新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场次与时间记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若要选出2023年度中国的现象级艺术作品，舞剧《咏春》绝对会以超高热度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称，该剧将舞蹈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相结合，必将以深刻的文化体验赢得观众的青睐。这部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舞剧，也以创新为精神内核，在讲述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商演市场、国际文化传播等领域独辟蹊径，为文化出海提供了深圳样本。以舞试舞，烛光前行，从深圳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累计在国内外49个城市演出200多场，一步一步打开国际演艺市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给了世界。2026上半年，舞剧《咏春》巡演至杭州站和上海站，场场卖爆，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除此之外，舞剧《咏春》也正向国际化一步步迈进，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东方文化独特之美，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友好形象，传递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舞剧《咏春》由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舞剧框架，将电影化叙事、武术实战与舞蹈美学深度融合，通过双线叙事结构，戏中叶问开宗立派与戏外剧组追光，实现时空交错，打造成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厚度的现象级作品，印证了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功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之一。该舞剧以李小龙的师父叶问为精神核心，以光为媒介，讲述了一群聚光灯下的电影人在幕后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的连结中，呈现时代英雄与他背后一群平凡人的传奇，对5000年中华文明进行守正与创新，将咏春拳与湘云纱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语汇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中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等也悉数登场，为观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武学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传递中国功夫自强不息、奋进更续的华夏精神。舞剧《咏春》由实力派舞蹈明星常洪基、陈贤哲、冯浩然、许天慧等联袂主演，将于12月18日19点30分、12月19日19点30分、12月20日14点整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上演，期待这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席卷上海。
1: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i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2: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3: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4: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我的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3: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5: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现在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6: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3: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

0: 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1: 嗯，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啊，谢谢喽啊！
0: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乡村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2: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
3: 嗯，
2: 没想到还流传下来，代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3: 抢不走的。
2: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0: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10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4: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0: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10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5: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7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0: 本届盛典的10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10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10年深耕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
6: 你好，傅老师，你好。
1: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6: 对。
1: 嗯，你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6: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16年交付的。
1: 嗯。
6: 因为在浦东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10年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1: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6: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1: 前景雅园啊。
6: 对对对。
1: 啊，在北蔡，嗯，好。
6: 北蔡
1: 。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6: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1: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6: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1: 嗯。
6: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植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1: 嗯。
6: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1: 嗯嗯。
6: 大概
1: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6: 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1: 哎，
6: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1: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6: 公共收益，
1: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啊，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6: 那就对了，顾老师、啊。
1: 对，
6: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收益。
1: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6: 这个观众他应该有公示呀、
1: 啊，公示他有一年有2次的公示，
6: 从来没看到过。
1: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6: 他就是不理你啊。
1: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6: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来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1: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6: 没有业委会
1: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6: 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1: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6: 我不知道。
1: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6: 那个。
1: 那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6: 因为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

0: 都能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1: 不是你打过谁？
0: 12345
1: 啊。打过12345，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0: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1: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4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0: 对，
1: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是吧？
0: 这个顾老师啊，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给他机会。
1: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人家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0: 具体是
1: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0: 哦，
1: 嗯，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一个车位嘛，
1: 啊，
0: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的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去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1: 哦，怎么那么窄啊？
0: 它不是窄倒不窄，它就两个人应该是来回会车，就不需要，就是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家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有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1: 哦，你的意思是他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0: 对。
1: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0: 是的呀，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1: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0: 嗯。
1: 那么
0: 对，
1: 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0: 对
1: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0: 这叫监控
1: 啊，小区
0: 监
1: 控
0: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就居委会。
1: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0: 嗯，是，
1: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0: 好，
1: 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值班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前呢就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23号。
2: 你在报在哪个？
1: 北蔡前景雅园。
2: 田地的田，景色景。
1: 我前面白说，23021123，前是乾坤的前，景是景色的景。
2: 啊。
1: 嗯，对。
2: 稍等。
1: 啊、嗯，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好。
2: 有什么路几弄几号吗？
1: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0: 福华路26路。
1: 嗯，
0: 福华路，国大的福，中华的华。
1: 嗯，
0: 26路。
1: 风华路啊？
0: 不是，福，国大的福。
1: 哦，博华路。
0: 嗯，26路。
2: 博华路。
1: 博华路26路啊，看一下，哎。
2: 26路。
1: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

0: 他的名字跟他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浩路26应该是确定的一个地址。嗯，
1: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0: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2: 博大的博呀，
0: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1: 博士的博。
2: 哎，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0: 嗯，所以你看，
1: 啊，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0: 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1: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1: 哦，
0: 他啥都没听进去。30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1: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
1: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哎不公示，
1: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4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1: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嗯，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的就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这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23号，那你看着怎么，你看着办吧。
1: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防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1: 哎，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3: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户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4: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户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5: 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4: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十年的长户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2 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 3.2 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就是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4: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十五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4: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3: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4: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这也导致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 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

0: 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
0: 的。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1: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15、1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4: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2: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5: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

0: 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2: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3: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我的理解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得保持住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鼓励竞争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2: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3: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通过强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3: 直接的影响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以前的时候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2: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3: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医保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安全可持续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
4: 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 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4: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5: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
4: 它是隐形眼镜吗？
5: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4: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5: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4: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5: 那
4: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戴来那啥？
5: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
4: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5: 对对对，
4: 嗯。
5: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4: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5: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
4: 嗯，
5: 已经有很多年了。
4: 嗯，
5: 然后这个
4: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5: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4: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5: 对对对。
4: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5: 对，
4: 可能不一定那啥。
5: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4: 液体，
5: 感觉
4: 六瓶液体。
5: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4: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5: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4: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5: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4: 护理液
5: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4: 叫护理液。
5: 对对对，
4: 嗯，
5: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4: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6: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4: 好嘞。
6: 好嘞。
4: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6: 拼多多，
4: 好，
6: 拼
4: 多多。
5: 哦。
4: 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7: 哎，你好，感谢耐心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955，你好。
4: 55955是吧？
7: 哎，对，先生，55955。
4: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7: 嗯，明白先生。
4: 海波热线节目，
7: 嗯，
4: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7: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4: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5: 我能够听到。
4: 那你说话呀。
5: 哦， 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4: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你要在线的啊，
5: 啊
4: 思路要在线啊，这跟着，
5: 啊、
4: 跟上，跟上。
5: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4: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5: 用免提。
4: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7: 哦，能听到。
5: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哦。260620-0688。4952-8360-505。
7: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4: 孙先生，
5: 哎，对，
4: 你
5: 好，
4: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5: 非常好。
4: 那你提供呀。
5: 我已经提供了。
4: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5: 没有听见。
4: 你。
5: 哦，这样的。
4: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5: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我把它。
4: 你不用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5: 哦，
4: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5: 哦，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5: 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就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4: 嗯。
7: 啊不，就辛苦给我填上6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4: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5: 6位数的验证码，
4: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5: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7: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4: 孙先生听得见吗？
5: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7: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5: 对。
7: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5: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7: 啊，明白，看到了。来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5: 对。
7: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5: 哦，是这样的，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数据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 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是有监管的。
7: 嗯，明白。嗯，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5: 没问题，这可以的。
7: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
5: 我
7: 来帮你反馈，好吧？
5: 我可以报吗？
4: 可以，
7: 直接报就可以了。
5: 好，好，04015微信。
7: 明白，稍等。嗯，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5: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7: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5: 对，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新企业，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7: 啊，明白。
4: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7: 明白。
4: 我们不一定说他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7: 明白，那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相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4: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7: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4: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8: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 外地游客蒋先生。
9: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经人奇境，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8: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引竹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婷怡。
10: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8: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荷塘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10: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8: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2: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的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
11: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李阳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2: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11: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都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WHO 呢，在90几年的时候对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的其实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12: 因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而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11: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它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

0: 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1: 嗯，如果我们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大会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节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它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它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它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它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就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它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它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它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1: 嗯，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啊，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的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它还是属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它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 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富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1: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啊，就
0: 是
1: 赫赫著名的时事商科
0: 流派。对，
1: 那从时事商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0: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时事商科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的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时尚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时尚科注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石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啊，你要辨证辨期，就是它处于一个痹症期还是属于一个痿症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时尚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时尚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尚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1: 嗯，也就是说时事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时事伤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时事伤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1: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说一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0: 气滞血瘀。
1: 对，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阻滞感和不舒服？
0: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1: 是
0: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

0: 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手法，
1: 您再
0: 针灸的方法。
1: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0: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着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时事伤科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哈、啊，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0: 对的，李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我是，他就好，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有些人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用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1: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
0: 对，
1: 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0: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或者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倾斜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时事伤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时事伤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时事伤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2: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时日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沈阳之声10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30为您准时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从玉红班的煤炉、风琴和手背后，到今天宽敞的教室里的曲角游戏、自然探索和手放开，一位70后的幼教人用青春守护小树苗，慢慢长大。我和祖国共青春，最美幼教人崔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70后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是沈阳一所弥漫幼儿园的创办人。哎呀，我小时候啊是在玉红班度过的，玉红班啊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幼儿园。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几间的小平房，冬天啊用煤炉取暖，几十个孩子一起来上课，小板凳一排一排的，那个时候唯一的乐器就是手风琴。音乐课上我们小手要背后跟着琴声啊唱歌数数，如果那个时候能拿到一盒白粉笔，就能让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呢。哎，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幼儿园都是宽敞明亮的，而且教具也十分的丰富，我们的老师不再只是在那讲台上，而是走到孩子中间进行互动进行玩耍。我们有的时候吧也会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从手背后到手放开，从一块黑板啊到各种社会实践，学前教育我们的变迁，这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时代在变，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不变，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温柔以待。我的青春啊是守护一棵棵小树苗慢慢长大的，祖国的青春就藏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好。
2: 荣不同说是没有人天生就会烧饭的，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3: 哎呦，荣不同做饭很好吃呀。
2: 他说自己孩子过敏体质，于是呢就系统性的学习了料理课、烘焙课、营养课，科班出身，怪不得好吃呢。
3: 是的，
2: 他说孩子在小时候啊，微博就是各种敏感体质孩子那个辅食图文，他就开始发啊，开始积攒了一些粉丝。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下载过一些这个 APP，他推荐的 APP 叫下厨房。
3: 哎呦，这个肖拉姐也下了这个
2: 啊。再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小某书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攻略。现在呢，孩子大了，能吃的东西宽泛多了，他就大道至简，就是只做些看着能唬住孩子，但实际劳动强度不大的。
3: 好厉害，好聪明啊！感觉很多工种都是这个样子。当你足够熟练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会的小技巧。
2: 小孩菜。
3: 对。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4: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他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树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

0: 一大题眼。许南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制忠陷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却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时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磨砺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当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1: 秋有吗？
2: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3: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4: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3: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4: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 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茭白的核心产区之一。
3: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4: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3: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4: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1: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4: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3: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4: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3: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4: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5: 离世界最近，
6: 距未来不远，
5: 新闵行
6: 更幸福。
7: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8: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

0: 是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八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1: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啊，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的。
0: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十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10000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货、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0: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奔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2: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也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0: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1: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广大来说嘛，反哺社会；往小来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3: 扎根快递一线11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4: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5: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6: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5: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6: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 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

0: 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练塘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练塘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把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地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9号到11号，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在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来自记者傅思义和柯桥台的报道。本届赛事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设置 A8、A9、A10、A11、A12、U15 6个年龄组，各组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了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三大经典项目。其中 A8、A9、A10 3个组别不设攀石项目， U15 组创新增设速度接力项目，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让不同水平青少年攀岩运动员在同场赛事中找到坐标。杭州市攀岩队参赛选手林浙说，
4: 这边的场馆氛围特别好，然后定线风格也不一样，能爬到更多风格不同的线路，能力得到提升。
3: 阳山攀岩中心不仅是杭州亚运会攀岩项目比赛场馆，更举办过10余场国内外攀岩大赛。高标准的场地条件，丰富的岩壁形态，为本次竞赛路线制定带来了无限可能，让赛事更具专业性、观赏性。全国青少年攀岩锦标赛攀石主定线员刘思超，
5: 它岩壁的角度也比较丰富，然后支点的整个充足，对，非常充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意，来制定这个更多精彩的线路吧，让青少年能够在国际赛场用国际选手们抓过的支点和使用过的岩壁来这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吧。
3: 据了解，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是少年阶段国内最高级别的 攀岩赛事，每年一届，是青少年攀岩优系列赛事体系的头部赛事之一，在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体教融合方面意义深远。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技术代表白玲介绍，
6: 我们通过持续的办赛，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和爱上我们的攀岩的项目，来推动我们整个在全民健身中间的这个攀岩的热潮，然后也是进一步的储备我们攀岩的后备人才。
3: 作为柯桥区第十届运动休闲时尚周的重要赛事之一，赛事期间柯桥区同步推出跟着赛会游柯桥活动，涵盖住宿、门票、餐饮等优惠，持续释放文商体旅融合活力。
7: 提起湖州安吉鲁家村，很多人会想到那列载着游客穿行在家庭农场之间的小火车。把这个负债村变成田园综合体样板村的是原村党委书记朱仁斌。2017年他获评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八年过去，朱仁斌身份变了，从村支书变成了百村联盟的牵头人，但忙的事儿没变。来听安吉台的报道。
8: 通海县的规划现在做得什么样子了？
9: 这段时间朱仁斌正忙着云南玉溪市通海县16个村的改造规划项目。
8: 他是整个县挑了16个村交给我们打造，跟他们打造片区化的组团式发展。
9: 朱仁斌今年58岁了。2011年，他担任鲁家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村集体负债150多万元，环境脏乱差，他就领着村民搞家庭农场，开小火车，建田园综合体，把鲁家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2017年，他捧回了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8: 评上之后一直觉得干这个基层工作，干这个村书记还有挺有成就感的。那时候家庭农场真正拿得出出片的不多的，游客怎么来啊，来了之后怎么让他留得住啊，从村书记的角度就是天天在琢磨这个事情。
9: 拿奖之后的朱仁斌没有停下来，2019年他牵头成立百村联盟，用抱团发展的办法推进共同富裕。
8: 我们现在已经签约了16个省124个村，帮他做好这个培训、产业运营。
9: 朱仁斌说，每迁一个村，人怎么招，地怎么解决，产业从哪儿引，都得跟着落地。
8: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们做好村庄的环境提升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运营规划。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为他导入产业。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是把鲁家村的公司加村加家庭农场的模式、强征公司的模式给他们搭建好。
9: 2023年，朱仁斌在安吉打造了一座红山楂农场，住宿、研学培训、乡村生活体验都有。自己干还不够，他又把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朱义迪叫了回来。朱义迪说，
10: 因为鲁家村可以从一个很穷的村到一个示范村，其实这些村子都有机会，所以说毕业之后就回来了。
9: 儿子回来接班，朱仁斌的劲头更足，他说自己还不想停下来。
8: 我觉得奔波是一种享受，干事业嘛，不分年龄段嘛。我们去全国各地把它一个点一个点做成功了，非常有成就感。
11: 有的，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什么问题？
12: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
11: 嗯。
12: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院。他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他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12: 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
11: 睛，它是隐形眼镜吗？
12: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1: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12: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 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12: 那
1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那啥？
12: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11: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12: 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1: 这玩意儿虽然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
12: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时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12: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12: 对对对。
1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可能不一定那啥。
12: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1: 液体。6瓶液体。
12: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1: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12: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12: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1: 护理液
12: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1: 叫护理液。
12: 对对对。
11: 嗯。
12: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1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今天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1: 好嘞。
13: 好嘞。
1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55，你好。
11: 55955是吧？
14: 哎，对，先生，55955。
1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4: 嗯，明白先生。
11: 海波热线节目。
14: 嗯，
1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1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12: 我能够听到。
11: 那你说话呀。
1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1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1: 你要在线的啊，思路要在线啊，就跟着，
12: 啊、
11: 跟上。
12: 好好好。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1: 你现在是要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12: 用免提。
1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14: 啊，我能听到。
1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260620-0688，4952，8360505。
14: 稍等。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1: 孙先生，
15: 哎，对，
1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15: 非常好。
11: 那你提供呀。
15: 我已经提供了。
11: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15: 没有听见。
11: 你。
15: 哦，这样的。
11: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15: 对，我把他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儿我把他。
11: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15: 哦。
1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15: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15: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1: 嗯。
14: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15: 六位数的验证码。六位数的验证码。
1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15: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14: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1: 孙先生听得见吗？
15: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14: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15: 对。
14: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15: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14: 嗯，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15: 对。
14: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15: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4: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15: 没问题，这可以的。
14: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15: 我可以报吗？
11: 可以，
14: 直接报就可以了。
15: 好，好，零
14: 零零幺五，
15: 微信。
14: 明白，稍等。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5: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14: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5: 对，
1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五五九五五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14: 啊，明白。
11: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14: 明白。
11: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14: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商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牌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您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11: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14: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11: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5: 好的，
11: 嗯，就这样，再见。
16: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11: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17: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18: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9: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0: 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1: 欢迎各位跟着春天的步伐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春意盎然的作品。
2: 今天呢要涉及到两个乐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抖抖啊，
1: 抖抖
2: 乐队，然后是由两名成员组成，是杜冰儿和杜飞儿。然后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0: 这个乐队的前身呢，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还有点印象，福禄寿。
1: 哦，所以他们是改名了。
0: 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杜雪儿的退出，所以就是三名成员变成了两名成员，所以就用这个抖抖来重新命名了。那当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也发过一些歌曲了，对吧？所以版权反正一直在他们那儿呢，还是可以来进行演唱的。
1: 是的。
0: 那当然，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出发，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
1: 是的。
0: 当然，哎，这个乐队呢有一个全新的状态和样貌给到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天来给大家
1: 来分享。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它表达了跟春天相关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心情。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会给他发条消息啊，发个红包啊等等，但心里想的是春暖花开，我要跟你见面，我要去见你。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暖花开去见你。
0: 对对对，这个新的乐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会为很多影视作品来进行创作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很动人的片段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个漫天烟花的砰砰砰砰那几声，你就觉得哇，那整个画面营造的非常的美好。
1: 就是原本这一幕是被他们写进歌里的。
0: 是的。然后其中也会有说表达了一些思念啊之类的，就是希望说啊，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就很适合在春天的时候播给大家听一听啊。
1: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听听看抖抖，对吧？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是念豆豆。
0: 是啊，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他们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豆
1: 豆，
0: 那我们就觉得 OK， 那就是遵照这个
1: 他们的自己的念法。
0: 是是是。
1: 接下去我们就来有请豆豆给我们带来春暖花开去见你。
2: 接下来一首歌曲春暖花开去见你。
3: 可爱新推官，
4: 可爱新推官来了。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萌宠这两个字。今天要带大家见的是一只小鹦鹉。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星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星星。
4: 星星你好，久等了哦。
0: 没错啊。
4: 是，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鹦鹉，它是谁呢？
5: 我家鹦鹉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玄凤鹦鹉，脸上有个小腮红，很可爱。
4: 哦，
0: 是自带腮红的吗？
4: 玄凤鹦鹉。
5: 对的对的。
4: 不然呢？
5: 是自带腮红的。
4: 哦，是的。这是玄凤鹦鹉，其实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来过。
0: 对对对对对。
4: 对，
0: 因为之前人家玄凤鹦鹉会唱歌，你们家会吗？
5: 会啊，它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还有叽咕记，还有那个拍首歌。
4: 这么多呢，我想说。
0: 拍首歌好像是所有玄凤鹦鹉都要会唱的一首歌。
4: 妈，是经过培训吗？
5: 比较简单吧，因为手机里面如果放那个音乐的话，它会跟着学。
0: 它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哦，是这个。
5: 最喜欢 biu biu 那个调调。
0: 他就喜欢这个。
4: 是。
5: 对。
0: 而且很互动性很强，这个。
4: 对。
5: 是的。
4: 所以是来你们家就会的。这一段
5: 没有没有，他是我后面那个给他放音乐学的。
4: 哦，那最近还想打卡一下其他的一些曲目吗？
5: 有其他曲目，想教他一些词汇吧，恭喜发财，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4: 好的，这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新年做准备。
5: 对
4: 吧？
5: 对的，
4: 家里面要串走亲戚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5: 对，他现在有学那个圣诞的那个歌。
4: 哇，真的很忙哎。他每天的行程是有固定的时间是要上课的吗？这种
5: 没有，就是早上和晚上会去给他出来玩一下，然后给他放点音乐让他学习一下。他如果不想学的时候他就乱吹。可能会吹个串烧之类的。
0: 就是他还会串烧。他是 DJ 啊，他是啊。
4: 对的。
0: 他不爱做歌手，我想当 DJ。
4: 金歌金曲应该是。
0: 对喽。他什么请歌王吗？
5: 自己个性吧。
0: 比较有个性。
4: 好，然后你这只他是灰灰是怎么来你们家的？是在直播间里碰上的？
5: 对。就是我家人给我买的，就是他在直播间看中他，是因为喜欢蹭手而且比较亲人，就把他买回来了。
4: 哦，所以真的有朋友是在网上看直播买小萌宠啊？
5: 对的。因为这个鸟的话，上海因为很多那个花鸟市场已经没有。

0: 考了嘛，所以的话渠道可能比较少，那就通过一些网上的渠道去找找可爱的小动物。
1: 那怎么买呢？就是你看中直播间的这只，就是来你们家的这只灰灰。
0: 对，然后就和那个直播间的说一下要这只，然后他就打包会快递过来。快递过来吗？
2: 快递过来。
1: 哦哟，快走快递过来。
0: 对的，
2: 它
0: 就是
2: 专
0: 门
2: 的
0: 那个宠物运输。
2: 有专门的这个门类的。
1: OK。
0: 对的，对的。
1: OK。好的，我以为是一个纸盒子啊，打开之后就是他，
0: 那太吓人了。
2: 那不然呢？你以为是直播间就他了？然后你先飞吧，飞去那儿来，地址我告诉你。
1: 对，
2: 是这样吗？
1: 对，能让我看看几栋几号哪个栋呢？
2: 飞机，我就是飞机。
1: 然后一开窗回家了，
2: 飞不了那么远，人家
1: 是的，
2: 好不好？
1: 蛮有劲，
2: 这还是小朋友呢，还是？
1: 对的，对的，才一岁啊。
0: 对他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才4个月。
1: 哦，
2: 那现在呢？
1: 一岁了，
0: 现在快一岁了嘛，因为是去年11月份来到家里的。
2: 他好像还会很多这个语言呢，是不是啊？
0: 对，反正可以教他嘛，他调调可以学那种转弯调调，挺好玩的。
2: 真的？那会说恭喜发财还会？
0: 对，就是想教他嘛，过年的时候
1: 过年要用的，
0: 让他学习一下嘛，家里人来聚餐的时候可以逗逗大家开心。
2: 哇，他现在在身边吗？我好想听他恭喜我。
1: 罗莽哦，你们家的文艺委员就是他了。
2: 恭喜发财。
0: 是的，他现在喜欢说你好灰灰，自己叫自己。
2: 你好灰灰，好可爱呀、
1: 像个智能机器人。
2: 你好灰灰。
1: 是吧，
0: 他叫完自己了之后后面还要吹一首歌，吹那个拍手歌 biu biu 一下。
1: 好的，
2: 好、
1: 我们那个拉票 ID 回头录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他的声音吗？
0: 我放进去了，
2: 放进去了，
1: okay, 太棒了、
0: 对，而且是串烧他自己唱自己吹的。
2: 他能学会小楚王凯吗？虽然应用会比较少，
0: 可以每天教他可能会，因为我每天那个下班，他像飞天小狗一样的，笼子一开就飞到你身上来了。
2: 好可爱呀、
1: 真的很萌。
0: 是的。
1: 是
2: 的，
0: 超级可爱。
2: 他会不会学一些你不想让他学的话？
0: 那你不说的话，他应该不会学会。
1: 对
0: 呀、
2: 我知道了，就是养鹦鹉可以避免什么呢？家里吵架。
1: 对，
2: 不要用太难听的话来吵架，对吧？
1: 你憋住。
2: 不行不行啊，这家里有小鹦鹉啊。
1: 对。
0: 他如果觉得你吵的话，他就在旁边乱叫，就也没有任何的节奏。他就是不想让你说话，他就在旁边叫，或者他想出来玩的话，他也会叫。
1: OK。
0: 就引起你的注意。
1: 好可爱啊，鸟语花香的这家里边、
2: 对，超
0: 可爱。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谢谢谢谢今天这只灰灰，也要谢谢星星特别拨了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家的小萌宠。谢
0: 谢
1: 你啦，
0: 谢
1: 谢，
0: 拜拜。
1: 这是我们今天这支，大家呢如果想看灰灰的话，记得直接发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玄凤鹦鹉。
2: 没错啦，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认识它一下，多才多艺啊。
1: 对，
2: 能说会道啊、还会唱歌。
1: 是，也别忘了介绍自己家的小萌宠来做客啊。发萌宠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里面上传一下你们家小萌宠的一些影像资料就好。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 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6: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7: 谢谢警官。
8: 说话的人是萨特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萨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萨塔古道北入口。萨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萨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链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9: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8: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10: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11: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8: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萨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进兴国。
12: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不至于闹大。
8: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13: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8: 假期我在岗，在萨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14: 假期我在岗，萨特平安，请放心。

0: 忘了也值得。说不定我一生天地一念侥幸汇成河。
1: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2: 2002年还是20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1: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2: 不开书单，
1: 然后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2: 对，
1: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好像一朵花，就是
1: 可以了，
2: 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
1: 嗯，
2: 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
1: 嗯，
2: 哎，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
1: 哦，
2: 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
1: 嗯，
2: 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马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也必读，哎呀那个东西也是经典，看了貌似看了很多，但是你对书的感情肯定是不如我们当时的这种
1: 就不一样，
2: 从无到有的感觉，对，
1: 是的，是
2: 我们是真正需要他们，
1: 嗯，
2: 然后真正像是交朋友一样的去认识他们，然后真正的像是到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了有某一个作品，了解到了怎么样，而且都不是从他获得多少奖来了解的，
1: 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这种标签，
2: 是的，是的，必须得先倒空你的脑袋然后才去接触一本书。
1: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有的学校开出来的书单就想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2: 啊，
1: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2: 这很恐怖的，
1: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2: 对对 对，我一直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1: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2: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etzlev，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你去看去，而是给你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1: 啊。
2: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拿本书就读的习惯可以了，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1: 所以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2: 是
1: 内容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2: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描述，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 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啊，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有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

0: 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它立碑，给它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1: 就很多不
0: 对。
1: 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0: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烂的、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侯雨黑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爬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对，他里面不谈爱
1: 没有爱。
0: ，love 是没有的，
1: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0: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没有直白。
0: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现在我们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就是他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它取了名字，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它个名字，是不是？然后他因为它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儿，它本身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啊，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了，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0: 无非就是这句话好虚荣啊，对吧？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他
1: 没
0: 也
1: 那
0: 没
1: 么
0: 有
1: 直
0: 那种
1: 白。
0: 话，对。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在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的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对吧？ 像我们喜欢说一些

0: 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话是非常俗的话，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嗯、
0: 对
1: 对，这是文学、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差距、
0: 啊。
1: 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里面有很多解、
1: 嗯，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
1: 啊、
0: 我很激动，知道吗？
1: 嗯，
0: 木洞，木洞，法文叫木洞，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木洞 silverplay，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1: 嗯、
0: 就是木洞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木洞是吧、
1: 嗯？
0: 听起来就是、
1: 嗯、
0: 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对，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木洞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1: 嗯，
0: 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
1: 嗯，
0: 有所见到，
1: 嗯，
0: 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那个洞，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有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
1: 嗯，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个一样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联系的这种观点去。
0: 人必须是联系的，在埃克苏贝里他是一个开飞机的人，
1: 对，
0: 越是在这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人有很多的症状会冒出来的。我最近知道一个词叫恐慌症
1: 啊，
0: 我知道有幽闭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密集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嗯，
0: 还有恐慌症，旷野，
1: 嗯，
0: 哇，大海这么大，多广阔，我很开心。
1: 嗯、
0: 不是的，很空旷的地方你会忧郁的，
1: 我觉得渺小，
0: 你会害怕的，对，
1: 会无知，恐惧，
0: 对，你就会有这种，就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嗯、你想圣埃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
1: 嗯、
0: 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啊，
1: 嗯，
0: 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
1: 嗯，
0: 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
1: 嗯、
0: 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 对,
1: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0: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1: 啊，
0: 他又发现他的太太贡苏艾罗喜欢社交，
1: 嗯，
0: 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
1: 嗯，
0: 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
1: 嗯，
0: 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他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
1: 嗯，
0: 他又要

0: 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棒棒棒棒，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啦呀，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总之我搞不明白。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一种确定无疑的东西。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个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1: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0: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你会很尊重他。你会明白他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1: 对，
0: 他更不希望变成同款。
1: 变
0: 成这个小王子的这个周边到处发行，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物，虽然你可以用一句鸡汤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王子，问题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你的眼前已经铺天盖地，全是色彩，全是造型，全是各种同款，全是各种周边，全是各种衍生产品，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跟作者想象它，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发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你需要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样一个孩子，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的，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不行，我得重来，憋不住。你重读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0: 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1: 嗯，
0: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庆幸，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1: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这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流失了，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个记忆走，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都不需要这个，你看了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哎，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就是没有物的
0: 证明，
1: 对，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0: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1: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叫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0: 对？
1: 多
0: 鼓掌什么的，
1: 就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要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0: 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好像就是还真的有这种现实的投射。
1: 尤其他很逗，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很没意思。
0: 对、啊，
1: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难以忘怀。
0: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然后
1: 对
0: 感受也不一样，
1: 感受也不一样。你知道是艾克斯贝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致敬的
0: 那个
1: 你说有听闻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我经常说起这个人，他叫 Leon Weltman， 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就这个人呢、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他是犹太人，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然后呢一条大路从北方逃到南方的， 这个法国人呢、啊、就是携家带口哈、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33天，
0: 嗯，
1: 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
0: 哦、
1: 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这都写了一遍，
0: 嗯，
1: 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
0: 嗯，
1: 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
0: 嗯，
1: 大哥，
0: 嗯，
1: 父亲，
0: 嗯，
1: 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
0: 嗯，
1: 哎，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
0: 嗯，
1: 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
0: 嗯嗯，
1: 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
0: 嗯，
1: 它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0: 嗯，
1: 风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啊，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那个文风，你就会看到，
0: 嗯，
1: 圣埃的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
0: 啊。
1: 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
0: 嗯，
1: 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那这种思维在圣埃的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
0: 嗯，
1: 就是茫茫大漠对吧，我们去找水，
0: 嗯，
1: 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写，嗯，
1: 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0: 嗯，
1: 它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段就结束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 style 里面，
0: 嗯，
1: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它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它是跟他的这位老师这个兄长这个大哥，
0: 嗯，
1: 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0: 嗯，所以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1: 肯定会有，
0: 嗯，
1: 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
0: 哦，
1: 但是我没有细看过，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我们就说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嗯，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
0: 嗯，
1: 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听我讲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
0: 嗯，
1: 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
0: 嗯，
1: 要被宠的，
0: 被接受，被宠，
1: 对，
0: 嗯。
1: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推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0: 嗯，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做一个出口啊，嗯，
0: 对对，
1: 多好。
2: 国庆假期里，城市音乐 IP 地标惠山映月里热闹非凡。随着水岸音乐艺术季浪漫启幕，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假日视听体验。
3: 夜幕降临，龙头河两岸灯火璀璨，河面上一把巨型小提琴顺流而下，无锡本土音乐创作人肖斯塔和瑞典古典吉他大师约翰内斯·莫勒，中国古典吉他音乐家胡英慧联袂首秀，为游客送上浪漫绝美的流动舞台。而在白天，沿河停靠的小提琴又化身独特的展陈装置， 外地游客蒋先生，
4: 这个很新颖，很具有特色，听人起劲，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喜欢。
3: 演出在船上进行，舞台便是琴声，乐声一起，灯光随节奏律动，配合环绕音响和水景声场，真正是光随乐动，影逐弦声。惠山映月里景区工作人员杨平仪，
5: 它其实是一艘船，外形上完整复刻了小提琴的琴头、纸板、音孔细节，长约9米，宽约3.3米。通过巧妙的融入音乐元素和场景创新，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的创意展演舞台。
3: 演出进行时，岸上的金秋水市集也热闹开市。市集以舟为街，以河为巷，桂花、秋藕、菱角等时令风物临水摆开。惠山泥人、金微秀等江南好物，荷塘粥、海棠糕这类烟火小吃错落相连。二手循环市集同步登场，以物换物、旧物改造的摊位前围了不少年轻人。
5: 从端午水市集到河畔映夏，再到弦乐台，映月里一直在场景迭代，紧扣我们景区的地理特质，还有文化机理，创新文旅体验。本次的艺术季，街区将通过市集、商户、演绎的组合拳，打通我们观演、逛街、消费的完整链路，激活这个假期的消费活力。
3: 音乐带来的不只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街区联动餐饮文创商户推出满减和专属折扣，艺术季期间还将上线各类代金券，游客参与市集互动，与巡游 NPC 偶遇，就能赢取音乐通宝消费券。达人探店线上带货，把水岸烟火气搬到云端，一条链路自然串起，游客停留时间被拉长，消费也跟着留下来。据了解，本届水岸音乐艺术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期间中国小提琴家宁峰与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等国内外音乐人团体还将接力登台，民乐、国乐与流行音乐跨界碰撞。
6: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7: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8: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7: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秋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9: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7: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紫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10: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3个分一个蛇骨干，总共是多少蛇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嘛，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7: 杨洪昌还带动35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11: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7: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

0: 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1: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2: 可爱新推官。
3: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要来分享小萌宠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到动感力的公众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只小萌宠是一只柯基。
4: 哎呀，
3: 它的名字叫芝麻，大家可以发萌宠过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照片，它的主人是菜菜，有请菜菜。嗨，菜菜，欢迎菜菜。
5: 你好，真好。
3: 你好呀，菜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这一只芝麻妹妹吧，是只小美女哟。
5: 嗯，是的，我们家呢也帅帅的，像个英俊的小男孩似的。他今年1岁07个月了，还差几天就7个月。你知道为什么叫芝麻吗？
3: 为什么呀？
5: 因为他刚开始我们抱回来的时候，他是灰乎乎的，他的毛柯基一般都是
3: 黄黄的，
5: 黄黄白白的嘛，他灰乎乎的。然后我女儿说，那就叫它芝麻包吧，小名芝麻。
3: 啊，原来是这样啊！
4: 那现在怎么黄回来了？
5: 对，就慢慢想，它这个灰色的毛它就会褪去，然后就现在有点像烤焦的小面包一样的。
3: 哎呦，就是那个吐司那种，就焦黄焦黄的啊。
5: 对的，对的。
3: 嗯。
5: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结缘呢？我们那时候去犬舍，它里边有。笼子里有3只小柯基，然后2只呢就冲我们汪汪汪汪叫，就是感觉很活泼的样子，只有公的就在角落里，然后我女儿那个手指头伸到笼子那边，她就舔了它一下。
4: 双向选择。
5: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要它，所以就把它抱回家了。
3: 女儿好霸气啊，是霸总来的，我要它。
5: 是的是的。
3: 不要也得要啊，
4: 真的是双向选择，因为他是看到他，而且舔了女儿的手，我真的很相信这个缘分呢。
3: 而且其实有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有尾效应我啊，但是你就不会这样子，站着挺
5: 好。一般人家都会选就比较可爱、活力满满的那种嘛，但是他就很怂的，我们芝麻到现在还是有点怂的。
3: 那这叫温柔
4: 啊，对，
3: 脾气好，这个叫稳定，对不对？哎，听说他会拜年啊。
5: 我们这个是 AI 做的拜年
3: 哦，
5: 他只会，你要给他吃，他就会给你愿意做动作，跟他握手啊什么，要不然他就不愿意，不跟你配合，就装聋作哑的，他不理你，
3: 斜
5: 这个眼睛他就不理你。
3: 是，哎，我听说他挺恋旧的，对不对？
5: 嗯，他那个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毯子嘛，小毯子，现在天热我就把它洗掉了，然后现在天凉了拿出来，我一拿出来它就扑过来拼命叼着我，都不准我去拿了，它就拽着那个小毯子开心的跑。
3: 对，就是它自己的阿贝贝。对吧，就是要闻到这个才能睡得着。要什么腿黑素，就是我本来也没这个
4: 粘人吗？你们家最
5: 粘人，
4: 粘人
5: 了，要不你我就叫他粘人精。他特别友好，他特别喜欢人，我就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的一点，他就对人类无限的信任。我们只要跑出去，人家对他发出一点好感，他就去蹭，然后人家一撸他就一躺倒。
3: 哎呦，很亲人的，
4: 是的，
5: 肚皮露出来一定要让小，而且特别喜欢美女小姐姐。
3: 哟，那要是旁边让那小姐姐，同样是两个人好朋友过来，一个是他就这样躺倒了，一个不躺倒，那另外一个会不会不
4: 焦虑了？焦虑了，
3: 什么意思？啊，容貌焦虑了。
5: 今天去那个前滩那个休闲公园去遛他嘛。哎呀，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都围着他转，一直围着他芝麻芝麻跟他丢球玩，他也很温柔，他也不叫的，他就跟着小朋友。
3: 那小朋友肯定很开心。
5: 是啊，
3: 对吧？
5: 我要
3: 他可能跟人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狗就啊小狗狗，然后其实这个虽然我们听不懂这芝麻说话，他心里面说的是啊小人人，好的小人人，真可爱呀。
5: 是的，是的，是的。我呢要说一个我们芝麻小故事。来我们家3个月不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

0: 他居然把一根缝衣针吞到了肚子里边。
1: 我的妈呀，咋吞下去的？
2: 对呀、啊，
0: 我都不知道，我就不见，我就个 T 恤上像有个洞，我就绣个朵花，我就把它我弄好了，我就把那还有一点点线的针，我就放在茶几上，转眼就不见了。
1: 哦，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啊？
0: 然后他就是傻不愣登的在那看我。
1: 看着我，
0: 我一下就担心，我就揪心，我就肯定是他吞的。我二话没说，我就抱着他下楼。我们家附近有家
1: 医院、
2: 嗯、
1: 哦，
0: 都不信，医生也不信，然后那个犬舍的那个老板他也不信，这是不可能。你像他有针有线，他居然吞下去了。
2: 天哪！
1: 结果呢？
0: 结果后来就动了一个胃镜手术，我心疼死我了。你不知道他要全麻的吗？
2: 嗯，
0: 他就在那。就是而且手术他说比较难拿，本来说一个半小时，结果两个多小时，我真的提心吊胆的在外面。
1: 是的，得亏是这个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
2: 是的
0: 啊，后来掏出来很短时间，你看他那个针就已经腐蚀的就已经锈了。我是
1: 因为他有胃液啊，就可能就是
0: 对
1: 他还好是拿出来了。
2: 嗯嗯，可能小宝宝那天跟你说谎了，吞了一根针。
1: 对对，那要吞一千根，那太夸张了。
2: 说了个小谎，
1: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
2: 哦。
1: 哦
2: 开玩笑，
0: 那时候还小嘛，他就萌萌的那样看着你，很无辜的。
1: 他在探索世界。嗯
0: 嗯，然后麻醉还没完全醒的时候，他四脚不疼的在那晃晃。哎呦，我看着又心疼又可气又好笑，你不知道。
1: 那个舌头会歪在一边，对不对？嗯，
2: 猫咪也是这个样子。
1: 嗯，是的，
0: 萌萌的。
1: 哎，但后来他有就是很感谢医生嘛，救了他的小狗命。
0: 哦，我们现在去散步经过那个医院，他每次都要进那个医院。
1: 哦，
0: 小姐姐说人家看到医院小
1: 都害怕，
0: 医院害怕的。
1: 对的，
0: 我们过年他都要去拜年的，人家关门了他都要进去推那个玻璃门。
1: 你去看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好聪明啊。
2: 哦，
0: 每次都要去。
1: 好的啊，那今天谢谢蔡蔡分享的家里的这只柯基妹妹，她叫芝麻啊，这是非常亲人的一只啊柯基。那谢谢你的参与啦，谢谢。
0: 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
1: 嗯，拜拜。
3: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树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忠陷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新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 赵新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却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识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磨砺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但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但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4: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着我们的记者周一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马桥文化季。
5: 您帮我们说一下，这本护照打开之后，其实是不止一样东西，对吧？
6: 我们这个护照呢有三个，一个是那个马桥的护照，这、就是一个春游护照；第二个呢是我们马桥镇的这个春游护照的地图，就是这个马桥春游护照的各项权益的地图，正面是一个手绘地图，那个反面呢是我们所有护照里面的一些权益，就是有21个权益，从研学啊、去玩啊、下午茶，还有马桥风味，还有景区景点，还有马桥的文创，还有寻味马桥的美食，还有蔬果采摘，还有茶品饮品，大概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桥镇人民政府做的一个美好生活月，
5: 对，春生美好生活月动，
6: 马桥网球文化月的一些活动，
5: 对，是
6: 月一号到二号到到月底都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活动，在芙蓉马桥上可以报名。
5: 嗯，因为刚才和大家说我们这个展厅是第一次，护照是第一次，其实这个文化月马桥网球文化月也是第一次，我们就想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
6: 的
5: 内容还是特别丰富
6: 的
5: 对吧？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它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我们说后子的网球课，对吧？就是面向亲子家庭可能会更多一点啊、哦。
6: 对。
5: 然后也就是大家来之后，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不仅说感受这个网球的氛围，甚至可以下场自己的会议牌啊、哦，在这里，而且有专业的教练带大家来玩。那么到2号也同样有一些儿童网球的启蒙课程。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发现，学网球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家庭越来越多了啊、哦。
6: 对。
5: 那么10月3号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球运动会。趣味的活动正好在我们的人机酒店第一草坪，其实人机酒店离我们这里特别近，大概对，如果走走可能20分钟，打车可能就几分钟。
6: 对。
5: 那么在它的草坪，等于像是一个第二现场。
6: 没错。
5: 对吧？那边的场地您去看过吗？怎么样？
6: 主要是其实这个活动呢，都是让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家庭来感受跟体验大师赛之后的一些场馆跟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那个玩法，然后还有一些。亲子嘉年华的一些活动，就是它还有音乐会啊，还有马桥的一些各种趣味网球趣味的一些活动，所以它的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从1月1号1号到整个月它都有，所有的活动都有。
5: 嗯，一共是32天。我看到这个正面还有一个二维码，其实大家如果拿到这本护照打开有这一张这个海报的话，可以直接扫码就报名了。
6: 没错
5: 也可以大家如果扫码关注后扫不到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古城马桥，也是我们
6: 马
5: 桥镇的这个公众号，对吧？直接可以来扫码。
6: 嗯，
5: 包括我们刚才我们黄总提到的10月8号到18号，也就是节后了，其实
6: 是的。
5: 那同样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因为它还是同样是其实我们大师赛应该进入正赛的后半段，
6: 对，
5: 正好是这个气氛最浓的时候，大家来到现场还可以参加这个草坪趣味互动啊，里面包括有一些这个气球爆破啊、座椅涂鸦。还有这个 DIY 的果壳风铃现在比较火等等，同样也是在我们人机酒店第二草坪，所以整个期间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集中网球中心里面附近的第二现场人机酒店，应该也是会引入很多的人流量进来啊。
6: 对。
5: 那么包括1号到18号整整18天，我们也看到有花车的这个市集在第一草坪， 这个样子也给大家看了一下，其实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啊，有这个紫藤花呀，有我们马丫丫的 IP 啊，豆腐干啊等等。好，我们再翻到背面，刚才黄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6: 背面呢就是市值是从5号到18号，就是草坪的市值。还有
5: 这个重点其实也不远对吧，就是一个商业区商业街那里，大家同样也可以去看一下。
6: 对，然后呢从1号到18号呢就是有场馆，里面有2号场馆，2号口，还有就是场馆内有一些我们的马桥的有3个主题店的一些文创店，跟那个售卖的一些产品。
5: 这个下面这个2号口，其实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了，到时候它其实里面，因为今天早上我来的比较早，可能还没有开始给大家放上这些这个产品啊，其实到时候它就会是这样的样子。
6: 对对对，这里这些店呢，主要展示到我们马桥镇的一些就是农业农产品啊，文创产品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礼品啊，非遗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本地特色的一些产品。
5: 因为我注意到它首先这个漫田农业就是我们马桥本地的，另外它上面说这个有护照的话每杯还能享受优惠2元。
6: 对，
5: 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但其实大家在场外如果大家渴了然后要找好喝的，其实同样也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找到。另外如果这个买了我们的护照，一定要随时随地拿着我们的护照，因为可能在任何的角落都有这个优惠的。
6: 对对，都有优惠的，是限时跟优惠的政策在。
5: 下面这个岗亭，其实我探营的时候也注意到，
6: 这个
5: 是新设的。
6: 这个岗亭呢，它在每个口子上都会有这个小马达的这个我们马桥镇的一个岗亭服务站一样的。
5: 所以在这些点位都可以买到马桥的护照吗？
6: 对对对。
5: 这个护照除了我们门口的这些岗亭，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这也是马桥车站，还有哪些点位可以买到？
6: 这个除了这几个呢，主要是在那个政府的公众网站上，比如说古运马桥，还有那个今日领航，这些都是可以有免费的领取名限定的领取名额。
5: 是有免费的限定名额。
6: 对对对，免费的限定名额。
5: 那如果大家要买的话，是真金白银买的话，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价呢？包括他们什么样的渠道？
6: 买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定价是129块。然后呢，我们现在针对马桥大师赛期间呢，我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99块钱。一家三口购买这个护照就可以。
5: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其实这里还有说带着马桥护照去这个3个点位还可以享受文创85折，对吧？
6: 对，
5: 这3个点位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位置。
6: 这个3个点位就在就这个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点位。
5: 就是在我们品牌天地和美食天地中间啊。
6: 对对对对，
5: 大家到中央球馆可以路过。
6: 就是、这个就是网球中心的主场馆里面有个环廊，里面有一个可以马桥的文创跟护照，还有这个就是在这边的，就是网球镇西广场这边有闵行伴手礼、马桥文创，还有网球互动，还有就是这个池州网球镇17号展示厅里面，这3个展厅里面都有购买我们这个护照。
5: 然后有我们这个买了护照之后现场就可以直接购物了，购物还能再享85折。
6: 对
5: 吧？
6: 这个是我们马桥镇政府特别给护照享受的特别权益。
5: 好的，然后我旁边已经注意到了，还有整个10月份，如果大家到这个旁边的一个应该是我们的楼盘项目上面去打卡的话，也能够享受礼遇，这个倒是没有想到。
6: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可以去领取一些茶点啊什么的。对，然后文创的这一块也是可以领，我们这个护照里面就有一个孙生军跟马丫丫的一个文创礼品，也是免费可以领取。来到这个护照之后。
5: 明白了，然后后面还给大家重磅介绍，就是10月31号和到11月1号的这个马网音乐会嘉年华。
6: 对。这个活动是就是维持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它自己的活动比较每年都是做的特别有吸引力的，参加的人也特别的多。
5: 对，因为我们知道每年这个大师赛结束之后其实就是马网公开赛才会开着紧接着开着，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音乐还有这种集市的氛围，那今年加上这个之后其实它的可玩性更强了，包括我想来了之后不光光能够打网球，而且参与网球运动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非常的时髦时尚，对于音乐啊对于生活品质都有一定的追求，所以这样一个节日其实就像一个最后的狂欢也好或者嘉年华也好，对吧，给大家的整个10月份有个很美好的收尾，然后迎接我们的11月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外面看的差不多，我们赶紧走进去，我们再请我们的黄总给我们再介绍介绍。走入这个展厅之后，您之前来过吗？ 我们上来好。今天我早上是第一次来，我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我进来之后可以感觉到有很多的文创。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买了我们的护照来到这里，我们的文创就能够享受折扣，对吧？
6: 没错没错。
5: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文创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的采访啊。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线箱，它是呢马桥专门定制的一款，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紫藤准月线箱。那么紫藤花其实就是马桥非常有标。

事情的一个花。我早上来的时候也往后翻了看了一下，它的确不光光是名字或者外包装是这个颜色，那么它的香型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这里这一行就有紫藤花、安息香这样的香型，那么它的前调呢就是有紫藤的清香啊等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这一个里面是比较有马条的特色的一个文创。另外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插线香的，也是设计的是一个他们马条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鸭形壶，所以如果你买这样一套的话，它是连带着这样一个套装一起给到大家的。然后右边呢，这个是他们一个折扇，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账号上已经给大家开过一次香了，然后当中呢就有这个紫藤花折扇，我觉得这个风力啊，当时我测试了一下，这个风还是挺大的，而且它的做工确实很精美。我记得我在视频当中的时候还给大家把它合起来看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其实它的大小呢确实不大，大概就和一个手掌啊，手掌大一点点吧。如果大家是在这个运动的托特包或者是网球包，那绝对是能够放得下的。然后最近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在这个场馆内看球或者是走动的时候，可能难免还会觉得有点热，所以这个也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赛的搭子，给大家放好。然后在右边呢，同样也是紫藤花的这个元素，加上我们的这个鸭形壶，是我们马桥的一个流沙的冰箱贴，这个其实它挺有分量的，把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沉甸甸的。另外可以看它中间是一个透明的设计，然后它的这个做了一个流沙的设计，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包装礼盒也是很完整的，就是我们下面讲啊，可以说是所见即所得，和上面画的这个花型的话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如果来呢买一个然后回去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摆贴布，然后可以看先看看上面好了，我们的这个包挂，这个为什么这样间隔的放啊，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当中这个小手是牵着的，那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磁吸的一个设计，也就是大家如果和家人来啊，朋友来啊，或者是情侣来啊，大家可以这样买，然后买了之后他们的这个挂线是可以互动上的，也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用点力气的话就可以把他们小手分开，然后平时呢如果你想把他们合上就轻轻的搭上，哎，一个磁吸的功能就有了。左边呢是我们马桥非常有特色的美食马桥豆腐干，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同心村的一个形象。另外它不光光是一个包挂，它还可以打开之后是一个耳机包，所以还有一个实用的功能。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摆贴布，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这个春生君的 IP 还有马丫丫的 IP， 其实它的这个做工都是挺好的，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自己亲手感受一下啊。右边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紫色的，又是紫藤花的这种颜色。好，如果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好奇的或者想问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话匣子的视频号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这个扇子呢就是一个 IP 的扇子，后面融合了我们这个其中网球中心的形象，我们中央球馆的白玉兰穹顶，然后马丫丫有一个打球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来到现场买了之后呢，相比那个折扇它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大家可以拍拍照啊，打打卡啊等等，然后也比较轻便点，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然后这边呢因为罗列的非常多马桥镇的文创，有的呢是今年新推的，有的呢像刚才那个同心村的耳机包其实前两年就有，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融合了很多这个巧思，比如说还有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它是一个凤凰牡丹图的发圈，如果大家到现场来运动的话，有时候啊可以把这个头发扎起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上面的纹样也是用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然后有这个花鸟的姿态。它旁边就是一个眼罩啊，可能大家如果是特地旅游啊出差啊过来看球的话，其实完全眼罩也是一个出差旅途或者是这个路上大家可能直接买一个然后放在包里面也挺好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个呢是一个枕巾，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思路啊，融入了我们这个凤凰牡丹。那我们在右边看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杯子，其实这个杯子还是挺古色古香，挺有这种怎么说，能够把这种运动感和本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能够融合的比较好的，那么可能大家也比较实用性比较强一点。下面呢就是一个送顶的发夹，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精致耐看的，而且主要是这种文创其实最近这几年都特别的火，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啊。好，我们再往这里来走过来一点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把比较大的各种各样的扇子，那就更加的古色古香一点，我觉得这种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了。如果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同时感受到网球的时尚还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感觉啊。好，还有我们的身后其实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了，这个怎么放，
停在我们的身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身后其实是满满一面，很多很多都是新品啊，不知道从哪个给大家介绍，先从这个好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盲盒，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徽章。它这个盲盒呢是你要打开之后，把整个这个小小的折页吧，把它展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徽章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盲盒嘛，它里面每个形象呢，我们在这里的图片当中应该可以看到，下面有实物的陈列，比如说有这个购物鸭，然后有这个高尔夫鸭，然后还有开车的马鸭鸭，然后另外旁边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农场农田农夫的形象，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说是农趣在，也把我们整个正义当中文商旅题展的概念融合进去了。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经典鸭，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的网球鸭了。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同时，峨眉山也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在1937年，这座名山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人员伤亡的怪事，总共导致了72个人死亡，地点发生在三霄洞。三霄洞位于峨眉山仙峰寺的西南方向，在峨眉山九老洞的后面。传说有三位女子，云霄、琼霄和碧霄，在这里修炼成仙，这个山洞也是由此得名。这个三霄洞，它的山洞洞口高五米，宽大概六米多，内有岔洞，这个洞道的总长度有200多米。它位于峨眉山海拔1000多米的第一个崖台舍身崖上。不过尽管这个山洞它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传说，但是来峨眉山上游玩的人一般都不会来这个三霄洞，就因为这个三霄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起怪事。关于三霄洞里曾经发生的这起怪事，在峨眉文史中有记载，是这么写的，说三霄洞位于九老洞右侧20里处，那里蔓草丛生，地偏山荒，人迹罕至。直到1935年，三霄洞来了一个修行的和尚，法名眼空，原籍四川的自流井，他看中了这里的环境，决定留下来开辟三霄洞。眼空和尚到三霄洞是为了发展这个地方，再加上他们讲究苦行，所以随后就和另外的两个和尚住在了这个洞里。在洞里他们供了两座菩萨，洞厅里面的一个是财神赵公明，洞里头是三霄娘娘。两年之后，1937年，来自眼空和尚老家自流井朝山会的200位香客千里迢迢来三霄洞拜佛，还给三霄洞敬献了一口大钟。当晚这200多人就披红挂彩，在三霄洞里唱起了板凳戏来祝贺。至于唱的是什么曲目，有人提议唱三霄大摆黄河阵，以显示三霄娘娘在黄河镇上的威风。到了半夜，戏唱得正热闹，突然在洞里的红蜡烛就全部熄灭了，紧接着在山洞深处传来了一声轰响，一股碗口粗的红色火焰伴随着黄色浓烟，像是一条火蛇一样从石头缝里直接冲了出来，在人们头上直窜过去，结果当场在洞里就有72人死亡，连眼空大师也遇难身亡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成都的新新新闻就刊出了特大消息，峨眉山大摆黄河阵，三霄娘娘显灵，70余人丧生。后来负责善后的善行老和尚说，这些香客来自自流井的皮木镇，共计有200人左右，在乡头刘安邦的带领下往三霄洞来送钟鼓。此后他们在洞中唱戏到深夜，烟尘昏暗，烛光不明，人间倒错，靠洞口的20余人得以生还，其余共计72人死在洞中，死者尸体2-3天后才僵硬。当时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很多周边的村民都来帮忙救人和处理尸体。一位从事故中生还的老人回忆，当年从眼空和尚的家乡自流井方向来的200余名香客，抬一口大钟到三霄洞，然后在洞中庆贺唱板凳戏。 后来到了深夜，眼空和尚也在看戏，这时从洞深处渐渐冒出来一股烟。有人问眼空说，眼空师傅，洞里怎么会有烟呢？眼空顺嘴回答说，可能是洞里面有人生火取暖吧。说罢他仍然是坐着看戏，可是不一会儿，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洞里到处都是火光，然后一股黄色浓烟从洞里冒出来，浓烟所经之处，洞内信徒纷纷倒地死亡，眼空也没能幸免，只有洞口的20多人在被熏倒以后经过急救保住性命，洞外的100多人也都没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当时的老人回忆说，说当时三霄洞里正在大兴土木，塑菩萨、安放大钟等等，发生惨案的当晚，大多数人都在洞里看戏，突然一声巨响，然后从洞里窜出一股黄色浓烟，所有的木匠、泥瓦匠、画匠、石匠，连眼空都死在洞里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把眼空尸体抬出来的时候，眼空的尸体姿势还是朝三霄洞里跪拜的样子。抬尸体的几个人都说，眼空和尚这是舍不得。另外这个老人还说，说在这次事故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村里有一个药农进山采药，晚上天黑了，来不及赶回搭好的临时的窝棚，只好就近爬上三霄洞藏身过夜，结果就在当天夜里，在洞里面传出来了咔嚓咔嚓的响声。这名药农听了声音非常恐惧，就用石块来击打洞口的半截铁钟，以此来壮胆。可是不久之后，在洞里那个声音又跟着响起来了，于是药农就又去敲打那半截铁钟，就这么折腾了一宿。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村里人认为这是洞里在闹鬼，就更没有人敢再进去了。所以附近村民谈起三霄洞，基本都是谈虎色变，都认为是由鬼神作祟。后来到了80年代，探险家伊瑞龙经过多次寻找，终于是找到了三霄洞。这次考察，伊瑞龙详细地记录了三霄洞的位置和内部结构。根据他的记载，在巨崖底10米高的山崖上横生一洞，这就是阴魂不散的三霄洞。它像个身子藏在崖里半张着漆黑大嘴的怪物，随时准备合拢嘴巴吞食生灵。伊瑞龙等人来到山崖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之后又攀着岩壁上的石头爬上山崖，才进了洞口。这座洞的洞口朝向正西，刚进去是一个面积大概120-130平米的洞厅，洞厅口宽8.2米，洞厅长13.5米，高3米，整个洞厅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扣的簸箕。在洞厅靠里的尽头有一个用石板拼接而成的神台，仍然很完好，可以说这是三霄洞里面最完好的遗物了。洞口的北侧上端有一个大铁环，是当年吊钟用的，铁环再往里走2-3米是一个小水源，一直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水，这是整个三霄洞里唯一的一处水源。在洞口外面南侧距崖边2米的角落里有一个残破的灶台，能放下3口大铁锅。这个洞厅呢，就是当年打鼓唱戏和惨案发生的地方。可惜的是，由于当年那场事故的原因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所以直到今天三霄洞仍然是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感兴趣的人也不敢靠近这个地方。现如今 大概有70多年过去了，各路学者对于这起事故也都提出了很多种说法。其中第一种说法是瘴气说。当年事故发生以后，华西大学的范教授到现场查看了尸体，认为这些人不是死于爆炸，而是被熏死的。他认为很可能是三霄洞的深处寄存着大量有毒的瘴气，平时因为人迹罕至，和尚呢也只在洞口以内的几百米生活，所以大体都相安无事。当年由于100多人到洞里大唱大闹，点灯敲鼓，震动了深处的瘴气，导致洞里的瘴气向外猛喷，熏死了72人。范教授认为，从洞内72人全部死亡，而洞口有20多人没事，只是被熏倒昏迷，这一点来看，这明显是瘴气中毒。因为瘴气在封闭的洞里久久不散，所以当时洞里人全部被熏死了，包括眼空在内都没有幸免。但是洞口呢，这是一个通风的地方，所以洞口的20多人都没有死亡，后来都救过来了。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研究呢，却发现和现场的情况是不一致的。根据当时幸存者的回忆，先是有一声巨响，然后才有一股黄色浓烟冲出来。而瘴气不管是如何厉害，它都不可能会爆炸，况且从来没有一种瘴气能是黄色的。而且这种说法呢，更不能解释在爆炸之前所有蜡烛和灯火全都熄灭这一点，所以瘴气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起事故的。接着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瓦斯爆炸说。一些煤矿学者认为三霄洞现象和瓦斯爆炸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三霄洞内可能有煤层积存了大量瓦斯气体，当时人们在洞内无意间引爆了这些气体，所以酿成了悲剧。而且如果要让瓦斯爆炸，那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分别是浓度和明火引燃。以前眼空和尚自己住在洞里，洞内的瓦斯是稳定的，浓度没什么变化，不可能爆炸。况且眼空做饭都在洞口，即便有明火也不可能点燃洞内的瓦斯。但是这一次呢，洞里来了100多人，还有人在洞的深处点燃明火取暖，这就直接导致了瓦斯浓度的增加，然后突然被明火点燃，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就是那一声巨响的由来。不过瓦斯的爆炸点是在洞的深处，所以爆炸并不是72人死亡的原因，真正的凶手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他们急剧地往洞口冲，把72人全部毒死，又把洞口的20多人给熏倒了。那这个瓦斯的说法呢，似乎也

瓦斯又怎么可能爆炸呢？况且根据探险家伊瑞龙的回忆，他当时考察了整个三霄洞，发现洞里压根儿就没有瓦斯。这三霄洞比同在峨眉山上的九老洞海拔低了200米左右，所处的白云岩层和九老洞的白云岩层也是略有不同的。根据207地质队专门负责这片地区地质工作的杜生民介绍，三霄洞所处的岩层属于震旦系灯影组第三段的白云岩，这岩层形成的年代相当古老，那时地球上的生物还处在藻类和小贝类阶段，所以这个岩洞内不可能存在产生瓦斯气体的碳化物，自然也就不会有瓦斯。也因此呢，当时这个伊瑞龙才敢点燃煤气灯，提着灯直接进入洞的深处。根据伊瑞龙等人的查看，总的来说，三霄洞延伸的方向是向东，比较平缓，下倾角不足5度，总长度不到300米。整个洞里空间矮小，立体变化不大，内部的岔路和延伸情况远远没有九老洞的结构复杂，而且呢，三霄洞还是一个死洞，没有跟外界相通的缝隙，空气不流通。洞内的温度呢也比较平衡，波动不大。另外，三霄洞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除了洞口的那个小水源之外，洞里没有一处滴水。这是因为三霄洞上面的白云岩层比较厚，没有缝隙，而且白云岩层的上面还有一层碳质泥岩，起到了隔水的作用。另外，在洞里的各个地方取气体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是瓦斯、二氧化硫、硫化氢、磷化氢、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含量都是零。结论是洞内的空气和洞外没有什么差异，不含易燃和有毒气体。那这项检测呢，直接把前面的两种说法全部都给推翻了。由于瘴气说和瓦斯爆炸说全部都被否认，探险家伊瑞龙等人根据他们的考察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生火导致浓烟说。这百多人当时都在洞里休息，洞里待久了就会冷，所以这些人呢就把柴火带到洞的深处点燃取暖，并且在周围睡觉休息。到了深夜，人们在洞口的大厅里唱戏热闹，多数人都到洞厅里看板凳戏去了。此时在百米多深的洞里，柴火已经燃烧多时，加上洞里空气不流通，而且通道矮小，那如此一来呢，氧气就会被不断的消耗。山里的柴火又都比较粗大，堆积燃烧的温度都很高，等到慢慢的氧气不足以供给完全燃烧时，洞里的明火就慢慢的熄灭了。但此时这个柴火的高温却让他们在继续的不完全的燃烧，这就产生了大量浓烟充斥在洞中，逐渐的向外蔓延。但此时洞的深处应该是仍然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他们不跑出去逃生呢？这是因为虽然在洞厅深处的神台上点的有油灯，但当时光线昏暗，加上烟尘四溢，很难看清是不是还在燃烧。而且浓烟会先在洞室的上部聚集，等浓烟充满洞顶蔓延下来以后，人们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了。但此时整个洞的通道里都充满了浓烟，而且通道又有高低变化，稍高的路段已经是浓烟充斥了，人们走到这些地方根本就睁不开眼睛，更是不能呼吸，这是洞深处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

江队靠外的那个洞厅里。此时百多人都在看戏凑热闹，对洞深处的情况是全然不知的。等到浓烟弥漫出来，有人奇怪问眼空和尚是怎么回事。眼空知道有人在洞里点火取暖，有烟冒出来也是正常，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不一会儿，浓烟就冲出岔洞口流进大厅，而且这浓烟一旦形成流露涌出来，那就更加凶猛了。结果霎时间滚滚的浓烟就淹没了大厅，大厅里的蜡烛在浓烟中也很快熄灭了，一片漆黑。由于在洞内没有了光线，所以这百多人只能在浓烟当中像无头苍蝇一样挣扎逃窜，有不少人因为吸了几口浓烟直接就呛倒在了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才勉强逃了出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描述说，伴随着光亮消失，有一股浓烟从洞里冲出，众人挣扎倒地而死。当时只有紧挨洞口的人才侥幸地捡回了一条性命。以上这就是伊瑞龙等人提出的浓烟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也有很大的漏洞。首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仅仅因为有人在洞里点了一堆火，加上几根照明的蜡烛和一些人的呼吸，就能耗尽所有氧气产生如此大的浓烟，突然就熏死72个人吗？要知道这只不过是生火产生的烟雾，又不是什么化学武器，况且即便是化学武器也难以在瞬间就毒死这么多人。况且三霄洞的深度不过300米，即便真的到处都充满了烟雾，有记性好的人记住了通道的路线，捂住口鼻，不管怎么着都能逃生好几个，又怎么会全部死亡一个不剩呢？再况且这个黄色的浓烟又该如何解释呢？什么样的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能够是黄色的呢？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那由此呢，很多人就认为三霄洞是一个灵异现场，用当地山民的话来说，就是三霄娘娘沉睡了几千年，突然被一群人吵醒，所以大怒之下降下了灾难。当然了，这也只是当地人的传说，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三霄洞这种怪事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是仅存的，在世界各地的文献上都记载过很多天降大火和浓烟烧死无数生灵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就写到过，说银城索多玛被天火焚毁，整座城市一夜之间被大火消灭了。那如果有人说这是神话传说不靠谱的话，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我国的大连也出现过这种类似事情。在去年夏天8月30号的凌晨4点左右，大连市土城子村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故。当晚一团莫名的大火从天而降，直接烧毁了6间房子，造成2人死亡。根据当时目击的村民回忆，在半夜4点左右，人们本来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巨响，连窗户都震得发抖。人们以为是打雷了，可跑出去一看，满天的星星，大晴天。正要回屋，一转头看见房顶上出现了一个大火球，直径大概有40厘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房顶上，大火直接就烧起来了，最后烧毁了6间房子，烧死了2人。这起事件呢也是一起非常有名的诡异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叫大连天降火球事件。至于这起事件起火的原因，那个大火球的来头至今仍然也是没有结果。

那三霄洞事件呢，到现如今79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就能找到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泉林隐士、麦花郎、花神等七位国风 NPC 撑起油纸伞缓步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虎跑泉眼，NPC 演员和游客围绕虎跑历史、西湖双绝、泉茶文化等展开互动问答，答对的游客还可以获得纪念品。
2: 很舒服这边，然后泉水啊、环境啊，包括这边的树木呀，都是非常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觉得挺吸引的。然后看到这些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别好看，我就跟着他们跑上来的。
3: 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穿越的帅哥美女，一会儿期待有更多发现吧。
1: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4: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1: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少女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宁大纪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纪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纪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5: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纪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纪。
1: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6: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7: 国庆假期，

0: 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1: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2: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芬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2: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2: 张欢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的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2: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3: 啊，那个菱角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2: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芬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2: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2: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十一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2: 在控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5: 我们年龄大了呗，清闲的，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天气也挺好。
6: 我看见抖音的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7: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2: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8: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9: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8: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10: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要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2: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控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沿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沿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芳、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澜、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11: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2: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13: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12: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14: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10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12: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15: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甜馅， 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

0: 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1: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伸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华西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2: 眼前一亮，我们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1: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3: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4: 可爱新推官。
5: 可爱新推官来了，刚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萌宠这两个字。今天要带大家见的是一只小鹦鹉。
6: 嗯，
5: 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星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欢迎星星。
5: 星星你好，久等了哦。
6: 没错啊。
5: 是，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鹦鹉，它是谁呢？
7: 我家鹦鹉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玄凤鹦鹉，脸上有个小腮红，很可爱。
5: 它
6: 是自带腮红的吗？
5: 玄凤鹦鹉。
7: 对的对的，
5: 不然呢？
7: 是自带腮红的。
5: 哦，是的，这是玄凤鹦鹉。其实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来过。
6: 对对对对对，
5: 对，
6: 就是之前人家玄凤鹦鹉会唱歌，你们家会吗？
7: 会啊，它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还有吉布吉，还有那个拍手歌。
6: 拍手
5: 这么多呢，我想说。
6: 拍手歌好像是所有玄凤鹦鹉都要会唱的一首歌。
5: 妈是经过培训吗？
7: 比较简单吧，因为手机里面如果放那个音乐的话，它会跟着学。
6: 它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哦，是这个。
7: 最喜欢 biu biu 那个调调。
6: 他就喜欢这个。
5: 是。
7: 对。
6: 而且很互动性很强，这个。
5: 对。
7: 是的。
5: 所以是来你们家就会的。这一段
7: 没有没有，他是我后面那个给他放音乐学的。
5: 哦，那最近还想打卡一下其他的一些曲目吗？
7: 有其他曲目，想教他一些词汇吧，恭喜发财，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5: 好的，这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新年做准备。
6: 嗯，
7: 对
5: 吧？
7: 对的，
5: 家里面要串走亲戚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7: 对，他现在有学那个圣诞的那个歌。
5: 哇，真的很忙哎。他每天的行程是有固定的时间是要上课的吗？这种
7: 没有，就是早上和晚上会去给他出来玩一下，然后给他放点音乐让他学习一下。
6: 他
7: 如果不想学的时候他就乱吹。
5: 哦，
7: 可能会吹着串烧之类的，
6: 就是他，我还会串烧。
5: Mad、
6: 他是 DJ 啊，他是啊，
5: 对的，
6: 他不爱做歌手，我想当 DJ。
5: 劲歌金曲应该是。
6: 哎，对喽，
7: 他
6: 什么情歌王吗？
7: 自己个性吧，
6: 比较有个性。
5: 好，然后你这只他是灰灰是怎么来你们家的？是在直播间里碰上的？
7: 对，就是我家人给我买的，就是他在直播间看中他，是因为喜欢碰手，而且比较亲人，就把他买回来了。
5: 哦，所以真的有朋友是在网上看直播买小萌宠啊？
7: 啊，对的。
5: 哦，
7: 因为这个鸟的话，上海因为很多那个花鸟市场已经没有了嘛，所以的话渠道可能比较少，那就通过一些网上的渠道去找找可爱的小动物。
6: 哦，
5: 那怎么买呢？就是你看中直播间的这只，就是来你们家的这只灰灰。
7: 嗯，对，然后就和那个直播间的。说一下要这只，然后他就打包，会
6: 打包
7: 快递过来，快递过来嘛，
6: 快递过来，
5: 快递，
7: 嗯，
5: 要快走快递过来，
7: 对的，
6: 就是运输，
7: 专
6: 门
7: 的那个宠物运输，
5: 哦，
6: 有专门的这个门类的
5: ，OK，
7: 对的对的
5: ，OK， 好的，
6: 嗯，
5: 我以为是一个纸盒子啊，打开之后就是它，
7: 那太吓人了，
6: 那不然呢？你以为是直播间就它了，然后你先飞吧，飞去那儿来，地址我告诉你，
5: 对。
6: 是这样吗？
5: 对，能让我看看几栋几号哪个弄它？
6: 飞机，我就是飞机。
5: 然后一开窗回家了，
6: 飞不了那么远，人家

0: 子，
1: 好不好、
0: 嗯、
1: 啊？
0: 蛮有劲，
1: 认识还是小朋友呢？还是
0: 对的对的，才一岁、啊。
2: 对他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才4个月。
0: 哦，
1: 那现在呢？
0: 一岁了，
2: 现在快一岁了嘛，因为是去年11月份来到家里的。
1: 嗯，他好像还会很多这个语言呢、啊，是不是啊？
2: 嗯，对，反正可以教他嘛，他调调可以学那种转弯调调，挺好玩的。
0: 有
1: 啊，那会说恭喜发财还会、
0: 哎
1: 嗯？
2: 对，就是想教他嘛，过年的时候
0: 过年要用的，
2: 让他学习一下嘛，家里。嗯，家人来聚餐的时候可以逗逗大家开心。
1: 哇，他现在在身边吗？我好想听他恭喜我。
0: 你们家的文艺委员就是他了，
1: 恭喜发财。
2: 是的、嗯、他现在喜欢说你好灰灰，自己叫自己
1: 你好灰灰，好可爱呀、
0: 啊、像个智能机器人、
1: 哦、你好灰灰
0: 是吧。
2: 他叫完自己了之后，后面还要吹一首歌，吹那个拍手歌 ，biu biu 一下。
0: 好的，
1: 好、
0: 哎，我们那个拉票是拉票 ID， 回头录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他的声音吗？
2: 哦，我放进去了，
1: 放进去了，
0: okay, 太棒了、
2: 哦。对，而且是串烧他自己唱自己吹的。
1: 哎，他能学会小楚王凯吗？虽然应用会比较少，
2: 每天教他可能会，因为我每天那个下班，他像飞天小狗一样的，笼子一开就飞到你身上来了。
1: 哦，
0: 哇哦，
1: 好可爱呀、
0: 啊！真的很萌，
2: 是的，
0: 是的，
2: 超级可爱。
1: 他会不会学一些你不想让他学的话？
2: 嗯，那你不说的话，他应该不会学会。
0: 对
2: 呀、
0: 啊，
1: 我知道了，就是养鹦鹉可以避免什么呢？家里吵架。
0: 对，
1: 不要用太难听的话来吵架，
0: 你憋住。
1: 哎，这想、哦、不行不行啊，这家里有小鹦鹉啊。
0: 对。
2: 他如果觉得你吵的话，他就在旁边乱叫，也没有任何的节奏。他就是不想让你说话，他就在旁边叫，或者他想出来玩的话，他也会叫。
0: OK，
2: 就引起你的注意。
0: 好可爱啊，鸟语花香的这家里边、啊，
2: 对，超可爱。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谢谢今天这只灰灰，也要谢谢星星特别拨了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家的小萌宠。
1: 嗯，
0: 谢谢你啦。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支。大家呢，如果想看灰灰的话，记得直接发“萌宠”两个字、
1: 嗯、
0: 到动感101公众号，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玄凤鹦鹉。
1: 没错啦，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认识它一下，多才多艺啊！
0: 对，
1: 能说会道啊、
0: 嗯，
1: 还会唱歌。
0: 是，也别忘了介绍自己家的小萌宠来做客啊！发“萌宠”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里面上传一下你们家小萌宠的一些影像资料就。
3: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时日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沈阳之声10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30为您准时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从玉红班的煤炉、风琴和手背后，到今天宽敞的教室里的曲角游戏、自然探索和手放开，一位70后的幼教人用青春守护小树苗，慢慢长大。我和祖国共青春，最美幼教人崔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70后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是沈阳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创办人。哎呀，我小时候啊是在玉红班度过的，玉红班啊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幼儿园。记得那个时候呢是几间的小平房，冬天啊用煤炉取暖，几十个孩子一起来上课，小板凳一排一排的。那个时候唯一的乐器就是手风琴，音乐课上我们小手要背后跟着琴声啊唱歌数数，如果那个时候能拿到一盒白粉笔，就能让我们开心很长时间呢。哎，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幼儿园都是宽敞明亮的，而且教具也十分的丰富，我们的老师不再只是在那讲台上，而是走到孩子中间进行互动进行玩耍。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把课堂搬到户外，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从手背后到手放开，从一块黑板啊到各种社会实践，学前教育我们的变迁，这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时代在变，但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不变，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温柔以待。我的青春啊是守护一棵棵小树苗慢慢长大的，祖国的青春就藏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好。
2: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ive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3: 当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80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4: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3: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5: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现在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6: 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3: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6: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霞霞喽啊！
3: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乡村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7: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没想到还流传下来，代一代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
8: 抢不走的。
7: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3: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十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9: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3: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十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8: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年期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3: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 携手相伴十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十年深耕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
1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打造了两大户外草地音乐现场，虹桥草地音乐节和陈山自然生活季，将音乐艺术融入自然绿意中，陪伴沪上市民游客度过浪漫秋日时光。10月1日至7日，2026陈山

0: 自然生活季回归上海辰山植物园，以来辰山要做的25件小事为核心策划，把整座植物园拆解成25件触手可及的小事，看一朵花，听一首歌，认识一种生命，完成一次文明捡拾，逛一次市集，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都市微度假样板。国庆七天，凭一张入园门票，便可暂别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松弛治愈的秋日自然生活。例如，去听一首歌，让艺术回归自然。国庆七天，花朵舞台以六大主题轮番登场，把剧场搬进花海。从蒙古呼麦到云南藏族原生态民歌，从丝路木卡姆到澳洲吹管、印度塔布拉鼓，丰富的世界音乐轮番奏响。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带来亲子沉浸式环境戏剧《我的本草世界》，中医有嘻哈、电音八段锦、太极疗愈轮番登场。园区内还散落手碟冥想、林间瑜伽、非洲古工房、民谣快闪，随时停下，随时邂逅惊喜。从南门绵延至岩石园，秋意漫染园区。一号门、金石营门用大南瓜与秋收农具编织丰收童话，求速根源，蕊绽金秋，集结百余种菊科家族。北美植物区追光花海，十余种特色向日葵翻涌金色浪海。禾草园和风轻雨，2.8 米巨人道挺立田间，粉黛乱子草漫作云霞。岩石园岩畔花语1800平方米野趣花店于石缝间肆意盛放。在现场，观众游客还可以听一场自然科普导赏，认识雨林、石虫、沙生植物和鸟类，去科普嘉年华做一枚徽章，闻香识植物，了解一粒种子的故事，去植物开放麦导览台前扫码，解锁不为人知的植物故事。此外，本次生活季市集还进行了品牌升级，落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波闪铺 IP， 携手十家品牌餐车进驻园区二号门入口处，活动持续深化文商旅融合联动，打造自然加艺术加消费一体化假日体验模式，让市集烟火与湖畔清风相伴，解锁多元秋日玩法。而在假期更早的时候，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在长宁区新虹桥中心花园举行，以摩登江湖、胡伟立经典影视配乐音乐会为核心演出，并配套非战好物之摩登都市市集及香港电影影展，以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为文化切口，将音乐、影视、城市消费与户外休闲融入同一场景，串联起一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10月1日至2日每晚19:30，音乐会在新虹桥中心花园草地舞台奏响，演出精选作曲家胡伟立创作生涯中的经典影视配乐，包括《唐伯虎点秋香》《醉拳》《新龙门客栈》等，从武侠江湖到市井喜剧，豪情动作到细腻人情，带观众重温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中那些深入人心的旋律。指挥家赵小欧直棒 N Star 跨界交响乐团将管弦、民乐、电声深度融合，并辅以投影影像及原版电影片段，为经典作品带来更完整的视听体验。音乐会的舞台呈现与曲目编排力求在保留原作神韵的同时，赋予其契合户外草地场景的沉浸感与当代气息，让经典影视音乐从银幕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演出之外，摩登都市市集也同步开放，新虹桥中心花园化身一座流动的港风电影片场，美食、文创、互动打卡等内容，为观众提供从看电影到进入电影的现场体验。作为长宁区非战好物主题市集的一环，更多长宁特色好物与城市生活方式也在现场呈现。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江湖想象与上海10月8日的摩登城市气质，在这个国庆假期于新虹桥中心花园相遇，也让文化、商业与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交汇的可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卡了哪些户外好风光？
1: 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周末戏曲专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和您一起分享翟红起撰写的文章《梅上城的三个风女形象》。四大名旦所创造的中国京剧旦行的四大流派，在京剧发展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灿烂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流派，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一、师承有源，不断创新；二、后继有人，长流不息；三、业内和观众普遍认同；四、具有本流派独具特色。

色的剧目和自成一体的唱演风格。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四位艺术家在那竞争激烈的年代，共同在京剧舞台上展开了既有默契又有巧合，既有公开相比又有近似打擂的较量，不断推出新的剧目，接受广大观众的检验。那享誉大江南北的四红、四剑、四工人、四反串、琳琅夺目的本家戏，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四红指的是梅兰芳的《红线道河》，尚小云的《红绡》，程砚秋的《红拂传》，荀慧生的《红娘》。四剑指的是梅兰芳的《一口剑》，后改为《宇宙风》，尚小云的《峨眉剑》，程砚秋的《青霜剑》，荀慧生的《鸳鸯剑》，后改为《红楼二游》。四工人指的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尚小云的《汉明妃》，程砚秋的《梅妃》，荀慧生的《展气妃》，又名《鱼藻宫》《展气机》。四反串指的是梅兰芳的《木兰从军》，尚小云的《珍珠扇》，程砚秋的《转文娟》，荀慧生的《荀冠娘》，均为剧中人女扮男装，并非是旦行反串小生之说。四位艺术家在相互竞争中各自发挥自己的唱演特点，而相互进取，相互媲美，从不自夸，志在奋斗。其剧目的出现似偶合，又含竞争打擂之势。程砚秋之红拂女私奔于李靖，荀慧生之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尚小云也有卓文君剧目，梅兰芳的汾河湾，程砚秋有全部柳迎春，梅兰芳有真娥刺虎，程砚秋有废工人。这种和平竞争、各展才华和实力的演出，促使京剧剧目繁华似锦，为中国京剧之发展做出空前的巨大贡献。四位艺术家在剧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的各自特色，而享誉菊坛。梅、尚、程所创的三个风女形象独步京剧舞台，实则为一真风、二装风。梅兰芳在《宇宙风》中，赵艳荣得知其父明日早朝将其送进宫去陪王伴驾之后，情急之中恕无良策反抗，在哑奴暗示下不得不以装疯暂避一时，抓花容啊，脱绣鞋，扯破了衣衫，进而上天入地，懒睁杏眼，摇摆摆地装起疯来，与牛头马面、玉皇大帝打招呼，要驾瑞彩上天去，对其父赵高呼而儿，呼而夫，官人的高声呼叫，要么红罗帐共话缠绵。赵艳荣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恶势力的迫害，但不知装疯灵验与否，又碍于父女情面，这一切都在他把疯装得越像越好。在这一世之内，对其父则越疯得很越好，转过身来直对哑奴，这刹那表露真情。这种表演在乎疯不疯之间，都通过眼神、面部表情及步伐手势，将这反差极大的心态展示得层次分明、真实可信，足以看出艺术家演唱功力之深。宇宙风一剧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也是梅先生最爱最常演的剧目。程砚秋的《风流棒》中的女主人公李珠英，也是一个因婚姻不能自主而装疯的女人。《风流棒》也叫《谐趣缘》，描写的是书生精瑞草阴错阳差多次逃婚，最后与谢林凤、李珠英成婚。洞房之际，两女择其屡次逃婚，命使女持棒责之，并罚她跪门，负荆请罪之后方才和解。程砚秋扮演李珠英。风流棒中的李珠英听闻精瑞草多次逃走，心中非常着急，父母逼她另嫁，她就装疯抗婚。诈婚这一折，李珠英的表演显示了程砚秋驾驭角色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他大胆地运用武生、武旦、刀马开打亮相时常用的古典四击头，从打击乐的气氛方面
表现女主人公。

0: 疯的神态。在逼婚时，李祝英突然发作，从椅子上站起，左手水袖向左后方抖去，右手水袖紧跟着往左后方盖过，然后转身在椅子前双袖往两边甩出，猛地双手举起往身前下部直垂。这几个动作在四级头底罗一击中，李祝英坐定在椅子上，双目圆睁直视前方，惊诧之神态观之毛骨悚然。这出戏是1923年3月初和8月两次在上海演出，而后程砚秋陆续演出新编剧目。风流棒一剧因为场子过碎占人多，更主要的是一夫两妻，程砚秋暂时封存，40年后由其传人演出。笔者有幸1961年3月2日在中和戏院观看为纪念程砚秋逝世三周年由当时的程剧团赵荣琛演出，其他助演有贾松龄、姚玉成、吴富有等。而今程门弟子相继去世，此剧恐怕要失传了。梅兰芳、程砚秋所创造的赵艳荣和李珠英均在特定的环境中装疯抗婚，并非癫狂，而尚小云在《乾坤福寿镜》中创造的胡适一角却是真真正正的失子而惊疯了，而且是由正常转换疯病，最后又得子不治而愈，与梅程二人的表演有本质的区别。胡适在被掳上山之后，幸好遇到债主夫人心存善念，赠他银两放他下山，在下山的途中碰到了寿春，他想起了怀中的娇儿已经遗失，哎呀一声厉叫，开始疯了。真的疯人是不可体验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可知他一般的状态和极端状态。艺术家将这两者通过艺术化处理之后，设计了胡适表演的基调。首先打破了旦角表演的借和忌，双脚八字形露出裙外。尚小云很推崇武戏，他借用刀马旦的表演刚劲有力，表演幅度夸大，化入青衣角色之中，显示他的风态。双水袖长度较大，往怀里一抖，突然拢向丫鬟寿春的头部，寿春猛地低头，胡适双手倒抄水袖，交叉抖起水袖，左右翻飞，如同两朵白蝴蝶，随着身子转动，然后扑向寿春。场面鼓毽子起丝鞭，嘟蹦蹬噌，在这当中双袖翻起，一袖护头，一袖外翻，与寿春亮高低下，这铿锵有力的大锣声与演员表演配合的剑不容放，颇有武将亮相的风度。最后急速双下场，惊风的表演在京剧旦行之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可以说是上派独有的剧目。天津京剧团已故旦角杨荣环做客北京荣春社，得尚小云之新传，有演出录像。陕西京剧院尚明珠是尚小云的入室弟子，即尚小云演胡适，得心应手，为上派之真传。梅、尚、程的三个疯女形象在中国京剧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由翟红起撰写的文章《梅、尚、程的三个疯女形象》。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和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国庆节期间呢，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要带大家走到边境一线，走到基层的执法现场，记录这些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又守护来护航万家灯火。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霍尔果斯市的伊车嘎善西伯族乡的这个街巷里啊，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在这儿呢，派出所的这个民辅警也已经到岗，巡边的这个上了这个边境线啊，走访的呢是进了巷道。那么在边境线上脚步始终不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由记者采访的录音专稿。

0: 边境线上的国庆坚守。
1: 国庆假期治安压力比平时大，老百姓过节我们过关，老规矩了。
2: 说话的是一车嘎善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焦家强。这个国庆他又没能回甘肃老家。伊车嘎善锡伯自治乡居住着汉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1个民族。焦家强在这里守了14年，节日在岗对他来说是常态。焦家强：
1: 辖区养老院有位容光耀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很多人和事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我的名字。有一次他跟我说银行卡里有8000块钱，但是没人相信。我带着他补办了身份证，去银行核查，卡里其实有19000。他把密码只告诉我一个人，这份信任比什么都重。
2: 荣光月老人的事儿，焦家强没跟所里人提过。14年里，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所里统计过一次，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36名，帮扶困难独居老人128位，为辖区4所小学捐赠书籍6万册，募集爱心捐款40万元，各类帮扶资金合计230万元。2024年，他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这个国庆，所有像焦家强一样在岗的还有10几名辅警。一上班，民警薛宣岗带着2名辅警和1警队员开展辖区巡逻防控，制定必到点、必巡线，辖区的大街小巷，他们走过无数遍，哪里一滋生警情，哪里一发生纠纷，心里都有一本账。国庆假期正值辖区秋收农忙，他们每天都会多巡几遍。薛宣岗：
3: 假期的治安防控一定要细致，秋收时节有没有烧光的，辖区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都要走到位，检查到位，一定要检查下来2个多小时，在巡和步巡走访结合开展。辖区的每条巷道走了多少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
2: 走访途中，薛宣岗和同事又拐进辖区巷道，哪家独居老人需要探望，哪家来了外地亲戚需要登记，他们都要挨家挨户走一遍问一遍。薛宣岗：
3: 辖区老人的子女大多数在外务工，过节回来我们都走一趟，帮他们看看水电，我们缺少扫查，他们心里也踏实，我们在岗也安心。
2: 巷里的巴扎渐渐热闹起来，人流中几个戴红袖标的身影格外显眼。一名风警1警多队员正跟着民警逐摊位走访宣传，民警和1警队员向群众普及防诈骗知识，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之前先和家人商量。一位大姐笑着连连点头答应。和民警并肩在巴扎上执勤的是一名风警1警队，这支队伍吸纳网格员、快递员、保安员、种植农户、沿街商户、乡村客运司机等各行各业群众。假期里他们配合民辅警在巴扎上反诈宣传，在辖区开展巡逻防控。和1警队一起编入网格的还有一支爱心妈妈调解队，几个不同民族的退休阿姨2019年凑到一起，从最初6人发展到30多人。老党员顾秀英把自家干果厂的会议室腾出来改造成了调解工作室，他们配合警务室化解群众纠纷100余起，为群众办实事好事200多件。柳树渠村连续4年刑事案件零发案。薛宣岗：
3: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一家院里有跑运输的、看电话的、送快递的，哪条巷里来了新人，哪块地里面发生纠纷，他们比我们民警发现的还早。我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锡伯语跟群众沟通，效果比发传单好得多。
2: 一警队员哈利穆拉提：
4: 我跑这条榆树县10几年了，哪家来了亲戚，谁家有了矛盾，我比谁都清楚。带上红袖标就多了一份责任，事后辖区治安不仅是民警的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2: 一代代民警扎根边疆，坚守一线，与各族群众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守卫祖国边疆。焦家强：
1: 守好这块土地，守好各族乡亲，就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

0: 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三瓶，一共是六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镜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0: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1: 他是隐形眼镜吗？
0: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他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0: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那啥？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
2: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它让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0: 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六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六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六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它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3: 嗯，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0: 好，
1: 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

0: 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2: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思路要在线啊，这个跟着，
2: 啊、
1: 跟上，跟上。
2: 好好好。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2: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0: 啊，我能听到。
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0: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2: 哎，对，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2: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1: 你。
2: 哦，这样的。
1: 你用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我把它、就是。
1: 你不用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 嗯。
0: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6位数的验证码。6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0: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0: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问题，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碰，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0: 嗯，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0: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 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说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0: 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1: 可以，
0: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04-00-15 微信。
0: 明白，稍等。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2: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2: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5啊，就是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无理这个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明白。
1: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1: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相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相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1: 可以，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1: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2: 好的，
1: 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1: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5台高品质舞蹈演出。 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锄禾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

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三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四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立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园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颖、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唐·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在此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在此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成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亦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

0: 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肖立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1: 本周聚焦企业职工、新居民带娃难、托管难的痛点，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托育服务，长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以精准民生服务留住人才，温暖人心。请听报道。
2: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已经停止了，这台机器开始运行，我们的气还是怎么样，是走这一个口的。
3: 在温州乐清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一场特殊的产业研学活动正在开展。这是园区托育班开设的特色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智慧展厅，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父母的工作环境，触摸乐清电器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学生叶子萌，
4: 来自贵州，然后我今年11岁了，跟上学确实不一样。来这边了解的话，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课外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
3: 温州宝德树脂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世，
5: 就园区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他们帮我们的员工解决了孩子的这个托管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然后也是让他们类似于让他们在心里有一颗这种小小的种子嘛啊，以后可以往这种科技的方向上去走。
3: 其实研学只是乐清托育服务的其中一环，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该市还把当地青少年工的优质师资和课程送到园区，安排丰富的课程，面向中心内33家在孵企业上千名职工开放托管，重点照顾跟着父母来温州生活的小候鸟，孩子就近有人照看，职工上班就能更安心。
6: 那我们知道五角星有几颗？
7: 五颗。
6: 有一颗怎么样？
7: 最大呀。
6: 四颗画的
3: 乐清家门口青少年工老师果果告诉记者，
8: 我们一天有4节课，有包含安全教育、爱国教育和剪纸活动、体能活动，还有我们团中央领导那边给我们寄来了教材包，里面有包含跳跳棋、飞行棋、沙包和毽子等教具，这些互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收获了知识。
3: 家长，
9: 我们下班回家就直接带走，上午上班过来都接送都很方便，真的是课程安排起来小孩子觉得过得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办下去。
10: 放暑假就是疯玩疯长那种，现在过来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兴趣爱好就可以培养更多一点。
3: 暖心托育怎样才能办得更长久，覆盖更多家庭？乐清市为此推出创新举措，构建起青少年工、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的托育体系，搭建起覆盖不同人群的托育网络。共青团乐清市委副书记郑子琪，
11: 我们的市青少年工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子女，我们清河社区这一类主要面向那个社区居民子女，希望我们通过这三类点位让他们在这里收获知识交到朋友。
3: 而作为工业大区的龙湾，全区外来人口占比超55%，产业职工低龄子女托育需求旺盛，对此龙湾创新推出企托无忧服务模式，将优质托育资源直接布局在企业园区周边，目前全区已有5所公办幼儿园开设了企业专属托育班，托育时长覆盖早7:30至晚6:30，适配企业职工上下班节奏。浙江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家属陈美玲，
12: 就这个嘛，长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便利的。我们企业这边也有很多员工，他们就觉得还老师照顾的真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想把老家的小孩接过来。
3: 截至目前，企托无忧改革已服务龙湾家庭710户，职工满意度达99%。这正是温州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

0: 示范城市。去年温州出台专项政策，计划三年新增普惠托位10000个以上，规划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5个百分点，15分钟托育服务圈正在加快成型，把民生服务送到职工市民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的民生体作，让更多人才安心在温州扎根，安居乐业。
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晨雾从大溪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3: 我说能认，我们大家都认。
4: 手一记啊，吃杯粥呀，哦，
5: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都回到小时候一样。
2: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6: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2: 大溪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溪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7: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
8: 说难听点啊，老百姓一点想不通。”
2: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9: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
2: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6: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2: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溪村换一副新引擎。
9: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2: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10: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2: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11: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2: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11: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2: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11: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取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那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2: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箱数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12: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2: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扎里苏说，
9: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2: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 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6: 我都没想到啊，他这样的正义联盟似的，抓上影子，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13: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14: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13: 对，
14: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13: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14: 对，一脚都没迈出
13: 去。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哈，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14: 对，
13: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14: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13: 大假，对，
14: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13: 哦，确实。
14: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13: 非常火爆。
14: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13: 5000多人。
14: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13: 哎呦，
14: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13: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
14: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13: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他们对象都在做。
14: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13: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一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有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14: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13: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14: 到处玩。
13: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
14: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13: 啊，对，山西，
14: 因为它每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13: 对，
14: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13: 都可以，
14: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对，你就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13: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14: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13: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儿，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14: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13: 25万条，
14: 对，
13: 什么概念呢？
14: 你就按照一只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13: 25公里，
14: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簪子，
13: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14: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
13: 了，
14: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6有 有十二支，
13: 有十二支单。
14: 对，
13: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14: 一半真一半假。
13: 哦，
14: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13: 非常沉是吧？
14: 对，我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13: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14: 对，
13: 那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14: 那个前面是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13: 对，
14: 嗯，
13: 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14: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13: 假发包。
14: 对呀，我想说古人当时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13: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14: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
13: 头上戴那么多金，
14: 那都得比别人高。
13: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14: 对，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13: 拆掉之后感觉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14: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13: 啊。供养人，
14: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13: 是那种
14: 专属类
13: 的，
14: 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13: 对，
14: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13: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袍子，
14: 加了个帽子，
13: 加了个帽子
14: 啊，其他就没了
13: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14: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13: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三把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推荐，是吧？
14: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13: 会劝退，但是这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14: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13: 那种旅拍
14: 旅拍式的，啊，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13: 对。
14: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13: 啊，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那种。
14: 对。
13: 他不是。
14: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13: 他跟着你。
14: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13: 哎呀，
14: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13: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14: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13: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14: 啊，对。
13: 什么都给他是吧？
14: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13: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14: 对，
13: 是那种感觉。
14: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13: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14: 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13: 我天，这
14: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13: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
14: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13: 你看他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14: 对吧？
13: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14: 所以这是不是
13: 专业的事？
14: 我这种类型
13: 的矛盾。
14: 对，
13: 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14: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13: 对，真办大事了啊！
14: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13: 是吧？以前
14: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13: 以前是知了，
14: 对，
13: 现在是知性。
14: 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13: 还听着还挺。
14: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13: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14: 这样吗？
13: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肉盒、牛肉汤那种。
14: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 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13: 哦，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14: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我这啥也不能吃，
13: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14: 从头到尾啊！但是好夸张哦，他们的那个席、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13: 哦，
14: 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六年的小学老师
13: 哦，
14: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六桌。
13: 哎呦，
14: 你知道他全场有一排五十几车，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走了好久啊！
13: 一百五十几桌，
14: 对，
13: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14: 啊、
13: 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14: 还行吧，
13: 一百五十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已经算、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14: 嗯，
13: 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14: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13: 你先分享。
14: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13: 你来说一说啊。
14: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
13: 这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14: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
13: 他的上来摆上
14: 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他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七八个。
13: 哎呀，
14: 即位才有七八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川海棒。然后
13: 一份好几，
14: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棒，然后在一个后厨，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13: 你那天吃了点啥？
14: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13: 你说吃了一些猪肉？
14: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13: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14: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13: 都不能吃。
14: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13: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14: 对。
13: 小猪小香猪。
14: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13: 害怕是吧？
14: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13: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就太好吃了，太
14: 可是要去一下，
13: 对，
14: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13: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14: 啊，这特别好。
13: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14: 对，难得去一次啊，
13: 太可惜了。
14: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
15: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摘得，获奖理由为以表彰他大胆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1950年生于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多个小城生活过。他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在苏格兰受教于肯尼斯·多福。博士期间，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研读诗人萨福。研究所得后来被他整理出版为《爱欲的苦甜》。安妮·卡森是当代英语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散文家与翻译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被耶鲁大学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在世诸天才之一。在当代文学中，安妮·卡森地位崇高，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TSELIOT 奖，两获 Griffin 诗歌奖，并于2023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他被誉为哲学家般的诗人，影响全球文学界，受到诸多名家推崇。安妮·卡森长期致力于古典文学与现代诗学的融合创作，他的写作常常杂糅诗歌、散文、小说等题材，以古典题材探讨现代命题，擅长在断裂的叙事中整合语言、图像与哲学思考。在安妮·卡森的创作生涯中，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他从诗歌向多媒介实验转型的巅峰之作，展示了他在后现代碎片时代如何用古典之光照亮一片私人的夜空。文汇出版社今年6月新近出版的《夜》是安妮·卡森的代表作，由李骄阳翻译，新行思出品。这本书以独特的形式缅怀安妮·卡森已故的哥哥，融合了诗歌、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与散文诗等元素，构成一部可触碰的圆碗歌。全书以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为线索，通过逐词拆解和翻译，展开对缺席亲人的追忆， 探讨记忆、历史与死亡的主题。记者注意到，叶的书籍装帧非常有特点，且带有实验性。整本书没有传统书页的裁切，而是一条连续的长达26米的长卷，以手风琴结构折叠在一个厚重的灰色匣子中。这种设计突破了传统书籍的阅读方式，

0: 读者需要像展开画卷一样逐步展开书页，增加了阅读的仪式感和沉浸感。书中将多种材料作为与文字并列的物质性载体一同放入纸上空白当中，包括诗句、单词释义、照片、信件、残缺不全、简报、手写笔记以及涂鸦等。这些材料以拼贴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和文本效果，既带给人一种类似于翻阅一本家庭相册或者笔记簿的怀旧感觉，同时也有一种穿梭于文字迷宫的疏离感。书籍的外盒采用灰色材质，设计简洁、低调、静谧，仿佛一块小型墓碑，与书中悼念王兄的主题相呼应。外盒的展开如记忆卷轴，又如延伸至时空深处的漫长生命画卷，进一步强化了书籍的情感氛围。在相片的处理上也采取了高度还原的方式，保留了相片的刺点和泛黄的旧貌，以体现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真实感。同时，书中还保留了原版中故意留下的破损、污渍和褶皱的痕迹，使读者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作者制作这本书时的情感和心境。据出版社介绍，该书限量出版2026套，而且每套都有编号，并附赠藏书票，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和独特性，每套定价为358元。10月8日晚，记者登录出品方小程序发现，目前这套书已经售罄。小程序的购买记录显示，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之后，不少网友迅速下单购买，有部分网友购买了多套书，有几位网友下单数量达到了10套，有一位网友下单数量甚至达到了30套，据说是经营各种诗人诗集的文艺书店店主。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2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2: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直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着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诗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6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3: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美。
2: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4: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2: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2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5: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6: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2: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2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个喷水池广场。一座伟大的城市，理应让交响乐不只是音乐厅里正装出席的仪式，更能流淌在晚风里、喷泉边、普通人下班路过的街角旁。

0: 当越来越多市民像罗先生夫妇那样被一则推送种草循声而来，艺术节就真正成了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节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2: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3: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芬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2: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3: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2: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3: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的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2: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3: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珍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4: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3: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芬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2: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3: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2: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3: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

0: 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2: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迷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3: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2: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一加四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一加四升级为一加六，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3: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2: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那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3: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2: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数值越高，升糖潜力越大。
3: 另外呢，卤味零食通常含有较多的黄油、猪油、添加盐、饱和脂肪和钠含量偏高，对脂肪摄入有要求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饱和脂肪品类，同时避开过咸的肉干、腌卤类零食，控制钠的摄入。
2: 家长也可以借着营养标签给孩子做健康科普，比如说某款小蛋糕每100克的脂肪 WNRV 为40%，就意味着吃100克就摄入了全天推荐脂肪量的40%。建议家庭分享食用，切小块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3: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注意，这个病还真的是可以提前的来让我们能避免到的啊，叫做肩痛自己治，是由我们第十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宁教授出版的这个新书哈。在出版这本书之余呢，蔡教授也是一直在帮大家辛勤恳恳的动手术啊，所以刚才依宁也在问蔡教授，哪些啊这个肩痛痛到一定程度你不动手术确实是不行了，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走到这一步当中来哈。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邀请到的是陆先生啊，看看陆先生的太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陆先生您好。
4: 啊，我是陆先生的太太。
0: 哦，您好。
4: 依宁你好。
0: 你好。
4: 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我想把我的病史向我老公说，因为我眼睛看不清。
5: 好。
4: 啊，好的。
5: 好。
4: 说好我再说。
5: 好。
4: 啊，好。
6: 蔡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6: 我把那个我老婆的那个磁共振的结论跟你说一声。
5: 好。
6: 他是放射学结论是左侧冈上肌肌腱损伤，部分撕裂，伴右肩滑囊炎，可能左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腱鞘周围少量积液，左侧肩中下三角肌下滑囊，肩胛下肌上窝阴上阴窝上阴窝肩关节囊积液。左侧肱骨头。

0: 啊，蔡教授，我这痛的吧，已经上月份开始的，
1: 嗯，
0: 到现在了。我姐夫天天吃止痛药的。
2: 哦。那还是有点重了啊。
0: 因为我血沉有点高，那么、
2: 哦
0: 他们就给我呢，我女儿叫我到瑞金医院去，就在那个风湿免疫科。
2: 哦。
0: 因为已经看了两个月了。
1: 嗯。
2: 你有糖尿病吗？
0: 我没有糖尿病。
2: 哦。
0: 因为我还有
2: 风湿有什么问题？风湿免疫有什么问题？
0: 检查下来什么？就啥了？类风湿关节也排除了。
2: 嗯。
0: 其他什么的，他
2: 还好。
0: 他就说我是风湿性肌痛症。
2: 哦，风湿性肌痛症。
0: 哎，他就是这样的结论。
2: 那有没有给您开药呢？
0: 开药了，就是这个月开始给我吃个依托考昔。
1: 嗯。
2: 那么吃了以后，您有什么？
0: 依托考昔嘛，我原来是吃的不啦，我没给我开这个药，我就在社区医院开什么上了风霜呢。
2: 嗯。
0: 啊，它不是也是止痛消炎的嘛？
2: 您的右侧肩膀有问题吗？
0: 右侧肩膀也有问题，但是右侧肩膀是没有视力，手伸上去的，背后有轻一点。
2: 两个肩膀这个差别大吧？
0: 那这个左肩
2: 还是左肩会厉害一些是吧？
0: 左肩很厉害的。
2: 嗯。
0: 我有时候晚上的吧，痛了醒了，我没法，我只好吃止痛片。还有一个问题的，我因为膝关节，开过刀了，就是膝关节就是十月我在那吴鹏那里开过刀了，为什么开刀了？就是说我是什么，就是一个半月板撕裂，因为三月六号开的，那么我想。这个就是还痛啊，那么我想子宫整理，我就需要做好以后，那么我想马上再来找你们吧，我想时间太长啊，太短了，我刚刚开刀开好，脚又不太好走，
2: 是的，
0: 所以我都
2: 好，我已经大概听出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林女士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呢是这样考虑的，那么第一呢，他疼痛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了啊，同时呢，那么他也去到其他的一些内科呢去看，但是呢，那么他的左边的肩膀呢其实有一个明显的我们的一个活动受限和一个疼痛，特别是呢他晚上，那么依托考昔呢实际上是一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么而且呢也有止痛的效果，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他吃止痛药才能睡觉的话呢，那么他的肩膀这么长时间，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的，那么所以说呢，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到门诊来，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下查体了啊，如果每天晚上都吃止痛药的话，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觉得也是不大好了，
1: 好啊，我们今天啊，无论是在哈基米上面，还是在我们的阿基米德上面，很多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关心自己这个肩膀的这个健康哈、那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刚才我一听，这个林女士的各种疼痛啊，
2: 对，
1: 我这都跟着疼啊，所以但是现在都在吃各种止疼药啊什么之类的，
2: 是也
1: 确实，这个一旦疼起来，我们要把它治好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2: 对的，
1: 这个周期也特别长，
2: 这也涉及到一个止疼药的问题。对，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讲，
1: 嗯、
2: 如果说您吃止痛药、
1: 嗯、
2: 啊，您自己在家，我刚才也讲了，如果说您自己吃一些包括非甾体的抗炎药和镇痛药物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药物呢对这个止痛来讲其实是比较低度的止痛的，那么如果说您吃了这样的药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仍然不缓解，那么您一定要到这个医院里来去检查一下啊，也不能够一直吃，如果一直吃的话呢，那么胃啊什么的也不好。
1: 好啊，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啊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这个还是没有把自己这个症状减轻啊，可以到我们第十人民医院找到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是肩肘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有专家门诊啊。谢谢我们这个陆先生和太太啊。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于阿姨，您好。
3: 你好，你好，蔡教授好。
1: 哎，
3: 我有一个星期前这个左手臂要发麻，这个头筋呢转不过去，像别筋有点别的一样。这个脸部呢也有点发麻，而且大腿也有点发麻，这和颈椎有什么关系了？
2: 您脖子转的时候痛不痛？
3: 痛不痛？好像牵拉的。
2: 有点牵拉啊、哦，有点痛。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于女士的这个电话特别好啊，听众朋友们。

0: 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在阿基米德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鉴别诊断就来了。那么您现在这个肩膀活动怎么样？都好吧？
1: 肩膀活就是手臂麻呀，手臂麻。
0: 看到了吧？他没有任何的肩膀的活动受限，他
1: 没有
0: 好的，所以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的肩周炎的可能性啊。那么没有任何
1: 肩周炎还不是肩周炎？
0: 不是啊，不是，
1: 不是哦。
0: 对，因为肩周炎它一定伴随着各种角度的活动受限，如果没有活动受限的话，它一定不是肩周炎的。但是它手臂发麻，那么我们不能够排除，因为它已经有74岁了，我们不能排除它有颈椎的问题，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就是它脖子转动的僵硬，几天了？
1: 一个星期。
0: 那么一个星期的时间，你看，我们非常典型的，我们刚刚做节目上来就讲的，这就是典型的主持人讲的落枕或者是这个颈部肌筋膜炎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一个礼拜，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颈肌筋膜炎的话，如果说一旦得了，那么基本上恢复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您想恢复的快一点，那么您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热敷，然后呢去休息休息啊，不要老低头。那么第三个呢，也不要有这个冷风吹了。那么我觉得会慢慢好的啊。
1: 哦，好的好的，我想不要什么钢什么钢呀，对吧？
0: 这个要另外排啊，这个要另外排除。
2: 这个我们先排除了，我也帮您放心一点哈，于阿姨。那谢谢我们于阿姨打进热线电话。其实我也刚才又翻了一遍这本书啊，书里面也有啊，就是我们蔡教授这种肩痛自己治这本书也有，就是哎，你这个疼痛啊，要跟其他别的内脏的疾病要怎么样来鉴别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到书展上去翻一翻这本书。好，有听众朋友8915在问，他说我最近的肩袖全撕开了50多天了，手术了，现在手还举不高，在家锻炼之前是爬墙，抬手举还是很疼，关节手关节和指掌一直在肿胀，该怎么办啊？肿胀已经10天了，请问我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手术50多天了，肿胀还没消退。
0: 好，那么刚才这位这个阿尼米德上这个观众呢，那么他讲他的这个肩袖撕裂的手术呢做了大概50天，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像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么他把这个韧带修补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常规的话有1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不做很大幅度的功能锻炼的，特别是我们肩关节的主动活动。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缝好的韧带让它自己去慢慢的愈合。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您仍然是进行主动的，就是自己要去抬，您自己可以想想一个肩膀有几十斤的重量啊，那么仍然去在刚刚缝好的时候就要去用它，那么它肯定会有各种的炎症疼痛的反应出来。所以说刚开始的大概一般在4到6周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大希望那么您去做主动的这样运动的。如果说啊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希望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或者是被动的运动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爬墙能不能做，那么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希望您在爬墙的过程当中手指要有力量啊，帮助它分散应力，同时用好手啊托着你的肘关节也可以帮助它分散应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最多啊您可以有最小1/3的力量就足够了啊。如果说您用的过多有可能还会有点疼痛。
2: 好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希望已经听到了蔡教授的这个建议啊。那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棒啊，刚才那位阿姨啊，不是住在第2人民医院附近吗？我们4889说可以去时事商科附近，对，第2人民医院在南浦大桥附近，正好是黄浦区嘛，就是确实第2人民医院的时事商科很有名的啊，我们也请过第2人民医院的医生。那这位阿姨可以去2院看看哈，时事商科还是在我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啊。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第10人民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蔡明教授，蔡教授周一的上午、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下午都是有专家门诊的。我们再一次感谢蔡教授的到来，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亮亮、陈丽，节目监制是沈欣，我是依宁，感谢收听，再见。
0: 好，再见。
3: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

0: 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树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忠献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雀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识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魔力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但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1: 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2: 对，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金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1: 他是隐形眼镜吗？
2: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他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2: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这个眼球啊，这个 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

0: 那
1: 这我听
0: 说
1: 过
0: 这，
1: 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的啥？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
2: 一直听我，对对对，我们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0: 对对对，
2: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在这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0: 戴着，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
2: 嗯，
0: 已经有很多年了，
2: 嗯，
0: 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映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三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嘛，
1: 液体。6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是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3: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3: 好，
1: 谢谢。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电话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0: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0: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0: 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0: 思路
1: 要在线啊，这跟着，
0: 啊、
1: 跟上。
0: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0: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4: 哦，能听到。
0: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4: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

0: 服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2: 哎，对，你好，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2: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1: 你。
2: 这样的。
1: 你用脸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他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他、就是。
1: 你不用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 嗯。
0: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六位数的验证码。六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0: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0: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带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0: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0: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面，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就是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需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0: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0: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
2: 我
0: 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1: 可以，
0: 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

0: 零四，
1: 幺五，
0: 微信。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你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商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牌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跟我留下联系方式。
2: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1: 好的，
2: 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2: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5: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4: 好，看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这两天一直在这个福星岛采访 Redland、啊，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再看看，哎，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黎轩在福星岛 Redland 他看到了什么啊，来听听。
6: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Green Life 的一个现场啊，就我们能看到 Green Life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啊，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有5天，有5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的一个内容发布。哦，你可以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1: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呢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游的方阵。
0: 哇，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有一种互动。
1: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一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0: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服装。
1: 啊，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然后踩着高跷，哎，走在队伍当中，哇，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0: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啊，包括和周间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1: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是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角色啊，还有我们也看到猛兽派对的李某，就是一只柯基。
0: 哇，好可爱
1: 啊。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这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啊，有很多啊尖叫声。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点点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0: 紧接着过来的就是我们有10年之约的我们的，
1: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彩蛋，而且彩蛋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有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0: 好，紧接着入场的在蛋仔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1: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10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10周年的一些活动啊搬到了 Redline 的现场。
0: 这是新白娘子
1: 吗？哦，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朵的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0: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1: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一诺的一个花车，那一诺的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多宠 UP 级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只大
0: 躺着的一诺。哇，还好舒服，好可爱的一诺。
1: 在一诺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0: 永劫无间来了，它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1: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0: 这个牛，紧接着向我们走过来的呢就是米哈游的花车。
1: 还有的花车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灵的邦布，还有星铁的胖。
2: 觉得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有一些角色的 coser。

0: 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一些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它这个载具上面写着本床仅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车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哦，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啊。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载具，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打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这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
0: 哇，还在卖萌这个机器狗。当他们逐渐的走向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1: 好，我们也先到这里啦，主持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3: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我是一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5: 哎，好，主持人，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去做的事情是有限，但是总比不做强吧？当然最好是来医院给我们医生现场的去看诊。首先呢，我建议杨阿姨这种情况呢，要保暖热敷，在腰部啊进行保暖和热敷。现在空调开了，空调开了呢，很多人反而容易着凉，因为觉得热，然后吹着空调，又不太注意穿这种防就是保暖的衣服啊。那么有的人，这个有些男同志啊，有的甚至是赤膊，这个很容易着凉。那么首先建议杨阿姨。不要受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

0: 就是保暖。第二个热敷，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而放松一点呢，它中间穿行的这个小血管呢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行进一步的去修复，去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啊、胀啊，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就是大力肯定有风险啊。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可能也比较疲劳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研究下来呢，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杨阿姨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1: 好的啊，杨阿姨啊，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啊，等待女儿啊，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啊，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啊，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你好，洪医生好。
0: 你好。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就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1: 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2: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去做了一个，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I度前滑脱，腰椎蜕变，腰四五五，腰五底一椎间盘轻度突出，底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0: 看到。
1: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
2: 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0: OK， 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 I 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1: 啊，罗马数字的一。
0: 对，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滑脱呢理论上呢 一般来说它不大会自己回去。那滑脱呢又分两种，就是我们的椎弓根是否断裂，有的人没有断裂，有的人断裂，断裂的显然不好治，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如果不是断裂的话呢，仅仅的引起的一些腰啊臀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具体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您的腰椎蜕变，和这个145的这个病变啊，可能也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表述啊。退化呢，实际上呢，这倒不是说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底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如果是非常小的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因为底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啊，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底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有三层楼啊，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就是不是扶梯啊，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椎管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啊发炎啊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啊针刀啊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有些人轻重的放松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了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治，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扎针或者射频这再不行我们再做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产棉花感或者肌肉萎缩呀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慢慢的能缓解下来了。
1: 好吗谢谢我们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到医院去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 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嗯，
0: 好的。
1: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0: Okay.
1: 嗯
0: ，OK，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啊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
1: 嗯。
0: 啊，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啊、学生啊，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1: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佟云良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十一长假，台州叠加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假期消费市场。来听记者王以军、徐章华的报道。
4: 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第15届台州国际汽车展火热进行。在本届车展上，吉利控股集团携全系品牌入驻，设置7000平方米超大专属展区，带来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车型，从亲民家用车到高端旗舰、智能越野，全矩阵亮相，全方位展示台州本土汽车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魅力。吉利控股集团研究院工程师柳斌说，
5: 这一次也是时值吉利创业40周年，我们带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展品和目前全球爆款的产品，再次回到台州，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4: 车展汇聚众多主流车企，领跑、东风逸静等品牌悉数亮相，数百款车型集中展出。市民柯鹏正说，
6: 逛车展成为我们这个假期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验一下，挺好的。
4: 展会同步落实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人员曾子清说，
7: 现在有5000抵10000的现金抵扣券，还有5年零首付，然后再加上还有智驾险。
4: 本次车展打破单一办展模式，打造一站式国庆休闲打卡地，融合美食、动漫、休闲体验，以汽车消费带动延伸消费，放大会展经济带动作用。台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阳说，
8: 展会也是把优惠集中送到百姓手上的平台，购车置换补贴，跟着会展由台州文旅消费券等系列福利，大家既能消费也能实实在在省下钱。
3: 以赛引流，以景留人。国庆期间，仙居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开赛，多国选手齐聚云端同台竞技，景区各类网红高空体验项目同步火热，丰富的云端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来听记者任思路、王子敬、徐章华和仙居台的报道。
9: 今天我来到了群峰耸立的神仙居，2026第11届神仙居高空扁带挑战赛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神仙们齐聚一堂，上演巅峰对决。
10: 赛场之上，仅2.5厘米宽的扁带高悬100米山巅，各国选手在扁带之上挑战平衡与速度极限，惊险刺激的比拼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1: 这下的比赛很有观赏性，很刺激，难得一见。
10: 精彩的赛事点燃景区假日氛围，也带火了景区各类游玩项目，不少观赛游客看完赛事后顺势打卡特色高空体验项目。
12: 玩飞拉达很适合我这种新手小白，然后从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每一步我走的都很坚定，我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快乐愉悦勇敢的伸展向世界。
10: 挂绑云梯、攀越丛林等高空体验项目同样人气高涨，赛事引流、业态赋能，神仙居推动体育赛事加山水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多元沉浸式云端体验，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活力。
3: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 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两天两场星光。

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浦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浦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浦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
金承志谈及演出的

0: 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1: 呀，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4: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3: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3: 马达一响，
1: 小孔登场，
3: 这里是
1: 地球大玩家，
3: 即刻就出发。
1: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3: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1: 我们这是
3: 玩家拍档，
1: 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3: 对，
1: 真的特别抠、
3: 哦、太抠了啊。
1: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3: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过钱呢，是吧？
1: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赚呢。
3: 倒赚，
1: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3: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
3: 哎。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
3: 嗯。
1: 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
3: 哦、
1: 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3: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1: 对。
3: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1: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3: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1: 对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但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我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3: 哎，
1: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3: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过去
1: 度
3: 假。
1: 对，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3: 对，
1: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就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住，
3: 适应，
1: 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3: 他们
1: 不行，他们。
3: 住个几天可以，
1: 对，
3: 旅个游行。
1: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
3: 哦、
1: 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3: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

0: 海南，哎，你说这个
1: 青岛
0: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1: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
0: 哎，
1: 它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0: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
1: 类似
0: 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点的旅游的性质哈，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1: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0: 对。
1: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0: 是。
1: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他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0: 那也很便宜啊。
1: 对吧？
0: 包一张机票。
1: 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0: 还是划算的。
1: 对，然后他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0: 哦，
1: 嗯，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0: 哎呀，去永泰那个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1: 没有，他是纯看房去，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0: 也挺轻松的。
1: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0: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对呀，
0: 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是挺开心。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大家一块。
1: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0: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1: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0: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1: 哎，你看我们
0: 俩玩不玩了？
1: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0: 那你就让我到，你就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1: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
0: 啊，
1: 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2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0: 听得特认真，
1: 我觉得特别好。
0: 2个小时没花钱，
1: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0: 对，你要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
1: 这个导游，好搞笑
0: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1: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0: 因为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这个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哎，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1: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0: 啊，忽悠团，
1: 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0: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别敢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1: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订包住的旅行。
0: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
1: 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0: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对吧？
1: 不高。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1: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0: 对，然后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1: 对啊，
0: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1: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0: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呢，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1: 对，
0: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
1: 到位
0: 一些。对，比如

0: 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
1: 嗯，
0: 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1: 是
0: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1: 你看嘛，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0: 是吧？
1: 真的、
0: 啊、
1: 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
0: 啊，
1: 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
0: 啊、
1: 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0: 哦，亲戚还真买了。
1: 啊、
0: 哦，
1: 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们每一年都过去住。
0: 哎，确实，
1: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0: 对，
1: 就
0: 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十天半个月的，
1: 而且
0: 它
1: 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0: 确实很便宜。
1: 对，还是
0: 买了一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
0: 对
1: 不对？
0: 闲置就行。
1: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
0: 嗯、
1: 啊，就是蹭着他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0: 对，
1: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0: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
1: 哦。
0: 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1: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也去看房团过，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0: 还给你包个红包，
1: 你也太赚了宝贝。
0: 哎呀，
1: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气。
0: 哦，就是选中了你，
1: 有这种好事叫什么
0: 活
1: 呀？
0: 车接车送100块钱、
1: 哦、我也想去，
0: 他群演去了是吧？
1: 我都心动了。
0: 然后慢慢说的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1: 哎，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
0: 嗯！
1: 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0: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了一些不上当受骗的方法，总结出了看房旅游团的一些经验。他说，首先一定要去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1: 嗯，
0: 北方就是青岛、威海，南方就是清远、广州。如果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国旅游团、缅甸，
1: 哦，那不行，不能带我出去了。
0: 出国的那种啊，赶紧跑，想啥都别想
1: 来
0: 跑了啊！
1: 我去哪儿看的房不行。
0: 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给你包红包那也不
1: 行。对对对，别去
0: 啊！这种不行。
1: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总结攻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上大巴坐中间排不容易被注意到。
0: 上大巴首先要坐中间排。
1: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
0: 啊，
1: 你不要太出挑。
0: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听到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0: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1: 哎，这个特别好。
0: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
1: 嗯、
0: 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1: 对，
0: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要画饼嘛。
1: 那肯定要
0: 啊。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
1: 啊，
0: 哎，微笑点头，
1: 哎，
0: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1: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0: 哎，
1: 咱来给你撑人气啊，撑场子。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也别太为难我。
0: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哈、啊。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
0: 对
1: 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0: 哎，
1: 还是说通。 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嗯、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0: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我们只是分享一下。
1: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0: 对，
1: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0: 对对对，
1: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0: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团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对对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
0: 就是、
1: 我是有点心动的。
0: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了解了解房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1: 你说的真好。
0: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1: 当地的美食。
0: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行
1: 吧。哎，我就是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长乐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珍惜这一天，好吧？
0: 很短暂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0: 接上。
1: 我就不奉陪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0: 明天太好了。
1: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0: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1: 啊，对呀。
0: 我是上午休一啊。
1: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0: 对，前面放了12天。
1: 对你知足吧你。所以呢，
0: 吃鱼吃鱼。
1: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带您了解三亚的人三亚的事儿，了解各行各业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到和您不一样的那部分生活经历。那今天和各位聊的就是跑步。跑步这项运动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诶，我一双跑鞋一条路就能够出发了，但是对于真正的跑者来说，跑步不仅仅如此，它呢是尝着清晨的日出以及夜晚的晚风，还有坚持的汗水，当然还有一次次突破自我的故事。本期节目就邀请到两位跑步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福胜，欢迎您。
3: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 嗯，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2: 嗯，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3: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2: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3: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2: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从2020年。
2: 20年。
4: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2: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4: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2: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 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3: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成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两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2: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3: 对的，
2: 自我，
3: 对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这是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2: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1: 是的，
3: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他会，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2: 哎，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3: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2: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3: 50公里。
2: 50公里。
3: 对，我跑了，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2: 这个50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3: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2: 对
3: 啊，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些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2: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3: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2: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3: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2: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3: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2: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啊、对吧？
3: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啊、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2: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3: 正常10到20分钟吧。
2: 时间还挺久的。
3: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啊，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 啊，包括一些冲刺跑、霸心率这样的。
2: 哎，我就是那一种觉得，哎，我买一双跑鞋，哎，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哎，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啊、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啊、再做动态的啊、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原地跳啊，开合跳一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对，然后心就是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热，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啊，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三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
2: 状态。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2: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0: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0: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南郊区有马拉松赛事。
1: 然
0: 后像四大满贯啊，北马、广马啊、重庆、武汉啊、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0: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多个很多所有的这个几个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0: 体感很好。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6次了，
1: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0: 2:48，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那些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0: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得更好。你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我可以跑1休1啊，或者跑2休1啊，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
3: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造假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书本里的历史和文字里的精神变成生动丰富的现场体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引导同学们铭记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4: 可爱新推官，
5: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的可爱新推官呢已经准备就位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查看今天的这只小萌宠，它叫瑞宝，是只小泰迪妹妹。那我们来欢迎它的主人孙小姐。 Hello 你好。
6: Hello Hello
7: Hello 你好。
5: 哎，欢迎孙小姐，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可爱吧。
7: 我们家瑞宝呢是一只泰迪，然后他现在跑到我的身上了。
5: 啊，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吗？
7: 对，然后、然后他现在马上要现在是4岁9个月了。
5: 嗯，
7: 然后他是一个小女孩，他特别喜欢坐那个摩托车，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边三轮，他特别喜欢坐在那个副驾，然后吹风。
5: 嗯，
7: 然后只要我一打着那个车他就坐上去。
8: 那他胆子蛮大的，很多宝宝其实不敢，会有点恐高。
7: 对，他很勇敢。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大的他就不喜欢，但是瑞宝就特别喜欢。
5: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而勇敢，就想黏着妈妈想保护妈妈，有可能。
7: 他特别黏我，他就是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5: 嗯，那他就是跟走到哪跟到哪，跟你跟到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7: 北去过黑龙江边。
5: 哦，
7: 然后
5: 黑龙江啊。
7: 对，
5: 哇，那他看过雪吗？
8: 他冷不冷啊？
7: 他夏天去的。
5: 哦，夏天去的、
8: 我还想问呢，有没有穿这个棉鞋呀？
5: 有
8: 没有穿羽绒服啊？
5: 就是夏天可能凉快，对不对？凉快一些。
7: 对，
5: 嗯，
7: 是的。
5: 嗯，那还男的话去过哪儿呢？
7: 男的去过西双版纳，爬过那个热带雨林。
5: 哎呦，这狗生好幸福啊！我都没去过西双。
8: 那妈妈也真的很爱他了。
5: 对啊，
8: 去哪都
5: 带
8: 着
5: 他。带他去西双版纳方便吗？因为不是所有的景区啊，或者是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带小狗的耶。
7: 方便。西双版纳那边，比较友好，因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比较多，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叫雨林公园的，就是也是一个4A级还是5A级景区，然后是可以带着狗去景区的。
5: 哇，我种草了、
7: 嗯、
5: 真的，因为其实
8: 有了，
5: 因为有很多景区它是明确的，就是说了是不可以带小狗的，对吧？就是包括是很多动物园也是不可以带小狗。我想说，哎，里面不都是动物吗？对吧、啊？但是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它可以去这个景区里面，就带小狗去看热带雨林。
7: 对，可以。然后还有、哦、对，还有一些民宿专门带狗狗的，就是在西双版纳。嗯
5: 嗯，那这个西双版纳，它进入到那个雨林里面，它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7: 它最好奇，它主要还是跟着我走，
5: 就是你到哪儿就到哪儿。
7: 对对，它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我身上。
5: 嗯，
7: 然后因为。好几个，就是后来有好多就是专门训练狗的，有那个训练敏捷赛的呀，还有专业训犬师，就说他特别能训出来，就是他很优秀，是因为他的专注力非常好，就是全部在我身上。
5: 哦，因为他就是会很听指挥。
7: 对，
5: 对吧？
7: 然后对，是的。然后我们就体验了一下那个敏捷的课程，
5: 嗯，
7: 也就训练了1-2个小时吧，
5: 嗯。
7: 然后隔了一周去比赛，他就是新手，他是入门吧，新手、
5: 哦，
7: 然后他就得了冠军。
5: 哇，其实小泰迪拿冠军的不多哎。
7: 对，
5: 嗯，
7: 就是因为他的就是他。 他的就是他特别爱我，
5: 嗯，对的，
7: 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8: 最终他特别爱
5: 我，
8: 我
5: 能理解。是的，那我们刚才也不能说不爱我吧，但是说呢，就是说
8: 没那么爱你，
5: 带他去，对，我没那么爱你，对。我带他去那个敏捷赛的时候呢，他但凡听到别人说哇他好可爱，他就要去互动，
8: 嗯，
5: 就他那个赛道上
8: 注意力要被转移，对不对？
5: 是他不好好跑，他不好好走那个赛道，他也不跟我，然后别人跟他说哇好可爱，然后有别的赛道有小狗在那儿跑，然后他就会去跟人家互动，
8: 好奇宝宝还
5: 是。对，但是如果说像他这样特别专注的，比如你给他那个指令要上到那个桥上要钻那个洞的话呢，就确实是很需要一定的训练和专注力的。
7: 对，是的，
5: 嗯，是的。那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哦，就是我有时候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些有一些狗他会叫嘛，然后冲着我们叫，看着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叫，他就会，就是我也是没有牵绳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他就会走过去跟他去互动，然后那两只就是也是他们散养的商铺散养的狗就不叫了，
5: 嗯，
7: 就是他们他会去跟人家去沟通，遇到什么事会沟通，然后比如说
5: 你别叫啦，
7: 嗯，
5: 你别吵，你吵到我妈妈了，是这样吗？
7: 对，是的，
5: 哦，
8: 还蛮有领导力的一只小宝贝，
5: 是，但是特别听妈妈，
7: 对，
5: 是个妈宝狗，但是很有领导力。
7: 对，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很活泼的，他跟那个他有一个好朋友边牧一起玩，就是经常会能就是都不停跑一个小时，
5: 嗯，
7: 然后后来我们家养了老二之后呢，嗯，我们家养了老二之后呢，那个老二就比较调皮嘛，
5: 嗯，
7: 然后就是他就发现了这个老二还怕声音，所以呢只要门外有声音他就叫，他原来也不叫他就叫，然后这个老二就害怕呢就跑到楼上去，然后他就越叫越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逗那个逗另外一只狗玩，他就故意的叫，然后他那只狗就一听对声音特别敏感，一听到声音就赶紧蹭跑就是跑到屋里了。
5: 他觉得他有义务要教导这个老二，是不是？
7: 对，他有时候还特意逗他，
5: 嗯，是一个长姐如母的一个心态。
8: 所以老二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7: 也是女孩子
5: 啊，
8: 有个妹妹，
5: 是姐妹俩是吧？那他俩会争宠吗？
7: 特别争宠，那个老二特别争宠。
8: 那老二我感觉竞争不过老大呀，感觉妈妈提到老大的时候满心欢喜，
5: 对，然后说到老二的时候，哎呀不怎么听话。
8: 所以妈妈更爱哪一只啊？
5: 哎呀，这是可以被他们听到的吗？
7: 你刚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二躺在我的腿上睁着眼睛在看你。
8: 哎呀，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妈妈两个都爱，老大也爱，老二也爱，
5: 都在心里面了，
8: 一碗水端平了
5: 啊，这不一样的可爱，是不是啊？
7: 对
5: 啊，一个是很乖巧，一个是很有个性。
7: 对，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爱，就是
5: 都是自己的宝宝。
7: 对，是的，所以我哪怕我带他们参加比赛或者什么的，
5: 都是一起带去的，对吧？
7: 对，就是花一样的钱，我说要公平，然后人家说你这个就是泰迪不容易被选上，我说那我也要花这个钱，我也要就是
5: 对，不然家里不太平啊。
8: 那老二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夺得了什么名次呢？就是老大夺冠军的那一场比赛，
5: 老大得了第一，老二得了老二。
7: 老二得了第五名。
5: 哦，那
8: 也
5: 不
8: 错，
5: 也
8: 不
5: 错，
8: 也不错，
7: 但是在第五名，他的第五名是总共就六只狗，因为他那个大型犬比较少，他没好好跑。
5: 哦，那
8: 还也还好了，
5: 不错了，
8: 也还好
5: 了，不错
8: 了，不是最后嘛？
5: 哎，是的，哎，我感觉还是很快乐的，就是两只宝宝就是围绕在你的身边。这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想出门了，这已经是。
7: 我们经常出门，
5: 哦，
7: 然后
5: 要带着他俩一起出门。
7: 对，因为那个老二是那个细犬，要经常跑一跑。
5: 嗯，
7: 我们参加上海时装周的时候，就是因为泰迪，就我们家老大有时候就人家就因为泰迪比较多嘛，就没有选，没有选上。之后呢，我也带着去，反正就是蹭老二的，该走的也走了。
5: 哦，是细犬，因为这细犬其实会比较少的。我你其实是也前面几周也把你家那个细犬跟我们分享过了，对不对？
7: 对，
5: 是山东细犬，
7: 特别少，
5: 是那个哮天犬，
7: 对，哮天犬原型。
5: 嗯嗯，是的。好了，那今天谢谢我们孙小姐的分享啦，认识了你们家这一只瑞宝啊，泰迪妹妹今年4岁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来查看一下这只小萌宠啦。先这样了，拜拜。
7: 好嘞，
8: 拜拜
5: 拜拜啊！哇，他们家两只宝宝真的很不一样，
8: 我觉得很热闹哎。
5: 对的，就一只是那种就是甜美挂的啊、另外一只它是时髦挂的，因为它养的是一只很帅的那种山东细犬，而运动量也挺大的。
8: 但两只感觉还是很爱妈妈，两只都挺粘人的，都挺爱妈妈的。
5: 我觉得，
8: 所以感觉每天在家里面可能都是一出戏，宫廷大戏。
5: 但我不得不说啊，在训犬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狗特别听他的话，有这样的气场，
8: 所以我们这一位妈妈孙小姐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两只宝宝其实都蛮争宠的。
5: 对的对的对的，那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家的小可爱，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物的宠到动感林的公众号啊，发送过
4: 也有出现的。
6: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吃饭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住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两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两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4: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9月的时候中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的能见度高了很多，比上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10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抓绒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有往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 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儿，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6: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一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地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1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4: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那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啊，就是这条路它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18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理塘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理塘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一两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方面走。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的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 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四月底到六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九月的中旬到十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

0: 冬天，然后十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四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一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1: 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2: 公寓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1: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翔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3: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1: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2: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的，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1: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2: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范运伟，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5: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4: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1: 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 Unmasked 的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巨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莉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西区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许多观众 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官演 report 返场片段持续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6: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迪亚萨隆嘎啊，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啊。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1: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7: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即时性的情绪满足，票价也更为亲民。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8: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1: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9: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从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1: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0: 最近热播的古装社会家庭剧《兰香如故》走出了一条少见的口碑曲线，开播首日云和市占率仅 4.9%， 在同期剧集中几乎垫底。但随着剧情推进，云和持续爬坡至断层第一的 34.1%， 站内热度更是提前锁定年冠。从背潮铺开到台网双爆，兰香如故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兰香如故做长剧的诚意首先落在了看得见的地方。剧组参考明代名画《南都繁会图》，花8个月搭建起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坊，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都反复推敲打磨，经得起大屏细看。一砖一瓦还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起落，深度参与整体叙事，让东方美学入戏入情。在故事推进上，《兰香如故》同样沉得住气，简单说就是慢。他摒弃了男女主角宿命邂逅、慢镜头转圈的套路，反而用整整6集铺垫女主从云端跌入谷底的过程。一段1分多钟的自然光影长镜头，把兰香初到精灵寄生的大杂院拍得充满实感。男女主的第一次互动到第7集才

0: 子的赵新堂，清醒通透的三小姐，鱼腥草一般的吕吉儿。这部剧里没有纯粹的工具人，人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生存。再加上密集的伏笔和细节闭环，大奶奶随手赏的两块布料真做成了衣服穿在丫鬟身上。街上卖菊花脑的小姑娘，春天卖琵琶，秋天卖柿子，脖子上的胎记没变，人却慢慢长大，成了一条无声的时间线。这些伏笔不喧宾夺主，却像一颗颗埋在土里的种子，陆续发芽开花。短剧狂飙的今天，兰香如故的逆袭其实回答了很多长剧从业者的焦虑。把篇幅的优势用足，用几十集的体量铺陈生活质感，打造一个完整可信的世界，养一批有血有肉的人，铺一层又一层回头看才恍然大悟的伏笔，剧播完了还能回味很久的余韵，就是长剧最该守住的法宝。当越来越多古装剧依赖绿幕特效、 AI 生成片头、工业糖精和快节奏反转的时候，兰香如故用一座手搓园林和无数细节证明，长剧从来没有被观众抛弃，被抛弃的只是不肯沉下心的流水线作品。踏踏实实打磨内容，诚意永远是最好的通行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2: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镜》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镜》编剧导演王可清。
3: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2: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镜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3: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地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地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2: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镜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

0: 意向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1: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女太章鱼她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0: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1: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0: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致敬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2: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不然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的更好一点。
0: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2: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0: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2: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0: 作品以海洋之境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境制作人叶江培，
3: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境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

0: 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1: 海洋之鲸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摘得，获奖理由为以表彰他大胆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1950年生于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多个小城生活过。他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在苏格兰受教于肯尼斯·多福。博士期间，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研读诗人萨福，研究所得后来被他整理出版为《爱欲的苦甜》。安妮·卡森是当代英语文学中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散文家与翻译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被耶鲁大学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在世诸天才之一。在当代文学中，安妮·卡森地位崇高，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TSELIOT 奖，两获 Griffin 诗歌奖，并于2023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他被誉为哲学家般的诗人，影响全球文学界，受到诸多名家推崇。安妮·卡森长期致力于古典文学与现代诗学的融合创作，他的写作常常杂糅诗歌、散文、小说等题材，以古典题材探讨现代命题，擅长在断裂的叙事中整合语言、图像与哲学思考。在安妮·卡森的创作生涯中，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他从诗歌向多媒介实验转型的巅峰之作，展示了他在后现代碎片时代如何用古典之光照亮一片私人的夜空。文汇出版社今年6月新近出版的《夜》是安妮·卡森的代表作，由李骄阳翻译，新行思出品。这本书以独特的形式缅怀安妮·卡森已故的哥哥，融合了诗歌、家书、老照片、速写画、词条与散文诗等元素，构成一部可触碰的圆满歌。全书以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第101首诗为线索，通过逐词拆解和翻译，展开对缺席亲人的追忆，探讨记忆、历史与死亡的主题。记者注意到，夜的书籍装帧非常有特点，且带有实验性。整本书没有传统书页的裁切，而是一条连续的长达26米的长卷，以手风琴结构折叠在一个厚重的灰色匣子中。这种设计突破了传统书籍的阅读方式，读者需要像展开画卷一样逐步展开书页，增加了阅读的仪式感和沉浸感。书中将多种材料作为与文字并列的物质性载体一同放入纸上空白当中，包括诗句、单词释义、照片、信件、残缺不全、简报、手写笔记以及涂鸦等。这些材料以拼贴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和文本效果，既带给人一种类似于翻阅一本家庭相册或者笔记簿的怀旧感觉，同时也有一种穿梭于文字迷宫的疏离感。书籍的外盒采用灰色材质，设计简洁、低调、静谧，仿佛一块小型墓碑，与书中悼念亡兄的主题相呼应。外盒的展开如记忆卷轴，又如延伸至时空深处的漫长生命画卷，进一步强化了书籍的情感氛围。在相片的处理上也采取了高度还原的方式，保留了相片的刺点和泛黄的旧帽，以体现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真实感。同时，书中还保留了原版中故意留下的破损、污渍和褶皱的痕迹，使读者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作者制作这本书时的情感和心境。据出版社介绍，该书限量出版2026套，而且每套都有编号，并附赠藏书票，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和独特性，每套定价为358元。10月8日晚，记者登录出品方小程序发现，目前这套书已经售罄。小程序的购买记录显示，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之后，不少网友迅速下单购买，有部分网友购买了多套书，有几位网友下单数量达到了10套，有一位网友下单数量甚至达到了30套，据说是经营各种诗人诗集的文艺书店店主。
1: 昨天，随着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开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迎来满馆满展，馆内五项展陈贯通国际交流与本土深耕，串联江南文化传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你知道德国汉堡也参照上海建了一座御园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展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揭开了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与汉堡都是一港新城的开放都市，经贸与人文往来密切。1986年，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 到如今已有40年。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后，汉堡与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再到如今汉堡御园、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中德合作成果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3: 历史博物馆今年举办了三个以双城概念的为主题的展览，我们跟首尔、跟阿拉木图，今天呢是德国汉堡。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2: 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水系演变、航运商贸、桥梁更迭、工业记忆、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策展人邵文金告诉记者，展览以一条河流的变迁立体呈现上海城市的迭代升级与民生变迁。
4: 我想现在年轻人呢可能只知道苏州河边上可能很美，但是可能不知道苏州河的沧桑变化。那它曾经它也是条非常繁忙的航道，通过这次展览呢可能可以跟当下的生活就是关联起来，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和苏州河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2: 馆内同期还在展出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聚焦城市核心地标，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沿革与市民生活故事，留存上海本土城市记忆。立足上海，辐射江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引入江南文化主题展览，拓宽观众文化视野。近期开展的旨在山林与全曲徽州文化艺术展汇集近200件文物，涵盖山水画、徽墨设砚、漆器家具、雕刻构件和非遗工艺等多个门类，系统呈现徽州山水环境、文人传统与匠人技艺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徽州文化兼具诗意与匠心的独特魅力，力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幅徽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全景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寂静的朋友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那一棵百年银杏树串联起1908、1972和2020三个时空，时空流转不纯靠情节推动，只有这株孑遗植物沉默见证始终。新鲜的创作理念和视听语言让有些观众还没走出影厅已经迫不及待打开豆瓣点出五星。
5: 题材非常的创新，关注在植物是否也像人类啊、动物啊一样是有感情啊，摄影非常可圈可点，三个时段它用了黑白胶片还有数字的相机，整部电影非常的治愈。
6: 近些年来最打动我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那个大量的特写还有长焦镜头，包括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前也有过云图、无问西东，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2: 首度主演欧洲艺术电影的梁朝伟在片中饰演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对白很少，80%的时间靠眼神与肢体传递情绪，但表演仍然精准有力。
7: What if they observe us the same way we observe them?
2: 虽然这个内向到一看就会去喂鸽子的角色是量身定制，但63岁的梁朝伟仍然认真以待。他提前半年开始做案头工作，甚至住园一周与银杏共处。他告诉上海观众，这部戏彻底让他改变了对植物的认识。
8: 我突然间有一天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好像很多的树在看着我，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我的存在的。

0: 植物的能量在静默中交换，不代表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匈牙利国宝级导演因业蒂在视听上的极致处理出乎很多观众的意料，
1: 比我想象的要好看。首先它肯定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艺术片，另外一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娱乐性，安排了一些比较幽默的，还有一些信息密度比较强的一些情节，而且是那种有波澜的、有高潮的、起伏的戏剧情节，所以两个半小时你不会觉得特别的闷，镜头确实非常的美，很有诗意。
2: 因为有看到一些看过的人说就睡着了，然后我还猛喝咖啡，但其实它的剧情脉络清晰很多，是舒适的，是喜欢的。
0: 同期上映的柏林获奖影片《植物学家》同样充满绿色气息，在快节奏时代，这类植物系的慢电影为何仍然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电影博主徐小卷认为，
3: 它其实给到人的是一个冥想的机会。国产的这部《植物学家》里面，它有非常优美的音乐，寂静的朋友声音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优秀，是可以有一个耳朵的按摩的。它光影的处理都是非常讲究的，在电影院里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作为上海观众，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寂静的朋友了，对，兴国宾馆去大榕树拍拍照，我准备这两天去一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走进千纸到外滩一号的九世美术馆，入口极见通透的玻璃门窗，让外滩天际线和黄浦江胜景成为美术馆的天然布景。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唐明泽介绍，在空间改造过程中，团队保留了建筑原有的风貌。
4: 其实之前有可能来过外滩一号看过一些展览，当时呢整体的说是都是一些架上绘画为主的一些暗间，那么这次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呢，就把所有的窗面全都是把它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整体就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窗台，大开面的窗以及和城市景观的一个互相的互动。
0: 新馆空间动线遵循建筑原有布局，新增功能分区严格遵循建筑原有柱网与空间逻辑，使现代活力与历史秩序形成和谐对话。在这样的历史空间中，把万物进行到底，展览如期举行，九位国际当代艺术家通过绘画、装置、影像、声音等多元媒介探讨全球生态环境发展。入口处的一大片枯草丛十分吸睛，这是艺术家尹秀珍的作品种植。作品中的混凝土隐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冲动，枯草则连接自然循环。策展人江杰宏还邀请观众参与共创，展前曾向全国征集枯草。
5: 我们收到一批哈来自观众的枯草，大大小小，艺术家觉得把所有观众拿来的东西都种植在一起，象征着市民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对生态危机所有的一种关注。
0: 此外，英国艺术家凯蒂·帕特森用定制线箱复刻地球最早森林与濒危亚马逊森林的气息，让观众通过嗅觉感知自然变迁与危机。中国香港艺术家郑波的写生系列以24节气为脉络，用铅笔素描记录香港大屿山植物百态，融入本土自然观察与生态思考。展览的思考还延伸到美术馆之外，外滩一号南侧71路公交终点站放置了展厅作品《种植尾猴》。这件以汽车排气管为载体的装置作品，将艺术延伸至城市日常，打破展厅的物理边界。立足新起点，唐明泽表示，将依托外滩一号九世美术馆、外滩十八号九世艺术空间和北京东路230号九世艺术沙龙，发挥好三馆集群效应与外滩区位优势，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为抓手，同步多元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潜力。
4: 二楼呢，主要是以展厅为主，三楼呢会有展厅加这些社交和多功能的区域，因为三楼是有两个很漂亮的露台，我们会把展览、露台、打卡以及社交以及艺术家演出、音乐都会在三楼。我们估计是在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的时间啊，会陆续向公众开放。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话剧演出几乎被晚上7:30和周末框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决定打破这个惯性，在工作日白天增设武安剧场，让话剧从下班后的匆忙赶场变成白日从容的文化时光。首场演出昨天进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现场观察。
0: 八月第一个周三下午，安福路上游人如织，时不时有人弯进路边的话剧大厦，在一派闲适氛围中，退了休的、来旅游的、放暑假的，一起见证了上话首场武安剧场的演出。
7: 我的一个闺蜜向我们介绍这个剧，看到有下午场，我说 哎，蛮好的，逛逛看看也不会太晚，蛮友好的，
8: 很欢迎的。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两个都80几岁了，晚上就不大出来了，中午呢这个时间比较合适，演的也不错，故事内容也不错的。
9: 刚好路过，我就问问看几点有场，我原本以为只有7点多，结果他说哎2点也有，那我很开心，就赶快过来，觉得自己好幸运哦，这样时间就比较弹性了。
10: 最近来的频次比较多一点，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放暑假了，这个时间是很合适的。而且正好旁边也是商圈嘛，还可以再多多逛逛，一举两得。
0: 比起平常的晚场和周末场，首次试水的日常观众更加从容，不会有人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连饭都来不及吃，也可以暂时忘记戏外的生活，完成一次精神充电。
11: 我是蛮喜欢下午场，一方面嘛自己本身状态也会好一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更宽敞，不用左边也挤右边也挤，大家都背着那个工作包。
3: 晚上嘛可能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下午挺好的，这样交通也挺方便的。
0: 还有懂行的戏迷说，武安剧场打头炮的分别是清明上河图密码和深渊两部已经巡演近百场的大热剧，若非趁工作日的错峰机会，很难蹲守到第一排。
12: 如果是周末晚上来看的话，像这种比较热门的场，它票很容易就抢光了。我看了一下排场，刚好有空可以选到比较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到了下午加场来看。
0: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试水白天场的想法由来已久，总经理张慧庆最初将目光投向了工作时间相对宽松的年轻人，以及超过上海总人口30%的60岁以上人群。
13: 促使我们最终要把这个项目落地的诱因，就是上半年接待了好几位上话的老观众，攀谈过程中啊，发现他们愿意选择的剧目，并不是我们惯常思维方式里面的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养老院的故事，他们愿意看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清明上河图密码》作为第一个戏第一场开启了这个征程啊。
0: 消息一经公布，长三角地区深度剧迷的反馈也让他欣喜。
13: 外地观众他说啊，太好了，我终于不用赶高铁了，早上来下午看戏，当中还可以安排一些娱乐活动，那对于他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也是真正符合了上话的初衷，让戏剧点亮人们的美好生活。
0: 首场亲密上座率近70%，超出运营团队的预期。张慧庆认为，能让更多从来没走进过剧场的普通人第一次推开话剧厅的门，对76岁的上话来说就是成功的尝试。
13: 这也是全国目前为止第一例常规的工作日的白天场，而且我们是长期做，可能后面还会开上午场早上场，还不是说因为哪一个戏票子卖得好所以我们加一场，加无可加，加在白天，而是真正的从受众群的需求出发。
0: 一张白天场的票根串联起的不只是观剧、聚餐、休闲的松弛动线，更把话剧从一种节日式奢侈变成随机日常的小确幸。当白天也可以看话剧成为共识，整个演出行业的时空边界将被重新定义。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开业首周9场演出4分钟售罄，12万人标记想看。德云社上海分社的开业热度足以让许多演艺团体艳羡，但争议也不可避免。网络上咖啡与大蒜的调侃道出了南北文化的审美差异，北方相声爽利直白，扎根市井烟火，而海派文化精致内敛，崇尚格调品味。有人担忧北方相声来上海会水土不服，但回望历史，诞生于北京的皮黄与晚清传到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狂，首次将其定名为京剧，并发展出海派京剧。侯宝林曾率相声名家富户与杨慕双等滑稽戏大师同台切磋，德云社所在的群众影剧院前身是广东大戏院，曾迎红线女等粤剧名家，见证南国艺术扎根生成。上海一次次以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气度，让不同地域艺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也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鲜明底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咖啡和大蒜并非是竞品，都是好菜。目前来看，德云社确实激活了市场，一方面填补了高端相声驻场的空白，丰富了观众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上海市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评弹团等深城喜剧界的领军者们纷纷表示，这将倒逼本土喜剧创作提质、表演升级、运营创新，推动南北喜剧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值得一提的是，虹口区同步联动四川北路商圈推出票根福利，有望实现看一出戏、逛一条街、游一座城，把演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让百年老剧场与百年商业街同步焕新生机。

0: 不过在这个全年拥有6万场演出、票房近60亿的演艺高地，观众早已见惯了音乐剧的精致、话剧的思辨、滑稽戏的市井、脱口秀的激风，不会满足于陈旧的段子。德云社这个北方相声团体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解构江南的高楼和烟火，有待时间印证。笑声无界，交融致远，期待德云社在上海不仅落地，更能生根，让咖啡配大蒜不是一时新鲜，而是城市文化记忆中一个鲜活的长久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本次为期4天的产业链党建行礼活动，让身为海外新闻专业留学生的我收获了完全不同于国外课堂的真实体验。我长期在美国学习新闻传播，平时接触的大多是西方视角的信息输出，很容易对国内的发展现状产生距离感。这4天里，我先后走访南湖红色教育基地、安吉渔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站在港台福星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亲眼看到了国内扎实的产业发展、绿色乡村建设和党建引领下的实体经济活力，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实落地的中国发展现状。过去我在海外学习国际传播，一直担心自己不了解真实的中国，无法做好对外发声，但这次回国实习、实际走访调研，让我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产业的进步、基层的实干与发展温度。作为未来想从事国际传播的留学生，这次行程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回到海外学习后，我会带着这次的所见所闻，更客观真实地向外界讲述中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真实故事，用专业的新闻能力主动传播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能演上40年且至今依然叫座的华语话剧屈指可数，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算是其中之一。它并非诞生于剧作家的书房里，而是由赖声川、丁乃竺、金世杰、李立群等一群好朋友从生命体验里摘取自己和长辈的回忆才拼凑出来的，所以它有些惊世骇俗。悲剧故事《暗恋》和喜剧故事《桃花源》被放置在同一部剧中，现代与古代、时装与古装、笑声和泪水混杂，打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固有文法，但同时它也拥有了超越时间、触动观众的温度。丁乃竺从母亲口中听来的乡愁往事成为云之凡角色的底色，金世杰将父辈的离别之苦融入江滨柳的演绎。
2: 之凡，这是你有没有想过我？
0: 1986年首演后，《暗恋桃花源》从台北走向全球近100座城市，举行数千场演出。赖声川会根据不同的地域、观众来调整细节，亲自导演过的版本多达18个。例如在他父亲的家乡会昌小镇，他将赣南非遗采茶戏融入桃花源，让矮子布、扇子花成为舞台的新亮点。在上海上剧场，他打造专属版，融入上海方言和当代元素，让这部作品成为上海的戏剧名片。如果说赖声川的创作为暗恋桃花源奠定了灵魂，那么一代代演员的接棒演绎便是让这部作品持续焕发生机的关键。从初代丁乃竺、金世杰的质朴演绎，到林青霞在电影版中塑造的经典云之凡，再到肖艾30多年对云之凡的深度诠释，黄磊、何炅领衔的经典版近20年的全国巡演，每一代的演员都不是简单的模仿。如肖艾所说，
3: 我35年前第一次演的时候，对于角色我是往前看，年轻演到老，我必须去模拟那个老，我去想象那个老年再见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而现在我在演，我就往回看，我要复刻年轻时候的云之凡，我觉得更完整。年轻时候受到的欢乐、悸动、心动，和现在都不太一样，悲伤、沉重也都很不太一样，表现出来的是进化过的一种。
0: 40周年之际，林依晨、陈汉典、隋唐等演员接过最新创作传承版的接力棒。令人惊讶的是，林依晨拒绝了观众心中理所当然的云之凡，主动挑战泼辣鲜活的春花一角。她说，人生就是来体验的，如果重复类似的东西会心有不甘。
4: 除了节奏上的掌控以外，跟同剧的演员们，我觉得彼此要练到呼吸同频，然后想法同频，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还少不了很多的体能活， 那各个版本都有它各自的招牌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十三响啊、侧翻啦、扫腿啦等等，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保留着。
0: 观众也是这场双向奔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四十年间，有人因为这部作品第一次走进剧场，从此爱上话剧；有人在江滨柳与云之凡的重逢中看到自己的珍惜和遗憾，还有人反复观看不同版本，在细节中寻找新的感动。赖声川表示，
5: 因为看过《暗恋桃花源》最多次的肯定就是我，这么多版本，我觉得真的像看个老朋友一样。那这个老朋友，我会看看他的气色，看看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还需不需要做什么改进。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我觉得《暗恋桃花源》有他一些很奇妙的永恒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日前，由佟丽娅总策划、出品并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登陆上海大剧院。作为佟丽娅和新疆青年舞者们写给故乡的一封家书，这部历时七年打磨的作品如何传递新疆多民族的文化魅力？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7: 出演了《宫锁心玉》《北京爱情故事》《平凡的世界》等影视剧，佟丽娅凭借演员身份被大家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七年前他萌生了做一部舞剧的念头。
8: 因为我当演员也这么多年了嘛，哈，我从来好像没有在舞台上真正的畅快的跳过一次舞。然后，
7: 作为从新疆走出的锡伯族舞者，他联系到在新疆艺术学院就读时的师兄，如今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师董杰，相约共创一部属于新疆的舞剧。2019年，该剧在北京首演，此后持续打磨升级。全剧以遇见至父亲、至母亲、至爱情、至远方、至这里六大篇章为脉络，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舞蹈元素串联融入十二木卡姆。锡伯族结神祭祀、塔吉克族鹦鹉等非遗文化符号，借助现代化舞美与舞蹈语汇，勾勒出新疆大地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致父亲篇章是最让佟丽娅动容的片段之一，也是全剧传承精神的核心体现。该篇章取材于锡伯族西迁戍边的历史，通过厚重沉稳的男子群舞，展现先辈开拓边疆的担当与坚守。他还介绍，舞台上的结绳装置是锡伯族特色文化载体，祖辈会通过悬挂绸缎、麦穗等物件，记录家族繁衍、丰收等大事件。舞台上还同挂弓箭的动作，正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具象表达。更让他触动的是，这一篇章中的核心音乐源自他父亲创作的锡伯族铃铛舞旋律。
8: 所以每次我跳到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会想起我从小在学跳舞的那一刻，我走到今天30年过去了，我还能站在这里继续跳这个铃铛舞，我自己都会觉得还挺感动的。
7: 在本轮演出中，哈萨克族赛马、罗兰公主等段落交由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们演绎，佟丽娅以旁观者、记录者的视角串联全剧，让叙事层次更加丰富。不少青年舞者谈及首次走出新疆，登上全国巡演的舞台时，都激动落泪。
9: 演员特别需要一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我每次演妈妈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我在演我妈妈，这就是我给我妈妈的一份礼物。
7: 此次上海站演出，剧组还专门打造了深城限定内容，主创团队提前在浦东美术馆顶层露台上演主题快闪。舞者们伴着爵士板打起手鼓，唱起歌起舞，演出返场时则以黑色衬衣搭配定点灯光的全新谢幕编排，呈现出简约高级的舞台质感。佟丽娅表示，
8: 谢幕是上海限定版哦，这给上海的礼物吧。觉得上海的观众太好了，今天非常非常的难忘。
7: 据了解，该剧还将在杭州、苏州、南京等长三角城市演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借被子的故事。解放战争初期，年轻的小通讯员为保障医护工作开展，向当地新媳妇借取被子，最终小战士壮烈牺牲，新媳妇含泪将这床珍贵的被子盖在他身上，谱写了一曲战争年代军民情深、纯真质朴的动人赞歌。原著仅5000字，篇幅短，线索单一，要改编成完整舞剧难度不小。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主创团队耗时3年打磨，让习惯古典芭蕾的演员们跳出舒适区，重心从炫技转向讲好中国故事。饰演小战士的许晋坤坦言，排练时 他常常在家对着镜子模仿史料中小战士的神态举止，用生活化的动作塑造出这个鲜活立体的形象。
10: 下半场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去借被子的一个经历，上半场比较多一些这种他一些腼腆的动作，或者说很单纯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下半场他呈现的就是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心理能量很大吧。
7: 细腻的艺术表达也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上。该剧去年首演后，剧组专程奔赴故事的发生地南通海岸，走进七战七捷纪念馆采风，这段实地学习让主演们吃透角色，共情历史。饰演文工团大姐的郭文景回忆道，
11: 里面有一幅壁画我记得很清楚，是粟裕将军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小兵，然后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挺温暖的，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剧一样，我觉得是能让我感觉到那个时候是军民鱼水情。
7: 他还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表演随剧情，情绪自然推进。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将江南女子的温婉融入表演，她脚下保留芭蕾基底，上身却更贴合民间舞体态。
12: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其实我们的语汇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7: 季萍萍表示，上海芭蕾舞团一直以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坚持经典演绎，另一个就是坚持原创作品，用芭蕾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13: 我们团其实积累了很多红色的作品，比如闪闪红星啊，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确实有红色基因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7: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这两天的申城、滨江岸线、商圈草坪、城市广场陆续开启免费露天电影季，走出家门预约一场户外电影正成为许多市民最热门的放松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7: 避开雨水侵袭，申城夏夜的户外活动又热闹了起来。在西岸梦中心的水岸剧场，上百名市民已在蓝色沙滩椅上迎着绚丽的火烧云观看芳华四海等露天电影，光影把黄浦江畔的夜晚晕染得格外温柔。
14: 躺椅躺在那很舒服的看看电影，然后喝喝饮料啊，挺好的。
15: 就我们生活工作都比较紧张嘛，天这么热看电影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就是挺新鲜，挺好的，挺好的。
7: 不少市民牵着狗狗吃着冰淇淋路过，发现围栏里亮起的 LED 大屏，都忍不住放慢脚步定睛细看，再凑到入口处仔细研究起预约放映的小程序。
16: 这就是所谓的松弛感吧，他放的也都是蛮新的电影，我们也都没看过，驻足一下也还挺有意思的。
17: 我刚刚看了片单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想看一下他那个预约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想进去看一下。
7: 这场名为好爱上海 Movieland 的电影盛会从7月2号开始，持续三周，将在西岸集中展映近30部海内外优秀影片。整个活动把西岸的公共空间彻底激活，除了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岸剧场，西岸梦中心最南的滑板碗池变身落日剧场，仿佛直接把公路搬进上海的夜晚。北边几百米的西岸凤巢则依托千坪草地与儿童戏水乐园打造森林影院和星光影院。在附近上班的 Coco 和吃吃对这种走出写字楼就能赴约的新奇活动充满热情，几乎预约了每天的排片。
18: 因为平时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下班就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有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
16: 前面下雨嘛，梅雨季，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第一场没来得及来看成，但是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好，江边吹下风然后看电影，很浪漫，很有特色的。
7: 资深影迷小黑拍了十几张打卡照与朋友分享，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活动更深的文化内涵。
19: 因为我有比较爱电影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也会有一些这种场景，像我今天跟我朋友说我来这边看电影，然后他说他在法国他们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船屋旁边，这边也是个船屋，法国是电影的发源地嘛，某种程度上它形成了一个互文嘛。
7: 市民藏不住的观影热情，主办方都感受到了。 联合院线数字营销及品牌推广部副总监苗凯宁回应，这次露天电影盛会跳出了传统四面墙放电影的思路，做了不少电影家的全新尝试，不但为都市生活注入了文艺气息与夏日激情，也正成为激活商圈活力、增进市民交流的文化粘合剂。
20: 我们这次比较多的联动了商户去做一些票根经济，把电影的内容带到了商业空间当中。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做爱情神话的沙龙场，请到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影评人啊，跟大家现场互动。因为好爱上海的爱就源自于爱情神话的爱。19号闭幕的这一天会有音乐会啊、快闪舞蹈啊等等，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 happy ending。
7: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尤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玉恩泰特别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这部此前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黑马作品，有着跳出套路的人物塑造和举重若轻的生死叙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1: 我妈她大概是普陀区的 drama queen，
7: 我妈大概是普陀区的戏剧女王。这是身处大学毕业季的顾丽妍对母亲吴开娣的评价。在父亲顾卫星病重到离世的这段时间，这对对抗陆母女一起应对繁琐的丧葬流程，在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相处与磨合中重拾自我，奔赴新生。饰演吴开娣的倪虹洁坦言，接下这部戏一方面是因为在家乡上海拍，过半对白使用沪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角色丰富的底色。
22: 吴开娣啊，吴开娣身上的瑕疵太多了。这就不是一个传统的样板级的好妈妈，她无数的操心，无数的想牵制女儿的未来的方向，但是我特别能理解她，生活的很多叹息造就了你跟一个硬壳的鸵鸟蛋一样的圆滑，所以吴开娣就是这样随时随地的表演。
7: 但当仅有的两个观众其中一个突然离开，对吴开娣和顾丽妍来说都是一场重大转变。谁也不能彩排或实习，看看自己能不能化解和面对。倪虹洁说，她印象最深的是海边一场戏，自己吃着冰淇淋，不知不觉就对着天空做出了合适去丈夫隔空对话的小动作。这段剧本里没有设计的细节，最后被完整保留在了成片里。
22: 我一个人坐在那边仰望天空的时候，那其实是台词没有的，但是我突然那种感觉就是，啊，我可以做好。我可以去承受失去最爱的人的那种痛，遗忘并不是一种告别，有时候更好的告别是你知道他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守护着你。因为那时候我奶奶也刚去世不久嘛。
7: 时隔20多年，和倪虹洁再度合作演夫妻的余恩泰同样收获了自己的生死课。剧组没有搭建任何虚拟场景，顾卫星最后的戏份在真实的殡仪馆完成。他笑称被监制徐峥亲手送进棺材可能是世界上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
23: 原来完全静止的时候，我的心是在动的，我沉浸在这种仪式感当中思考我的一生，我的妈妈我还有什么地方我需要陪她去，我爸爸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如果再给我5天时间、5个月时间、5年时间，我会做什么。表演上不需要华丽的技巧，可能内容本身就是这部电影最了不起的地方。
7: 这些感悟与《寻梦环游记》异曲同工，却也是编剧张孝颖的亲身经历。2017年，他向导演刘骁阳讲起父亲离世后的特殊经历，这对青年夫妻创作搭档在多年打磨后，最终把这份笑泪交织的回忆搬上了大荧幕。刘骁阳透露，现在的片名仍然保留了最核心的温柔支撑感。
24: 我们参加创投的时候就是用的《敲碎爸爸头盖骨》，因为最后一场戏，后来改成《燃烧吧，爸爸》，然后他其实保留了一点黑色幽默的气质，就是一家人对彼此放生的感觉。爸爸你可以离开了，你放心吧，我也可以的。
25: 顾卫星，不用来保佑我，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7: 整部电影没有苦情叙事或强行升华，只是用上海弄堂里最日常的烟火细节完成了一次对生死议题的轻量叩问，把普通人面对离别时的慌乱和解与重新出发讲得温暖又有力量，也让不少观众看完后第一次意识到好好告别才能更勇敢地往前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巴塞罗那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今晚将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这是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之际推出的谢幕之作，也是该团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原创作品。下周，上海又将作为圣梅尔赛节首个亚洲主宾城市远赴巴塞罗那。一周之内， 两座城市的文化往来迎来高光时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7: 快乐集市的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流浪剧团天才方舟的到访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镇长的儿子琼安与剧团歌手扎伊拉意外相遇，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开始相互碰撞，也提出了深层叩问：如果快乐注定转瞬即逝，你还愿不愿意追寻这份快乐？音乐总监作曲安德鲁加连将之比作围城，正因为短暂才值得奔赴。
0: 对，本剧确实讲的就是这一种围城的心态，讲到的是像灰镇和天才方舟的这个剧团之间大家互相羡慕的状态，就是我们总是在羡慕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留有一丝希望的。
7: 编剧安娜罗莎西斯克拉坦言，原著的语言虽然有些古典，但内核十分现代，能引起当下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剧团设计了电子乐与现场演奏融合，街舞、杂技与肢体剧场交织的呈现。九位演员要在95分钟内完成数十次灰镇居民和方舟艺术家之间的身份切换。2023年首演至今，快乐集市以这种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横扫巴塞罗那戏剧奖、评论家奖、布塔卡奖等多项大奖，以167场演出超过10万名观众的记录，成为巴塞罗那的现象级作品。作为剧团的谢幕之作，这个创作于19世纪末的独幕剧也是精心挑选的，安娜解释。
0: 我们的剧团的历史也就像是流浪剧团一样，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箱子，然后从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剧开始的。尽管我们走过了50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有名的音乐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呢，回到我们的初心，展现出艺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艺术是如何让人们之间是互相增加理解。
7: 值得一提的是，快乐集市以加泰罗尼亚语演出，这已经是文化广场引进法语音乐剧德奥音乐剧以来15年间呈现的第13种语言的戏剧作品，多语种戏剧版图再一次延伸。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红表示，希望其成为海外音乐剧图景中的一抹亮色。
1: 我们也希望通过不同语种的音乐剧的引介，拓宽我们上海音乐剧的多元的审美，让我们上海的音乐剧观众足不出户感受到世界各国的不同语种风格的音乐剧。
7: 与此同时，这部戏的家乡巴塞罗那下周也将迎来一场来自上海的盛大亮相。今年恰逢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当地时间9月23日至27日，上海将作为圣梅尔赛节创办以来首个亚洲主宾城市登场。从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奉贤滚灯，到传承百年的海派杂技，从 AI 创作的国乐音乐会，到750架无人机光影秀，百余位上海艺术家将呈现7项14场演出和活动，为巴塞罗那的百年庆典添上一笔东方注脚。两座城市也在这个九月用艺术完成一场双向奔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今晚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中国首演，并连演5场。昨天，该剧举行媒体通气会，介绍本轮中国巡演亮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7: 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脱胎于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创作于19世纪的同名经典五幕诗剧。音乐剧在原作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叙事重构，西哈诺化身为一名才华横溢却敏感内敛的词曲作者，他深爱芭蕾舞者罗克山，却因为巨大的年龄差距难以表露心迹，便借年轻歌手克里斯蒂安之口唱出自己的爱意。三人间复杂而动人的情感交织，在全新编排的音乐与舞蹈中，经由讲述者的视角被注入了更具当代感与生命力的表达。该剧导演制作人吉尔马萨拉介绍，该剧在诞生之初就计划来到中国演出。
2: 因为如今的中国对于法国音乐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像西雅图、巴黎一样。
7: 在《大鼻子情圣》中国巡演中，西哈诺的饰演者是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他的妻子齐亚拉·迪巴利也携手加盟，在剧中饰演那位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这也是二人继20年前的《巴黎圣母院》后第二次在中国舞台上联袂出演音乐剧。洛朗班表示， 剧中纯粹真挚的爱情非常接近亚洲人对感情的理解。
2: 西哈诺无法在罗克山面前直接表达爱意，而是通过克里斯蒂安转达。我认为这是法式浪漫表达和亚洲风格之间的完美融合，是一种极致浪漫。

0: 方式。
1: 此前，该剧在法国演出时，洛朗班就被其中的歌曲打动。每当他在家里播放这些音乐时，就忍不住与妻子齐亚拉感叹，这些歌曲太棒了，希望中国巡演时歌词也能被翻译得这么完美。主创团队还专门为中国巡演独家增添了两首全新的歌曲。作曲斯特凡·布鲁内洛介绍，真爱只有一次和我的爱永存这两首歌是特意为洛朗班夫妇创作。齐亚拉特别指出，
2: 洛朗班在舞台上通常会演唱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但斯特凡这次特意为他创作的歌曲让他可以细腻地表达角色的感情，现场气氛非常美好。
1: 除了大鼻子情圣，今年法语音乐剧《太阳王》也将以首演首秀的姿态登陆深城，15载精耕细作，上海文化广场先后引入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莫扎特、唐璜、莫里埃等一众法语原版作品，让观众感受纯正法式浪漫与舞台艺术魅力，也助推上海筑牢自身在全国法语音乐剧市场的核心引领地位。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4: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5: 大家好，我是我们栏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讲给你听这首歌的曲作者以及演唱者吴丹老师，还有我们的演唱者王健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曲作者兼演唱者吴丹，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会面。
7: 大家好，我是讲给你听的其中一位演唱者，非常高兴能再次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5: 好的，欢迎两位老师。
4: 欢迎。
5: 上期节目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讲给你听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中的故事和经历，本期节目就请两位老师作为演唱者分享他们更多在演唱方面的经验和经历。姜老师，您的本职工作应该不是一个音乐教育者、从业者或者是专业的音乐人，那您平常是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音乐者，成为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您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7: 我自己呢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员工，现在是做一个安全的管理工作。然后呢，从我们的企业来说，就是从一开始的手摇的机床，后来呢变成了数控的机床，但是现在呢变成了机器人。就这个一代一代的那种转变和升级，就让我感觉了这个我们的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所以我就觉得通过我和吴老师还有作词作曲家的那种融合嘛，把这首歌就要去讲给所有的我们的老百姓也好，我们所有的群众也好，是个非常值得纪念和留念的事情。
5: 吴老师，还有一首歌就是您说到的那个《一眼千年》，我们之前采访过他的词曲作者李小月和于珂老师，那是一首讲文化传承的文化遗产的歌。那首歌的主题和这个讲给你听还是不太一样的，是这两首歌的演唱上您在处理上有什么不同呢？
6: 讲给你听的话，它其实演唱应该是多风格的，它既有通俗的这种细腻，它也同时具备我们说到的中国民族唱法的一种就是技巧。然后一眼千年呢，它其实在演唱过程当中有一点偏民族的古风。那其实因为这首歌是独唱嘛，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具备一定挑战，因为这里面的创作的旋律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高音啊，甚至这种高音存在的位置呢刚好是属于我的这个演唱通俗的一个换声点，所以在演唱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演唱技法的一些处理。
4: 那王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就是我们共同的时间呢其实是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相对来说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7: 因为我们共同的世界它的主题是比较偏向于一种文化的传承或者是一个全球经济的表现，然后这首歌我们是4个人一起演绎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把自己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嗓音就在这个歌曲里面表达。

0: 两位老师其实都是这个演唱经验非常丰富的歌唱者，那你们肯定唱过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和你们唱过的其他歌曲相比，讲给你听这首歌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认为对我而言，它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它就像是我的一个宝宝，是由我创作出来的，所以对我而言，我会对它有更多不同的深厚的情感。那么其实创作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大大小小的舞台其实都有演出过，但是在自己，比方说我是一名老师嘛，所以其实我是特别不好意思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来演唱这个歌曲，因为我觉得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他们是陌生的，所以我演唱这个歌曲的时候我是毫无压力的。但是在学生面前，我觉得我如果表现不好的话，我认为对老师的一个形象，对我来说我认为会有损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形象。但是呢，就非常巧妙的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演唱的时候，哎，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看到了以后回学校来跟我说，哎，有一天在台上看到了一个人，好像是我，问我是不是唱过一首歌曲，然后把这个旋律就哒哒哒哒哼给我来听了，问我是不是，我当时是有一点紧张的，我就问了他，我说对，是我唱的。他说老师这个歌很好听，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舞蹈老师就拿我这个作品排了一个舞蹈片段，然后我们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元旦汇演上还进行了演绎，而且就像我们唱了这么多遍哦，但凡是说到讲给你听，我们的脑子里面会立马想到这一句，甚至是听过的人也会想到说讲给你听，把这四个字入情入心入耳。那王老师您呢？
2: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公司在党员层面也会去做那个学习强国，然后嘛，我们有很多那个同事就是刷学习强国的时候他刷到了这首歌，然后他们来问我，他说这个歌是不是你唱，他说原来是你唱的，他们说我现在听到原唱，我看到真人了，那我就觉得我就是非常开心的一桩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宣传部的领导也把这首歌推到了学习强国啊，推到了央视，也给我和吴老师更大的一个舞台，所以和平时的歌的确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像讲给你听这首歌呢，它就是我们是从2024年已经唱到现在了，所以我们唱了很多遍，从学校的、农村的，然后商圈的，在做这些宣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就应该一直去宣讲。
1: 那个讲给你听嘛，那么你其实是千千万万个你和我组成的，所以讲给你听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但凡听到这四个字，听到这首旋律，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因为这是讲述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
3: 所以这首歌它虽然是诞生于2024年，但是也收录于我们2025年出的这某个重磅的专辑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位置的一个歌。
0: 所以从两位老师分享的故事包括你们的讲述中，能够感受到你们是真心的喜欢这首歌，并且愿意把这首歌唱给更多的人听。所以现在如果让你们每个人用两句话来向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荐这首歌，你们要怎么说呢？
1: 我认为就是你在我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就是对祖国的一种祝福和祝愿吧。
0: 王老师呢？
2: 其实在这首歌的最后，你在我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它后面还重复了一个我在你在，所以我也想用这句话，是我在你在共写中华万千气象，
1: 那也是祖国和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对话。
3: 对，感谢两位老师，也期待我们吴老师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期待我们两位歌唱家有其他的作品呈现给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栏目，
0: 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大家，
2: 拜拜，
1: 再见。

0: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饰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2: 再回头去读简爱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1: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的内心博弈。导演金盛泉表示，
3: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1: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4: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这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些碎片。
1: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通常来说，歌剧院都建在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依托规整的室内空间打造专业声场，而浙江安吉的龙王村里却悄然出现了一座特别的歌剧院。从湖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有余，便能看到嵌在崖壁和溪水之间的不热闹自然歌剧院。白色建筑、拱形门洞和错落的窗棂与硬朗的山石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溪流之上搭起木质舞台，岸边的草坪顺势铺展成天然观众席，自然山水与人工建筑相融，勾勒出独属山野的艺术轮廓。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这个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演出，邀请到青年女中音林韶与低男中音王玉桥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卡门、风流寡妇等经典歌剧选段。王玉桥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室内歌剧厅演唱歌剧作品，自然环境带来的声场变化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都是全新的体验，也让古典音乐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不过，真的有人来村里听歌剧吗？有，还不少。河南观众自驾路过此处，被山间的建筑与歌声吸引，特意停留并为剧院题字留念。也有福建观众慕名而来，驱车十多个小时奔赴这场特别的演出。
5: 就感觉太舒服了，就觉得歌距离我们很遥远，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把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带到这种村子里面来，让所有村民啊，包括人能够这么很直接的感受到，不用是那种楼房里，对，就很牛。
1: 据了解，该歌剧院是上海音乐学院研三学生李天豪的创业项目。作为安吉本地人，李天豪希望通过这座自然歌剧院打破古典音乐与大众的距离感，让歌剧走出音乐厅，走进自然，走进乡村。项目自2025年11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学校双创孵化基地的创业扶持，李天豪一人承担起总导演、灯光、舞美、统筹等多项工作，在试演中不断调整、优化声场设计、舞台动线与细节服务。
6: 在布置音箱的时候是要考虑的，对面是竹林，它没有很强的回声，但是打这个崖壁上面就会有很强的回声，所以我们在声场布置上面，喇叭一定是要从那边往这边打，那边是舞台，往这边打。
1: 当然，作为初创项目，无热闹自然歌剧院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首轮演出中，麦克风故障、演员与观众区域划分不清、舞台动线不合理等问题陆续出现，现场观众也提出了关于场地整洁度、配备设施方面的建议。李天豪表示，团队仍在快速成长，后续将逐步优化相关问题。对于未来，李天豪希望以这座自然歌剧院为基础，让古典音乐与自然山水深度结合，持续推出常态化演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让乡村不仅有秀美风光，更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四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剥削、公众消费明星现象的尖锐批判，成为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台作品。2025年《彩虹的尽头》中文版首演由焦元主演，引发广泛关注。此次2026年换新复牌，饰演朱迪·加兰的是音乐剧演员蒋倩茹。她表示，跨界话剧是一次突破与成长，得益于导演田水的指导和剧组同仁的扶持，让他得以全方位挖掘人物的矛盾与脆弱，跳出单一悲剧人设的刻板塑造。
7: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用生命去点亮别人，点亮他的角色。反过来你又觉得这个女人可怜，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她害怕孤独，她需要得到那种爱。
1: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8: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1: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8: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1: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9: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1: 据了解，《彩虹的尽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作为2026年秋市国际戏剧季的开幕大戏，音乐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 2.0 版将于9月24号起在上海洋剧场演出。该剧是导演林奕华深耕十余年的《梁祝》系列舞台最终章，上海也是该剧在2026年的唯一一站演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林奕华的《梁祝》主题创作跨越十余年，始终围绕自我、艺术与时代的核心议题持续迭代。 2014年，系列开篇之作《梁祝的继承者们》在香港首演，打破传统梁祝的古典叙事框架，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置于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景中，以两位年轻学生的相处与成长，探讨艺术追求、情感关系与自我认知的命题。2024年，林奕华借助人工智能视角，推出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深化我是谁的追问，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下数字化时代的思考语境。2025年，他的系列新剧《有一天我和祝英台去美术馆》在香港首演，历经一年打磨优化， 2.0 版本即将落地上海，完成整个系列创作的收官闭环。林奕华介绍，相较于系列前作，2.0 版本完成了叙事视角与表达内核的全面革新。前作多以祝英台为核心展开叙事，探讨年轻人在社会既定发展路径中坚持艺术热爱、遵从自我本心的挣扎与抉择。而本次收官之作转换叙事重心，以梁山伯的视角展开。
10: 那他如果带着以前跟祝英台一些相处的经验，那他会想起些什么，以致这些东西他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给他带来哪些启发。
1: 故事中的祝英台不再是鲜活的对话者，只留存于梁山伯的记忆与想象之中。整部剧目以梁山伯的梦境为主要载体，呈现其对过往情感的回望、遗憾与释怀，以及不同人生阶段对过往经历的全新感悟。12年来，故事的空间从艺术学院变为美术馆。在林奕华看来，美术馆是本剧的核心象征意象，既是经典梁祝哭坟桥段的现代转化，也是艺术与思想的承载空间。他表示，
10: 梁祝当初吸引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关于一个暗恋，所以这个暗恋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喻的桥段，因为他一直都在指点那个指点那个，希望他能够懂得其实我在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跟艺术非常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艺术其实就是暗示一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1: 本轮演出延续经典主创阵容，郑钧翅等六位梁祝的继承者们原班演出团队全数回归。 AI 时代与梁祝的继承者们中，三位青年演员也同样加盟，两个世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形成一场关于时间与成长的对话。林奕华坦言，相较于早年创作，如今他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当下社会节奏提速，当代人时常面临未曾深刻经历却满心惦念的迷茫与怅然，这也是本次收官之作想要回应的时代命题。
10: 我希望观众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跟自己或许跟我们继续聊天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那个名字才会叫 I miss you, I miss you very much。 因为最特别的地方是，你好像很想念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又觉得你好像没有见过它。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最大的黑马，上映12天票房一路走高，已经开启全国日冠模式，口碑更是持续升温，20万网友打出近10年最高的9.1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剧组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1: 江海万里，心中念路。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生写给阿嬷叶淑柔的一句桥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宏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2: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子内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 蓝宏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60-70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万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12: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 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1: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三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舒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13: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1: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本周末，一场特殊的音乐演出《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将在上海央剧场上演。香港艺术家史佳音将携手内地音乐人小何，通过村校校歌与民间童谣的质朴旋律，带领深沉观众读懂乡土情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4: 有潭美丽，万年回风，天怨人人受有美。
1: 截至目前，史佳音收集香港乡村校歌的计划已持续长达10年。故事的开始是他偶然在一所荒废的学校里听到一群乡校毕业生在唱校歌，纯粹的歌声跨越代际让史佳音深受触动。
7: 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
1: 自此他笃定以校歌为切口挖掘香港不被大众熟知的另一面，采集的过程没有现成文献可循，史佳音和团队就走访村落，从白发老人零碎的哼唱中拼凑旋律。每收集到一首校歌，团队都会邀请当年的校友在曾经的校园门口一同唱响，让

0: 在寻访吉奥公立学校校歌时，史佳英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奥”深深打动。他介绍，这首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校歌，见证了海岛近百年的人文变迁。
1: 吉奥就是一个岛，由客家人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相隔千里，小河的巡遥计划有着相似的初心。2018年以来，他行走北京、杭州、无锡、洛阳等地，走访档案馆、民俗学者，也穿梭街头巷尾，搜集散落的童谣、民歌。2020年，他在上海停留3月，走遍城市公园与近郊村落，采集到的浦东摇篮曲被收录在团队去年发行的专辑《始风集》里，留住当地方言腔调，

0: 童谣这个特色的一个音乐载体，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的一个歌曲，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连接的一个通道。
1: 对收集到的童谣，小河坚持保留音乐本真，不刻意迎合市场的改编，这份纯粹反而助推其不少作品走入影视荧幕，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
0: 王童导演的《长夜将近》里面有我们长沙摇篮曲，去年上影节上放映的那个《白塔之光》里面有我们秋柳。
1: 两年前史佳音与小河相识，相似的理念让二人惺惺相惜。此次上海演出前，双方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文化脉络，香港村笑笑歌或许承袭自民国时期发源于上海的学堂乐歌。
2: 因为我们在研究笑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村笑笑歌有很多很类似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1: 对于未来，二人皆步履不停。史佳音计划以艺术节、纪录片、视觉艺术等多元形式延续校歌采集之路，小河则持续奔走乡土，深耕童谣采集与改编。歌声微弱，却足以穿透岁月，那些被打捞的旋律将留住一方乡土的人文底色。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最近上海的演出市场好戏连台，一场足尖盛宴也即将展开。7月25号到26号，第三届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将首次正式登陆上海大剧院，11位常年活跃在全球顶尖芭蕾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齐聚一堂，为上海观众带来顶配盛宴。日前，主创作客上图发布先锋派全场景阅读播客，提前解锁这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1: 纽约、波士顿、柏林、慕尼黑、费城、辛辛那提，世界顶尖芭蕾院团的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华人首席熠熠生辉。平日里，他们在不同时区的舞台上为全世界起舞。这个夏天，华人之光将这群散落在各大洲的星星迁回故土。作为本次演出的制作人，青年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告诉我们，创办这台演出的初心源于和这些海外舞者多年的深交。
4: 平时跟他们的聊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有想要表达的中式情怀，但是他们从小可能16岁15岁就出国去学习芭蕾了，然后可能有10年20年没有回国，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去演绎过哪怕一支舞。刚好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怀宝宝，我就觉得对，有些事情需要人来做。
1: 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华人之光终于站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敖定文说，这份认可比什么都珍贵，这也是三届以来首席阵容最强的一次。白鼎凯、陈正威、梁泽成、刘思睿、张媛媛、赵婉婷，所有舞者都是敖定文亲自邀约，所有成员双向奔赴。比如巴伐利亚国家歌剧剧院芭蕾舞团368年来首位亚洲首席张敬浩，关注这台演出整整三年，今年好不容易空出档期，对于自己即将出演的舞段，他已经跃跃欲试。
5: 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就相当于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给国内的观众可以展现一下我自己，而且是三季来第一次跳澳岛的作品。
1: 敖定文之前与张敬浩合作过《白蛇》和《玉簪记》，而这次他为张敬浩量身定制了原创独舞作品《归》。他忍不住兴奋地剧透说，这段舞蹈把男舞者的肌肉线条、优雅力量和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完全融在了足尖。
4: 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天才定下来这个名字，我没有叫它归来，也没有叫它回归，就叫归。我总结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异国他乡生根这么多年，带着他学习的艺术回到了祖国，然后踏歌而舞，与祖国的舞台温柔相拥。
1: 整场演出的编排更是暗藏巧思，一半是天鹅湖睡美人这样的古典芭蕾经典，另一半则是融合了国际现代编舞和中式美学的原创作品，每一位舞者都要完成一支古典舞段加一支现代作品，快慢节奏交替排布，一碗尽览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力量。
4: 大家也能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演员，他能跳古典，他也能跳现代，还有就是让这个节目丰富化，不能一直看像白天鹅那么慢的那个韵律。

0: 买了一张票进来呢，能看见世界各个国家的风格的芭蕾舞展示。还有一个我们华人之光的亮点呢，就是最后的大谢幕。每一年的大谢幕都是一个小彩蛋。
1: 身在远方，心念故乡，这场星光熠熠、诚意满满的顶级华人芭蕾盛会，将让更多人感受芭蕾艺术的魅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音符绘就城市风情，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3: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本栏目的主理人关伟。
4: 大家好，我是华玉琪，是我们节目的编辑，然后现在来采访我们的关老师。上期呢，我们聊了《春潮的刻度》这个专辑创作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就聊聊这些歌是怎么火起来的，从这个骨干培训到社区合唱，那我们看看这些歌他们在群众当中产生了多大的能量啊！我也认真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专辑的介绍，它里面有12首歌、啊、然后数了一下词曲作者加起来呢也有30多位了、那这里面他们都是专业的音乐从业人士吗？有没有什么音乐爱好者或者是其他的相关人员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3: 有专业也有业余的、我们在那个一大发布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持人是我们上大的音乐学院院长王勇。王院长呢，他当时就说这些歌在哪儿诞生的，就从哪儿唱响。他当时说的就是歌曲出版了，但怎么样让它传唱，也做了很多实践。第一种呢，就是通过一个广场舞，以前他们搞一个，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就基层的或者全区层面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试点啊，如果可行的话可能会其他地方再去推广、就是把他那个音乐全部给到这些编舞者，把编成舞蹈的形式、就是都有舞蹈，但是音乐歌曲必须是这些歌，那这些可以是纯舞蹈、也可以是有人去有歌手去唱的，这是一个形式。第二呢，我们同时也在就是一些官媒学习强国啊、像包括网易云啊什么的、也都线上也把这个歌也推出来。然后我们马上有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个活动，学习主题乐当中、就是群众当中来展开这个对本张专辑的一个演绎、大概在我们5月初、
4: 还没开始，
3: 但是现在已经在各基层已经在开始在
4: 排练在征集了。
3: 对，当然刚刚您说的就是有30几位参与这个专辑的这个打造、当中有一些专业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当然也有很多是也不说业余吧，就是可能是爱好者、但他们当中可能有些是律师啊，有些教师啊、有些可能是甚至是一些从事自己企业里面上班的、都有。比如说我们有朵那个总理朵咽喉一战后的那个词作者、也就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王夏青他写的
4: 词。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采访一下王夏青老师。那这首歌也是您作曲的，那您分享一下，看到王律的这首词的时候，您是怎么把它这个曲给谱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小心思在里面呢？
3: 这个歌词呢，我看到的其实第一眼我就觉得写得很温暖。它其实更容易触发我们每一个人平凡人的这种心态，因为他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塔尖，我其实要尊重或者说要接受自己的平凡的一面。
4: 对的，
3: 就是要有一种和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社会或者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样才会幸福指数才会高一点。
4: 对，这歌词里写嘛，伴着夜色收好疲惫和烦恼，还讲明天能做得更好、那普通的打工人我们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状态。
3: 对，写的也非常有诗意。
4: 对，所以您在创作这首歌考虑到这种传唱度还有它的整个的风格在曲调或者曲式上是怎么样的考虑？
3: 对，我们风格上呢跟其他歌又有点区别，我们用了这个轻摇滚的，不是特别重金属的那种电吉他呀、贝斯呀、鼓啊、钢琴啊这样的配乐，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一种，也跟这个歌的比较切合的一种风格。

0: 您刚刚提到了，现在就有些征集活动在进行了，我有查到相关的资料，好像很多街道社区就是发了征集通知，说是基于这个专辑里的十二首歌，大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造，比如说什么歌曲、舞蹈、情景剧什么的。您现在有有现场或者是看到过他们的这种二度创作吗？还有
1: 有，我就这首歌巧了，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街道，他两周以前就请我去看了一下，就是他们用管乐的形式来改编这个歌。他虽然没加入词，但是他的改编的细节我觉得非常不错，就听这个音乐的时候，然后他大屏上打出这个歌词的时候，结合起来，虽然没得唱，但是非常感人。
0: 您也创作过许多其他的作品，也很接地气那种，有没有被人二度创作过？比如说广场舞啊，或者是什么情景剧，或者什么朗诵什么的，有吗？
1: 也有的，像我们这歌专辑当中有一首《幸福的形状》，是我们另外一位作曲家玉凤林主席写的。他写的也是个广场舞。对，我去看到过他们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就是选用这个歌来。他们团建的时候，几个单位团建，或者是几个团队当中，也是一起来演绎这个歌。不管是剧也好，乐器也好，然后演唱形式也好，你看广场舞，还有当然还有合唱啊，多种形式的来。
0: 那就是从就是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挺羡慕我们把这些理论都研究得很透彻，接地气嘛，就是真的让市民群众他们是能够听这首歌，能够参与进来，这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也是他们更加深入理解这首歌，这些歌里面所包含的理论的过程，其实这也很有意思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歌是我们所有人都广为人知的一首歌，就跟这个感觉特别像，就是把歌传唱到了嘉定甚至上海市的各个角落。这其实也和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给人的感觉很像。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做了两年
1: 多
0: 了，
1: 对，
0: 然后采访的这个有的是很全国知名的歌唱家，也有一些基层的音乐工作者，
1: 对，
0: 然后有上海的，有江苏的，也我们到云南有云南的，还有新疆的
1: ，
0: 就是
1: 大风的，
0: 对，就是地域和这个身份其实都跨越蛮广的。就像就我们这个栏目其实是也是把这种歌声带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所以想问关老师，您自己，您从事音乐工作这么多年，创作了上千首作品，差不多有了。
1: 差不多
0: 吧。所以就感觉您是创作灵感是源源不断的。那您这么多灵感，这么多创作的动力是来自于什么？有没有一个故事分享给我们呢？
1: 早期呢，就是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就是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0: 看到啥都想写成歌。
1: 可能动力是对某个同学的好感，或者是对一种我们觉得一种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追求，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把它写成歌。
0: 它是你表达自己的
1: 一种方式，对，一种宣泄的方式。那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呢，尤其就是自己做文化工作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命题作文，那这样可能就被迫去思考。那后来当有一天发现，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很空，整个人。那就后来就觉得这个创作或者写歌成为一种习惯，所以也不管作品参差不齐了，有好有不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现在没什么特别出名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个一个梦想也好，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组成部分也好，就一直在坚持的。
0: 音乐已经是您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1: 对，
0: 您刚刚是从您大学开始讲起的，那我更想再往前问一步，那是什么让您选择了大学学音乐，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
1: 就高中的时候，我那个启蒙老师就发现我这个耳朵蛮好，就是听啥音啊什么就，或者说
0: 视唱练耳蛮好。
1: 对对，就这方面的那个。对，他就把我招去做他的学生了，就后来考。
0: 那您开始是学的什么乐器？
1: 学手风琴。
0: 学手风琴。
1: 对。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从高中埋下了这个种子，
1: 埋下种子，对对。
0: 慢慢各个方面的力量来滋养它，然后慢慢长大，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创作者。

0: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这么久，如果现在让您送一句话给到我们收听我们城市音乐人栏目的听众，也观看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们，您最想说什么话呢？
1: 我觉得不管音乐也好，其他东西也好，就是爱好很简单，但是坚持很难。就像我们城市音乐人也一样，不管你做什么事业，就是喜欢就勇敢的去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坚持下来会有惊喜，也会有很多感动，也会结交很多的朋友。所以也欢迎更多的音乐人走进咱们的栏目。
0: 好的，我也期待能够剪辑到更多音乐人、音乐家的节目，听到大家更多的故事。感谢关老师这样真挚的分享，从舞台到日常，从创作者到传播者，我们的音乐就是这样一步步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请把你的歌声留下，微笑留下，我们的生活在音乐的这样的陪伴之下变得更美好。为城市二哥，你我都是城市音乐人。之后的几期节目，我们将邀请这张专辑其他的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聊聊他们的歌和他们的故事。谢谢关老师。
1: 谢谢华叔，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进行中，万众瞩目的白玉兰奖将于6月26日揭晓。在昨天举行的电视剧单元评委见面会上，从国内主创到外籍评审都不约而同将真作为当下剧集评判的核心标尺。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见面会上，主席导演张永新明确道出真实的真是评奖的恒定标准。
2: 我个人的认为，就是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其实背后对我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1: 寥寥一字，精准点破国产电视剧今年累积的行业弊病。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剧集妆造脱离时代背景和角色定位，一味迎合滤镜审美，观众吐槽医生不治病，律师不办案，披着职业剧外壳谈恋爱的言论不绝于耳，工业糖精模板化情感桥段被批量复制。此外，明星中心制压倒剧本中心制， IP 流水线化生产，行业原创动力持续弱化等等。对此，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的评委们达成共识，真字应当成为当下剧集创作和评审的内核。首先是核心主创的初心之真。张永新提到，本届入围作品涵盖历史剧、年代剧、青春剧、都市剧等，评审需要优中选优。虽然题材各异，但编剧徐萌认为对好故事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
3: 我更关注呢，除了故事要讲通，它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设置得非常好。内部冲突呢，其实就是心里边有坎过不去，外部冲突呢，就是这个事儿你过不去了。我反对那种更多的设置外部冲突，就是不停的各种热闹和不停的反转。我更关注的呢，就是在叙事的这种成熟之外，有没有设立一个复杂的一个思想和价值观体系。
1: 导演邢建军也认同，剧本是剧集创作的根本遵循，主创应放下对个人风格的执念和对流量的功利心态，筑牢作品底层逻辑。其次是人物塑造之真。曾凭借《开端》获得第28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的刘丹提出，表演无需繁复的专业概念界定，核心就是塑造有血有肉、动人走心的角色。演员要摒弃脸谱化人设、模板化演技，还原普通人的挣扎、欲望与缺憾。演员宁理补充，这需要达到共情力和控制力双向统一。
4: 如果没有了理解力和共情力的话，那么我们控制什么呢？那就会陷入一种可能是一种炫技，一种没有灵魂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仅是一个共情没有控制力的话，也会陷入一种自我玩味然后自嗨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力都是缺一不可的。
1: 第三是视听审美之真，影视美术创作绝非脱离内容的视觉炫技。作为美术指导，图南指出，视觉创作要拿捏好熟悉感与陌生感的边界，服化置景不必极致精美，但要贴合时代、职业、人物处境，注重情感神似而非单纯的外形形似，拒绝脱离故事的氛围堆砌和与时代违和的妆造，让视听美学服务叙事真实，形式始终让位于内容。第四是故事传播之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荣表示，国剧出海壁垒从来不是语言和文化，而是虚假刻意的叙事方式。
5: 这个接口呢，有可能是某种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乐见的那些类型，或者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者是某个故事创意。有了这个接口之后，故事的机理、结构的逻辑，包括我们的审美体验，我们的文化细节是不是真实可信，有了这个有机体之后，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共情和共鸣。
1: 法国制片人吉米·德马赫、德国监制莫里茨·波尔特也一致认为，能够跨越国界的作品兼具本土真实生活质感与人类普世情感，对内扎根时代，写透人与时代的连结，对外不猎奇不讨好，以真诚故事打破文化隔阂。本届白玉兰奖项即将在本周五揭晓，相信评委们这份对真的坚守，不只将筛选出打动人心的优质剧集，还有助于引领国产影视回归创作本源，让扎根现实、饱含真情的作品成为中国电视剧行业长效发展的底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7: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实验田，上海更是国内开发区类型最齐全、产业成效最突出的城市。从外高桥全国首个保税区到张江世界级科创高地，各级园区持续支撑城市工业与科创发展。当前全国推进开发区整合管理体制深度改革，上海也同步落地园区转型、产业生态培育系列举措。本期科创圆桌派专访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周思协副秘书长，立足行业专业视角，厘清开发区发展脉络，解读上海园区独有优势，了解协会服务园区、赋能产业的实践探索。周秘书长您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好，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对开发区的类型不是太明白，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开发区有哪些类型？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重镇，开发区的主要类型分类有哪些呢？
8: 说到开发区呢，大家一般在上海就是有一批耳熟能详的园区，例如张江、漕河泾、外高桥等等。那么从全国开发区的公告目录整理来看呢，全国的开发区主要有这么几个类型。一个呢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比如说我们上海的松江经开区就是这个类型的。另一个类型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比如我们一直说的张江高新区。还有一类呢叫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它包括了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和特殊综保区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外高桥的类型。此外呢还有省级开发区，在上海呢主要就是各类的市级工业区，比如新庄工业区。此外呢还有其他类型的开发区，例如我们上海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那么在上海呢除了边境合作区之外啊，上海可以说拥有了公告目录中所有类型的开发区。那么根据我们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的定位啊，开发区在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7: 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比较清楚开发区它包括哪些类别了。那其实呢，从那个第一个国家级经开区1984年开始，它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了。那么这40多年来呢，咱们国家的开发区历经了多轮的发展阶段。那我想也请您梳理一下开发区完整的

0: 这样一个发展脉络，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讲一讲每一个阶段它设立的时代背景、核心任务，以及呢政策的转变。
1: 中国的开发区历史呢，是开始于1984年。84年的1月份呢，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这几个经济特区之后，就提出啊，除现在的经济特区外，可以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于是呢，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啊，在1984年的3月到4月期间呢，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就在北京召开了部分沿海部分城市的座谈会，那么同时批转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那纪要呢就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就是我们开发区的来源了。那么这个开发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那么在这一阶段，开发区主要是集中在我们沿海开放城市，主要担当的呢是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优先率先探索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那么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啊，当时全国改革开放等于是迈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呢，我们开发区也根据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深化，有了新的跨越。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区就成为了一种抓手，来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和发展模式，就快速的得到推广和复制。那么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开发区从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各省的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的扩展。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就是2001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加入了 WTO，那么迎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的局面。伴随着国民待遇啊、公平竞争等世贸原则渗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啊，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实现了自己的经济改革。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中国入市之后，大家都知道经济飞速发展，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倾向。
2: 对，
1: 那经济过热的倾向反映到开发区当中呢，就是开发区过度开发，一哄而上，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国家从2003年开始就对开发区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审核啊，对开发区的设立、审核以及落实自治范围做了相关的阶段性工作，大幅的压缩了开发区的规模和数量。那么到了2006年，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就标志着这个阶段的清理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在这个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啊，在全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之下吧，开发区主要探索出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呢，驱动了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一个进程。那当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呢，就是2012年党的18大以后啊，全国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继续承担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任，在优化营商环境啊，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方面扮起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全国可以看到很多新闻，各个省份不断撤并整合各个开发区，其实是代表了在当前我们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周秘书长，您对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发展历程的总结，我就想到了咱们开发区，它扮演的改革的一种角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这几个阶段呢，很明显能够反映出我们边试边闯边干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其实呢，也有很多人他会把开发区单纯的理解为就是一片工业园区，有很多的工厂。它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自治的范围，就是一个地理的区域。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这种理解对吗？您认为开发区应该怎么理解？
1: 这其实说不上对不对，因为各个经济条件部门和管理部门对开发区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从我在行业协会工作这么多年来看啊，开发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认为它是一系列推进经济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种政策的集合体。举例来说哈， 开发区建立之初就探索了众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比如说在我们之前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的时候啊，在经开区内你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是非常简化的。那么开发区管理机构本身就可以享受相当资本额度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的审批权。
0: 嗯，
1: 那么随着这一系列的改革，到现在我们2019年3月份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国家对于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管理，那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不再需要审批备案。那么这就说明是我们开发区先行的探索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现在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改革的一个成果。再比如说哈，我们1988年全国的第一家国家级的高新区成立，那么随后呢，我们国家就推出了针对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随着几轮的改革啊，现在无论是高新区内外还是说我们开发区内外的企业都能够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那么这可以看出我们开发区其实是承担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担，那么也让我们相关的改革成果得到了外溢，为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演进，我们就可以发现开发区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理解为一种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发展、促进这个科创发展的一种这个理念和体制机制的总和的这个概念。我们比方说在现在我们上海的张江高新区，它的相关的组成片区已经涵盖了上海16个行政区，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仅仅在浦东新区张江镇这一个地理范围内。那么在张江的这16个片区横跨全上海的这个片区内，大家都可以享受有关于这个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啊、知识产权运营保护这方面的改革政策和相关的成果。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那么我们说在规划和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呢，开发区一般承担的是在土地二次开发、城市更新、产业用地弹性出让等方面一般都是冲在前列的。那么在保税业务方面，我们会发现啊，有很多的相关的业务原来是在我们保税区或者综保区里边做的。那么通过不断的在保税区内的试点，比方说我们的保税维修政策啊、保税检测政策啊，在保税区内，哎，大家觉得这个业务可以做，那么慢慢的也就在开发区外慢慢的可以推广，大家可以进行相关的业务。所以其实开发区本身就是一系列先进的或者说最新的这个制度应用的最先的地方。
0: 对，我觉得您讲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它是一种先行先试的一个场所。
1: 对，
0: 我想也可以用空间来去描述它，比如说原来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那就是地理空间。其实呢，像您刚才介绍的，它有很多的政策的一些那个探索，那么它也是一个制度空间。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会更深入。
1: 是。
0: 那据我们那个了解啊，是说我们开发区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您介绍的类型，那从它的数量来看呢，实际上也有很多。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以万计的，但是呢如果是以国家级的来看，两类的话，一类是您刚才介绍过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类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那么这两类呢加在一起，2025年底的数据应该是408家。大概是。
1: 是，现在因为开发区的公告目录还在整理当中，所以官方数字我们要以最终官方这个数字为准啊。
0: 这么400余家的开发区，它在贡献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非常大的。全国范围来看，GDP 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率呢超过了1/4。然后是税收贡献的话超过了1/5。我想在咱们上海啊，是不是它的这个贡献率也非常突出？您能不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贡献，具有怎样的地位呢？
1: 首先给大家主要的勾勒一下我们上海的开发区的一个总量的概念哈。上海开发区呢

0: 那第二个呢，全国有一个开发区的类型，刚刚介绍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一个的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保税区。那么外高桥呢，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自贸区，就是我们上海自贸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是代表了我们上海在制度改革和探索当中的第一。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发展的成效方面呢，开发区更是承担了重镇。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张江，张江是率先成为了全国首个超千亿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集群。那么到了2025年，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的营收规模超过了4800个亿，等于5年之间就翻了一番。那在其中呢，我们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就占了前面所说的上海这个产业的66%，那么占到全国的约25%左右，是这么一个巨大的体量问题。那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无论从总量上看，还是从制度改革上看，还是从单个产业上面来看，上海的开发区呢，都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1: 对，你那么一介绍，那个数字一比对，就是上海做的这种贡献率更大。
0: 对，那么我想，继续和大家介绍的是呢，就是说，这是在全市层面上面来看。那么，在各区层面上面来看呢，我们上海的市级的工业区啊，承担起了各区这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个挑大梁的作用，而且持续的在推进各区的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闵行的新庄工业区，它连续多年呢，就实现了我们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销售额的超千亿元，他们叫双超千亿。以仅占闵行区不到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闵行全区约30%的工业总产值。那同时呢，在航空航天这个细分赛道的领域啊，承担起了闵行区打造闵行商业航天火箭新城的核心功能。所以说，这是我们市级工业区承担的重要作用。那么，在我们现在在看特色园区的建设方面呢，全市55个特色园区。瞄准专业赛道，在产业链布局、产业地标打造和产业生态打造方面是有一系列的标杆。那么55个特色园区呢，它不仅仅分布在这个国家级，也分布在我们上海各级的市级各类的开发区当中，那么成为了各个我们的开发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比方说啊，浦江创新之城这个集成电路的特色园区就支撑了闵行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培育了比如说必任科技这样的龙头的集成电路企业。那么临港松江科技城呢，它成为了松江区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区域，那么集聚了有上海电气自动化啦、用友精致这样子的企业。那么这是对各区特色园区对各区的作用。那么特别要介绍的是啊，我们特色园区里边还有一批是由镇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开发和建设的。那这些特色园区呢，通过抓住龙头企业、抓住链主企业，那么打通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比如说，我们位于浦东宣桥镇的新时尚都市产业园，它里边就集聚了清美食品这样子的，我们叫做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再比方说，位于我们宝山顾村镇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它就有 ABB、发大科、酷卡、安川这样的龙头企业，那么成为了我们上海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这类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特色园区，它也成为了我们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我们这个上海均衡化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抓手和政策工具。那总的来看呢，我们上海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对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细分产业赛道的发展，都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1: 是，听您这么一讲述啊，我觉得有一个画面展现出来，就是产业地图，它在不同的这个区域，行政区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布局了，特别呢是您介绍的市级以及特色还有镇级，它形成了这样的错位发展的一个格局哈。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想呢，我们不仅了解了上海的重点产业，以及这些产业它发展的一些要求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对于这些产

0: 产业中的企业落地的这样一个载体，产业园区有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解。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开发区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管理的或者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呢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怎么样能够让园区在上海，在全国起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推进的这样一个功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那么期望呢，我们也能够继续按照您提的三个服务的理念，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上海开发区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
1: 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提到《黄帝内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养生中医理论。但在当下大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份流传2000多年的古老智慧，正悄然成为大健康等产业园区创新的灵感源泉。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原上海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桂花女士，另一位是上海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施晓林女士。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聊一聊传统医学理念如何赋能现代产业创新。欢迎两位。
3: 主持人好。
0: 2000多年前的中医典籍呢，听众朋友们也都读过。那么和如今的聚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大健康科创产业来比呢，跨度好像比较大。这两个方面能不能结合，又是如何结合的呢？永续发展理念又如何落地现代健康产业的呢？我想首先请高校长来谈一谈。
3: 好，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澄清的好问题，就是区分可持续与东方永续思维，需要我们从源头说起。现代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污染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催生的理论，重在划定资源红线，约束资源消耗。而在东方永续里边，我们的思维是源自中华5000年前上古先民对四季天地循环的观察，然后由《黄帝内经》整合了先秦天人共生的理念，把古老永续的哲学落地到自然与人类生命的层面，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永续的创新的价值体系。
0: 高校长，您这么一讲呢，我能听出来里面确实啊是有这个内在逻辑这样的传承和关系的。那么施主任，您在建盟工作哈，那么建盟呢常年深度的对接园区健康科创企业并且呢还有一些临床医疗机构。那么从医学科技服务平台这样的实操视角来看呢，传统中医智慧和当下园区大健康创新，是不是也有一些深度的内在关联呢？那么具体有哪些，请您也来谈一谈。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建盟医学科技服务中心呢，从成立以来，服务过张江、徐汇、临港多个健康科创园区，我们对接了上百家的智能中医设备、数字化治胃病、功能性营养研发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数百家的三甲医院、医联体、中医科、体检中心。那么我们在服务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那些做得长久、能持续的迭代技术的科创企业呢，他们的底层逻辑都契合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调理的思路。现代大健康科创呢，早已不是单一的靠硬件啊、单一的产品的竞争，那么必须要打通科研、 科研和园区的载体，包括临床验证、市场应用啊，这整一条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建门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搭建这样的一条协同的一个通道，这跟古人的系统平衡的生命观应该是相通的。
0: 嗯，您这么一讲呢，我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就平常我们从这个实践角度，还真的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和我们中医之间的传统的这种哲学之间的关联。那么讲了之后呢，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种感觉。那刚才呢，高校长也提到了两个词，那一个呢是永续，还有一个呢是可持续。其实这两个词呢，初听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么从两个角度，无论是理论啊还是实践一聊呢，又很有不同。那么高校长，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
3: 是的，可持续发展呢，它源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然后从环保运动到资源有限，以及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解决发展与污染及资源枯竭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中华永续的智慧追求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双向共生持续循环内生式的长效发展，拒绝禁止的单向的索取生机的哲学。
0: 明白了，您这么一总结呢，我们就从一个概念啊或者一个高度上来去理解了它的内涵。那我想刚才施主任也谈到了对于实践层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或者说特色。那么您能不能再具体的聊一聊您在其中感受最深的一些情况呢？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仔细想想呢，还真的是对应了这两种发展思维。一类呢就是短期流量型的康养项目呢，他们遵循的就是西方的可持续底线思维。另一类呢，他们往往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他们是深耕园区做原创医学科创的企业，那他走的就是东方的永续生机哲学。就如孟子所言，抚今以时入山林，我们觉得跟他们这些创始人聊天当中呢，就发现他们的观念就是要尊重研发临床验证的客观周期，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愿意沉下心来，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好好的去研究中医的算法、天然原料、诊疗数据库、核心技术，我们这些年长期的陪伴后一类的科创企业，能够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思维，持续对接临床资源，共享医学验证的渠道，帮助他们一起搭建人才、技术、临床资源循环流动的这么一个产业服务生态。这呢也是我们建门希望能够在推动上海的健康产业长久发展的一个工作方向。
0: 施主任这么一讲呢，我觉得就特别的具象化啊。您把那个项目呢分为了两类，并且呢还引经据典，让我们呢能够把您的实操和孟子等传统的这种哲学思想连接起来。那么高校长，刚才呢我们都提到了《黄帝内经》啊，我是门外汉，但是呢也听到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呢女七男八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律的理论。那么这套呢本来是人体养护的规律。
3: 对，
0: 那我想让您谈一谈啊，就请教一下，这种规律能不能延伸到咱们目前的大健康科创产业呢？
3: 完全可以。女七男八是古人呢他们总结的一个生命全周期的规律。他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以七年为节律，男性以八年为周期，从生长发育到肾脏衰老，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的生理特征和养护的重点。这个本质上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观大健康、生物医药等行业等产业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有类似的生命节律的。一款创新的药从实验室到上市往往需要8到10年，甚至更久，急功近利就很难做出成果。其实这个《黄帝内经》的女七男八的生命节律思想 就是教我们如何做生命资产的管理，包括人与产业，也正是代际公平在生命层面的最生动的投射，要为未来，为子孙后代啊，留存足够的发展资源。
0: 我想呢，用这种古人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非常宝贵的理论价值啊、来指导我们产业园区等主导产业或者先导产业的创新是非常能带来前景的。那么这个类比呢也非常形象。施主任，那从建盟服务园区科创企业以及呢对接临床验证的实操角度来看呢，大健康科创的这个项目研发以及呢临床转化周期它又是漫长的，很多企业呢它就急于去跟风，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产生一些问题。那您在一线服务中呢观察到有没有一些痛点问题去值得解决，那咱们建盟又是如何引导企业遵循产业的客观规律来坚持长期主义的呢？
4: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建盟在服务园区企业的时候呢，确实发现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痛点。首先呢，像这些智能中医筛查设备或者是药食同源功能产品的开发，它都不是一朝一日短期就能完成的，它必须是要经过多轮的临床验证，然后完整的研发落地，这样的一个周期普遍是需要8年以上的。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有些往往就比较急功近利，他们会放弃自身的一个核心技术赛道，就追热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根基是不够牢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了。
1: 对，
4: 往往会造成最后的这个企业的投资失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他们读了《黄帝内经》了解了这么一个企业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需要很好的耐心，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的，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成材到开花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对，
4: 我们人是不能够有着这种拔苗助长的一个心态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建盟呢就是依托我们自身的医学资源，我们尽量做一些配套服务。一方面呢，我们是打通统一的临床验证共享通道，尽量的去协助这些企业降低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成本，缓解他们长期研发的一个资金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结合了各个年龄段人群健康的需求，然后联合园区呢出具一些细分赛道的落地建议，引导企业深耕分层健康的赛道。那像我们服务过的园区的企业呢，就有一些类似的案例。像有一家企业，它就是依托这个女七男八的全生命周期的思路，他们把人群呢分成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用来开发智能舌苔体质的筛查设备。那么循序渐进的呢开展多批次的临床验证，跟医院的临床的科室合作，那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做简单流量的产品快速变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盟呢就始终陪跑这些企业，协助他们对接多家的医院的中医科，一起来完成临床数据的采集。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尊重产业生命节律、固本培元的思想的话呢，那么成功的概率也相对的要提高了。
0: 施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是在想，是不是您所接触的一些园区啊、企业啊，他们都已经在依循这些规律来去创新产品了？
4: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园区服务的当中呢，也是发现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在这么做，那这跟创始人的他的学历背景也好，他的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有关的，包括跟他家庭的一些影响。那有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些做的特别成功的企业，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家学也非常的好。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一个体会啊，就是说知识不等于智慧。
0: 没错没错，你讲的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就会思考，那么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

0: 素是什么。刚才呢听了您讲解，我就想到两个字眼啊，一个呢是静，一个是动。那么如果说企业呢非常着急啊，他特别想去变现，那么就倾向于是一个动，他非常的迫切的想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静呢又让我们从这个一些典籍里面呢感受到，我们是要按规律来行事，不要那么着急，似乎呢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您刚才的补充呢，我就想着这个要素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家学呀，我们那个吸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去思考啊，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有关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越来越多的能够吸纳古典的这种典籍的思想，越能够把它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这个实践实操当中去。
1: 其实哈，我最近呢也是刚从海外出差回来，那么在海外我也跟一些朋友海外华人在聊天沟通当中，他们会对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表示非常的尊重，而且他们会好奇，会说诶，你们怎么做到的啊？
0: 对，
1: 那我们呢当时也有一位在场的同事，他的一个理念也是引起我的思考啊。那么他说其实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他说像印度也好像孟加拉也好，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人口红利它比我们已经是要更享受更多了红利了。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到现在它得利的话还是脏乱差，对吧？那个面貌的话跟我们中国是没法比的。那这里面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深入人心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到每一个公民，这些对这些文化的像勤俭啊发愤图强啊这些的一个认可那这些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几十年来能够走到在跑步当中能够跑出圈的这么一个文化底蕴。
0: 是的是的，我们超脱出来看啊，我觉得其实高校长在我们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高校长呢他是在大学期间一直做领导，那么对于我们人才教育呢这方面是专家，所以我想高校长在我们延伸出来这个话题里面啊应该也深有体会哈，请您也给大家谈一谈。
2: 我觉得比方说黄帝内经这个思想啊，刚才我们施总啊包括郑主席都说到了，就说黄帝内经呢它是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养生智慧。但是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把它作为生态哲学生命哲学。甚至最近就是我学习以后我也感觉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我们中国东方最早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3: 没错，
2: 甚至有些它比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呢提的更落地，它有天有地。那么这个天它就是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谈到的一个思想，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这个模式啊。那么这个天地人的三才的同构思想，好多的中药大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它原本呢它就是用来阐述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相应的生命规律，但是我们就完全可以借用到它来看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
0: 你讲的特别好啊，我觉得刚才施主任提到的国外呢都非常尊重我们的这种文化，那么尊重的根基呢就在于高校长刚才描述的这么一些多年长年的这样一个积淀啊。那么其实呢古人在讲啊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也就是说呢固本培元。那放到科创企业身上呢高校长我想请问您哈，是不是就是深耕核心技术筑牢研发根基呢？
2: 有，但是就总体上来说个体养生要固本，但是产业发展它也有一个固本，而且就是这个固本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固本要固得对。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本？
3: 对，
2: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本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你如果跟上了这个核心理念和智慧，那么你这个本就是牢靠。比方说园区的本就是完善的产业生态，能够根基扎实的建成，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永续发展。
0: 施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觉得高校长的这个观点呢

0: 也就是说，把中医放到整个健康科创赛道上面。企业的本呢，就是自主研发技术跟临床数据的积累。那我们园区产业的本呢，就是完善的产学研医协同的一个体系。而我们剑门作为一个医学科技服务平台，那我们核心工作就是匡实产业之本。
1: 非常感谢高校长和施主任的精彩分享哈！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岐黄传新，科创致远。传统智慧为咱们产业锚定了方向，科技创新呢，也为传统注入了活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3: 2002年还是
2: 大学
3: 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2: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3: 不开书
2: 单，然后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他，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3: 对，
2: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3: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好像一朵花，就是
2: 可以了，
3: 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马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也必读，哎呀，那个东西也是经典，看了貌似看了很多，但是你对书的感情肯定是不如我们当时的这种
2: 就不一样，
3: 从无到有的感觉，对，
2: 是的，是
3: 我们是真正需要他们，然后真正像是交朋友一样的去认识他们，然后真正的像是到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了有某一个作品，了解到了怎么样，而且都不是从他获得多少奖来了解的。
2: 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这种标签，
3: 是的，是的。必须得先倒空你的脑袋，然后才去接触一本书。
2: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有的学校开出来的书，当时想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3: 啊，
2: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3: 很恐怖的事。
2: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3: 对对 对，我一直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2: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3: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echelev，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你去看去，而是给你，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2: 啊。
3: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拿本书就读的习惯，可以了，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2: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3: 是。
2: 内容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3: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

0: 描述。
1: 嗯，
0: 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 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啊，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
1: 嗯，
0: 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他立碑，给他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1: 就很多不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0: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烂的、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侯雨黑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攀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
1: 嗯，
0: 对，他里面不谈爱，
1: 没有
0: love 是没有的。
1: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0: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哦，没有直白。
0: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嗯，
0: 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
1: 嗯，
0: 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我们现在我们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他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
1: 嗯，
0: 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
1: 嗯，
0: 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他取个名字，
1: 嗯，
0: 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他个名字，是不是？然后他因为他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
1: 嗯，
0: 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它本身。
1: 嗯，
0: 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
1: 嗯，
0: 啊，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
1: 了。嗯，
0: 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0: 无非就是这句话好虚荣啊，对吧？嗯，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
1: 嗯，
0: 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没
1: 那么直
0: 白。
1: 嗯，
0: 对，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
1: 嗯，
0: 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能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1: 嗯，
0: 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1: 嗯，
0: 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
1: 嗯，
0: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
1: 嗯，
0: 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
1: 嗯，
0: 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

0: 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
1: 嗯，
0: 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
1: 嗯，
0: 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喜欢说一些俗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种话是非常俗的话，就这样，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嗯、
0: 对
1: 这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差距、
0: 啊、对，
1: 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嗯、
0: 这里面有很多解，
1: 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我很激动，知道吗？
1: 嗯，
0: 木洞，木洞，法文叫木洞，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木洞 silhouette，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
1: 嗯、
0: 就是木洞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木洞是吧、
1: 嗯嗯？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对，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木洞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1: 嗯，
0: 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
1: 嗯，
0: 有所见到，
1: 嗯，
0: 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
1: 啊，
0: 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的那个洞。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有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
1: 嗯，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联系的这种观点去。
0: 人必须是联系的，在埃克苏贝利他是一个开飞机的人，
1: 对，
0: 越是在这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人有很多的症状会冒出来的。我最近知道一个词叫恐慌症
1: 啊，
0: 我知道有幽闭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密集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嗯，
0: 还有恐慌症，旷野，
1: 嗯，
0: 哇，大海这么大，多广阔，我很开心，
1: 嗯、
0: 不是的，很空旷的地方你会忧郁的，
1: 觉得渺小，
0: 你会害怕的，对，
1: 会无知，恐惧，
0: 对，你就会有这种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嗯、你像圣埃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
1: 嗯、
0: 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啊，
1: 嗯，
0: 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
1: 嗯，
0: 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
1: 嗯、
0: 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

0: 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对？
1: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0: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1: 啊，
0: 他又发现他的太太贡斯艾罗喜欢社交，
1: 嗯，
0: 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
1: 嗯，
0: 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
1: 嗯，
0: 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
1: 嗯，
0: 就是她自己不是这样的，嗯，她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她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
1: 嗯，
0: 她又要飞。他又要去那种一个人的征程去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待久了，他又要落地，又要去遇见人，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相遇是一件生命里的一件很大的一个礼物也行，
1: 嗯，
0: 很大的一个主题，
1: 嗯，
0: 他不可能到处都有，
1: 嗯，
0: 对吧？他不需要很多朋友啊，但他又不能没有，
1: 嗯，
0: 对。所以呢，你想，他要写《小王子》的时候，他在美国写的。然后他脑子里面酝酿的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十年前就开始酝酿起来
1: 了，嗯，
0: 他可能想写的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
1: 嗯，
0: 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啊，
0: 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棒棒棒棒，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
1: 嗯，
0: 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样，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
1: 嗯，
0: 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
1: 嗯，
0: 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
1: 嗯哼，
0: 总之我搞不明白。
1: 嗯，
0: 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
1: 嗯，
0: 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一种确定无疑的东西。
1: 嗯，
0: 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
1: 嗯，
0: 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1: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0: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
1: 嗯，
0: 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
1: 嗯，
0: 你会很尊重他。
1: 嗯，
0: 你会明白他自己也不希望把这个人固定下来。
1: 对，
0: 他更不希望变成同款。
1: 嗯，
0: 变成这个小王子的这个周边到处发行，他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
1: 嗯，
0: 这是在我心里的一个人物。虽然你可以用一句鸡汤话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王子，
1: 嗯，
0: 问题是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1: 嗯，
0: 你的眼前已经铺天盖地全是色彩，全是造型，全是各种同款，全是各种周边，全是各种衍生产品，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 跟作者想象它，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发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你需要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怎么样一个孩子，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的，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不行，我得重来，憋不住。你重读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0: 嗯，
1: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清醒，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0: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这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流失了。对，我觉得，它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个记忆走，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对吧？都不需要这个，你看到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就是没有物的
1: 证明，
0: 对，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1: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叫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1: 对？
0: 多
1: 鼓掌什么的，
0: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然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1: 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好像就是还真的有这种现实的投射。
0: 尤其他很逗，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很没意思，
1: 对、啊、
0: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就已经足够 让我难以忘怀的。
1: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然后
0: 对
1: 感受也不一样，
0: 感受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是艾克苏贝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
1: 嗯，
0: 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致敬
1: 致敬的那个，
0: 你上次有听我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我经常说起这个人，他叫 Leon Weltman， 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
1: 哦，
0: 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
1: 嗯，
0: 就这个人呢、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他是犹太人。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然后呢一条大路啊，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这个法国人呢、就是携家带口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33天。
1: 嗯，
0: 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他都写了一遍。
1: 嗯，
0: 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
1: 嗯，
0: 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大哥，父亲，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
1: 《
0: 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他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啊，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那个文风，你就会看到，圣埃的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种思维在圣埃的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就是茫茫大漠，对吧，我们去找水，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
1: 对
0: 不对？
1: 没有写。
0: 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1: 它
0: 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一段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 sty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它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它是跟他的这位老师啊，这个兄长，这个大哥，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 所以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但是我没有细看过。对，就是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 听我讲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大家我给他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嗯、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
1: 嗯，
0: 要
1: 被
0: 宠的，被
1: 接受，被宠，
0: 对，
1: 嗯。
0: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
1: 推
0: 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出口啊、嗯，
1: 对对，
0: 多好。
2: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本周末正式启动，十多场主题展览，20多场特色活动，集中展示德化陶瓷精品。今天，随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提前走进福建泉州德化这座千年瓷都，看一团白瓷土如何烧出守正创新的东方故事。
3: 我们的嘉宾为408年第一窑点火添新。
4: 守正是德化瓷的根，在三班镇蔡泾村月季窑的古龙窑已经烧了400多年。这条48米长的龙窑依山而筑，一窑要烧上3天3夜，耗掉30-40吨松木。72岁的老窑工冯清芳，19岁起就守着这条卧龙，看火色，辨窑温，全凭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开盲盒。其实柴烧的成品率只有50%，而电烧可以提升到70%。那么当下坚持柴烧的意义是什么？月季窑店长陈小涵坚定地表示，
5: 我们选择做柴烧是因为传承，知道陶瓷它到底是怎么烧制出来的。明清时期本地有几百台窑同时在燃烧，
6: 那月季窑是唯一一条400多年没有断烧过这样一个活态龙窑。
5: 以电代柴不相悖，传承跟创新我们同步都在进行。
4: 德化制瓷史绵延3700多年，在明代瓷圣何朝宗时达到一个高峰，他以八字瓷塑技法塑造出形神兼备、以美飘逸、如之似玉的观音像、达摩像，在16世纪便随海上丝绸之路风靡欧洲。几百年后，德化瓷店里仍处处可见仿和习作。当然，守正不是守旧。临济今生第10代传人林小芳指着一艘薄胎纸船表示，要让老手艺在自己这一代、下一代手里活得更年轻。
7: 我这个是2017年做的。我想说，哎，薄胎技艺不要只做是你的衣纹，它可以更当代一点，挑战它的烧制，挑战它的薄度，它战力性没那么强，而且我们坯体到烧成会收缩17%左右，进了窑炉以后各种不可控。那这个是我儿子折的纸船，虽然没烧成功，但是下一代有这种兴趣和探索，对我来讲是很欣慰的事情。
4: 创新是德化瓷的魂。正在上海展出的玉树公主今年刷屏，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夫妇钻研高刃薄胎瓷艺技艺，上百次失败后烧出这款远看是砂近看是瓷的立项，砂衣薄到0.2毫米，成了破圈神作。专注茶具29年的诚毅陶瓷累计收获600多项专利，从传统茶具到陶瓷电器再到 AI 智能水杯，把科技揉进瓷土。中国白创始人国瓷大师陈仁海更是在博物馆开启了酒店，打造出白天赏瓷、夜诊瓷韵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8: 我们这30几年一直做的国礼瓷、国宴瓷，原来也做了一些单纯的展品，很多粉丝意犹未尽，就是来看了以后又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住，然后又来前前后后跑了一个星期，我就发现哎呦这个不对呀、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中国白博物馆酒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可以住的一种新场景。
4: 守正守的是千年瓷脉，创新创的是当代生活。从何朝宗到玉树公主，一件件从窑火中走来的德化瓷，是东方美学不变的本色，更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崭新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2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真奇手。 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100%还原。
9: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

0: 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1: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0: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家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今天在上博东莞启幕，甘肃、陕西、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带来328套510件文物，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依托于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赵兴中国特展带来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展品。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了展厅里的第一件文物秦人卜甲。
3: 这件展品近几年刚刚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原遗址，西周早中期，它上面有秦人二字，引发了我们对秦人的来源的一个思考。
0: 转过身来，来自清水里崖遗址的陶粒陶簋印证甘肃的秦人源自东方，再走两步，一排来自澧县的青铜鼎又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李文平指着其中第二尊鼎娓娓道来，澧县有着秦国最早的都邑，也发掘出了秦国最早的国君秦相公和秦文公的墓葬，这次特展就促成了秦公鼎的合璧。
3: 大卜子山秦先公陵园很多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器流失到海外，有幸呢，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秦公鼎、秦公簋，趁这次机会啊，与甘肃省博借展的一件秦公鼎进行一个合璧展出。甘肃收藏的这件纹饰啊，主要是铭文，而上海收藏的秦公鼎啊，装饰的都是龙纹。
0: 本次特展，甘肃省参展文物中珍贵文物数量达 66.7%， 也是陇原秦代文物首次在上海博物馆大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表示，这次特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秦人、秦国两个单元，系统反映了秦帝国建立早期、部族崛起、立国图强的几百年历史。
4: 过去的几十年里办了很多的秦文化的大展，着力点都在秦帝国时期，对于秦文化早期发展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近些年甘肃的考古界不断的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也就有了资源来把这一段的历史能讲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在帝国的幼年时期它是什么样的，它怎么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巨人的。
0: 大卜子山除了秦公鼎，还出土了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实证了秦文化与戎文化的交融互鉴。宝鸡一门村的金柄铁剑、清水流平的弧形金箔饰片、马家园墓地的万金银铁矛，一一彰显出秦文化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鲜明品格。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认为，秦戎和秦铜两个单元更创新地提炼了秦文化的核心。
5: 秦文化本质上是跟商文化密切相关的，它到了西陲呢，又吸取戎狄文化，越过陇山到了关中以后，又积极的去借鉴周文化，有容乃大。第四部分讲铜的问题，统一制度、统一度量车轨啊、文字啊、钱币啊，这些统一为整个帝国的形成，为我们的成为这样大一统的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上海博物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也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套文物，镇馆之宝之一的商鞅方升首次以站立姿态展出，与来自甘肃和陕西的展品共同构成一场以考古实证为主、文明脉络为魂的学术盛宴。上博馆长楚晓波表示，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正是为了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观众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6: 我们何以中国前面四个更多的是讲述早期的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最终还是要回到整个中国大一统国家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这次重点就讲述秦国从西边的一个小诸侯国慢慢壮大，最后统一了中国，既讲述了这段历史，更讲述了秦人这种开拓、融合、进取的精神。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看啊，不过呢，现在上海啊，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咖啡之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咖啡新闻和咖啡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事件，而且呢，主办方还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

0: 我们要隆重的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新鸿街道的党群办副主任冯孝宇。冯主任，下午好。冯主任，下午好。
1: 哎，你好。
0: 哎，冯主任，我们听说这个上海虹桥国际咖啡节已经是举办很多年了，之前我们也有记者和我们的团队都去采访过，听说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欢迎活动是在上海的各大交通枢纽的，能不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年从2023年第一届开始啊，其实我们每年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都会举办一场名字叫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活动，作为我们的保留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在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的到达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天。那同时呢，这个活动呢，也是跟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也是实现了跟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联动。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到5月14日，我们会在虹桥火车站到达层和二号航站楼的交界处，我们连续举办五天，加量不加价。那么我们当天的车票或者机票呢，就能兑换一杯免费的咖啡。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活动带到我们下周末的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主题市集中，这个也是我们三年以来第一次的一个专属主题市集，也是在这个市集中呢，能够打破凭票兑换的限制，让大家都能解锁这一杯特别的咖啡。
0: 嗯，那有没有门槛啊？就是我们到上海来，怎么能领取这第一杯咖啡啊？
1: 我们这叫交通枢纽的这个第一杯咖啡活动呢，一般旅客你经过之后，你点击你的这个，比如说12305，你可以看你的当日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直机的这个航飞纵横，类似于这样的软件，有你当日的机票，那么你就可以凭这个机票车票呢，我们解锁这一杯咖啡。
0: 那
1: 同时呢，如果您是来接这个朋友抵达上海的话，那么现场你扫码，我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取咖啡的活动，基本上呢这几天都会有保底奖，也能参加我们的第一杯咖啡。
0: 哦，那太好了，真的是普惠于民啊。我们都知道虹桥枢纽现在是上海连通全球而且辐射长三角的最核心的门户了，那这次我们怎么利用好这一波流量，能够把上海的咖啡文化和上海这个城市形象进行一个传播呢？
1: 目前的话呢，我这边得到一组官方数据啊，是去年呢虹桥枢纽的总客流量是已经达到 4.22 亿人次了。那么这个在上海，其实在全国都是属于比较遥遥领先了。
0: 确实。
1: 那么依托这样的流量优势呢，那么本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从往年的云南专场，我们也升级为了十国专场，我们带来了全球十国产区的咖啡，比如说有中国云南，还有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巴西等地的咖啡。那么我也是希望说抵达上海的旅客能够立刻解锁一个我们正青春国际范的全球不同种类的咖啡品种。
0: 哦，
1: 同时呢，我们现场呢今年呢还设有了今年咖啡文化节全新推出的 IP， 它名字叫飞鸿，也比较朗朗上口，比较好记。
0: 嗯，
1: 咖啡的飞，虹桥的虹。那么飞鸿的玩偶呢也在现场呢与许多游客做了一个互动。我们继续呢让抵达上海第一杯咖啡成为一张不断被擦亮的城市新名片，也是希望说可以用最质朴最香醇的方式告诉大家，无论大家是途经还是回家，总有一杯咖啡的城市温度在欢迎你。我们也觉得这是上海开放包容友善城市形象的最好传播载体。
0: 嗯，因为我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所以听到您说全世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产区，还有那些让人如数家珍的这些名字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了啊。确实把咖啡作为上海的一张名片，让大家能够抵达上海喝到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创新的创意。我不知道现在现场有没有旅客已经喝到这杯咖啡了，我们特别想能够连线和采访一下他们。
1: 啊，有的，我们今天上午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6点了。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今天下午回上海的高峰，我刚刚就看到有一位朱女士，
0: 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朱女士好吗？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们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也是覆盖了整个长三角地区。您是刚刚到达上海吗？
2: 对的，我刚到上海。然后正好经过这个地方，看到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
0: 哦，那个您是从哪儿到上海的？这次来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啥呢？
2: 我从无锡来上海。
0: 哦，那速度很快对吗？是来旅游探亲还是来玩一玩？
2: 啊，来玩的，是朋友邀约。
0: 您平时喝咖啡吗？
2: 啊，我喝咖啡。
0: 是这个深度爱好者，还是偶尔这个去约会啊、出去玩的时候才喝一杯？
2: 啊，是爱好者。
0: 爱好者，那您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吗？您是怎么接到这个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的？
2: 因为刚才因为也很惊讶，因为看到了有一个人偶形象非常可爱的在招手，然后我看到了眼前有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当时就觉得哇，很暖的一种感觉，因为每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有在问抵达上海的第一杯咖啡您要不要喝，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然后现场的话他。首先他让我会要选择一下要喝哪一种咖啡，然后我看到了有那个Nespresso 的咖啡，因为我本来家里也有这个咖啡，
0: 就那个机器很方便对吧？
2: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呀，这倒还挺快的，挺方便的。然后也有很多品类，有近十个国家的口味，然后也看到了有云南的咖啡，手冲咖啡，所以觉得很暖心。
0: 您是选择了一杯跟家里一样感觉的是吗？
2: 对，我是觉得就是你从火车站然后我来到这里，原本我是有个习惯，就是到坐了一段旅途当中我可能会要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现在正好下车，也正好觉得想要喝一杯咖啡，然后我就看到了它，觉得很暖心。而且上海又是整个咖啡文化一直非常领先的城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喝到这第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感动吧。
0: 如果您能够在上海多待几天的话，相信上海整体的咖啡的氛围跟这个制作的水平会让你更加的这个感动的啊。非常
2: 是的，谢谢，
0: 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最近也刚去过这个无锡，是无锡，不是，是这个您老家是哪儿来着？
2: 我老家是无锡
0: 啊。对，我觉得无锡的咖啡馆，尤其是精品咖啡，现在也开始慢慢好起来了，对不对？
2: 对的。
0: 您可以跟这个您自己家里的这个咖啡进行一下对比。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上海这次的旅行能够给你一个好印象，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也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4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4: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自称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5: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能够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预判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流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的，给到哼爆了，哼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4: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五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6: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哦，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4: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7: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4: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

0: 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1: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振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节奏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2: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4: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5: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的词作者王威尔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4: 欢迎两位老师。
6: 大家好，我是王威尔。
7: 大家好，我是于科。
4: 那想问一下于老师，好的歌词它是自带旋律的，当时挑选这个歌词的时候，就有没有创作上的动机？
7: 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词写得太好了，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有气势磅礴，还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啊！毫不夸张地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当时就是一气呵成。
6: 对，
7: 大概总共我算了一下，也就5-6分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灵感和一个创作的激情，然后呢？5-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整个的一个旋律线条，包括我们的一个和声的整个框架，我就基本上定下来了。
6: 其实我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
4: 也是
6: 脑子里面有画面，也有节奏感，也有旋律。我想，假如说这个我自己来写，因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词里面，都是一开始都是四字句，诗经嘛，对吧？诗经是我们传统的四句的，跨越关山，跨越南海。是吧？后来邀请长城，
4: 这个邀请这个动词，我觉得用的很巧妙
7: 所以呢，我接王老师的话啊，就刚刚王老师提到一个画面感，所以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是根据歌词的这个画面感来进行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啊，比如刚我们王老师说的跨越关山，跨越南海，那我的旋律呢，它就是一个比较舒展的，然后又非常辽阔的，这种。跨越关山，跨越南海。然后再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激情的赛道，澎湃我们全球的交响。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旋律呢就更加的就是
4: 递进上去，
7: 而且整个的节奏会更加有张力。然后再到我们的副歌部分，这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是在反复。
4: 对，
7: 而且我这个反复不是单就是。重复的单纯单一的反复，它是有变化的，而且它是这个力量是逐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反复。

0: 因为从那个写歌的角度来讲，我歌词嘛，
1: 嗯，
0: 就是我副歌部分一开头，我是用了三句排比句的，
2: 嗯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作曲的话，它可能
2: 就预留这种
0: 比较好处理，
3: 对，
2: 所以它旋律也是递进。
3: 最后呢，为啥？这是我们的。

0: 件反复查，我觉得还是一个，就第一个希望大家记住，这是我们要表达一个主题。
1: 对，
0: 同时呢也是要表达，就是我们经济全球化，
2: 对
0: 吧，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凝聚力量，相互团结，相互的进步，然后共同打造一个快乐平安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1: 我们上一期采访的于老师的《一眼千年》，那是个古风的作品，那这首作品明显是一个非常流行大气的一个作品，像第一句它就一个负点切分，刚刚我们于老师示范了几句，对吧，这种节奏呢是流行歌当中用的非常多的。但是我想我有点纳闷，就是这首歌按道理您应该是采用非常大的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或者什么的，那您为什么采用四重唱这个形式呢？
0: 其实当时呢，因为这首歌曲本身我们是比较大气的气势磅礴的，如果说我在编曲的时候啊只是用一架钢琴用个吉他或者一个电子乐队，它是没办法表现出这种大气的这种昂扬的宽广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来的，所以当时呢我是毫不犹豫的说，我只有交响乐才能够承载住这样的一种情绪。关老师也说的，为什么大的交响乐的一种配器为什么不用大合唱呢？
1: 对，
0: 为什么要用一个四重唱？就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这个歌曲的初衷，因为我当时想要的是这首歌要大气，而且要有凝聚力，要有力量，但是它也要有一个细腻的一些对话，通过对话才能够达成更多的共识嘛。所以呢四重唱呢它正好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细腻的一种对话，然后也能够就是更好的诠释我们跨越山海同心同行的这样我们共同世界的一个主题。
3: 那用交响来形容全球的经济，王老师您是如何想到这个比喻的？
2: 我们还是从那个就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赛道，不同的赛道它代表不同的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创造出不同的奇迹，然后这些奇迹共同的融合，互相的借鉴。然后这个交响呢它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你不同的器乐甚至是不同的声部，它各司其职，达到完美的统一
1: 融合，
2: 是吧。如果说在这个歌里边它的交响乐指挥是谁，就是我认为大概有两个，你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大家一起来缔造的，或者讲一个公约，第二个就是市场规律嘛。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3: 所以其实每一字一句背后都是有它很深厚的含义在的，所以也需要我们老师们来为我们做一个讲解，这样子未来有更多的市民群众来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他们听到这背后的故事，他们也会更加理解。
0: 对，
2: 我补充一下刚才讲的关山，对吧，我们跨越关山，其实对我们这首歌对我们全球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关山，要跨越它，误解也好，偏见也好，固定的思维模式也好，这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我们跨越的关山，而不仅仅是历史上物理上的那些关山。
0: 对，
3: 所以希望未来首歌它如果能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被其他地方传唱，通过这样的传唱，大家其实民众之间的心相通，大家有共同的情感，是可以做交流产生共鸣的。
2: 至于这个总结成词，我还是想把唐朝诗人王勃的那句诗，我加一个字，海内外存知子，天涯共比邻。
3: 那于老师，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总结，
0: 因为这个作品呢，就是也是那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心血来完成的，然后呢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多多的分享，多多的传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希望我们共同的世界这首歌啊，能够成为我们传递我们时代的精神，然后呢传。

0: 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然后以音乐的方式来指引大家前线的方向。
1: 你魏老师说的太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王魏老师和于克老师做客咱们节目。我也期待两位老师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我们下期呢，我们将对话春草的刻度的其他主唱人员。
2: 对的，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3: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0: 动画《双城之战》作为英雄联盟 IP 的标杆之作，凭借完整宏大的世界观、立体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感染力十足的音乐，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积近2亿粉丝。此次落地上海的浸入式音乐秀是该 IP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沉浸式线下演出的形式走进现实。项目筹备历时2年，创派近7个月，台前幕后集结上百人团队，是上海文光演艺集团继浸入式戏剧《不眠之夜》后在沉浸式演艺领域的关键突破，承载着本土演艺团队从 IP 引进到原创开发的转型决心。制作人赵晨林坦言，
1: 我觉得是在于说这个信心或者说这个野心是观众给我们的。我很坦白的讲，我觉得中国的演艺市场的观众是全球要求最高的一波观众，他们对于创新，他们对于变化，他们对于突破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远高于说比如欧美包括日韩的很多的观众的。
0: 项目总导演、国际沉浸式戏剧先驱康奈多伊尔10年前曾经参与《不眠之夜》落地上海，他告诉记者，项目落地的上海宾馆府楼层高13米，上下两层被打造成动画里的皮城祖安双城，巨大的空间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但也带来工程搭建、声音传播等全新的挑战。
2: 演员在一个房间里表演时，麦克风会通过扬声器播放声音，表演者移动后信号传输到另一组扬声器，要确保观众在自主选择观演路线时站在任何点位都能获得清晰均衡的听觉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极具技术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放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同时他指出，传统沉浸式戏剧多偏向静谧表达，而双城之战打破了这一局限，除了舞蹈和肢体，还融合音乐剧、 live、 话剧等形式来讲述故事、表现人物，用更加复杂的灯光设计、音响设计，甚至是特技威亚，把动画里庞大又极具美感的世界变成观众可亲身走入的线下体验，这无疑推动了全球沉浸式戏剧行业向前迈进。
2: 我认为将会有新一波音乐戏剧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而且我认为这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我真的很高兴双城之战能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之一。
0: 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赵晨林直言，越是虚拟时代，人们越渴望真实线下共鸣。当主角金克斯从观众身边走过，那种直击人心的震撼和感动是线上体验永远无法代替的，这也是线下沉浸式演绎的核心价值。内测期间，大批游戏玩家和动画粉丝到场体验，收获广泛认可，内测场次100%售罄，全网各平台综合好评率超过 94%， 服化道、场景还原、舞蹈及表演满意度都达到 95% 以上。
3: 特别是金克斯让我感觉到是在玩那个英雄的时候的一个自己，就是那种疯狂的感觉，
4: 对，很震撼，然后整体的舞美，然后还有灯光，还有唱功都非常好。
0: 观众的反馈也让赵晨林更加有信心，他告诉记者，相信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既能够吸引全国观众专程赴沪观演，也有望凭借英雄联盟的全球影响力引发日韩欧美海外粉丝广泛关注，成为境外游客到访上海的必打卡文化项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在上海交响音乐厅，50多件题型珍品集中亮相中外民情艺术典藏展，展现不同文明注脚下制琴艺术的精湛造诣与美学追求。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是展出意大利提琴制作黄金时代大师、伟大的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蒂瓦里1676年阿玛提家族的传世珍品，二是集中呈现改革开放至今在国际大赛中荣获重要奖项的中国制琴师代表作共40多件。

0: 包括中国首批国际获奖的制琴师谭淑珍、戴宏祥的经典作品，以及2024年在素有制琴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斩获最高奖的制琴师刘兆军的获奖力作，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国提琴制作发展史。因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制琴大师华天仁表示，
1: 让大家知道好的提琴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就聚集了我们现在中外最好的提琴，中国最好的琴怎么样，就长得这个样子。谁做的？这些人做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国提琴制作的最高水平。
0: 他还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制琴师的作品大多以欧洲古典制琴经典为范本，在传承中融入自身理解，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中国制琴师群体不断壮大，作品不仅在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还远销欧美各国，不少外国演奏家都会专程来中国挑选提琴，这背后是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是制琴行业厚积薄发的成果。为了让大众更深入了解提琴背后的匠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制琴工坊，中外获奖制琴师亲临现场演示提琴制作的核心工序。与此同时，十余场名家讲座陆续开讲，知名小提琴家、制琴大师轮番登台，从演奏技巧、乐器鉴赏到收藏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提琴艺术的点滴。不管是专业音乐学子、学琴家庭，还是普通古典乐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如华天仁所说，
1: 提琴文化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接触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大师工坊、讲座、访谈等等，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魅力所在啦，你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个东西。
0: 知名提琴演奏家花卉在试奏传世名琴后感慨，百年名琴如陈年老酒，承载着厚重历史，而中国制琴师的获奖作品更让他倍感自豪。
2: 那么对于小提琴来说，它是个西洋乐器，那么让中国人更多的喜欢。那么现在我们在制琴方面也在逐渐的赶上来，甚至是赶超西平这个国际的这么一个顶尖的水平，我觉得很开心。
0: 他表示，好的提琴是演奏家的良师益友，能倒逼演奏者不断精进技艺，而此次文化周让更多人读懂提琴背后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相比首届提琴文化周，今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除了音乐厅里的专业活动，提琴弦音还飘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多场音乐快闪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音歌剧院、保利时光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等城市地标上演，给往来市民带来意外的惊喜。活动还推出了定制音乐文旅产品，为学琴家庭打造沉浸式美育体验，同时联动城市商圈与商户推出票根福利、音乐主题消费地图，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两名草根创作者两秒眼神戏破圈，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最近一部无限流短剧宿敌刷屏全网，登陆红果短剧也迅速升至新剧榜首。他为何被网友封为2026年短剧天花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金我儿人，
5: 我夫妻儿人。
0: 你最近是否看过这短短几秒的眼神戏？它来自短视频创作者煎饼果仔张问初和夏天妹妹的短剧 Enemy， 演绎1937年日军侵华时梨园双星陈桥头与陈巷口假意献唱以身入局，与日寇同归于尽，用生命守护艺术与民族气节的故事。陈巷口临终前望向爱人的轻轻一瞥中，藏着深爱、嗔怪、眷恋、决绝的四层情绪转换。无声胜有声的乱世忠魂让网友直呼太好哭，内娱多少吻戏都比不上这一眼。这部短剧去年12月上线，原本是讲述两个死对头被迫在无限流世界里组队打 BOSS 的故事，不过世界观随着时间不断丰富，今年4月更新的民国副本《梨园双星》视角已经延伸到 BOSS 的前世。张文初从故纸堆里打捞出了河北唐山南旦小菊亭的抗日经历，并将之化为卢沟桥和南京巷口的历史回声。
6: 非常巧合的，我抓到了15岁的南旦，进到了当时日本的宪兵大队里面，杀掉了一个军官。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给我触动非常大，让我给他艺术加工一下，套用在我们的人物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梨园双星他就有了他自己的人格底色，他不再单薄。
0: 这不是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首次出圈，2023年的桃树大英博物馆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10亿。 但他们仍在兢兢业业打磨自己想做的故事。像这次的戏台，坚持实地取景，戏服撕裂、烟熏，手工打造战火灼烧感，每一件道具都带着温度与伤痕。编剧冉姐赞许他们以粗糙的真诚刺破了精致的空洞。
7: 现在市面上 99% 的短剧都是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产品，有一套从策划到上线的高度标准化的 SOP 流程，它生产的确实是一种很精准的精品，但是却很难长出一种意外的灵魂。那种真正能戳中人心的东西，其实是藏在一些很粗糙的但是带着创作者鲜明的印记、他个人温度的意外里头。
0: 文如其人，作品是创作者自身境界的真实传达。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直言， Enemy 完成了一次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有情怀，有高度。
8: 原来我们对微短剧其实期待不是太高，但是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宏大叙事，它把家国情怀融入进去了，而且制作非常的精良，应该说给微短剧的创作行业立了一个标杆，或者说指引了一个方向。一定三观要正，一定制作要成，不是为了牟利啊，为了博眼球，而是真的要把自己的那个情怀表达出来，这就是创作的初衷，就我们现在讲叫新大众文艺。
0: 当创作主体从为大众创作转向大众自己创作，镜头后的创作者便至关重要。不仅是 Enemy， 最近出圈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首撮中式恐怖电影《即时已到》也都在证明，当文化成为根脉，情感成为支点，再小的成本也能撬动观众最深的共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作为香港剧作家潘惠森的代表作，《三姐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创作于1999年，隶属于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昆虫系列。剧作围绕父母离世后的四口之家展开，哥哥丙将精神寄托于一只蟋蟀，大姐拼困于家庭失序的怨怼，小妹琪沉溺于明星与爱情幻想，二姐东则以吉他进行自我隔绝。四人同处破旧公寓，日常交流形同独白，荒诞细碎的日常背后是普通人生存异化、亲情疏离的现实困境。
10: 你说我放弃自己啊？我什么时候有放弃自己啊？我更加没有为了一只蟋蟀而放弃自己啊！我失业不代表我放弃啊！
11: 我之前说到哪？
9: 不同于常规剧目引进的完整展演模式，此次以小规模剧毒主创面对面交流为载体的合作形式，回归戏剧文本与表演本质。参与本次剧毒的演员都是剧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年轻表演者，指导本次剧毒的王光浩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没有专业剧场的灯光布景，也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整场剧毒在简易的排练厅内完成，甚至主创团队线下集中排练的时长仅有5天，但现场观众依旧被剧作内核和演员表演打动。有观众评价，主创巧妙借助台词和配乐的平行蒙太奇，依靠精准到位的节奏把控，在无灯光切换、无场景变换的条件下，完整还原出剧作的情感内核和戏剧张力。这部诞生于香港的剧作自带粤语语境和地域生活的印记，直接平移到上海改用普通话呈现，很容易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这也成为本次创排的核心挑战。王光浩介绍，主创团队从一开始便找准了破题的方向，彻底放弃香港故事的刻板思路，转而挖掘剧作的普世内核。
12: 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会想希望能够让这个戏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哪都可以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不会去想这是发生在1999年的香港还是在2026年的今天。
9: 这一思路也得到了原作者潘惠森的高度认可。在观看剧毒的过程中，他时常被荒诞剧情逗乐，他坦言这个戏本身很难排，又苦涩又好笑，把握节奏是关键。
13: 做一个剧本，我写的是关于那个舞台指示很少的，其他的导演演员去发挥。这个剧本我已经装了一些密码在里面了，你有这个密码那就很好，非常好。
9: 这场不拘泥于形式、聚焦剧作本身的剧毒，也为当下沪港戏剧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路径。轻量化、高效率的剧毒，既实现了两地戏剧创作理念的碰撞，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香港话剧的独特魅力。潘惠森还表示，期待未来能够看到该剧用上海话来演绎，让剧作与不同地域的生活进一步融合。 此次剧毒活动也为即将开启的样剧场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预热。据了解，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将在5月15号到17号演出。探讨寻找自我的轻喜剧音乐剧《宜家女孩》将在5月22号、23号上演。更多精品剧目有待后续官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洋剧场2026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将于5月15号正式拉开帷幕，涵盖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舞台硬化等多种形式。昨晚，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在上海举办主创主演见面会，为本次系列演出预热。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今年洋剧场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四部不同类型的剧作，包括香港话剧团的经典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小而美的粤语音乐剧《宜家女孩》，以及聚焦香港乡村校歌的音乐会《村声回响》。此外，导演林奕华还带来舞台硬化系列，在6月5号到7号完成《梁祝的继承者们》等五部作品联映，近20小时的放映将打造一场沉浸式戏剧观影马拉松。洋剧场艺术总监包含介绍，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他就开始参与沪港艺术交流工作，当时便引进了多部香港优质舞台作品，包含汪明荃、罗家英参演的粤剧以及谢君豪主演的话剧等。此后16年间，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文化联动。
14: 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洋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
0: 在包含看来，今年的四部作品中，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制作成熟，风格鲜明，是难得的复演佳作，值得观众静心观赏。该剧由潘慧森编剧，2013年首演，曾斩获6项香港舞台剧奖。剧目以晚清安德海出宫采办龙袍被斩的历史悬案为蓝本，剖析宫廷权力博弈与复杂人性。饰演安德海的演员刘守正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喜欢的话剧角色。
15: 从十多年前，我已经觉得好像有一个中国版本的莎士比亚，尤其是下半场吧，那种在公堂之上那种生死的面对的这个问题，很大的这种问题，真的演得非常过瘾。
0: 同样感到过瘾的还有上海观众，在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观众的提问细致到剧中角色在某一刻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乃至一句台词的表达，足见对这部剧的喜爱。演员丁童昕也在巡演时发现，内地观众会在演出结束后与演员们站在演职人员通道口讨论当天观演感受。
16: 这个观察是在香港是比较小有的，所以就是这里的观众也是经验呢比香港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每一天去演出的时候也会我就提醒我自己，令大家每天进到剧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剧的经验。
0: 此番都是龙袍惹的祸全国巡演上海站，三场门票已售罄。包含认为，沪港两座城市兼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特质，且都深耕本土方言文化创作，香港舞台作品能够为上海演艺市场提供差异化补充，两地文化双向滋养，助力本土文化挖掘与创新。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板块，洋剧场还举办了剧本朗读、创作工坊等线下活动，为沪港两地青年创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后续也将持续扶持新锐艺术从业者，拓宽合作边界。包含表示，
14: 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近日在上海连演20场，场场售罄，热度一时无两。 作为主演之一，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演员刘守正曾凭借剧中方唐镜一角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深耕剧场多年，他留下了诸多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角色。本期先锋派报告走进刘守正的戏剧世界，听他分享数十年舞台创作感悟，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刘守正给自己的颜色定义是灰色，介于黑白之间，明暗交织。这个答案既是他对人性的理解，也是他三十余年剧场生涯的表演底色。从都是龙袍惹的霍礼，野心勃勃的安德海，最后晚餐里困在家庭泥潭的周国雄，再到大壮王狡黠世故的方唐镜，他在舞台上反复触碰且一次次造就经典的，恰恰是这些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
17: 一世罪名，一生作孽，留待某天承认。
0: 以近期在上海热演的大壮王为例，刘守正在剧中演绎颠倒黑白的宋棍方唐镜，但他拒绝把这个角色演成纯粹的恶人。在他的解读里，方唐镜的恶是生存训练出来的本能，追逐酬劳，计较输赢，在他自己的逻辑体系里并无过错，而他的良知也不是某个瞬间凭空出现，而是一直埋藏心底，被世俗生计层层覆盖，经由故人救世才被唤醒。
18: 已经演过好几年，每一次也有不同的感受。今年最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的坏跟他的好是并存的，从一开始也已经是的。哪怕他最后变成一个好人的时候，他也是保留一些坏坏的那种本质，对吧？所以我反而演起来更加的过瘾。
0: 或许因为这种复杂性，有观众在他不同角色之间看见了相似的影子。例如方唐镜在公堂上连胜80场后，有人读出一丝安德海的痕迹。采访时，刘守正听到这个评价先是一惊，随即反思自身是否还未出戏，又很快坦然承认，
18: 其实我也是安德海，我也是方唐镜，这些角色也是一部分里面有我的存在，那些也是真实的我。所以他们看到如果我唱这个歌曲里面有我那些很贱贱的，可能也有一点可爱的样子，那个也是刘守正来的。
0: 剧场没有永恒正确的标准答案，刘守正相信同样的剧本百场演出，每一晚都是全新的。周末观众热烈外放，周中观众沉静克制，站在台上他敏锐捕捉台下人的呼吸与反馈，克制住想要把所有人物心里全部演满的冲动，把一部分解读的空间留给观众。这些经验源自更年轻时栽过的跟头，他坦然回忆那时自己热切渴望站在舞台中央，真正得到主角机会后又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执念困住，一心追逐掌声与认可，反而丢失表演最本真的状态。日复一日的观察、等待与反思中，他总结出一个看似矛盾但充满哲理的表演技巧：演配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主角，演主角的时候把自己当作配角。
18: 演配角的时候，因为他戏份不多，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肯定要很精准的把那些点演绎出来就够了。但是演主角的时候，我们学表演的时候经常会说 give and take， 如果配角是 give 比较重要，那主角 take 是非常重要的。
0: 如今刘守正身兼演员、导演、助理艺术总监多重身份，但演员依旧是他心中最幸福的岗位。
18: 我非常享受每一个阶段的我去演绎同一个角色，我如何把我当下那种很纯粹的心投进角色里面去分享，利用我最大的真诚跟观众分享，我就觉得是当演员最终极的目标吧。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戴上狮头便是雄狮，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改编自同名国漫经典，将市井烟火、热血奋斗、非遗传承融于一炉，诠释不服输、不放弃、勇追梦的东方自强精神。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雄狮少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雄狮少年》的故事聚焦小镇少年阿娟，他体弱内向，常被轻视，却心怀醒狮梦想，与阿猫、阿狗拜师咸鱼强，从零基础起步，在汗水与伤痛中苦练技艺，在一次次跌倒与站起中找回自我，突破极限。主演郑钧、史谭岩饰演阿娟也是自我修行，
19: 与其说是我把刘家娟呈现出来，不如说是我向着她那种精神的方向去追求吧。刘家娟这个角色，她单纯乐观，然后很有热情，别人也看不起她，但是她基本上是没有质疑过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0: 醒狮源于唐代宫廷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音乐剧《雄狮少年》既保留岭南风情与非遗精髓，又以现代舞台语言增强感染力。剧中多场醒狮比赛高潮迭起，腾、挪、闪、扑、踩青、登高等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尽显力量之美、体态之美、律动之美。音乐创作方面，作曲高士章选择融合岭南民间小调、本土唱腔气韵与现代音乐旋律，唱词质朴有力，唱腔昂扬向上，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时代节奏。
19: 高老师在戏的一开始已经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底色，他是为了这个角色写了一个主题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很安静的开场。我觉得这种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很早的知道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舞狮，也不一定是热血，是梦想与理想。
20: 一举手，仔细头，仔细头，先跟顶。我想留，我想留，几多气压放在面前谁？
0: 该剧自首演以来，普通话版、粤语版轮番上演，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它不仅讲好了少年成长故事，更传递着一个精神内核：放弃有万千理由，坚持只需一个信念。无论是舞台上的阿娟，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坚守初心，虚心前行，突破自己便是成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艺，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更有指挥大师汤慕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执棒，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当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民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深厚的程度啊。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4: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进到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昨天，上海文广集团正式发布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梦断花都》《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等多款重磅演艺项目集中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备受瞩目的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演出即将在今年9月29日登陆上海大剧院，并持续演出到12月6日。此前两轮开票已售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被中国粉丝称为拉面的知名音乐剧演员莱明主动选择上海，将出演魅影一角。
6: 我觉得这次人面来上海作为他这个40周年的告别季的演出的特约嘉宾，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面选择了上海，他喜欢上海。
0: 之所以称之为上海告别季演出，是因为原版剧院魅影音乐剧从2004年起每十年来一次中国，而今年底的上海演出正好是本轮中国大陆巡演的最后一站。马晨晨表示，该剧未来十年内或将告别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上海文广集团将启动魅影中国计划 2.0， 打造沉浸式剧院魅影，同时推出户外活动、文旅周边、主题餐饮等衍生内容。
6: 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将会是我们 2.0 的制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也会让全中国甚至是全亚洲的观众都会聚焦到上海来，因为一旦亮相的话，可能将会是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制作。
0: 除剧院魅影外，本次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还包含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英文原版音乐剧、梦断花都两大重点项目。其中双城之战是英雄联盟 IP 全球首次线下沉浸式演艺项目，落址上海宾馆府楼。项目联合英国沉浸式戏剧团队 Punch Drunk 打造，实景还原游戏双城场景，为观众提供无边界沉浸式体验。该项目自内测以来，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还吸引不少海外粉丝专程来沪观演。年末登场的梦断花都是改编自经典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斩获时向托尼奖。马晨晨介绍，此次中国首演将完整保留原版舞台置景，
6: 最经典的所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大风车，比如说大象都能够在这个场景当中能够看得到。应该来讲，它的整体的制作和巡演也是耗资巨大，所以我觉得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不容错过这一轮在上海前滩三一的演出。
0: 演艺产业持续赋能上海文旅消费，2025年相关市场数据直观印证产业价值。去年上海文广集团凭借五大头部精品剧目落地深耕，全年完成演出近千场，售出演出票56.9万张，斩获2.4亿元演出票房，以1:4的消费带动效应撬动文旅相关产业消费规模超10亿元，观演人群中外地观众占比接近60%，以亮眼扎实的市场答卷充分印证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的强劲集聚力与辐射力。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3: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问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
8: 谢谢。
9: 倪总， G60 九城已经形成了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呢？当初发起成立这样的一个专委会的初衷是什么呢？
8: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了，我现在中国新经济形势

0: 这么一个初衷。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现在有大量的所谓的行业协会，大量的这种行业机构，大量的所谓的行业联盟，但这些东西呢，有好的，有相对来说没那么优秀的，我们也不能说别人做得差嘛，就是相对来说做得没那么优秀的，但是呢，肯定是缺少一个能完整以汽车产业科创为核心目的，以产业集群为核心导向，以出海为核心目标的这么一个平台。那G60呢就具备了完整的全球，应该来说是全国吧，那中国的最强实际就是世界的最强嘛，汽车产业新能源这个链条来讲，
1: 对，
0: 已经聚焦了超过 50% 了。所以说中山区人民政府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离奇办公室的建议之下，所以成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节能配件出海专委会，它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强者更强，让弱者变强，这就是当时成立的一个初衷。通过G60专业的和市场化引导的平台，来更聚焦的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整个长三角最优秀的资源能够共同汇集到G60科创平台上面来，这就当时成立的初衷。不是我们想做，而是九成的企业有需要，共同发声引导出来的一个产品。
1: 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现象，专委会其实类似的机构很多，有的好，有的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对，
1: 那咱们在成立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压力啊？
0: 那压力肯定有了，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记得今年6月份、7月份的时候，国家不是发布了一个新的法律法规，应该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来的，说各大行业协会现在要取消收费机制，或者说什么所谓的秘书长啊，类似的一些职务都要取缔嘛，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嘛，导致这个的结果就是更要求现在存量的一些行业协会也好，机构也好，让更要有所作为。对于我们以G60科创走廊为核心的这个平台来讲，那就更要求我们能做到能够真真实实在在的为G60的企业，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能创造价值。领导对我们还是有 KPI 考核的，如果不行能者散我们退，对，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
1: 大
0: 但我们觉得应该做得也还是比较胸有成竹的吧，不担心。而且我们现在是以贸易为导向，而不是以平台搭建为导向，我们尽力做到帮G60的企业输送订单，因为渠道为王嘛，订单为王嘛，你中国企业想活下去，订单是第一要素。
1: 对，
0: 只有抓到了订单，企业才能走出去，要不然谈其他都假。
1: 您这么一番话呢，肯定是让我们都很有信心哈。一般来讲，专委会它是特别需要一个有实力或者说非常靠谱的这样一个运营主体的。
0: 对。
1: 那么您所在的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呢，作为目前专委会实际的运营主体，那么它承担了这个日常的落地运营的很多工作。
0: 对。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集团主要负责哪些具体的事务呢？
0: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既然专委会成立了，那肯定要有功能嘛，要有参观的地方嘛。目前来讲，手牵手实业集团主导运作的手拉手汽车展项目，也是上海市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相对体量最大的一个园区了。去年的社联做到了将近90个亿，税收做到了将近1亿，就2025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成交量超过了20000台，所以说也是目前在上海单一园区单一品牌数量最集中的一个园区。那所以说就因为有这些优势，因为海外的企业想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相对应的产品，是从整车到零部件到二手车这么一站式的嘛，相对来说他不会直接去采买你的研发，采买你的科技，没这么快到这一步。海外的买办了解中国，首先了解中国整车嘛。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园区呢，因为有十几个新能源汽车的前列品牌，也聚焦了大量上海的交货中心，它也形成了目前上海最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展示、贸易、体验、赛事和二手车交易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定位我们作为出海专委会的服务基地，有鉴于手拉手汽车展在这个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体量，也基本达到了上海 No.1 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也能够有效能够带动整个海外买方市场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国最优秀的汽车品牌有什么。
1: 对
0: 啊，就这么简单。实际上第一有销量，第二有品牌，第三有文化，第四有服务。
1: 啊，您说的特别完整哈。
0: 嗯，
1: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地方园区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有很多一线的品牌，
0: 对，
1: 那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您刚才说的这些链条中的环节了？
0: 基本都涵盖了。然后今年开始，我们正在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G60，共同在做一个新的方案设计，就是整个二手车出海平台的搭建啊，因为原来上海的二手车出海基地是在外高桥，因为外高桥有港口嘛，但是呢商用车的二手车线下展示和聚集基地基本上是没有实际落地的。那松江区有保税的优势，现在也

0: 正在跟上海港务集团在谈免检的那么一个通关便利政策、哦、那如果能形成浦东和松江的联动、嗯、我们这边完成的一些车辆交易、嗯、直接就免检到了海关，再通过外高桥的港口和洋山港直接出海，那速度就会很快、嗯、这一部分呢我们的计划是年交易额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提升20个亿，我们有这个想法、哦、对，因为现在整车出海就是两种嘛、嗯、一个是新车一个二手车嘛，那二手车现在上海相对来讲在上海的西南片区就是松江啊 这一带，包括什么九天啊、青浦啊闵行啊，还是相对来讲集权的还是比较空白的，特别是以出海为核心的、嗯、又能够整合这么优秀的国家级可算平台的、嗯、那是更没有，所以可能今年的目标和去年的目标对比、嗯、我们还有一个增量的计划，今年的产品和去年的产品对比，我们去年的产品是以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为主、嗯、二手车不是我们的核心，但随着出海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嗯、所以我们会把二手车也纳入到我们今年发展的核心板块，
1: 那我们的领域又进行拓展了，
0: 对对 对
1: 那整个园区也可以是百亿园区了，
0: 像今年破百亿我觉得就基本不是压力了，
1: 没有问题，
0: 都不要讲明年了，因为去年就做了87个亿嘛、嗯、那今年破百亿我们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嗯
1: 哦、那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儿、
0: 嗯，还行还行，
1: 嗯，那我们把这个目光呢再放到长三角的话，其实当前整个国内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包括呢原材料在涨价，那海外贸易呢、嗯、仍然是有壁垒的，核心芯片也一直是供应紧张，那么760九座城市的企业呢也是一样的存在同质化竞争这样的一个局面，咱们专委会从这个顶层设计上是怎么样来引导九成的产业链错位发展，避免这种过于内幕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觉得这个目前来讲、嗯、我们会在成立960专委会的同时、嗯、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网络平台，那这个网络平台呢是一站式的集采平台和贸易平台、嗯、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体现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我们会分品类，因为它里面有橡胶件有金属件、嗯、有这种内饰、有包围有轮毂、有电子还有一些三电系统，每一个品类都不一样、哦、车型也不一样、嗯、所以我们目前的核心是以不同的品类不同的车型在进行划分下面的子领域、嗯、那我们这么做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能引导在集采这个领域、嗯、因为刚刚讲到了同质化竞争嘛，对不
1: 对
0: 可能合肥有合肥的，芜湖有芜湖的、嗯、上海在研发，江苏在零部件，合肥在整车、嗯、那在每一个领域呢怎么去错位合作、嗯、错位协调，因为海外基本要求我们给到是一站式解决方案、嗯、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卖产品，比如说我们五月份法国排名前100的经销商集团基本都过来了、嗯、他们跟我们提出来的大量的一些车辆合作诉求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他需要是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要给他出方案，那出方案的同时呢就需要能够整合长三角960的资源，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错位不同的核心资源整合，因为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我做轮毂的不一定在轮胎上面做得好，我做轮胎的不一定在制动上面做得好，对不对，我做电池的我不一定在电芯上面做得好，那可能都不一定、嗯、所以说呢它需要我们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在研发制造，同时在售后要进行全领域的配套解决，要不然他说我单纯买你的车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就跟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股投了100亿美金做的这个项目一样的，它带的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里面各家各有优势嘛，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分领域分行业前期中期后期分品类，因为车子的品类太多了，商用车工程机械车乘用车、嗯、那再从车型又有轿跑跑车 SUV MPV、嗯、这分得太细了，那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重点，所以说像您刚才讲的一样错位发展是目前来说的一个核心，错位发展的核心也是基于集采基于贸易去搭建的一个有效平台、嗯、这样才能干让九成四的城市能看到我们不是眉毛胡子一把刷、嗯、那比如说外方的企业提出来在轮胎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核心企业能跟我合作的、嗯、能跟玲珑轮胎啊，对不对，跟固特异啊、嗯、能够有对比的，那我们就要去优选了嘛，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不是到时候来了以后再慢慢去研究这个企业它有什么重点的，它有什么专利、嗯、有什么有别于玲珑和固特异的区别，对吧，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一些，所以说你刚提的问题我觉得特别专业、嗯、错位发展避免内部内卷，那我们才能把有效订单给到有效企业，那集采的目的也是降低成本、嗯、能够让小企业做大，能够让大企业更强，
1: 您这么描述下来啊，就是特别能够凸显咱们专委会的这个重要地位，一个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才有了比如说您说的法国啊这些、嗯 各个地方他过来进行集采或者一站式服务的需要。同时呢，我们还能够把整个这样的一个 G60 科创走廊背后的资源给调动起来，
0: 对，
1: 像一个大脑一样，
0: 对对对，
1: 要做这件事情。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它有很多的科技创新，包括智能座驾，还有那个车规芯片啊，您提到的固态电池，甚至呢自动驾驶仿真这些领域，但是呢，很显然这些领域呢，我们也有一些短板。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视频啊，是说已经特斯拉出了那个可以无人驾驶，
0: 纯无人驾驶，
1: 对，纯无人驾驶，没有
0: 网约车
1: 的，对对对，这样的车，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其实单家企业甚至单个城市呢，它要去做这种研发投入，压力很大。那么咱们专委会在这个方面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会不会或者说如何来联动高校的院所或者实验室，搭建跨区域的产学研的协同攻关平台？来去应对这样一个环境，
0: 这一块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专委会成立的时间也不长，那我们现在因为松江也是上海的大学城嘛，对不对？有13所高校啊，那上海的大学资源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然后上海的研发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最强的，上海的金融也是最强的。基于以上的一些因素，我们也在主动努力的去协调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更高级别的一些政府，是不是能打通在高校、在研发、在政府引导基金，实际上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需要投资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技术短板啊，什么实验室啊，研发投入巨大啊，这些压力，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研发来进行投入，但这些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
1: 对，
0: 也需要有高校的一些支持，因为靠他们自己没办法请到一些院士、博士、教授，这很难请到来专门做课题论证的，
1: 没错。
0: 那这些投资谁来出？怎么出？那这个对我们专委会来讲，我们现在是在搭建这个桥梁，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投资这个内容。我们能做的更多是搭建，
1: 对，
0: 去引导，去结合。那现在不管是芜湖也好，合肥也好，还是说是苏州也好，还是嘉兴也好，福州也好，还是我们松江也好，的确都是各个实验室还是有一些的，但有一些实验室的课题呢，可能跟我们汽车产业又没有那么聚焦，那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工程学院，工程学院里面可能有一些内容是比较符合汽车
1: 咱们的需要，
0: 还有交大。那交大那更不要讲了，
1: 同济也可以
0: 啊，对，同济也可以嘛，对不对？那这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课题，包括说新材料研究，
1: 是
0: 对吧？这些是能够去进行同步的。但我们现在是正在收集各个零部件企业他们面临问题最多的到底是聚焦在哪一部分？我们把这些问题汇总起来之后啊，然后我们再给到这些大型实验室，然后再寻求政府基金端的一些支持，再进行技术突破转换之后。在完成整个技术转换基地的建设，那这就快速形成市场化的产品嘛，
1: 对，
0: 能够解决海外客户的需求嘛，因为海外客户的需求跟国内的企业有时候方向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车型也不一样，
1: 对，
0: 左舵右舵有时候可能也不一样，
1: 是的，也有区别，
0: 对，国内现在是以新能源为核心，那可能有些海外跟中国采购零部件需求它可能还是油车的了，
1: 对对，
0: 国外现在毕竟新能源比例没那么大嘛，
1: 对，
0: 相对来讲还是油车的比例大嘛，那但是呢，这不影响中国整个车型和零部件在全球越来越领先的一个地位，
1: 是的，
0: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订单会给到我们，
1: 对，
0: 这里面呢都会涉及到有一些微调的部分，
1: 那没错，
0: 企业不敢调的，只有专业的实验室、研究院、
1: 对
0: 大学机构去做专项课题小组，这才有办法。
1: 您刚才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一句话，说企业小有小的好处，说船小好掉头，现在来看风险也很大，
0: 现在
1: 成本也很高，
0: 就是上次跟业内的朋友，他们是做脚垫的企业，2022年、2023年、2021年的时候，年销售额还能做到3亿，那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们现在销售额掉到了3000万，因为
1: 这
0: 里面有几个核心原因呢，第一，他们原来是给各大经销商集团
1: 配套
0: 做配套的，现在经销商集团都倒光掉了，原来做油车的嘛，那现在新能源企业都是精装了，原来都是毛坯
1: 啊，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这些小
1: 店
0: 类似的需求比较大嘛。那他们现在自己也面临短期，那就也涉及到刚刚讲的研发的一些配套。原来他们的机器直接可以做脚垫，但按照他跟我形容的，做脚垫的机器实际上经过微调，可以直接做膜产品的生产，各种各样的膜嘛。那现在东南亚、拉美和全球对膜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价格远远比国内高。 那这些也需要，
1: 那也有市场，
0: 对，也需要各个机构来进行配合，各个高校来进行配合，还有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一些留学生资源，可能后期看怎么整合吧，
1: 也可以拓展他们的市场。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内容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基本是这样子。
1: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讲九座城市跨区域这个场景，

0: 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对，
0: 在这样的特点之下呢，也造成了我们很多创新资源它的互通比较难。而且呢，从这个质检来看啊，各地它都有检测资质的一些
1: 不一样
0: 情况，对，也不一样。咱们专委会在推动九座城市科创标准统一或者检测的这种测试结果互认，以及呢数字仿真平台共享等方面，有没有推出一些落地的举措？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高一点。而不简简单单的只是各地检测资质互不认证，实际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的检测资质基本还是比较能够互通的。就我们要讲的更多还是海外的这一块。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哪一点，或者说正在做哪一点呢？就是联合研发层，依托同济大学、G60研究院、G60质量标准创新联盟、九城市国家级质检中心，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然后同时呢，也联合了金砖国家的指定机构，共建金砖新能源汽车标准对比数据库，这些都正在建设。与共信技术联合攻关组重点覆盖三电、充电、充换电接口、数据安全和碳足迹四类，大家可以互相来进行认证标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检测认证共享层，在松江母港，就松江G60母港建设线下服务窗口，线上接入G60科创园，提供一次检测，多国推荐采线，通过我刚刚讲的金砖的这个资源的评估、整改、送审闭环，推动同时推动和昆明的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培训的800名国际技术经理人形成认证人才互通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培训层，就我们计划是开设就是G60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珠海合规官培训班，然后计划年培训不低于500人次。到时候可能会颁发一个证明、结业书、就是G60和昆明的双张结业证书，纳入金砖国家技术经理人联合培养体系。然后阶段性产出的话，我们是希望一年内能够出三项金砖国别的认证快捷通道、五门标准化实训课程、一套多语种的培训包，包含葡萄牙语、俄语、阿语，
1: 还是非常丰富的。
2: 大概的想法，对对对对。
0: 是是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合规，现在呢其实也比较重要。
2: 对对对。
0: 那华东政法大学它本来是法学，
2: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讲法商复合，其中对于这个合规，
2: 这是第一步，
0: 就是很重要的一门。
2: 对，因为你不合规，中国很多企业出海被当地国别他妈罚得要死，
0: 对
2: 对吧？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我觉得知法、用法、合法，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这样我们也有合作的这种空间，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从搭建集采贸易平台，实现九城产业错位分工，避免内部内卷，到链接高校科研力量，打通产学研成果转化通道，再到构建适配海外市场的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合规服务体系，长三角G60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委会以订单贸易为牵引，以科创为内核，正在以产业链集群进行整体突围，实现抱团出海。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听江南、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咱们上海呢也在15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5: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0: 对，
5: 所以 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两亿元或者说甚至是两千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两千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两个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两亿元和两千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0: 对，
5: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的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0: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5: 是，
0: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
5: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昊星，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0: 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5: 是是是是。
0: 好，理解。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 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区，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的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低效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六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低效整治的这个标杆型的案例，作为推广。
0: 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的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的非常深刻，所以呢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呢？
5: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所以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么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0: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5: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0: 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对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 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5: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那所以呢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在临港集团呢、张江集团、外高桥集团等会长和副会长单位的共同倡议下呢，协会就开始着手编制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团体规范团体标准，并于2022年底就发布了。那么在这份团体标准之中，我们提出园区开发主体向集成服务商转变的这个理念，同时列出了三大类、25小类的园区专业服务内容，供广大的会员单位参考，供他们查漏补缺。与此同时呢，协会启动了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面向长期以来在上海市开发区范围内从事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征集优秀的服务案例。那通过团体标准的编制和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0: 刚才你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谈一谈啊。
5: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0: 对。
5: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外高桥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外高桥生物医药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0: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海市志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5: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么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 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行业交流、合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在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机构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0: 好，从政策实验田到产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本次俄影展堪称神仙阵容，汇聚了上世纪60至80年代前苏联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既有塔可夫斯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三部诗电影，也有梁赞诺夫用幽默解构市井生活的四部喜剧，更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6: 看七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1: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7: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个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1: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8: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菲菲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9: 这么厉害，挺有年代感，挺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10: 哎，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9: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1: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8: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 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1: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

0: 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四年打磨，于2025年9月再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不计代价。执行导演徐栋介绍，团队先在西岸的专业排练厅完成全剧粗连排，开展多轮主创研讨与内容修改，随后转移到临港闭关打磨。在这里，团队启用了一比一复刻正式舞台的听风声场，灯光、多媒体、舞美、服化道、舞台机械等所有工种同步联动，精细磨合。每日排练结束后，主创团队都会齐聚专属影音室，依托大屏高清回放，逐一修正表演瑕疵，优化舞台节奏，打磨情绪表达，形成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3: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2: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3: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啊，那我们其他人就是一个绿叶。我想一点零版本的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那我想今年2.0版本长满了这个绿叶，去衬托这两朵玫瑰花。
2: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声深度融合。
3: 在编曲的质感上呢，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仪式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听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2: 全体创排人员的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3: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打字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原音读法，都会琢磨到深夜。
2: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2026诵读党章，讲述初心，学深悟透，强信仰，为民造福，勇担当。
4: 党的二十大党章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5: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莱安居民区原堂书记，扎根翠湖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 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七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地级市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4: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功成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6: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7: 大家好，之前的五期关于法国建筑师赖安的节目上线后，我收到一些听友的反馈，有与我就赖安洋行的某一栋建筑进行交流的，还有一些听友想知道更多赖安的人生故事。这不免使我一个播客主创者，一个热爱上海的人欢欣不已，也促使我有定力去进一步寻找赖安，了解更多同时代建筑师的故事。这一期是专门回复听友留言的，当然我并非科班出身，也看得远远不够多，只是出于对赖安的喜爱，对上海老建筑的喜爱，就且让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吧。我没有标准答案，档案有缝隙，历史有沉默，我能做的是把看到的东西摆出来，然后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想，也希望你多多与我互动。问题一，赖安三杰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个人认为，赖安是精神与审美的旗帜，维塞尔是出色的工作搭档，而阿瑟·库鲁兹是技术与落地的核心，三人相辅相成，并且在专业上都是出类拔萃的。赖安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建筑师，同时是结构工程师和洋行的运营者。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赖安的个性。有一个法文博客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1926年1月的法国球场总会开幕典礼上，仪仗队入场时，赖安衬衫笔挺，皮鞋锃亮，腰间呢却围着一圈法式香肠，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你可以认为这是赖安幽默的表现，是法国人天生的喜感。知道了他的实力，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他志得意满。真实性待考，但想到至今可见的一张赖安照片，就是他穿着马裤衬衫趴在一张长条椅上冲着镜头笑着这一张。还有另一张照片，他与洋行的同事一起泛舟打猎。那么香肠这个细节在我看来也并非不可能，也多少让赖安这个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了。当然之后他的两次婚姻，他在大环境下的受挫，他被没收了护照，成为无国籍的人，他唯一的女儿又不在身边，这桩桩件件的遭遇打击让赖安多少是沉郁的、苦闷的，甚至有恐惧的。 来说说维塞尔，他与赖安都是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两人从法国球场总会项目就开始了合作，之后共同成立了赖安洋行。维塞尔的才能从《建筑大师赖安》这本书的记录里可见一斑。书里说，在建造法国球场总会时，赖安主要精力放在施工现场，维塞尔每天奔走于工地、工董局和材料供应商之间，还常常在赖安不能出现在工地的时间里行使监管之职。在1925年，赖安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世博会时，维塞尔留在上海管理和解决各种有着施工难题的项目。等到赖安回沪，他发现这些项目一一都完成了。值得一提的是，维塞尔还是赖安的女儿南内特的教父，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两家人住得非常近。克鲁兹呢，比赖安小10岁，同样也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两人相识于1925年夏季，在巴黎经越南前往上海的船只上。当时赖安是参加完巴黎世博会返沪，克鲁兹是要去河内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任职。两人一见如故，彼此无话不谈。1934年1月，克鲁兹来到上海，正式加入赖安洋行。他擅长立面装饰处理，所以赖安洋行的作品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马赛克地面、马赛克墙面应该是克鲁兹的手笔了。他和赖安共同设计的作品有雷米小学，也就是现在的示儿中学，盖斯汤公寓，也就是淮海公寓。他更为著名的作品是位于武康路115号的蜜丹公寓，也就是有着网红彩虹酸奶店的那栋楼。蜜丹公寓是1930年克鲁兹来上海游学时为比利时一品放款银行设计的。这栋建筑原来的英文名叫做 Midget Apartment。Midget 的本意用作指物品的话，是指小型的、袖珍的。蜜丹呢是 Midget 的音译，因此可见这栋建筑的面积不大。的确，整个建筑的地块呈梯形，占地面积仅90多平方米。这栋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小巧精致，造型特别，是装饰艺术派的风格，又正好位于街角。聪明的建筑师采用了独特的楼梯设计，2层处呢局部逐层收缩，2到5每层楼各有小型的住宅一套。如今武康路上常常有旅行团来，导游路过蜜丹公寓的解说词非常相似，说大楼的外观形似大象。被这么一说呢，仔细看看啊，像是有点像，不过我尚未在档案里查到明确的说法，建筑界只说这是仿生楼。1937年，克鲁兹离开上海，前往赖安洋行印度支那分行，并在2年后离开了分行。问题二，赖安和乌达克同行是冤家吗？赖安和乌达克认识吗？1930年代初是上海建筑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各国的建筑师们同时出现在多个项目的投标名单里，也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活动的受邀名单上，这都是可能的。可以确定他们两个人认识。竞争吗？有。合作吗？也有。我举两个例子。被业内称为法租界4大老公寓的其中3栋都是赖安设计的，也就是首长公寓、麦奇公寓、魏乐金舍。另一栋自由公寓由乌达克设计。另外，当时实力雄厚的万国储蓄会投资了大量房产项目，其中既有赖安设计的盖斯康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淮海公寓，方西马公寓，也就是方建公寓，也有乌达克设计的诺曼底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武康大楼。第二个例子，或许我们只知道乌达克设计了武康大楼，但据赖安研究者、建筑大师赖安传奇的作者吴飞鹏先生介绍，赖安的外孙安德莱找到了赖安关于武康大楼的铅笔设计稿，发现赖安参与了诺曼底公寓船头圆弧形部分的工艺解决方案。乌达克和赖安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参加过一战，同样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做建筑设计，经历人生的辉煌，同样经历无国籍生涯，但是赖安的人生故事更戏剧性， 还有点悲情。比起赖安，乌达克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类型更丰富，留存更完整，而且后代积极运营他的档案。赖安的幸运在于他的作品中住宅类数量多，质量高，但其名却隐没在历史中，而且他的后代中也只有他的外孙安德莱在收集和讲述他的故事，而安德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同济大学教授武江在他的《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这本书里，将乌达克称为新风格的先锋，也评价赖安的设计更具有革命性。问题三，赖安为什么失败？赖安的人生高开低走，有人将他的悲剧人生归结为第二次婚姻的选择以及历史环境，不错，但我觉得还不够完全。个人以为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国际和国内的局势。1920-1930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加上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应用，建筑师与工程师队伍的壮大，上海的房地产业持续兴盛。转折是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形势的恶化以及之后二战的爆发将世界卷入了动荡。在这场动荡中，法国在1940年6月成立了维希政府，这是一个依附于纳粹德国的傀儡政权。此时法国人、法国侨民的处境和地位可想而知。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让上海的城市建设事业几乎完全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建筑业依然处在萧条状态。在这样的局势影响下，赖安自然无法安身。其次是万国储蓄会的崩塌。万国储蓄会是近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最具实力的投资方之一，赖安的很多项目都是他的产业，但万国储蓄会吸金手段颇具欺骗性，他凭借以小博大的诱惑，以所谓的有奖储蓄的方式吸收了海量储户的资金。193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的本质被经济学家马寅初公开揭露，引发全国性挤兑风潮。1935年，国民政府出台储蓄银行法，正式禁止有奖储蓄，从法律上终结了这一机构的运作模式，万国储蓄会只好收场清理。失去了投资方，赖安的设计当然也无落地可能。第三，赖安的设计不再被需要。按照武江教授的说法，抗战期间大量难民和社会游资涌入租界，带来了里弄住宅建造活动的繁荣，主要建造的是新式里弄、小型公寓和一部分花园里弄。而这一时期赖安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包括其他建筑师的新潮设计想法，由于局势的混乱而难以有所作为。第四，第二次婚姻的影响。赖安娶了犹太女人安娜博伊斯，这为他招来了非议。当时犹太民族的生存困境不必多说，而且赖安的女儿 Nanette 与后母安娜的关系并不好，这也给赖安带来了苦恼。事业上和家庭上的双重困境让这位天才设计师身心俱疲，他的创作灵感与激情被渐渐消磨。到了1940年之后，他接不到设计订单，又被迫关闭了苦心经营了20年的赖安洋行。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又没收了他和安娜的护照，他们成为了没有身份的人。赖安的结局很令人唏嘘。无论如何，这位曾经用建筑定义了上海天际线的天才设计师，最终被时代的惊涛骇浪所吞没。问题四，赖安的遗嘱真的要等100年才能被打开吗？为什么？1946年5月25号，在赖安失踪2个月后，一位送信人来找驻沪法国领事，说有一封赖安先生的信必须交给领事。领事接过信，信上写的文字是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收，霞飞路461号，这是我的遗嘱，赖安。送信人说，赖安先生生前住在上海高恩路102号，已于5月20号逝世。但是据资料， 当时的高恩路，也就是现在的高安路

透露，赖安对自己的财产分割是做了安排的，并且在遗书中详细列明了，但由于被剥夺了法国国籍，在程序上他不再是法国人，所以当时的法国驻沪领事馆拒绝为这位出生在巴黎、生活在上海的伟大建筑师开具一份死亡证明书。而没有死亡证明，所谓的遗书也就无法确立，也无法执行这封信中的内容。也就是说，如今在法律上，赖安还活着。问题五，哪些赖安建筑还能进去看？现存并确认的赖安洋行作品有三分之二是公寓和私人住宅，其中不少现在依然是居住所用，所以作为私人住用不便入内参观，远观一下罢了。余下还有公共建筑，比如教堂、医院、学校等，出于一些原因呢，也不方便入内。我另外选了三个地方，一个著名的，一个较少提起的，一个半公共的。第一个著名的花园饭店群楼，也就是法国球场总会，如今你走进去，在一楼玫瑰咖啡厅，水墨石地面花纹是老样子，墙上的线脚还是当年的弧度，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我就不赘述了。第二个较少被提及的，现南昌路的希勒公寓。希勒公寓建于1940年，共有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层沿街设五间商铺，内侧另有一户两室居室，二到五层均为一室户居室，第五层外墙向内退台，形成立面的节奏变化。公寓内部呢有两座直角楼梯，采用黄色水墨石地坪、铁艺栏杆与木质扶手。公寓的立面简洁大方，外墙为浅米色面砖，开窗没有过多的装饰，仅在窗洞周围做仿石装饰线脚。最特别的是它的阳台是一层一层微微出跳，像轻轻呼出的气，让整栋楼有了呼吸。二层到五层不方便入内欣赏一下外观，或者进入一层沿街的五间商铺，也算过把瘾了吧。第三个半公共的利波花园，位于衡山路吴兴路口，曾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董事长 London 的私家住宅，是法国现代式建筑风格，现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因为前方有一座小型法式公园，而靠近公园一边的建筑外观可见，加上喷泉、小天使雕像和大草坪等景观，算是一个浪漫的所在了。当然，利波花园建筑本身是不对外开放的。赖安从法国来到上海后，余生都生活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建筑作品数有说是近200座，有说是120座。相关研究和确认工作还在继续。你有没有路过一栋老房子，觉得它应该是赖安洋行设计的，但没有任何标志？有的话，请把地址告诉我。如果你刚刚才知道赖安，想了解更多，欢迎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赖安，或者寻找来自一个法国的上海人，阅读收听相关帖子和音频。我是吴燕，这一期就到这里，感谢。

0: 1936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浴血坚持，
1: 船头青丝已如虹。
0: 上海暗夜，地下党人孤胆守护。
2: 当时我父亲就表态，人在人间在，哪怕家破人亡。
0: 从1934年深秋到1938年初春，风雨长夜，不灭星星之火。
3: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15块游击。

0: 区还有大大小小的几百支游击队，没有一支沦为土匪。
1: 踏遍群山，忠诚抗日铁流，
2: 防我同胞忍一切牺牲，以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媒体纪实，红星耀中华。10月3日起，每周末上午9点 ，FM 89.9长三角之声邀您一起走进长征背后的历史现场，看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完整奋斗。
3: 由香港话剧团带来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正在深城热演时，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语无限》近期也在沪拉开2026年度内地巡演序幕。该剧以舞蹈为载体，解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人生内核，通过中西艺术元素的融合创新，为沪港文化交流搭建起全新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舞剧《舞道》以李小龙的人生轨迹与精神世界为创作蓝本，串联起他少年市井成长、闯荡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人生历程，跳出传统叙事框架，聚焦人物精神气质的挖掘与呈现，是香港本土原创艺术的代表性成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黄凯仪表示，《舞道》去年在香港完成首演后，首次走出香港登陆内地，以上海为巡演首站，具有特殊的标杆意义。他指出，李小龙以咏春为根基，吸纳西方拳击、击剑技巧，开创截拳道，而舞道融合舞蹈、武术、爵士乐、多媒体等多元元素的创作思路，与李小龙中西兼容的革新精神一脉相承。
5: 香港舞蹈团跟李小龙先生也是把中西的所长合而为用，真正体现国家在15规划把香港作为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和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带动式的定位不谋而合。
4: 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坦言，以舞蹈诠释李小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探索。
6: 是武术和舞蹈都是关于我们身体，舞蹈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武术呢，可以说是反而是更能够代表东方的一种身体吧。我们抓住的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人物的一个相貌。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是跟身体是有最直接关系。
4: 主创团队历经一年多打磨编排，舞者突破传统表演边界，灵活切换恰恰舞、空手道、截拳道等多元肢体形态。主演王志生表示，演绎李小龙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践行其做自己的人生理念。
7: 因为李小龙他很忌讳的就是你去模仿谁，他创立了截拳道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多过于一个套路，只是一些认识自己、认识身体的一个过程。
4: 作为李小龙的饰演者，王志生在整场演出时无中场休息，他表示全程高强度的肢体表达是最大挑战，也是对李小龙极致探索精神的致敬。在上海首演当晚，现场还有位特殊的观众，她就是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宁。她告诉记者，能再次看到这部舞剧让她兴奋不已，中间穿插着许多静谧动人、引人深思的美好瞬间。
8: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很欣慰，整部剧里都贯穿运用了我父亲的著述和思想理念，这样他就能继续指引我前行。
4: 据了解，巡演现场还展出了李小龙雕像乐高、功夫狮子装置、郭富城书法作品及李小龙珍贵手记影像，丰富观众对传奇人物的认知维度。此外，上海站演出结束后，舞道还将陆续登陆成都、深圳，持续传递香港原创艺术力量与中华文化创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完成世界首演。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该剧历时3年打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核心，融合海派芭蕾，用现代化舞台语言呈现非遗活态传承面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当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帷幕拉开，斑驳树影洒落舞台，一件件承载千年文脉的穆卡姆传统乐器静静悬挂。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饰演的青年音乐家古力， 在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木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为还原真实鲜活的木卡姆文化，主创团队三年间六次奔赴新疆。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介绍，团队原本聚焦十二木卡姆进行创作，深入采风后，主创人员意识到木卡姆早已融入新疆民众日常生活，一开心就唱歌，一对视就跳舞，于是调整创作思路，跳出纯音乐文本研究，聚焦木卡姆的精神内核，立足当下新疆风貌进行艺术创作。
9: 你在这个舞剧里，我觉得观众是很享受的，他能看到民族民间的最传统的东西，也能看到我融入了他的音乐，融入他的舞蹈，融入他的思想，融入他的这种情感。
4: 他们走访古城集市、乡间庭院，收集刀郎、哈密、伊犁等多种木卡姆艺术形式，积累创作素材。让季平平印象最深刻的是新疆的婚礼，开放包容，富有激情。这一场景也在舞剧中还原了婚礼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直播镜头实时传递这份喜悦，外国友人纷纷在线点赞。但这样的融合对总编导王葛来说并非易事，
10: 因为之前做这个五星出东方，它还是一个民族舞的，比如它有很多汉舞、地域舞的，借秋词、借一些壁画的东西去设计。这次就不是，因为这次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现实题材，就怎么样把当下人的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很，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
4: 创作过程中，王葛多次推翻创作片段，反复打磨舞台细节，规避历史化、老旧化的呈现方式。聚焦当代新疆生活风貌，芭蕾开绷直立的优雅线条与新疆民族舞蹈脖梗轻摇，肩部灵动的韵律巧妙交织，同时优化民族音乐与交响乐的配比，贴合舞剧寻找溯源的创作主线。演员们也历经八个月专项训练，反复打磨表演细节。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徐金坤饰演带着古丽在故乡四处穿梭的发小艾丽，他表示古典芭蕾偏内敛，新疆舞则需要更加热烈的情绪。排练初期，他跳得太沉稳，不像一个热情的新疆小伙。为此，他看了很多新疆婚礼视频，每天对着镜子模仿。王葛还为他设计了很多小动作，比如喜欢用手机整理发型，强化角色阳光外放的性格。本次舞剧舞美、道具、灯光也都贴合剧情与地域特色，主创提取喀什古城、胡杨、河流等地域意象，搭配民族纹样投影，搭建多层次舞台场景，剧组制作上百件道具，还原烤炉、传统乐器等实物，结合光影特效营造烟火气息。剧目还融入直播、无人机等现代元素，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面貌，生动诠释木卡姆不是尘封的谱，而是正跳动的心。此次首演落幕并非创作终点，主创团队将收集观众与专业人士反馈，持续打磨优化剧目。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表示，上芭始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表达，寻找木卡姆也是一次重要探索。
11: 我们其实已经挑战，你看白毛女是陕北嘛，百合花，也是江南的宝塔山，延安的那个，一直在寻找，我想这个寻找的路、探索的路，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9月29号。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就将正式拉开帷幕。昨天，莱明、卡莱姆罗、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三位主演在上海大剧院首次公开集体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 CON 山海上海舰2026年演出季重磅项目，音乐剧《剧院魅影》将从9月29号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直到12月27号。本轮演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剧院魅影》也将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长演出周期的原版音乐剧。今年恰逢《剧院魅影》问世40周年，本次上海告别季集结了全球公认的顶配阵容，单是卡司配置便已自带重磅惊喜。尤其是曾参演《剧院魅影》伦敦西区及25周年纪念音乐会的原班演员莱明·卡莱姆罗作为特邀演员加盟，这位有着魅影天花板美誉的音乐剧明星告诉记者，能在上海再次出演魅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12: 这份邀约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和我的日程安排刚好合拍。最让我兴奋的是能和 SMG Live 团队共事，让我成功找回这部剧最初的核心灵魂。他们是一支超棒的团队，就目前他们为这部剧付出的心血而言，我敢说这绝对将是你能看到的最精彩版本。
13: 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4: 新生代演员贝贝·莫斯、拉尔夫·沃茨分别饰演克里斯汀和劳尔子爵，凭借此前武汉、成都站的演绎收获超高口碑。和莱明组成的三人全新搭档也成为本次演出的最大亮点之一。贝贝·莫斯坦言，他十岁时第一次看到剧院魅影25周年纪念音乐会，主演正是莱明，如今他将在上海实现和偶像同台演戏的梦想。
14: This has really given me
15: 这是我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第一个平台，我感到无比荣幸。中国各地的朋友们，包括武汉、成都，尤其是上海的各位，都给予了我极大的热情。我看的第一场剧院魅影是25周年的，偏偏能在中国参加这场40周年纪念活动，这绝对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4: 谈及未来三个月的上海生活，莱明希望告别游客式打卡，像个本地人一样逛马路，找一家心仪的健身房，在喜欢的馆子里培养和这座城市的感情。说到这儿，拉尔夫开了个玩笑。
12: 我非常喜欢探索一座城市的食物，所以我计划去吃小笼包，吃到我所有的戏服都穿不上了为止。
4: 据了解，本轮剧院魅影上海告别季演出预计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音乐剧艺术中心还打造从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12 剧院魅影全球限定主题航班，把一张机票转化为通向上海的文旅邀请函。这是中国音乐剧市场20年深耕积淀的集中展现，也是上海以文化磁场汇聚全球顶级演艺资源，撬动文商旅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随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周末拉开帷幕，国际影坛进入上海时间。今年来自全球的影视精英最关注什么议题，又在热议哪些行业动态？在昨天举行的金角主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对新力量的全力托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6: 过去两三个月吧，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给阿妈的情书你们是怎么发现的？我们确实也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客家话的、闽南话的、四川话的很多剧本。
4: 本届金角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共筑电影新力量为主题，核心命题正是汇聚力量、发现新人、引领行业。今年凭借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的《给阿妈的情书》成了论坛绕不开的话题。该片出品方大麦娱乐总裁李杰分享，发掘阿妈源自一场很难复制的信任长跑。
16: 在21年，蓝鸿春导演的《带你去见我妈》是他的潮汕三部曲的第二部，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项目，只是我们觉得一个潮汕方言的喜剧有美食亲情关系很浓厚，我们应该去投，而且它不贵，赔也赔不了多少。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品公司，要有长期主义和耐心啊！如果21年我们错过了《带你去见我妈》，可能也没有今年的《给阿妈的情书》。
4: 李杰直言，面对审美变化飞快的观众，什么大制作大流量都比不过年轻创作者的真诚，永远别试图寻找人以外的方法论。而上影节创办以来，也一直致力推动新力量成为主力军。论坛现场迎来第5年的 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正式揭晓本届9人入选名单，入围导演王通对这份肯定难掩激动。
17: 从去年《长夜将近》获奖到今年拍摄主宣片再到入选 CFIAN， 我似乎一直听到上影节对我说，加油，你可以走得更远。谢谢，我会的。
4: 我们不仅是为今天的电影鼓掌，也是为下一代电影人和下一代观众提前搭建一个舞台。论坛上，来自柏林、多伦多、中国香港等全球顶尖电影节的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依托电影节发掘新锐影人，助力行业长远发展。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心主任陈国也分享，
18: 我们也始终相信电影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为行业蓄力，为未来育才。今年呢，首次推出了手机电影的创作营、创投训练营，首次向影视爱好者开放CFIAN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重点的聚焦了商业制作人才的一个推荐。对于青年影人来说，不仅要扶上马，更重要送一程。
4: 三轮驱动的新人培育体系已成上影节的鲜明标识，上海更是在此基础上新增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等扶持项目，并设立全国首个归国影人培育基地。今年正是上海打造电影之城3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一娜在主题演讲中亮出成绩单， 除了人才培养，上海出品的好东西《浪浪山小妖怪》《飞驰人生三》获得口碑市场双丰收，城市票房连续三年领跑全国，《千里江山图》《欢迎来龙餐馆》等新片也即将陆续亮相，电影之城的下个三年已经准备好换新出发。
19: 希望电影之城能成为青年影人坚实可靠的大本营，在这里能勇于创作、潜心创作、深耕创作。我们相信上海这座电影之城不仅是各类好电影的制作大基地、宣发大码头、市场大票仓，更是优质电影被认可、被喜爱、被传播的试金石与扩音器。
4: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2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电动化、智能化正在重构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聚集超4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形成万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拥有上海研发、苏浙零部件、安徽整车的独特错位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源分散、跨城壁垒、中小企业出海难、核心技术攻关成本高等现实难题。为打通产业链堵点，激活科创创新动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基地、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专有会于今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委会负责人、上海手牵手实业集团总经理倪强，聊一聊专委会以科创为抓手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路径与实践。欢迎倪总。这个专委会集聚那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中小这种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您能不能给讲一讲？
21: 我觉得可能三个问题是对他们来讲能不能活得下去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降本增效啊，怎么样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品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品牌战略。因为不管是主机厂在选优质供应商，还是海外企业在采购国内零部件，都会看品牌。
20: 对。
21: 第三个就是销售渠道搭建。因为小企业，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在东北啊，你东北的一个企业想在长三角来设置展厅、设置销售公司，实际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20: 没错。
21: 对他们来讲有难度，就更不要讲去海外了。
20: 对对对。
21: 对吧，我本身一年利润可能只有200万。我去了海外，他请公司请个团队，再加上专业的法务，对不对，财税法的一些支持，可能一年的利润我去个国家可能就没了。那对他们来讲呢，包括海外渠道搭建啊，就是销售渠道搭建，海外只是销售渠道搭建当中的一个板块。这三个内容我觉得是他们最核心要解决。那我们G60这个出海专委会之所以要搭建，也是希望能帮国内占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中小型企业能解决这三个内容。那关于在降本增效上面，我们是计划采用集采的方式，利用G60的平台集中化采购啊。因为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同样的集采，因为现在金属件用的比较多嘛，
20: 对，
21: 比如说咸钢啊，钢材嘛，一吨3800，那正常老百姓去买可能一吨是3800，
20: 对，
21: 但是通过3000家企业，一家企业一年需求100吨，那我可能集采优势我就能降到3000、3200，
20: 是是，规模优势，
21: 规模产生质变嘛，
20: 对，
21: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20: 没错没错，
21: 集中优势、集中配送、合理分配订单，
20: 是
21: 啊，那是G60后端肯定要帮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做到这些集采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品牌战略，品牌战略嘛，就涉及到更多的一些执行层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涉及到后端是跟销售来做整合的。你中小型企业你谈不上，因为他不可能专门去请个人，媒体官、信息官，
20: 是的，
21: 对不对？品牌官，他不用花钱去请这些，
20: 没有这个能力
21: 啊。而且请来的人到底能不能用得了、用得上，这也是一个问题。
20: 是的，
21: 所以我们也在整合上海更多的 4A 及专业的一些营销机构，来共同帮这些中小型企业来完成整个品牌矩阵，同时也在搭建，就中国有大量的一些世界冠军和知名的一些公众人物 来共同走通这个品牌战略的这个搭建渠道，还有就是大量的媒体。

0: 资源，比如央视。
1: 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央央好物，
0: 啊，
1: 好像利用央视品牌来推荐各地的这种知名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
0: 对，就我觉得不管是央视也好，还是说上海电视台也好，还是各地的一些地方电视台也好，他们也都在努力的挖掘和推广本省本地的一些优秀品牌。
1: 嗯，
0: 那你如果小企业去找肯定没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G60的平台去找，
1: 那就不一样了。
0: 那不一样了。
1: 对，
0: 我们可以G60每期推送好物的方式，推送我们好的汽车企业和好的硬件产品，对不对？来进行整体化的推广。
1: 对，没错。
0: 那我相信，那大的媒体机构、大的广告公司、大的营销公司，他们就比较认可。
1: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场景呀、
0: 啊。对，因为你小企业肯定谈不起来，
1: 谈不起来，
0: 只有G60的平台，
1: 对，
0: 别人会认可。
1: 是的，没错、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想法。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销售渠道的打通。销售渠道的打通，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我们讲的这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里面有个功能集采平台，同样也有个功能就是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那订单获取和订单发布平台呢，有分国内和国外。
1: 嗯，
0: 那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核心，既然是出海商务会嘛，肯定是打通海外嘛。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1: 中亚、
0: 莫斯科、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巴西。然后阿联酋、沙特、然后还英国啊，还有罗马尼亚、就以上这些国家建立了初步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一些签订、
1: 范围很广，
0: 在当地我们做国家合伙人计划、由他们来帮我们组建当地的销售渠道、我们提供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给他们提供增值计划、同时结合海外的华人提供海外华商的创业计划啊，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的把中国的产品卖到海外去，由他们来帮我们打通海外渠道，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自己去打通。我们是给他们赚钱的，
1: 对，
0: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他们原来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些产品的，让他们帮我们卖东西，同时我们又帮他提供免费的场景化搭建的一些平台，提供中国的供应链，他们何乐不为呢？
1: 没错，没错。您这么一描述呢，就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它是很大的拓展了，
0: 对，
1: 甚至呢有国外的合伙人、海外的华商，
0: 对，
1: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0: 前段时间我们上海市侨联和松江区统战部还引导我们想在印尼发展的项目，也同时跟印尼最大的企业正在谈合作，金光集团印尼金光集团我们想打造计划打在印尼打造一个G60在印尼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基地，把中国的产品把G60的产品带出去这也是正在计划的一件事情。
1: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基地它主要是300亩，
0: 对，
1: 也会提供一系列的这种
0: 包含展示、贸易、赛事、媒体，然后研发、共享车间都会有
1: 那这样更方便了。
0: 对对对，就等于前置仓一样的
1: 对，前置仓的概念，
0: 企业的前置仓直接打坏了嘛，
1: 这个挺好的。整个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呢已经形成一种格局啊，就上海呢主要做研发，然后苏浙呢是做零部件，安徽呢是整车。但是呢这个链条里面其实过去整车去找配套啊，零部件去找订单啊，都存在着一些很高的成本，您刚才也提到了。那咱们专委会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东西啊，它有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去打通这个链条？
0: 目前来讲已经是常态化了。今年专委会成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5场海外的对接会。
1: 哦 ,15 场了。
0: 15场左右的海外对接会。
1: 我们
0: 成立到现在也就是
1: 两个多月，对吧？
0: 对。那基本到 G60 的和到我这边出海基地的累计加起来应该有15波次了。涉及到的国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有提到过，包括俄罗斯、巴西、英国、巴基斯坦、印尼，这些都有来互访过。那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迅速的打通海外的供应链、海外的订单体系、海外的合作体系，来完成国内的常态化的供需对接。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讲的比较实在的啊，现在中国不是有大量的展会嘛？你展会要请一个海外的采购团过来，是要花钱的。对不对？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地方政府所举办的一些所谓的论坛，要有一些海外的机构来进行对接，是需要花钱，因为他们从国外过来，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是海外的客商闻风而动，他们听到了有G60这么一个机构，
1: 主动来，
0: 而且又是整个中国最集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0: 区域，所以他们想通过肌肉语言来对接，
1: 嗯
0: 啊，是不是能达到在华采购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嗯
0: 啊，他们主动而不是我们。
1: 我们已经建立这个品牌效应，
0: 对，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态化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不是也有海外驿站嘛、
1: 嗯，
0: 也会通过海外驿站来对接海外供需信息，然后同步到我们松江肌肉联所在的区域，
1: 嗯、
0: 再把这个供需对接费匹配给到我们。
1: 李总，我们跨城市的合作呢，也存在一些难点，最大的难点呢，就包括产值的统计啊、税收分成啊、指标分配啊等等这些合作中会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
0: 这个实际上不影响。专委会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比如说你常州的企业到上海来加入了我们的出海专委会，
1: 嗯、
0: 你产值你还是算常州的，对不对？
1: 所以
0: 合肥的企业你还是算合肥的。G 六零它只是搭建一个平台，
1: 嗯，
0: 它不是说跟各地去抢产值、抢税收、
1: 嗯、
0: 抢人才，不是的。G 六零的核心目的，出海专委会的核心目的是把更多的资源整合起来，给各个地方来输送服务的、
1: 嗯、
0: 啊。我不是为了抢你们的东西而去成立，而是为了让你们产生更大的价值而成立。
1: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专委会当然它从服务功能上是您描述的这个状态，地方政府呢，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其实是在做增量，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
0: 嗯，
1: 他们在收益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对吧？
0: 嗯、反而我们现在正在跟G60的九成在谈两地方管的这个计划，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在当地不是都有设厂嘛，或者有正在展厅嘛，
1: 嗯，
0: 我们也正在引导他们到上海来，在G60客商走廊、
1: 嗯、
0: 或者在我们出海基地里面建设他们的城市馆或者品牌馆、
1: 嗯、
0: 那这样子上海作为全球化的窗口、
1: 嗯、
0: 海外的企业来了之后、
1: 嗯、
0: 海外的买办来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最优秀的新能源及零部件的相关品牌、
1: 嗯、
0: 集中展示、
1: 嗯、
0: 他们就不要今天跑芜湖，明天跑常州，后天跑嘉兴，大后天跑湖州了，就不用那么累了，一上市看完所有的产品，
1: 对对，
0: 最优秀的产品。
1: 您提到的两地双管是不是类似那个飞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记得刚才咱们提到那个两个月的成立时间，那专委会成立的时候呢，在宁国召开的这样的一个对接会，
0: 嗯，
1: 成效非常卓著啊，完成 10.5 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四链合作的签约，而且呢协议培养500名产业人才，是这么说。那要培养这些人才的话，咱们专委会有没有考虑联动高校开设定向的这种产业班，或者搭建人才的共享池来去解决人才缺口呢？
0: 嗯，这个实际上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已经解读了，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
1: 嗯，
0: 在技术层面，啊、前面不是也讲了嘛，有个专业的培训层嘛，
1: 对、嗯，
0: 开设金砖新能源汽车技术经理人培训班、出海合规官的培训班，年、培训人次不低于500人次嘛。
1: 啊、
0: 那这些本身就是在规划内容当中的。
1: 嗯。
0: 那这些也都会进行两地和九城的一些联动，
1: 嗯，
0: 那它的核心目的还是通过海外和国内的一些联动，能够让高校的一些人才，
1: 嗯，
0: 能够更学有所用、学以致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些才是最核心的一些诉求。那关于解决高端研发、海外运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那这些是更多的需要我们对海外的国家有更多、更精细化的研判之后有针对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巴基斯坦。他的需求可能跟中国不一样，跟巴西也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跟马来西亚也不一样，那就要定制化的班、
1: 嗯、
0: 要通过海外尽调才能够完成、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跟东华大学啊、正在谈，因为他一年有2000-3000的留学生，他跟我们在谈电商班、
1: 嗯、
0: 电商班的培训啊，那希望里面有一个专业板块，就是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这种电商贸易平台的搭建、
1: 嗯、
0: 应该如何来完成，如何来对接。
1: 对， 对，
0: 那海外留学生的优势资源和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优势资源如果能够打通、
1: 嗯、
0: 那是不是就能够快速完成我们前面讲的了，
1: 没错，
0: 帮中小型企业搭建海外销售渠道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既有培训班，
1: 嗯，
0: 又搭建了海外渠道，
1: 对
0: 对不对？又让企业又让学校能够进行产学研的完美组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1: 明白了。那从投资的角度看呢，中小企业它投资一直都挺难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咱们跟银行之间合作形成一些定向金融产品也是有必要的。目前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
0: 其实目前来讲、
1: 嗯、
0: 我们国内的定向金融产品针对零部件企业在销售端、在研发端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更多的、以所谓银行能够提供产品还是都是要跟信用等级跟财产跟资产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对。
0: 纯粹的目前。

0: 来讲，支持比较多的还是政府的一些引导性基金，
1: 嗯，
0: 政府的一些科创补贴，
1: 对，
0: 主要还是围绕这些。所以，银行在整个金融产品支持电池、智能网联、科创企业这一端，
1: 嗯，
0: 相对来说，目前我们国内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我
1: 嗯。
0: 也希望后期可能银行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些作用，这样子能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轻松一些。
1: 明白，真正的围绕我们产业的需求，形成一些定向的这种金融产 品创新很重要。刚才您提到很多，咱们已经跟各个高校有合作了。其实国家呢也是在提倡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那现在咱们高校到这个专委会，到出海基地来进行这个实训，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企业互动的出海的案例，形成可以在教学场景展现的这么一些东西，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互动
0: 目
1: 训
0: 前
1: 练？
0: 来讲，还没有正式的跟高校形成有案例的这种教学的课本。那我们是正在做。那现在是有两个高校要求我们完成类似的一些课本，能够跟他的一些学员能够有效互动。一个是上海商学院的一带一路班啊，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将近11000名的国际官员，他建议我们是可以有对应课程来够进行开设的。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东华大学的电商班，它建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跟我们金融产业链出海和贸易相关联的，我们正在做这部分的课程。实际的有效的案例目前还没有，我也可以直接讲，因为毕竟我们时间还短嘛。
1: 对，时间短，而且我相信我们是马上会有很多这种案例的。
0: 对，因为上海的高校多，留学生也多。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完之后回国直接创业，是
1: 这
0: 吧？
1: 样是最好的。而且呢，在进行这个实训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些案例挖掘，然后整理？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团队，老师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它整理出来。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面跟华东政法大学也要深度交流啊，是不是也可以围绕这方面开一个班？
1: 没错，我想
0: 法学
1: 这也
0: 嘛，对不
1: 是，
0: 对？肯定很重要的嘛，
1: 对，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互动的这么一个场景机遇
0: 对。
1: 啊。我们刚才谈到专委会，它其实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出海基地。您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出海基地的一些情况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0: 出海基地实际上我们目前的，你是讲我们现在首要是汽车展的，还是说新能源出海专委会？因为这是两个概念，专委会呢是搭建平台，
1: 没错，
0: 首尔汽车展呢是已经完成的线下载体，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平台，一个是线下的实际载体。
1: 我想还是出海基地，
0: 那如果是出海基地的话，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产品、看功能、看需求。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完成的产品打造，包含了整车，包含了二手车，包含了部分的汽车租赁企业和网约车企业，包含了国内的顶尖俱乐部，包含了汽车类的网红超千万的这种俱乐部，包含了还有汽车后市场上海的顶尖企业吧，应该这样说。那以前是在汽车相对来讲商贸流通领域，就是基本已经是整体打造完成了。就是已经都做到了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吧？那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能够覆盖哪些？覆盖包括金融、销售、媒体、集采、研发。研发因为现在也在跟几个高校在联合在做嘛，对不对？还有讲的就是课程培训、出海通道这7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正在做了。那我
1: 明
0: 们
1: 白，
0: 现在比较缺的，实际上最缺的一个是，的确，金融这一块目前是我们的短板之一，因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机构来支持我们中小型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认证，我们也要快速跟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完成海外国家的认证，因为每一个国家认证都不一样，壁垒都不一样。
1: 这倒是，
0: 如果双认证能打通，那就暂时出海，就不会说重新认，因为海外一认证一个周期可能1年。一个周期可能8个月，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费用，比较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正在完成的，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在短期之内要快速去完成。
1: 没错，没错。好在呢，就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它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包括认证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互通的
0: 这应该是
1: 事
0: 先天
1: 情？
0: 优势吧？
1: 对，先天
0: 因
1: 优
0: 为
1: 势。
0: 什么海外来中国？ 基本就三个城市首选，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
1: 嗯，
0: 对吧？广州
1: 对，
0: 包含了深圳，
1: 嗯，
0: 这基本一飞就飞这几个城市啊，那所以说聚焦了大量的海外顶级人才，
1: 是
0: 和海外来华的一些旅游
1: 啊
0: 和商务考察团、
1: 嗯，
0: 基本都飞这几个。
1: 那非常感谢倪总分享长三角 G6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委会从科创攻关、跨城产业链协同、人才金融赋能到抱团出海的完整实践路径。万亿新能源赛道，无形快，重型远，以专委会为载体，打破城市围墙，打通创新链条，让分散在九城的研发、制造、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样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踪专委会科创项目海外对接活动落地进展，为听众带来更多一线产业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科创圆桌派节目同步上线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小宇宙等全音频平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长久以来，海派话剧走的是一条细腻、严谨、贴近现实的路径，文本扎实，叙事工整，表演克制，擅长在日常肌理里打捞人性。这样的创作扎实可靠，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范式。舞台剧《姐姐妹妹站起来》恰好用自由奔放、充满生命原力的表达，带来了上海戏剧市场久违的野性与活力。这既是冲击，也是补位，让戏剧重新回到身体，回到现场。用编剧郁荣军的话来说，那种狂放直接、充满生命能量的酒神精神，与我们海派文化的细腻、精准和现代舞台语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所谓酒神精神，是古希腊喜剧与生俱来的内核，是挣脱理性桎梏、回归生命本能，以狂欢与反叛打破既定秩序的精神。在《姐姐妹妹站起来》中，这种酒神精神首先通过极致的视觉造型直观落地。区别于所有经典改编版本，该剧大胆摒弃古典戏剧的典雅造型，为女性角色打造爆炸头、朝天辫等极具冲击力的夸张发型，搭配高饱和色彩、建筑感廓形的服饰，跳出写实审美与传统规训，蓬松张扬的发型成为女性挣脱定义、挺直站立的视觉宣言。同时，舞台以极简又极具象征意义的高低空间设计、霓虹灯光与迪斯科球等现代装置，打造出超现实的狂欢场域，打破现实逻辑的束缚，让剧场回归酒神祭祀般的仪式感。在表演上，酒神精神的释放更为彻底。主演谢成颖表示，希腊导演卡特琳娜在排练场反复强调要疯狂，演员们被要求挣脱城市化的身段，收放有度的情绪，安全稳妥的表达，转而用嘶吼、狂舞、说唱、脱口秀把身体彻底打开，这让他告别熟悉的客厅剧表演方式，在台上完成退一层皮式的突破。该剧还沿用古希腊喜剧的歌队形式，女性歌队以女团般的起舞齐喊展现集体力量，搭配动感流行的舞曲，让整个剧场变成沉浸式的狂欢现场。难得的是，这份狂欢并非空洞的宣泄。郁荣军表示，这部戏不做两性对立，不喊平权口号，也不刻意迎合当下语境，而是以回望的姿态，让观众看见两千多年前女性的处境。他用平等物化的视角，把长期被忽视的性别惯性、思维惯性摊开在舞台上，野性与理性再次达成平衡，娱乐与思考彼此成就，造就了一条当代上海剧场激活酒神精神的合理路径。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音符绘就城市风景，和声唱响生活篇章，城市音乐人为城市而歌。

0: 为城市而歌，我们都是城市音乐人。大家好，我是关伟。
1: 大家好，我是我们节目的编辑华玉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专辑《春潮的刻度》中《一眼千年》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小月老师，以及曲作者于科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教育工作者，你们在教学音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把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自信带给学生们。想听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实际这种教育教学的工作当中，如何去理解让孩子们从小建立起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喜爱，然后进而去传递传播的过程呢？
2: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音乐教学过程当中去讲关于这个物质文化遗产的并不是很多。音乐其实它也有我们这个传承的很多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的民乐，比如说古琴啊、箫啊、这个古筝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一些这个经典的作品来让我们的学生在文化音乐艺术上至少这个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啊。
3: 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们一直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那么如何我们更好的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所有人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春潮的刻度啊，这张专辑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一眼千年这首歌曲，那么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小朋友们去死记硬背这些歌曲当中蕴含的情感知识点的话，我想它肯定会比较枯燥，
1: 对，
3: 甚至可能效果不一定好。
1: 嗯，
3: 哎，但是呢，我们通过演唱旋律，它就会很容易的把大家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能够更好的感觉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千年的一种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度。在课堂当中，在特别在我们的不管特别音乐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给到孩子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熏陶，第二就是审美的一个滋养，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鸣。那么他们通过去感受去能够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去愿意去表达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我想自然而然他就建立起了文化自信。
1: 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3: 对对，
1: 可能他当时不一定能感受得到。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有那个合唱团唱春晓，当时你不觉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个诗到底有什么含义，但是到很多年后你可能经历了和那个诗人有点类似的情况，你才反应过来，哦，当年他是这样讲的。其实这个过程他可能不是那么宏大的说我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这样默默的就传承下来了。
3: 所以用音乐的这种表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好比我们这次春潮的刻度，就是我们是通过从听理论到唱理论，我们像刚刚我们华老师说的，我们就通过听知识，听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到我们去唱这个知识，
4: 对，
3: 这样的话可能对孩子来讲他可能会印象会更深刻，然后也更容易去理解，更容易去懂。我们往往我们接触的文化知识它更多是理论的，
4: 对，
3: 用文字记录的，而我们的音乐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是有温度的，
4: 有温度，
3: 它有画面感的，
1: 对，
3: 而且它还可以共情。
4: 对，
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想肯定不管是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知识的传授也好，包括对我们建立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也好，用我的音乐的方式独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也会达到一种不一样的效果。现在的中小学生确实呢因为受各种网络的各种影响呢，所以可能他们听的很多音乐不一定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段所听的音乐，所以更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然后有更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春潮的刻度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歌曲能够出来， 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积极的去听一些这样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有营养的有温度的有正能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时代这样的一个鲜明主题的这种音乐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那么可以引领他们就是更加的一个前行的正确的一个方向。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也是我们音乐人或者词作家们一个责任的担当。
3: 对
0: 只要像这种旋律好的作品，我相信可能只要是铺开之后，有一天一定会让孩子们更多的孩子们喜欢，
3: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0: 也让更多的人保护文物，
1: 经典有流传、
0: 嗯、对留下我们祖先的东西。我们三位应该平时说私下交流还是蛮多的，就是以前我们是啥都感谢，那现在呢我个人觉得我其实不是说拿着啥我都去写，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2: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2: 这个太有了，别人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题材都去写，因为什么呢，毫无顾忌，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是不敢写或者是不太写，什么呢，这个是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激情啊，慢慢开始淡了。第二呢，希望自己写得更好。
0: 那于老师您看，
3: 就是回忆一下啊，其实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啊，那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灵感，
0: 嗯，
3: 追求一种热情，
0: 对，
3: 然后呢就很随心的，很大胆的，想怎么写怎么写，
1: 对，
3: 是吧？但是呢，就是确实现在来看啊，这个心态上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就至少我现在感觉到，我会增加一些敬畏，
0: 嗯，
3: 就对创作的敬畏，对作品的敬畏，特别是我们创作主旋律的这种题材的时候，
0: 嗯，这更加谨慎，
3: 会更加的谨慎严谨，对吧？就是说，既要追求旋律的好听，
0: 嗯，
3: 易于传唱，
1: 对，
3: 就是追求这个大家都喜欢，但是呢，还要想着就是它是否能够传递一个正能量。
0: 嗯，
3: 它是否能够记载我们时代？
1: 嗯，
3: 所以呢，就是更加明白了，就是一首好歌啊，它不光是要就是追求它的美感，而且我们还要追求它的这种
0: 引起的
3: 共情和担当。
0: 对对，
3: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就像我们李老师说的，可能越写越不敢写了。
0: 嗯
3: 啊，越谨慎了。
2: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两位老师还是坚持写下去。
2: 写肯定是要写的，
3: 对，肯定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2: 喜欢，哎。
1: 而且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其实人们是能更期待一些真人的创作的。
0: 其实不完美才是艺术的组成部分。
1: 对，
0: 不要那么完美。
2: 有缺憾的东西，
0: 对，
2: 而不是要你把它缝。就是套用平来平平整整的，那其实上就是。
3: 但是呢，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 AI 的时代是不可逆转的，
2: 对，
3: 它是一定是发展的必然。
1: 对，
3: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我们作为音乐人也好，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也好，我们必须要顺应这样的必然，
2: 作为一个工具，
3: 对吧？我们还是要去拥抱 AI、
0: 嗯、
3: 但是就像我们李老师说，我们不要完全依赖 AI、嗯、我们可以利用 AI对于我们创作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帮助，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思想，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呢我们进行创作，而不是说完全就是一手就交给 AI 然后就生成，然后我们就拿出来，不是这样。我觉得完全可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 AI 用又好，对吧？然后让 AI 助力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在之前的基础上能够上更高的台阶。
1: 嗯，
3: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对，但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3: 对，
1: 我们的本位还是不能忘记的，
3: 对，
1: 我们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把一眼千年送给十年后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去过博物馆，可能这些大好河山他没有看过，您二位会有什么一句话让他来听这个专辑呢？
2: 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要像保护眼睛一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根脉，继承并发扬。谢谢。
3: 我在想，希望他听完一眼千年这首歌之后能够触摸到 我们千年文明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守住心底的文化底气。
0: 哇，说得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再次感谢李老师和于老师做客咱们城市音乐人节目，下期我们将对话于老师和王威尔老师的我们共同的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期再见。
3: 啊，再见，
2: 再见。

0: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于8月14到30号重回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0场。该剧去年在沪完成内地首秀，这轮更把申城定为本年度全国巡演唯一一站，还将在本周六晚迎来公演百场的里程碑时刻。上海为何频频受到这部香港音乐剧的青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历经十年打磨，粤语音乐剧《大壮王》累计斩获30多个重要戏剧奖项，成为华语原创舞台的标杆之作。去年，该剧首次走出香港，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地演出，场场爆满。今年，在万众瞩目下，香港话剧团再次启动剧目巡演，但为何有且仅有上海一站？首先，上海是《大壮王》的灵感始发地。2015年，该剧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和作词岑伟宗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间咖啡馆闲谈碰撞，偶然萌生创作全新清代公堂题材音乐剧的构想。这一源于上海的即兴灵感传回香港后迅速落地，集结编剧张飞帆、导演方俊杰等主创团队，从零开启剧本打磨、曲风创新与舞台架构搭建。高世章表示，
2: 我觉得上海对于大壮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灵感。当然现在的第100场都是在上海出现，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从内容上来看，大壮王以岭南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广东壮师方唐镜的善恶抉择、自我救赎为核心，深挖人性思辨与正义价值，融合粤剧韵白、蜀白榄与现代多声部演唱，交织传统戏曲、交响、民谣、电子等多元曲风，构建起独树一帜的中式音乐剧美学。而上海百年以来便是本土文化与国际艺术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天然偏爱传统与现代共生、东方与西方兼容的文艺作品。同时，剧目聚焦普通人的善恶抉择、命运挣扎与自我救赎，饱含市井温度与人文思辨，与上海深厚的市民文化、包容的城市底色高度契合。但不同于多数引进剧目、流量剧目，全程粤语演绎的《大壮王》登陆内地之初并无市场先例，主创团队曾对非粤语区的传播前景心存顾虑，而上海成熟包容的演艺市场与观众群体打破了地域与语言的壁垒。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2025年《大壮王》首次登陆内地，落地上海文化广场，12场演出全线售罄，一票难求，创下香港音乐剧内地巡演场次与人次新纪录。更难得的是，不少内地观众反复刷剧，细致捕捉舞台细节，让主创团队深感震撼。岑伟宗提到一个细节，
3: 那么多讲普通话的朋友那么喜欢一个广东话的音乐剧，这个事情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话来的。我记得有一些人跟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去学广东话，我下一年回来我要不看字幕来享受这个戏。我觉得哦，谢谢你，谢谢你。
1: 一年时间的口碑发酵，让大壮王的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上海站两轮开票都在开票当天售罄。费元红表示，
4: 在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而且它是都是在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
1: 为迎接大壮王百场盛典，上海文化广场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运营和 IP 孵化服务，包括全新打造沉浸式观演场景、升级主题展陈、打卡动线、主创见面会等线下活动、迭代文创周边、角色盲盒等衍生产品矩阵，联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启

0: 玄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0: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赶紧开启一场和艺术有关的对话吧。那从5月29号到6月7号，音乐剧小说呢是粤语版在上海大剧院迎来了第四轮演出了，这也是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入选剧目。故事是讲述了作家韩达奎离奇自杀，编剧白怀特和未完结的小说就成了最后的目击者。那多年以后啊，一名警官邱德嘉登门拜访，逐步解开了尘封已久的谜题。这部音乐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层层反转，是深度探讨了文字力量、人性救赎和正义内核。这部剧也是特邀了金牌的粤语词作岑伟宗来操刀剧本和唱词的改编，摒弃了生硬的直译这样的方式，结合了粤语九声六调韵律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来重构文本，兼顾书面诗意和广府口语的质感，让唱段台词呢是自然贴合旋律，情感表达更加的细腻丰富，区别于普通话版本的演绎风格。那本期的先锋 talk 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该剧的剧本粤译、粤语词改编岑伟宗，以及邱德嘉的饰演者刘丁松，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粤语音乐剧是如何诞生的。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粤语音乐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有别于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特点，极其丰富的语言层次和律动让粤语音乐剧释放了无限光芒。岑伟宗为我们解析了其中的奥妙。
4: 这个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好像讲话也好像差不多，但是其实音乐剧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或者是歌词在音乐剧里面的角色，它好像是一个台词的延伸，它本身不是一首，不是现在我要表演唱歌给你听的那种状态，它本身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音乐剧里面突然之间要唱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不是用唱出来的方法，你就会很快的把这个事情轻轻带过。但是如果我唱出来的时候，就跟我讲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让你记住。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你就啊，这个情况是我记的，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用唱出来。但是其实，在角色的角度，他其实是没有唱的，他其实都是讲的，但是他只是在观众的眼睛里面，在观众的耳朵里面是听出来是唱歌而已。然后舞蹈也一样，他其实也是平常走路，但是突然之间在有音乐在后面，有 BMG 在后面的时候，他的动作的让你觉得他去表现他另外一种内在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所有跟现实不一样的东西，就用音乐跟歌的情况表现出来，所以其实就要很自然的从台词过渡嘛，对不对？
5: 过渡，对，
4: 过渡到歌舞蹈，所以我觉得语言都应该是有这个状态的。所以广东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 musicality 比较强，因为是音比较多。第二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语言，如果它 OK， 首先这样讲，因为音乐剧很多时候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表现的社会的阶层，其实很丰富。一个戏里面，他除了很正经的、很帅的帅哥，然后也有很通俗的人、很低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话会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讲话的方法不一样，你讲话的方法不一样，我怎么样才可以把两种语言的风格在歌里面

0: 很自然的表现呢、啊。广东我或者是讲话粤语，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它因为其实有广东这个地区，有因为广东以前都是一个商，不止以前的，现在都是比如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国际的贸易啊，也有科技的发展呢、啊。所以其实一个语种，它其实如果有吸收了很多很多种的语言的语汇，受了很多种语汇，从一个所谓很所谓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研究领域的语言也有，然后在这个一直往下数到很通俗的很脾气很重的那种语言都有。这个语种如果能够吸收很多种语汇的时候，他在音乐剧写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一唱歌我们可以用的词汇就很多类的。
1: 音乐剧小说的最初版本是用韩语演绎的，岑伟宗在改编的时候跳过了普通话版本，而将它直接改编成了粤语版本。这种转换的初衷是什么？给作品改编又会带来哪些益处？
0: 其实如果我回忆起来，是其实缪斯科有给我一个本子，是中文版的一个剧本，连歌词台词的，但是我就因为其实省时间嘛，我就不看，省时间就不没夜的看了，就直接看了，反正有一个韩文的演出，我就直接看韩文演出。然后韩文演出有个好处，就它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所以同时间就是我英文不好，我都可以看中文嘛，对不对？所以就看演出，其实看演出也有好处哦。我就直接的可以把人物到底他那一个那一场戏里面的他是什么情绪啊，什么动机啊，这他是怎么演的，都到底这一句话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平常讲话，我们的表情啊、语气，跟我们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可能是口不对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演出的时候就非常方便，所以我就直接的看原版，然后看字幕，就我这个时间就快一点，然后就我已经对中文的歌词的印象都很模糊，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每一句我有跟中文怎么样做，反而是我看英文，然后就翻，所以就也是一个 time。因为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是做快一点。因为其实音乐剧里边，其实每一首歌很关键的是，到底他要开始唱歌之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唱完以后他的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主要是把握这个 arch， 如果我清楚的话，其实我就可以把中间的过程把它翻过来就 OK 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这样。
1: 粤语音乐剧小说的主演刘丁松是河北人，从小爱听粤语流行音乐的他，冥冥中种下了一颗未来投身粤语艺术的种子。一路走来，刘丁松经历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2: 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有发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讲我为什么会参与到粤小说里面，就是我是听粤语歌听了有十几年，我对粤语歌是有情愫的，五六年级吧，那个时候是完全听不懂，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你要现在来讲是什么，就是情感共鸣，还是可能就是那种方言的魅力，我也不知道，就是哎，当时就觉得、哦、我记得我当时听的最就听的最多的一个歌手就是陈奕迅，就是当时他还没有、
3: 哦、
0: 你
2: 还没有
0: 小学陈奕迅
2: 刚刚赶上他那个87专辑啊，后来很火的浮夸呀，那个时候，对，但是我
0: 你懂我是否夸吧
3: OK 呀、yeah,
2: 没错、okay. 会唱很多次的，岑老师很爱唱啊、嗯、对，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就一路听下来了，一直听到就是我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粤小说，最主要的就是 听歌的这部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渐长啊，就是到后来就感觉我跟就是我家人呢，还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有跟我说过，说我感觉你上辈子一定是个广东人，因为后来我吃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因为我也很喜欢
0: 广东菜，
2: 金牛座嘛，很喜欢吃，对，
0: 哦，
2: 然后像一些粤菜啊、广东菜啊，我本人都是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关于广东的一切吧，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感觉就有什么东西在牵引。
0: 其实那个时候你到过广东，或者是到过了以前，
2: 到过，
0: 就是广东歌才到广东，还是到广东才广东歌？
2: 它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广东歌听很早了呀，这肯定是先广东歌在前。
0: OK，
2: 是，但是广东歌就好像一根线在牵引着你，然后就是后面机缘巧合之下能去到广东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来到了，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当你真的踏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0: 很亲切嘛，
2: 也不知道要
0: 怎么说。
2: 然后你在耳机里面再去播这些广东歌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更就是。这一切就好像更
0: 强力了，
2: 对对对，就是好像水到渠成的，就是、就一种很舒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对，就是吃啊，包括这个听的这个音乐呀、啊，还有一些港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构成我为什么要来参与、想要参与这部粤语音乐剧的一个原因吧。
1: 兴趣爱好归兴趣爱好。艺术视野归艺术视野，即便听过了再多的粤语歌曲，真要走上粤语音乐剧的表演之路，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段过程的煎熬折磨，恐怕只有刘丁松本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不过他的付出最终开花结果，小说粤语版剧本粤译岑伟宗对他的成就也表达了百分百的认可和赞许。
2: 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始料未及的、
0: okay.
2: 真的是去到组里之后才发现，因为之前唱歌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音不是那么准了，但是就是感觉差不多六七十成还是有的，我觉得、但是后来发现你要真的去讲白话的时候，讲广东话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语系了，就太难了。就我后知后觉的时候，我都真的我这个没有跟岑老师讲过，我都有点心生退意。我说我做得到吗？我说这个太难了，怎么这么多台词？我说啊，天哪，就是。
0: 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整个剧组，其实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很佩服他。我们是看着他成长的，看着他长大。最初他来剧组的时候。我们是跟他用普通话沟通的，然后现在他跟我们讲广东话，然后他好像在我们在香港的菜市场卖菜一样的那一种语气、一种态度，他已经把握得非常好，已经很像一个来了香港很多年、去了香港很多年的一个港漂吧，为了土生土长。港漂，但是讲广东话的这个腔调已经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所以说我就看着他一直一步走来，我觉得不管满不满意，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我个人是很佩服他。谢谢你的努力，
2: 谢谢你。就每一轮吧，小说要。我听到小说要抬新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就喂，又来了。我隔开了这么久，然后中间可能也会去演一些普通话的戏，然后还会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会讲很多的普通话。我说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再回来，我是不是会退步？会不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对，其实到现在你说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好在就是。有贝卡，有阿舍啊，还有他们，就每次都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在帮我，每一轮都是一样，就是他们都很细心、很细致的会，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些正确的向导，然后让我感觉可以在这一轮里边相对的去放松下来，放下心来。
1: 音乐剧中既有人物的话语，又穿插了音乐的形式，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唱。音乐剧导演和演员恐怕都会见仁见智。对于这个偏于学术的问题，岑伟宗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读了自己的判断依据。
2: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看剧情的推进，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唱歌？就是当你的这个台词也好，或者你的肢体已经不足以表达你现在，或者是兴奋也好，或者是你伤感也好，或者是你悲伤到一个阈值的时候，他才需要用歌、用舞蹈去表达出来。就是什么时候要唱歌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没有一个，这是创作者思维的一个，
0: 就是没办法用。讲的只有唱，这个是基本的了，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时候才不能够讲又唱了？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如果有遗漏的话，你们回去再查数啊。就是如果这个角，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角色面对他要做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decision， 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比如我现在要离开，或者是我现在要杀了你，杀之前我就要唱歌。重大的转变，就重大的决定，就我把这个决定的心理过程唱给你听。我现在要怎么样？要干嘛干嘛？或者是我要表白，表白之前唱，或者表白的时候直接唱啊。但是唱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对方的 stop。也是一个手段，就是你对不起，我不接受，都可以，或者是不光是 stop， 还要我唱另外一个跟你相反的旋律来跟你抗衡，也是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意见，另外一个想法啊 ，OK， 这个是一个唱的原因。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压缩，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首歌给。刘丁松他进入小说这个剧组，当然他一定有一首歌是他跟他家人说，其实我现在要去那个考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就是啦，对不对不不不唱一首歌，我的粤语音乐剧，粤语音乐剧，我中意粤语音乐剧啊，唱一首歌，
4: 好
0: 开心的 ，Hello， 很开心的，唱完以后他老婆或者是他家人，或者是我支持你，然后整家人一起来一场很欢乐的舞蹈，哇大爸爸爸 ，Harry，OK， 完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很简单的，刘定松就说好，我现在要去考粤语音乐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舞台转变，然后他就从面试的第一天开始要过三关。然后每一关他们要表演一个东西，然后就过了几关，然后第一天排练的时候他的心就什么迷惘啊，怎么忐忑啊，然后就过了一个星期，我把整个星期压缩到一首三分钟的歌里边，就表现了三个阶段，最后刘青松唱完的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要决定去考粤音乐剧开始，然后到最后是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很后悔，或者是我终于成功了，也可以，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这个歌的设计可以有两个选择。
2: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的纯粹是一个举例，我没有说他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
2: 终于成功了啊！
0: 对，没错，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成功了，当当当当当，砰，完。
4: 走完啊！
0: 从此囚禁在那个粤语音乐剧的囚牢里面。
2: 没错，没错，没错。
1: 不少观众在看完音乐剧小说之后，萌发了一个奇特的想法：音乐剧小说就应该是用粤语演绎的。似乎最初的创作本身也是为今后粤语版本的二创和传播量身定制的。对于这样的想法，曾伟宗是怎么看的呢？
0: 这个反应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广东话音乐剧我应该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啊，跟观众接触的应该是《雄狮少年》，《雄狮少年》是我写的，其实同时间我写了国语版跟粤语版。很多人就觉得《雄狮少年》这个广东岭南的形式文化的戏用广东话演是最好了， 它应该是广东话的东西。OK， 这很合理啊，因为广东的故事、醒狮文化，然后岭南文化就广东话，然后就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某一些故事、某一些题材、某一些内容，应该是属于某一种语言的。但是其实一定的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比如说 Turandot， 普契尼的 Turandot， 他讲的是一个在北京的故事，但是他只讲意大利文嘛，是不是 ？OK， 好像没有人批评哦，为什么这个北京的故事又讲意大利文 ？OK，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品牌 Disney， 你看他多全世界所有题材都是英文，包括在非洲草原上边的狮子都讲英文，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为什么一个狮子会讲英文？然后挪威的故事啊 ，Frozen 好像是挪威的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一个英文的故事。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是我觉得题材跟语言可能是两件事情，不一定是并排的，已经有东西出来实验过了。所以做对我最初的是韩文变广东话，或者是韩文变英文，或者是韩文变普通话，对我来说其实都 OK 的事情。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个语言，是因为我们要为某一种语言的观众服务，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选择这个语言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题材是可用这个语言去做。就是因为为了某一些观众，或者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 market， 所以我们算这个语言。所以后来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就很多观众会发现，咦，为什么一个韩国的戏会变成广东话的时候，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广东话的戏。所以这个感觉很有趣，很有趣。大家不要忘记，小说这个戏虽然是一个韩文的戏，韩文的 original， 但是讲的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所以你想，语言题材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搭的，反而是后来就是你选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特点，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的美丽的地方放进这个故事里面，让这个故事会让观众会觉得更加的好玩，更加的过瘾，更加的共鸣，这个才是我觉得关键的重点。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我们的严明熙吉吉的《拜拜拜》，告别的主题，但不是悲伤的路线。

0: 怀抱中
1: 求大玩家
2: 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4: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
3: 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对于这个以后动车上列车上面咱们这个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福建特色的美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比如像刚刚曼曼就说了，他说肉粽、肉燕、福鼎肉片都很适合出现在我们的动车上呀。然后林就说啊，他说这个价格到了这个动车上都是会涨的，水都涨价了，你更别说肉粽跟肉片了。比如像这个口味上面啊，比如像点个猪脚饭，你微波炉还能叮一下，对不对？但是肉片的话还是现煮的好吃啊。那我知道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志雄就说了，他说泉州大肉粽动车上是完全可以的，它有真空包装的呀，微波炉叮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觉得肉粽是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提议一下相关的部门考虑考虑吧，把我们的闽南的大肉粽给放上去。我非常喜欢吃，就是这种既有菜又有肉又有饭的，太完美了，完美适配一下我的胃口。而且我觉得定价方面真的可以再协商考虑一下，这个肉粽呢，这个定价能不能稍微的划算一点点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划算一点就好，别太贵啊！这一个肉粽大几十块钱，那我是真的受不了。而且又说回到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要出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最近很多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那个价格加它跌幅特别的大，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曾经在国庆假期查过，因为当时其实我有计划想要出门的，想要那个去北京探望我的外甥，他最近一段时间去念书了嘛。但是我看了一眼啊，就是到那儿机票太贵了，然后他也在看，他说如果你不来的话那我就出去玩，他想要从北京出发去那个新疆去玩。后面他看了一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我的天哪，当时价格已经到了4000多块钱了。对，我们两个人是同时打消了第一个我过去的念头，第二个他出去的念头，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谁都没有动啊。这是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呢，很多朋友就把出游计划挪后了，挪到了节后。最后呢也有的朋友捡漏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一改变之后，你知道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价格算上机件和燃油费往返总价1000多，是不是很明显的差别，真是感觉就是价格大跳水。然后还有很多城市出发现在低价票还包含了出入境的机票在售，比如像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像北京上海飞首尔的机票价格低的价格差不多有在500多块钱，然后像成都如果飞那个曼谷飞广州，还有那个不是成都飞曼谷，然后广州飞吉隆坡，最近一段时间机票价格都很低，所以有很多的出入境的机票最近也非常的便宜，包含最近的酒店价格真的很划算。你知道在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都有个明显的价格回落，整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新疆的阿勒

0: 泰、西藏的日喀则，有很多的中高档酒店现在的均价都低到了300块钱左右，然后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还有200多的一些低价的房源，错峰出发你会发现真的实惠成本的一个游玩方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啊！最近有没有在关注去哪儿的一些机票价格呢？不是说那 APP 啊，去哪儿玩的一个机票的价格，或者是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房价呢，也都可以发送英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小孔一起探讨一下。因为我也在计划着，要么11月可能太多人休假了，因为孩子们要放秋假，所以各位家长也都在请假过程当中，我在计划着到底是11月还是12月呢，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休个假呢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带我的爸妈再出去逛一逛。哎呀，太纠结了，太纠结了。但是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即便这时候机票还有这个酒店价格很实惠，但是通常会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在买票出去玩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要有一个万一呢，对不对？所以退改的规则、行李的额度、还有航班的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这些信息就是一定要关注好，你避免因为捡漏薅羊毛影响到你的出行体验，那就不是很好了，对吧？这个东西很影响心情的。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小孔，你上次去那个山西大同的时候，你那个特价票，我当时是这样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当时买的那个特价票其实它是不包含行李额度的，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你，当时买的应该是春秋航空还是哪个航空的，反正价格，哦不对，那个航空叫九元航空，我想起来了，在之前我从没有坐过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以我不知道它，但是呢买了它的特价票之后我才发现，哎呦，这上面居然是只有一件手提上飞机的手提行李的额度，而且它有严格的长宽高的一个要求规定。但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去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他只看到我背后背了一个包，我前方站着一个大哥，他应该是一个徒步的爱好者，所以他当时背的那个包是那种可伸缩式的那种卷帘门一样的那个包，那个包能撑出来，能撑好长好高好大，就是相当于背了一个人在身上那么高的一个包。但是呢这个柜台换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其实没有去量这个包的尺寸啊，这种就看运气吧，他没有特别严格要求我上飞机的一个性质，没有托运行李的额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买特价票的话，这个方方面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走起来啦。这个地方其实我想了很久，但是呢一直没有敢自驾挑战，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就是那个318川藏线之前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其实自驾318没有那么的难。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看个人吧，每一个朋友对于这个喜好都不同，比如像有的朋友说，他说我从西藏回来，从成都他到那个地方出发，走318到拉萨，然后呢再走青藏线，走317的那个再到阿坝回成都的话，那个14天时间，实际上路途过程当中应该是13天，5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难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有请到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当然现在也还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之前曾经是那个987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啊，那他是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发，他的舍友们也就是我的学长们一起出发，走的是318必驾之旅。
1: Hello 孔妹，好久不见。哎呀，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放松了一下，好几年没有出去玩了，跟着几个朋友一起，我们是自驾从成都出发，走318公路进藏，到了拉萨。哎呦，真的太爽了，真的是忍不住要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久没有这样一个不说洗涤心灵了，至少是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太值得推荐了。我们全程是用了7天，就是从成都出发，整个318线2000多公里，7天到达了。

0: 拉萨，然后在拉萨又玩了三天，一共10天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是从拉萨把我们开的车拖回了出发城市，然后坐飞机返回各自的目的地。整个的行程啊，真的景色太漂亮了。这两年大家其实把旅游都放在了西北，西藏呢，风景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只不过呢，由于海拔比较高，再加上路途呢可能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没有新疆去的人那么多，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允许，身体允许，精神状态允许的话，那318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不说朝圣之旅了，就是此生必驾。318宣传的一点都没错，走了之后你会才会发现此生必驾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1: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有的朋友之前想要出发，但是一直没有出发。其实在十一这段时间，我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身边陆陆续续有朋友一路向西，他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当时怎么规划的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中秋，不是当时假期是9月25到27嘛，然后国庆的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然后他中间就请了3天的年假，就拼成了一个13天超长假期，而且他们单位也批了，所以呢到这个时间段之内就非常符合他可以自驾318的这一个线路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雪域高原在等他，一路山河都很值得用假期去飞奔向这个地方。其实它很精华的一个路段，比如像它这条线路可以就是沿着北纬30度的黄金的景观带去看，比如像横跨过平原、丘陵、盆地、峡谷、雪山、高原，你串联起来非常美的一个地理画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一个景致。而且当时好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当中分享的是应该他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县，那时候他走的路线是芒康，这个县呢是他进藏的第一县，就是在澜沧江的峡谷之间，所以这边汉藏文化的交融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周围的路线，我看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上面有什么古盐田，然后呢就是那种雪白的盐粒跟红色的赤红色的那种山体，还有这种滔滔不绝的那个江水，我觉得算是相应程序，所以这是一个很别致的一个画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吃的就特别简单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藏餐还有川菜，基本上都以这些为主，所以你一路上吃的东西没有说那么的丰富，但我觉得过程当中的那种体验感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跟我讲很精彩的一点，就是口过那个72弯，每一程他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美。这一路呢就是他走的，应该当时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走的是那个巴山公路，就贴悬崖建的那个公路，所以视觉上面的那个落差特别的震撼人心。那这时候海拔也就上去了，大概到了5130米左右，这是318很标志的一个高海拔的节点。然后还有这一段路当中，你玩怒江72馆，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看到那个场景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道路的筑路人刻在雪域高原上面的奇迹。但是这个路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的话，一定要记得弯道特别密集，落差又很大，尤其是如果你雨季去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雨季也好，这个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要留意一下路面，严控一下车子的速度。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高反啊，所以呢这一路的景色我们这个也邀请到了好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但是比如像高反这种突发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也有出现的。
2: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在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的现场，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正式上线。重庆医保有了自己的智能客服，并且能够提供重庆化服务，我们来听一下。
3: 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育小宝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打造的便民惠民的智慧服务新载体，聚焦群众参保、就医、用药等高频的办事需求，集成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参保缴费咨询、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等特色服务，实现医保政策通俗化解读、办事服务便捷化直达、民生服务精细化落地。换句话说，重庆医保有了全年365天不休的智能客服，随时随地查医保政策，还能够帮你看医检报告，同时还能够提供重庆化的服务。在上线现场，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分别用普通话和重庆话和于小宝进行了互动。
4: 大家好，我是于小宝，重庆医保智能体，今天正式上岗，和重庆参保群众见面了。医保智能客服、个人专属保健医、个人专属保障规划师，三重身份帮您让医保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5: 好的，我们和于小宝互动一下，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居民医保如何参保缴费？
4: 参保群众既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就近线下办理，同时还支持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近亲属代缴居民医保，让参保缴费更加方便。
5: 好，第二个问题，我用重庆话考一下他哈。我想问一下，异地医保看病啷个报销耶？
6: 简单来说，普通门诊在符合条件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结算。异地住院建议提前做好备案，通过线上渠道就能办理，让群众在外地看病也能更加省心。具体的操作入口也为您准备好了，跟着屏幕上的指引就能轻松找到。
3: 现场同步设置了于小宝互动的体验区，到场市民可以亲自体验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的宝的便捷服务。交通广播记者观察发现，于小宝具备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政策问答、即问即办、医保规划、参保缴费等功能，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语言来进行互动交流。教广记者张丽报道。
2: 好，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接着为您梳理新闻。
7: 这是20分贝。
8: 哎，你好，我在地铁，待会儿给你电话。
7: 这是60分贝。
9: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客流规模、游玩体验、消费活力全面升级，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答卷。
10: 国庆假期，新昌梅竹古村凭借微短居家文旅全新玩法火爆出圈。古村依托原生态古风场景，推出沉浸式入戏体验，让游客从普通观光的追剧客变身实景演绎的入戏者，为乡村文旅引流破圈。来听记者樊芳菲联合新昌谢部记者陈琦的报道。
11: 国庆期间，梅竹古村开启我在梅竹当主角、梅塘有好事等你来入戏特色活动。在古村老台门特色场景中，随处可见沉浸式短剧拍摄现场，游客提前预约换装汉服，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走位、对词、拍摄，就能亲身参与微短剧录制，圆一把影视主角梦。现场拍摄全过程对标专业影视标准，配齐服装、化妆、道具与专业设备，短短数十秒的成片往往需要数小时精心拍摄。除短剧体验外，古村还推出即将打卡互动玩法，在村内各大主题剧场点位与演员互动闯关，完成任务即可兑换精美礼品和夜市代金券，串联起古村游玩全过程。小游客江欣然：
12: 我感觉这个梅竹村非常好玩，可以跟着集章卡玩遍古村，然后获得小礼品。
11: 新颖的游玩模式让梅竹古村假期热度持续攀升。新昌星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黎峰告诉记者，国庆体验项目预约火爆，场场爆满。
13: 预约的可能最多的那天是一号那天，可能预约的可能有个7到8组，对，基本上排满，从早上排到晚上。
11: 据悉，始建于宋代的梅竹古村，留存大量明清、民国古建筑、青砖黛瓦。老宅身上的原生态风貌是天然的古风短剧片场，此前已有桂花村恩怨等短剧在此上线，为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产业基础。本次国庆特色活动深度整合古村资源，打通沉浸式体验、非遗互动与夜间经济消费场景， 打造出全新乡村文旅业态。青山县春潭街道党工委委员赵月胜：
14: 一批优质影视企业入驻梅渚，深耕梅渚微短剧影视拍摄基地核心 IP。 我们创新文旅玩法，联动古村非遗、梅渚夜市、村内商户资源，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体验加非遗互动。

0: 夜间消费全新模式，为古村文旅注入年轻新活力。
1: 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孙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孙主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霜降节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啊。其实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原本总觉得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会对于我们的身心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不少人也发现啊，这个天气不同的变化啊，是阴是雨是阳，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心情也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孙主任结合我们这个霜降节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啊，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来应对。那我们首先还是先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节气吧。霜降节气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还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霜降呢，我们说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大家想到了霜降是不是要降霜了？
1: 对，
2: 其实不是的。
1: 但
2: 是呢，在这个节气中呢，它表示就是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很大。比如说早晚很凉，中午却很热。就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就是早晚就是穿这种长袖或者毛衣，要加件薄绒衣。中午穿短袖。这样的节气呢，它昼夜温差很大，就会给人啊这个身体上还有他的心理上是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说秋天天气干燥，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
1: 所以像这个霜降系统呢，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不是说一直很冷啊，它也有热的时候，所以像这个温差呢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影响跟您具体的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秋天呢，我们总觉得这个悲秋悲秋，好像秋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确实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请孙主任能不能结合这个霜降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心理分别会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霜降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说天气骤降了，气温骤降，首先是呼吸系统，大家都觉得会着凉了。比如说感冒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哮喘啊，喉咙干痒啊，尤其是我们说秋天气候比较燥，会更加容易咽喉炎啊，这种嗓子疼复发。尤其是还有哮喘的病人也容易复发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寒冷。另外啊，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因为我们早晚很凉，如果你不注意衣服的加减，比如说血管收缩，高血压的人他就会血压升高，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血液粘稠的人，或者一些心脑疾病高发的人，容易心梗或者脑梗。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夜间也不要太剧烈的运动。尤其是因为我们干燥了之后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朋友要注意。另外呢还有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大家秋天干燥了吗，喜欢去吃个烧烤啊，
1: 对
2: 然后晚上可能要到凌晨熬夜，这时候呢它对胃肠道，因为晚上又偏凉，所以说胃肠道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刺激胃溃疡的复发。所以说对我们的胃肠道也有影响。另外呢，因为它早晚比较大，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关节系统也会有影响。比如说很多患者今天来他就会觉得比如说关节就觉得疼痛然后僵硬。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

0: 关节肌肉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孙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这个霜降跟情绪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孙主任最后提到的这句诗啊，还有我之前说到的，好像提到这个秋天天气越冷，这个情绪好像就越低落啊。的确啊，这个悲秋悲秋，霜降跟我们情绪的影响，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那为什么霜降会比较容易影响情绪呢？我们请孙主任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我们中医啊讲究一个天人相应，就是我们的人和天气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调节机制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现代医学也证实了，确实这个气候的改变会对人的这个神经啊、大脑啊、内分泌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油菜花开，大家就想到哦，这些精神异常的要发毛病了。
0: 哦，
1: 然后冬雨一下，这种抑郁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秋冬季抑郁的患者就高发了。那这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好几部分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秋天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归线，然后我们的光照减少了，对，我们白天的日照时间减少了，所以啊我们血清这个血清素的分泌也会减少，导致人容易就是产生慵懒还有低落状态，就像我们动物一样到了冬天要冬眠了。对对对。还有呢，我们气温下降，开始我也说了，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他血管收缩，那势必大脑供氧量会下降，那我们的肯定这个精神活动，就是我们说精神力，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情绪能力减退。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景色，比如说这种秋风瑟瑟啊，然后落叶满地呀，就是容易触发这个触景生情，就是这种悲秋的情绪，所以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所以这么看来呢，霜降这个节气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生活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所谓的不良的影响，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啊。那刚才说的是霜降这个节气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那比如说啊，孙主任，到了我们这个霜降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啊，我们的哪些情绪问题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1: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很多在霜降的时候，就秋天的时候，尤其是之前有过这种情绪问题的人，他比如说容易无缘由的就情绪低落，尤其对工作、生活、爱好提不起兴趣，然后莫名的惆怅和伤感，然后容易触景生情，甚至有那种孤独感啊，落寞的感觉。
0: 所以
1: 我觉得我怎么今天门诊人这么多，真的是霜降时节要到了，然后比平常要多1/3的门诊量，
0: 这真的有影响。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容易焦虑烦躁，开始也在跟主持人说现在人特别容易焦虑，
0: 对，
1: 比如说经济压力啊，生活啊，还有各种工作的压力都会有。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秋天比较干燥，然后容易我们说上火，这个上火了之后就带来我们容易反复的去多想纠结，然后就心浮气躁，所以很容易发脾气，这时候又出现这种比如说发完脾气了之后他又陷入自责很内耗的情况。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关注的睡眠，其实我们到了霜降时节啊，心神难安，这也是我们说就天气的变化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入睡困难啊，早醒啊，多梦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睡不好心情就不好，可能会导致这样又焦虑，然后心情又低落，这样 一系列的循环，导致我们的整个情绪就会持续的这种低落，莫名的担心或者这种烦躁。
0: 嗯，所以像这个霜降的确它比较的影响心情。那刚才孙主任也说到啊，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

0: 众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门诊量一下子可能多了起来啊。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个节气影响的一些病例呢？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我来了一个，就是今天上午刚接诊的一个老人，
0: 嗯，
1: 他就说就是最近，这么半个月，
0: 嗯，
1: 然后因为带小孩嘛，
0: 嗯，
1: 特别操心，
0: 嗯，
1: 然后就会晚上睡不着，
0: 嗯，
1: 然后白天呢又担心孩子，然后长期这么紧张了之后，他就觉得心情很差，就是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0: 嗯、
1: 甚至会有一点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家、
0: 哦、
1: 离开这个世界，
0: 嗯，就比较严重了。
1: 对，我也是给他一些心理安慰，告诉他、你老人了，你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比如说该带孩子带孩子，但该休息的时候也有年轻人帮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和药物治疗，所以说在这个秋天的时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
0: 嗯，
1: 不能被很多比如说工作啊家庭很多事情带入进去，过度的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和心神。
0: 的确，像刚才孙主任介绍的呢，是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老人来求助，所以我们不要现在总觉得年轻人压力大，孩子压力大，其实老年群体也特别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我觉得这位这个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
1: 老太太。
0: 哦，老太太，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意识的，就是当自己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时候，还是来求助了我们这个专业医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孙主任，像比如说在我们霜降时节，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问题比较多、其实哪些人您觉得是需要格外留意，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呢？
1: 还有就是产后的女性，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听到，就是我们说产后抑郁症，
0: 对，
1: 今天也来了一位，就是她就是这段时间带小孩也是很累，然后容易出现莫名，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焦虑烦躁，容易发脾气，更年期的女性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以前有过这种抑郁焦虑的情绪，在霜降时节一定要注意好，合理的安排好休息啊，让自己多关照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他很容易情绪波动，作息不规律的。另外就是对季节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高敏感性的人群，都会引起这个情绪的波动。就像开始说的，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波动的，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工作、还有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就像我开始说的，甚至出现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念头，那一定要到我们精神卫生中心来及时的就诊。
0: 那现在在您门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哪部分人群其实向您求助的是比较多的呢？
1: 应该说是全年龄段，
0: 全年，现在不是说好像只有年轻人来，或者是只有老年人来，好像全年龄段都知道要遇到。
1: 对，还有青少年，现在是整个全年龄段的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绪问题也好，或者他的心理问题也好，都会向我们求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对，
1: 因为我们全民的素质增高了嘛，大家不像以前我们说中国人他比较谦虚隐忍，那现在的人他就是属于更加关注的自己，他觉得很多事情比如说情绪好，然后嘛身心健康他觉得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很支持这部分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就诊，确实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0: 那孙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求助的，因为其实可以说是九月份小朋友们又从这个暑假比较放松的状态一下子又进入到比较紧张的学习的节奏当中，那是不是正好卡着我们也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他们到您这里来也迎来了这个就诊的算是一个人数的增长呢？
1: 我从开学以来，每个门诊都是比暑假期间要成倍的增长，确实现在孩子的因为刚开学嘛，我们说对于青少年来说两个特别容易那

0: 个引起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刚开学，还有一个就是中高考。
1: 嗯，中高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0: 对对对，孩子呢因为学业的压力，还有就是社会的期盼，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青少年他本身就是属于大脑还在成长阶段，
1: 嗯，
0: 他们对情绪的控制，我们经常说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特别容易情绪波动，所以我们青少年在霜降期间也要多做做，比如说让自己很开心的，包括我今天也是跟一个孩子说，
1: 嗯，
0: 多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做手工啊，找朋友去聊天啊，
1: 嗯，
0: 啊，逛一些自己喜欢的动漫啊，哎，这种二次元的东西，哎，做一些这种让自己愉快的活动，
1: 嗯，
0: 当然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暖啊，
1: 嗯，
0: 然后在这种环境下，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些放松。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越来越多人重视起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不仅是求助，怎么样通过这个求助真的能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才是我们最终最想看到的。那孙主任，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调节这个心理状态啊。那真的受到了各种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好，身体的影响也好啊，出现了这个确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从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呢？
0: 嗯，对的，
1: 嗯，
0: 我们说这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要顺应时节，
1: 嗯，
0: 通过这种我们针对于这种季节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情绪调节、行为调节，让到我们达到这种身心这种平稳的状态。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开始说了，为什么会霜降时节容易我们情绪低落，就是光照少了。
1: 嗯，
0: 所以多晒太阳。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那个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就是每天光照30分钟以上，紫外线那个太阳就是天然的太阳，
1: 嗯，
0: 然后我们对情绪，对抑郁情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天保证1刻钟到半个小时，哎，阳自然光线照射。
1: 嗯
0: 啊，然后哪怕阴天，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走出去，因为阴天光线中也有紫外线，有各种光线的照射，也对我们的情绪有好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经常说，哎，每天运动30分钟。跟抑郁情绪说拜拜。
1: 嗯
0: 啊，对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多很多，尤其是家长啊，因为大人对运动他觉得出去散步，就家长说那青少年怎么运动才算，我说都算啊，他出下去走路，去倒个垃圾，
1: 嗯，
0: 他去遛遛狗，然后他跟着网络视频跳个操，甚至他去公园走走啊，都算的，或者是在家里跳个绳，就是不一定他每天就是你规定的我要跑多少米，我要走多少步，
1: 嗯，
0: 就是你只要身体在运动，然后你自己合适的状态保持30分钟就好，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温暖自己的感官，因为这个秋天啊还是比较凉的，比如说早暖，我们点一点这种香薰啊，
1: 嗯，
0: 然后穿一些柔软的衣服啊，注意保暖，用温暖的感觉，我们说让自己的身心哎得到舒缓。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作息规律，
1: 嗯，
0: 晚上不能就比如说经常熬夜啊，
1: 嗯，
0: 有的人打游戏啊或者大吃大喝，我前面也说了对胃也不好，然后对睡眠，
1: 对，
0: 本来我们说霜降的时候它就容易引起睡眠的一个困难。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保持作息的规律，就是我们叫做顺应阳气，
1: 嗯，
0: 收敛自己，哎，也会避免这种身心疲惫。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社交。
1: 嗯，
0: 之前我们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这种抑郁焦虑，就是因为他们社交减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快乐分享出去是双倍的快乐。
1: 嗯，
0: 忧伤分享出去是一半的忧伤。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保持经常聊一聊，缓解这种孤独感。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工作的人士，
1: 嗯
0: 啊，他们压力好大，有各种各样的 工作的指标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拆解。

0: 各种目标、
1: 嗯、
0: 把它变成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
1: 嗯、
0: 就是做事情有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带，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找领导啊或者找自己同事协商，能够帮助啊或者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
1: 嗯，
0: 这些都可以缓解自己的心态。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孙主任也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刚才呢我听我们孙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事其实都不难做的啊，比如说晒晒太阳这个也好啊，去保持一些运动，哪怕你只是快走散散步，这些其实都不难、
0: 嗯、
1: 那希望大家呢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可能天气渐凉的时节呢，也能从这些小的习惯入手啊，这个保持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那孙主任，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嗯、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去减少抑郁。那当我们在面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的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确实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啊把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确啊，一下子心情确实是不好了。那能不能请您教一教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焦虑、担忧当中有一个能够迅速放松的办法，能让大家从这个情况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呢？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们说抑郁焦虑的他们会经常多思多虑，
1: 对，
0: 然后觉得负担很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学会练习放松，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冥想，还有就是写情绪日记，包括我也经常跟我的很多患者说，比如说你当时会想到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受过不去了，
1: 嗯，
0: 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就比如说今天有个青少年患者说，他说啊、我妈妈出去我就担心，哎，她可能会遇到车祸或者遇到什么不测，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焦虑
1: 焦虑情绪，
0: 因为她很爱她的妈妈，
1: 嗯，
0: 我说那有什么代替的想法呢？代替想法就是，那我们妈妈已经说她两个小时就会回来，
1: 嗯，
0: 那我们再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们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做点别的事，嗯。
0: 就是比如说对、
1: 嗯、
0: 他说他喜欢画画、
1: 嗯、
0: 做手工，那我说你去做，其实这就是一个放松，迅速放松的过程。然后两个时候我们看妈妈回来了吗、
1: 嗯、
0: 如果妈妈回来，是不是我的担心太多了，所以我们说代替的想法和行为，然后缓解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你真的出现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
1: 嗯、
0: 这种担心中啊，觉得是那种感觉有失控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呼吸加速、心慌、困难，然后胸闷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迅速放松的这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呢，我们说呼吸调节法，
1: 嗯，
0: 我们叫做478呼吸法，
1: 嗯，
0: 是什么呢？鼻子长吸气4秒，
1: 嗯，
0: 再屏气7秒，最后呢我们用嘴巴呼气，慢慢的吐出来8秒，就是吸并住，
1: 嗯，
0: 然后再呼，哎，这时候我们说478呼吸法会让我们从这种心慌啊、这种难受啊、头紧箍的这种出来、
1: 嗯、
0: 还有的老人他觉得这个好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说你长叹一声气，
1: 嗯，
0: 就唉，这样，
1: 嗯，
0: 叹两次，长长的把这个气呼出来，哎，也会让我们暂时这种紧张、心慌啊、胸闷的感觉得到缓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老年人，我们说要慎行，因为他们有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说冷水拍拍脸，
1: 嗯，
0: 或者手握住冰块，就是我们叫做降温法。
1: 嗯，
0: 能让自己从那种很着急、很焦虑，因为我们说一焦虑的话，就容易肌肉紧张，容易出汗。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让自己迅速冷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给自己一个微笑。
1: 嗯，
0: 哎，这样把自己的嘴角往上面拉一拉啊，试着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会我们的孩子会经常想到啊，那时候跟朋友一起打篮球啊，
1: 嗯，
0: 啊，或者一起跟家人去旅行啊，我们的老年人就会想到，哎，之前跟老姐妹一起唱戏，
1: 嗯，
0: 或者出去玩多么的开心， 哎，那时候我们微笑的回想以前，就是我们叫做安全岛技术，
1: 嗯，
0: 给自己心里面构建一个安全岛，这时候也很容易忘掉你所纠结的事情。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移空方法，
1: 嗯，
0: 就是啊，我们试着啊，把这个打包过去，
1: 嗯，
0: 啊，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就说啊，这是那个我们经常老师之前是老师教给我，就是你心里默念。
1: 嗯
0: Let it go， 就是我们以前有这首歌。
1: 对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对，这个很好记啊。
0: 然后你多唱几遍，
1: 嗯，
0: 哎，我们就把这些焦虑啊，这些我们都打包移走，
1: 嗯，
0: 移得越远越好。
1: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迅速的能把自己从啊这个焦虑担忧的情绪当中啊抽离出来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小方法啊。刚才听了我们孙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正好处于这种状态的之中的话，不妨试一试啊，看看效果如何。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其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霜降天气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些影响。那最后请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来到这样的一个时节，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
0: 对的，对于霜降呢，这个我们说如果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最关键的是要识别它，接纳它，比如说霜降它最核心的就是寒与燥，就是我们说昼夜温差大，一个是寒，还有一个干燥，那比如说我们多喝水，注意保暖，然后规律的作息啊，然后我们尤其是之前有过我开始说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胃肠道疾病啊，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啊，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就像我们开始说作息规律，然后呢保持一个好心情，所以说从心理层面来说呢，我们是要注意收敛和蓄养，我们要顺应天气，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哎让自己的一些减压，生活减压，工作减压，情绪减压，不必要焦虑内耗，不就要强行对抗，然后我们由内而外的整理，就是把它当作自己一个沉淀和准备的健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天凉了多给自己一些关照，多一些运动，多一点连接，是吗？就是跟亲人和朋友的连接，让我们的天气的降温变成我们情绪的这个平稳，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
1: 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病区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国英孙主任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如何应对霜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情绪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谢谢孙主任。
0: 啊，谢谢主持人。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3: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4: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3: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4: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3: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4: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的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3: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4: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5: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6: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7: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6: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8: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6: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9: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6: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10: 眼前一亮，我们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6: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11: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 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12: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13: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12: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4: 别担心，风景捧场，
15: 这里是
14: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15: 你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14: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15: 没错，
14: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15: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14: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15: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14: 当然
15: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14: 对，
15: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14: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15: 哦，怎么说？
14: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15: 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啊。
14: 对，我非常
15: 爱
14: 上
15: 厕
14: 所，
15: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14: 我有厕所
15: 必
14: 上。
15: 是吧？
14: 对，我就是秉持这种观念叫来都来了。
15: 来都来了。
14: 对，一个来也匆匆去
15: 也
14: 匆
15: 匆，
14: 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
15: 哦。
14: 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15: 从有好的有不好的，
14: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15: 那叫个草莓塔。
14: 对。
15: 这么说
14: 你不能
15: 画面感了，朋友们。
14: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15: 是是是，长队的一个情况。
14: 嗯，
15: 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14: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15: 哦，
14: 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15: 要
14: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15: 对，
14: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
15: 两欧，越来越高级了。
14: 对，为什么上到两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1.5欧，
15: 哦，
14: 可是我上了一个加急厕所。
15: 加急的，
14: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15: 哦，
14: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15: 你就掏多点钱，
14: 对，
15: 多花
14: 0.5欧。
15: 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14: 对对对对对，
15: 非常好。
14: 然后我曾过年嘛，
15: 绿照是吧？还
14: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
15: 啊，哦，临沂。
14: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15: 啊，
14: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15: 啊，
14: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哎，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15: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14: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15: 。
14: 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儿的。
15: 哦，
14: 你懂不？
15: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14: 对对对，
15: 底下是一，
14: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15: 其实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14: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
15: 嗯，
14: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的孩子是很调皮的。
15: 对，
14: 他们在去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是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
15: 坏了。
14: 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 滴溜，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了。
15: 哪个熊孩子干的
14: 啊？然后我。

0: 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快回家吧，
1: 实在
0: 就整整四天没有上过厕所。
1: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0: 那男生就还好，对不对？
1: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0: 你们又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1: 对，我就还好。
0: 对啊，
1: 对，我就还好。
0: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1: 裙子主要
0: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1: 建设喷射。
0: 我就是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1: 对，
0: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到你说的有塔的，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0: 怎么样？
1: 不是一个理念的，
0: 它速度不一样。
1: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0: 对呀、啊。
1: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0: 啊，
1: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只选这个门、
0: 哦、
1: 啊，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十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
0: 哦。
1: 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0: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1: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
1: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0: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1: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0: 那你怎么解决呢？
1: 要不就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0: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1: 对，随波逐流了就。
0: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1: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0: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飘嘛。
1: 飘，对。
0: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要不要淋到脚上。
1: 要顺风。
0: 对，你不能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1: 对，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的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
0: 嗯。
1: 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处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
0: 哦、
1: 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0: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1: 已经快受不了了。
0: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面。
1: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
0: 啊，
1: 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 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0: 厕所，你们是
1: 厕
0: 友
1: 结缘，你知道吗？
0: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1: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0: 对呀、
1: 啊，
0: 那二十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二十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1: 对，确实。
0: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1: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
0: 嗯，
1: 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0: 我也觉得应该要。嗯、
1: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
0: 嗯，
1: 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0: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这个搞乱了。
1: 搞乱了，对
0: 呀、
1: 啊，
0: 这样多不好。
1: 确实，
0: 对对，
1: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0: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1: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0: 对呀、
1: 啊，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0: 把着得把一下，反而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啊、
1: 嗯！
0: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1: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啊，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0: 哎呦，
1: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
0: 嗯，
1: 有一个木板烂了，
0: 哎呀、
1: 啊，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
0: 我都有点心疼你，
1: 我有点心疼你。
0: 嗯，
1: 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0: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1: 啊，苗寨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
1: 嗯，
0: 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1: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0: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
1: 嗯，
0: 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它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1: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0: 对，它是这样子上的。
1: 哦，那些对于这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0: 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
1: 哦。
0: 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1: 还有猪圈。
0: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你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我说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1: 这大哥不能要了，这大哥。这大哥留在这边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疯掉了。
1: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
0: 嗯，
1: 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特别崩溃。
1: 对，然后
0: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1: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0: 很难找。对，
1: 而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0: 是
1: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0: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
1: 市
0: 里了，你来吧。
1: 对，
0: 不来不来，
1: 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
0: 嗯，
1: 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卫生，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再克服一下。
0: 嗯，
1: 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0: 这大有作为吧？
1: 大有作为
0: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人家出去熬，出去玩啊，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0: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1: 你这个切的，你就是切的非常的就是急迅。
0: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
1: 啊，
0: 两家店都在长乐。
1: 哎，我吃过这一家。
0: 是啊，两家店，嗯，你应该
1: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0: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1: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0: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难。
1: 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0: 我当时
1: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0: 对，他没有水。
1: 没水，然后。
0: 哎，好烦啊。
1: 他泛黄有点。 就包浆了。
2: 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0: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了，根本拔不出来。
1: 说
0: 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着去另一家吧。
2: 换一家。
0: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1: 哦。
0: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
1: 哦。
0: 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1: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3: 跟着康康姐一

0: 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1: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接解你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2: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3月16日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1: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1+4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1+4升级为1+6，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2: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1: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2: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1: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数值越高，升糖潜力越大。
2: 另外呢，卤味零食通常含有较多的黄油、猪油、添加盐、饱和脂肪和钠含量偏高，对脂肪摄入有要求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饱和脂肪品类，同时避开过咸的肉干、腌卤类零食，控制钠的摄入。
1: 家长也可以借着营养标签给孩子做健康科普，比如说某款小蛋糕每100克的脂肪 WNRV 为40%，就意味着吃100克就摄入了全天推荐脂肪量的40%。建议家庭分享食用，切小块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2: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3: 好，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饮版，特别方便，用香参3克、麦冬6克、五味子3克，沸水冲泡，焖15分钟后代茶饮，可反复冲泡到无味。香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最大的优点是不挑体质，补而不燥。麦冬滋阴润燥，缓解病后口干舌燥，给身体滋润加湿。五味子五味俱全，最擅长敛汗安神。很多人病后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4: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3: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 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易容聚容，易损聚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4: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3: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 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滋，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滋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5: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 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

0: 长卷图在他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书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忠陷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雀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识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魔力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穴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但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1: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古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子，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古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

0: 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得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 10月13日，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广电大厦举行。上海广播拿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亮出拼出新生力、新文化、新价值、新势能的共创方案。从场景共感到全案交付，从红人矩阵到品牌实战，让声量变销量，品牌传播的确定性，上海广播用案例说话，拼出大生意，共赢2027。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编辑尹新、副总裁王健儿出席，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各大国企、头部品牌、新锐企业、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嘉宾参加。上海广播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闭环，面向商业伙伴开放数智能力，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建者。拼出新生力，声音从传播工具升级为场景入口。拼出新生力，上海广播以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三条赛道展示声音如何换货场景。今天947发布一山四季乐界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以元旦登高、音乐健康跑、国潮音乐周、星光音乐会等覆盖全年五类人群五个情绪场景。上海交通广播展示公路生活嘉年华，从1991年全国第一声交通路况到35年后跨越近6000公里直抵喀什，嘉年华首秀6小时吸引2000多人报名。阿基米德传媒介绍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以5000万用户大会员收入从零起步跑成 C 端支柱，占比 52%， 续费率超 70%， 阐释如何加入一场共建信任的无限游戏。平安健康险当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表示，广播深耕上海多年，传递民生、传递美好生活，与平安健康险健康生活的理念和初心非常契合，健康专业的力量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相互赋能。听出新文化，红色江南海派文化成为可长期经营的活 IP。 听出新文化聚焦声音的根系，上海新闻广播分享 City Miumai 层融媒栏目，以淮海新天地街区18个红色故事电表箱为线索，推出电表箱盲盒路线，并延伸至花卉节、红色主题展、校园小红喇叭等场景，线上覆盖数百万人次，未来将升级为长视频加短视频双轮驱动，并落地大四政课校园公开课系列，为品牌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长三角之声推介藏书楼里的星火中华项目，以八座藏书楼串联中华文明守护史，项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为全国广播类仅有的五席之一上海唯一。产品矩阵涵盖广播访谈、微纪录片、 H5 互动、线下雅集等，全平台传播目标突破3000万，冠名联合出品等权益贯穿全链路。上海戏曲广播以情景演绎唤醒经典 IP 滑稽王小毛，该 IP 创办于1987年，曾制作1000多集，此次以每集5分钟的广播微喜剧形式回归，通过阿基米德一键联播，并借助 AI 视频化，为品牌提供故事化植入场景。拼出新价值，大地之上风雨无恙，换人全案合作实战路径。拼出新价值，以百年老字号大地风衣为线索，还原从品牌咨询到全案交付的过程。品牌商业计划书涵盖 logo 优化、视觉换新、创意内容整合、营销全域传播。随后依次解锁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咖啡圆桌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线下联动、虹桥草地音乐会等场景，并通过小红书福利活动 AV 机器品牌短视频 Video 红人种草，实现从曝光到互动、从声量到销量的闭环。在放大 Radio 红人商业新势能对话中，杨永清、任重小郭等 Radio 红人与上海航空、百联股份等品牌客户分享主持人 IP 如何帮品牌破圈、长效共生。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说，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上海航空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对位，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军岳表示。

0: 我们看中的不只是广播的声量，更是它的 IP 和体验，能把好玩的活动落到商场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颁奖环节，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奖项揭晓。现场颁发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新锐之星与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声量大奖。中国人保、英雄、上海航空纵贯旅业、乐灵芳华、通力电梯、大地、五洲国旅、艾泽母姐、无印良品等品牌获颁新锐之星。跨境节发现原产地，平安车险、上海农商银行、光明乳业、云南整端王、新聚会、江苏优选优、旅行家等品牌获颁声量大奖。新锐之星在新场景里率先落子，也率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声量大奖的获得者则用时间验证了一件事，在上海广播的生态里，在长期主义上投入，也最终收获了声量。启动2027，拼出更大的合作版图。拼是态度，声是底色，意是远方。从场景共创到文化 IP， 从全案交付到红人矩阵，上海广播所呈现的是一条主流媒体与品牌城市时代同频共振的路径。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我们不做简单的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创者。面向2027，上海广播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把声音的文化底蕴、数字能力与品牌的市场诉求连接起来，让声量沉淀为销量，让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上海广播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共赢数字时代的崭新未来。
1: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质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水质俗称马黄，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质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质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3: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2: 为做大水质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制秋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4: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2: 南浔的水质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子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5: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三种，分一个蛇骨干，总共蛇都20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深入教育这块。
2: 杨洪昌还带动30户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6: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2: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 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7: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8: 我们看看哪位啊？孙先生吧。孙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什么问题？
9: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星护理宴的这个投诉啊。
8: 嗯。
9: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星这个护理宴，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互联也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8: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9: 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8: 它是隐形眼镜吗？
9: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8: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9: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8: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9: 那
8: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戴来的啥？
9: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
8: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9: 对对对，
8: 嗯，
9: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8: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9: 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8: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9: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8: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9: 对对对。
8: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9: 对，
8: 可能不一定那啥。
9: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嘛。
8: 液体。6瓶液体。
9: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8: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9: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8: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9: 这个叫它就叫。

0: 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2: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2: 嗯嗯，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3: 拼多多，
1: 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4: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4: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4: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4: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拼多多说话吗？
0: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0: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0: 思路
1: 要在线啊！这跟着，
0: 啊、
1: 跟上，跟上。
0: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要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0: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4: 啊，我能听到。
0: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4: 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0: 哎，对，
1: 你
0: 好，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0: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0: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0: 没有听见。
1: 你。
0: 这样的。
1: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0: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儿我把它，
1: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0: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0: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0: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就看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 嗯。
4: 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1: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0: 6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0: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4: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0: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4: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0: 对对对对。
4: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那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0: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戴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4: 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0: 对，
4: 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0: 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就是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

0: 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眼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0: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0: 我可以报吗？
2: 可以，
1: 直接报就可以了。
0: 好，好，零。
1: 150
0: 微信。
1: 嗯，明白，稍等。嗯，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0: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1: 哦，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0: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就是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1: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1: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1: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平阳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牌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

0: 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1: 您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嗯，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1: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2: 好的，
1: 嗯，就这样，再见。
3: 您的信任，我的责任，用最快捷的方式传递听众呼声。海波热线正在直播。
1: 我看也有人在说，戴上 OK 镜之后感觉火辣辣，最常见的原因是护理液残留刺激，或者双氧水没有完全中和，建议立即摘下镜片检查护理步骤是否正确。如果眼部持续红肿或者刺痛，要及时就医。佩戴的方法啊，也是有讲究。
4: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5: 晨雾从大溪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6: 我说能认，我们的对话家都认。
7: 手一记啊，吃杯粥呀，哦，
8: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5: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9: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5: 大溪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溪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10: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一点想不通。”
5: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11: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5: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9: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5: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溪村换一副新引擎。
11: 每个点啊，我要招引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5: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12: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5: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10: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5: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10: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5: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10: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取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那么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5: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13: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5: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扎里苏说，
11: 这条古道它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

0: 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1: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2: 我都没想到啊，他正在正有点本事的，造上影子，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3: 五五共生，一代宗师。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连演3场。该剧将于10月13日11点18分开启早鸟票全网售票。此次演出也是舞剧《咏春》首次登陆上海大歌剧院，助力这一全新文化地标的开幕演出季。上海大歌剧院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各位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风板块的重磅剧目，舞剧《咏春》以五韵入红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为深城观众带来一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2022年12月，舞剧《咏春》深圳首演，亮相即破圈。此后，2022年 B 站跨年晚会刷屏爆火，2023年3月正式开启首轮全国巡演。首登国家大剧院后，该剧陆续亮相华表奖现场、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央视龙年春晚、河南卫视春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并于2024年在英法首演，成功圈粉无数外国观众。一系列海内外演出刷新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场次与时间记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若要选出2023年度中国的现象级艺术作品，舞剧《咏春》绝对会以超高热度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称，该剧将舞蹈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相结合，必将以深刻的文化体验赢得观众的青睐。这部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舞剧，也以创新为精神内核，在讲述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商演市场、国际文化传播等领域独辟蹊径，为文化出海提供了深圳样本。以舞试舞，烛光前行，从深圳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累计在国内外49个城市演出200多场，一步一步打开国际演艺市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给了世界。2026上半年，舞剧《咏春》巡演至杭州站和上海站，场场卖爆，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除此之外，舞剧《咏春》也正向国际化一步步迈进，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东方文化独特之美，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友好形象，传递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舞剧《咏春》由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舞剧框架，将电影化叙事、武术实战与舞蹈美学深度融合。通过双线叙事结构，戏中叶问开宗立派与戏外剧组追光，实现时空交错，打造成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厚度的现象级作品，印证了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功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之一。该舞剧以李小龙的师父叶问为精神核心，以光为媒介，讲述了一群聚光灯下的电影人在幕后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的连结中，呈现时代英雄与他背后一群平凡人的传奇，对5000年中华文明进行守正与创新，将咏春拳与湘云纱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语汇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中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等也悉数登场，为观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武学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传递中国功夫自强不息、奋进更续的华夏精神。舞剧《咏春》由实力派舞蹈明星常宏基、陈贤哲、冯浩然、许天慧等联袂主演，将于12月18日19点30分、12月19日19点30分、12月20日14点整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上演。期待这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席卷上海。
4: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 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5: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4: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6: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4: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7: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4: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8: 一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遇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4: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9: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两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 1879-1936 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三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四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四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 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

本来中国，4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鱼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鱼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鱼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2 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鱼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4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4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4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4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6个月每天研读7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5颜6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
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

0: 网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东北悬疑狠人重案几个关键词出来，你以为于红就是还是那套熟悉的配方，没想到画面切回于红广场边警察刘娟的日常生活。剧集呈现出的是同类型题材少有的市井质感，写实却不乏荒诞，离奇却自带回味，一切故事的发生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剧集从命案开篇，却不限于命案，而转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民警刘娟，踏实肯干，嘴硬心软，离婚多年的前夫一声不吭地把女儿托付给她，她嘴上埋怨，对孩子的细心却丝毫不含糊。而以刘娟为中心，更多人物关系铺展开来。在广场上装神弄鬼的神婆万秀华，从广东送来的小女孩芊芊，前来查案借住在刘娟家的刑警何亮，在这里是鸡零狗碎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是嗑瓜子说闲话的悠然自得。但当你沉浸近乎平淡的生活日常里，镜头一转，开篇卷入命案的年轻人刘洋正是刘娟的弟弟。自此悬疑不再是冷冰冰的模式化的铺展，又牵出更多人物线索，刘洋和发小郝鹏的情谊，勾连着富商李德武的命案，以及他饱受家暴之苦的妻子陈红，刘洋与郝鹏姐姐郝杰的相恋，又拉扯出两家人上一代的恩怨。众多人物各有来路与困境，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密密麻麻的线索纠缠着人性与命运，最终都交由于红广场静静见证。能做到这一点，剧本的扎实与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王佳佳演绎的刘娟，懂人情世故又善良热络，为了给弟弟攒结婚钱，他邀请来年轻帅气的何亮住在自己家，一见对方面露难色，立刻大大咧咧敞亮解释想挣钱的意图。马伊琍诠释的寡妇陈红也有意思，从饱受虐待到执意杀夫，再到屡屡受挫，她在机缘巧合下意外觉醒了人生的不同可能。从受害者、谋划者、创业者，再到情人、母亲，每一个状态都极具辨识度。当然，出彩的也远远不止他们。剧集大量使用喜剧演员蒋诗萌、土豆、傅航，甚至是董宝石，哪怕惊鸿一瞥也有触动人心之处。回过头来看，18分钟左右一集左右的长度，或许余力人物却有注意，那些琐碎的烟火生活插科打诨被更加集中地呈现观众，许多极致的名场面也更容易被消化。于红就是将长剧质感的扎实答卷置于中剧框架下，再次证明了短不等于浅，市井百态与悬疑暗流完全可以共生，这种贴合当下观剧习惯的创新无疑是值得鼓掌的。但掌声之外也难免生出一丝惋惜，向中剧时长逻辑妥协就是一条正确的破壁之路吗？许多原本可以一气呵成完整铺陈前因后果的故事被剪辑强行斩断，情绪失去了回味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那这种设计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原本可以抵达的高度？如今剧集的体量，如果还原成16集左右的精品短剧集，或许更能传递出作品应有的厚重感与命运感，鼓励新的形式。但好故事非要凑成一部中剧，真的值得吗？
1: 公众号去发表你的见解，听听报时声音。
2: 晚上9:30，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 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8: 嗰啲内心嘅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8: 是丈夫，
7: 是妻子，
8: 是父亲，
7: 是母亲，
9: 是打工人，
8: 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俾人冧楼嘅大事情系嘛，亦都唔会阻碍佢由中大变成去大专咁样噶嘛，系嘛？佢喺呢一个阶段当中，一定系要一啲一啲咁揾翻佢嘅自主权嘅。你会发觉咧，九岁之前嘅小朋友咧，佢好似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嘅。啊，更加似一只小狗啦！你话仔仔，我哋出去边度边度玩？佢话好啊，好啊，好啊！九岁之后就唔得噶啦，甚至有人同我讲，九岁之前开始就唔多得啦。以前咧，你嘅聚会咧，可能都会带住佢，同佢讲，今日啊，边个边个姨姨个仔仔都会出嚟玩、啊，佢愿意跟住你去噶。九岁之后，佢就会复你，嗰、那个系你朋友，又唔系我朋友。于是他会开始建立自己的圈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但是通常呢，做家长的会用一个成人的心态去心想，死靓仔，死靓妹。但你知道吗，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的。有一天我望回我以前那些 QQ 空间，那种欲说哀愁的样子，有时候我都好想跟自己说一句，死靓仔。小丁话，洋葱啊，点解呢好像你今天很开心的，究竟是遇到什么事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视频直播呢有个很得意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见到你开心，但刚刚评论区有个人跟我说，洋葱你不要板住块面，现在在做视频直播的。我都在这里开始慢慢地习惯着，在一个电台直播当中，旁边有个 cam 望着我，多少有些偷窥的感觉。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声音的纯粹，但是这个时代变了，这个时代唯一的不变就是什么都在这里变化当中。我在这里学习着，愿你都可以在这里不断学习当中。

0: 有人问做父母是不是要学一下心理学啊？是的，有时候时代太快，他们接触的东西都越多，招数你用回以前阿妈对你那招呢不多好用的了。同样其实我都读心理学，今天有人先跟我讲话几时再出去玩，我说从今天开始到元旦每一日我都有事做，是每一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因为星期六日要上课，听日朝头早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又是满满的课程。不过希望呢在心理学这条路上面呢可以收获更多，亦都帮助到更多的人啦。满月就话我阿爸我阿妈到而家快四十年啦，都依然喺度闹紧我冇时间观念，话我成日都迟到，唉，我真係好心攰呀。但係呢佢哋嘅焦虑我全部都接收晒，嗰、那个内化嘅父母总係责备同埋催促我。因为过往的你太听话了，你就咁听好似洋葱喺度教坏紧人一样。吓，听话都系错咩？某种意义上，听话意味住自己丧失咗自我嘅一个权利。
1: 今天浦东美术馆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本世纪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莫兰迪专题展，展览以完整创作脉络和一手史料深度拆解大师的创作逻辑与精神内核，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东西方审美对话。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为了举行五周年新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浦东美术馆联合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联动泰特现代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等30多家机构，藏家及其莫兰迪青年探索，战争时期晚年巅峰各阶段代表作，完整还原其艺术与人生轨迹。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馆长洛伦佐·巴尔比表示，展览名独白蕴含三重深意。
3: 第一，只待莫兰迪终生独居博洛尼亚，潜心创作的人生选择。第二，这是中国首个完整呈现其全创作脉络的专题展。第三，独白更象征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纷呈的时代，不依附任何艺术风潮，走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2: 长久以来，低饱和柔和色调成为莫兰迪的重要标签，广泛应用于服饰、家居、设计等领域，但多数观众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大多止步于色彩表层。洛伦佐强调，莫兰迪的色彩并非对现实的复刻，而是源于童年记忆与生活印象的凝练，这也是其能跨越地域治愈人心的核心原因。
3: 莫兰迪常年收藏来自中国的东方艺术画册，其创作中内敛留白、重意境的特质与东方审美高度契合，他日复一日描摹静物的创作方式也近似东方冥想式的修行。
2: 策展人达人力介绍，本次展览被划分为30多个单元，一楼依托50多张绝版工作室纪实影像，还原艺术家原始创作场景，补齐历史语境。二楼打造冥想式私密空间，陈列小幅版画、晚期风景等作品，引导观众感知创作中的细腻情绪。展览重点呈现莫兰迪青年时期的探索历程，展出首次公开呈现的1921年妹妹肖像、1924年自画像等作品，见证他从追随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潮流到挣脱流派束缚、确立个人风格的蜕变过程。为打破大众莫兰迪纸画瓶罐的片面印象，展览精选多类稀缺代表作，战争年代的贝壳暗藏时代压抑情绪，巅峰期静物尽显炉火纯青的色彩把控力，经典风景更是让写生小镇改名为格里扎纳莫兰迪。展览创新性实现原作与实物联动，将画中反复出现的花瓶、锡罐等真实器物与对应画作草稿三重对照，直观展现大师重构光影、时空与物象关系的创作理念。浦东美术馆董事长李明坤介绍，本次展陈专为莫兰迪作品量身打造， 例如公共区域铺陈层次丰富的莫兰迪色系，直观展现其色彩系统的多样性。展厅内部采用极简风格，调低层高，并搭配柔和自然光，适配小幅作品的观赏特质。散落的休憩座椅也为观众提供缓步观赏、静坐思考的空间。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莫兰迪画素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呢，就是他的画和画之间，你看的好像有点相似，但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这些细微的变化，也是他对光啊、影啊、模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也希望留给观众更多的时间，可以坐在那边，好好的去分析、研究和对比这些作品。
2: 莫兰迪曾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加抽象。”他终其一生深耕寻常物象，并非创作局限，而是坚守对现实本质的深度追问。这场莫兰迪回顾展跳出了流行色彩的标签束缚，让观众读懂大师以日常器物独白一生的艺术坚守，也为当代人留下专注自省、深耕日常的启示。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6: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7: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6: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7: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 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6: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7: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佩戴时保持头盔端正，避免前仰或后翘，系统系带并调整至确认固定牢固、松紧适度，卡扣锁止可靠。日常存放应该避免长时间暴晒，远离热源和腐蚀性物质，清洁时避免使用有机溶剂等腐蚀性物质擦拭壳体的外表面，以免损伤材料影响防护性能。
6: 同时呢，应该按照产品的说明使用书期限及时更换。如头盔经历了碰撞，或者是壳体缓冲层、系带、卡扣出现了破损、变形、老化或松动，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头盔安全是骑行安全的重要保障，消费者应该选择合格产品，正确佩戴，定期更换，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7: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

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啊，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哎，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啊，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啊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忠实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忠实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这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啊，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啊，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啊，但是因为一家人啊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啊，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啊，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啊，您最。

0: 近吃了怎么样啊，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更多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啊，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一起》。
1: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2: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1: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3: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1: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4: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1: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5: 饮食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

0: 也特别感动。
1: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2: 二运委，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3: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4: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我们的严明熙 Gigi 的拜拜拜。告别的主题但不是悲伤的路线。

0: 好男要和女斗。
1: 上午的8:12，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的积分男生队41分，女生队52分。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有请一下两位选手啊。首先来有请一下女队的王小姐。
2: 王小姐早。
1: 30+金融行业，你好，王小姐。
3: 主持人们好，范小姐好。
1: 哎，你好，王小姐是不是有点紧张？
3: 可能就是没适应过。
1: 深呼吸，现在我们是遥遥领先。
3: 嗯，
1: 王小姐对我们103的歌曲熟悉吗？
3: 挺熟悉的。
1: 啊，好了，那就勇敢的唱啊！今天我的提示是金曲榜，乔克的提示是什么？

0: 啊？
1: 我没有什么提示，我就是很常规的嫖客歌单。
0: 菲欧娜有提示吗？
1: 哎，
2: 没有提示
0: 啊、哦。好好，那我算这个透个底啊。
1: 哎，我也有提示了。
0: 嗯，
1: 我们昨天的这个老友记的演出现场，我今天的歌全都是昨天演唱的曲目、
0: 哦、啊。那王小姐估计没来。
1: 哎，
0: 王小姐，说说您的作战宣言来吧。
3: 就是祝大家开工大吉，加油！
1: 好的，
0: 好。
1: 哎，别紧张，我估计你对手也没来。认识一下，这是江先生，24岁，汽车行业。早上好
0: ，Hello。
4: 早上好，精英巧克菲欧娜。
0: 哦，江先生声音好清晰啊！江先生，你是用的固定电话吗？
4: 嗯，是的。
0: 哦，有备而来，
1: 感觉像加配了一只麦克风一样。
0: 对的，江先生是第几次参加这个环节？
4: 第 N 次了。
1: 第 N 次吗？
0: 您一直是叫江先生吗？
4: 对。
0: 哦，好的，来说说您此战的作战宣言。
4: 首先祝大家开工大吉，同时帮男队再拉回一点比分吧。
1: 好的，
0: 好的，我觉得江先生他是有实力的，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菲欧娜。
2: 早早早，我是菲欧娜。
1: 辛苦了，菲总。
0: 菲欧娜这个
2: 听上去嗓子好像已经有点哑了。
0: 他这个没有进入老友记两次了啊，这个。番外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菲欧娜了。那今天我们也唱得开心啊！两位选手在我们说完接唱之后，直接把歌词唱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我们女队王小姐再大点声哦！比赛开始了。
1: 哥们，我先开始了。
0: 来吧。
1: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接唱，
3: 说爱你，
4: 说爱你。
1: 女生快一点点，
0: 女生很快啊，
1: 恭喜。
0: 好，江医生注意速度啊，我的金曲榜歌单来了。
2: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
0: 接唱。
4: 的眼睛。
2: 男队快。
0: 你觉得是男队快吗？
2: 我觉得是男队快。
1: 我觉得同时吧，
0: 我也觉得同步。
1: 按开口来讲的话，我觉得
0: 对
1: 差不多。
0: 你对他唱的比较忘我，他唱的比较长。
2: 那就各加一分。
0: 啊、好，我们各加一分。
2: 开工大吉嘛。
0: 来。

0: 吟诗接唱。
1: 绿肥红瘦，
2: 绿
1: 肥
2: 红
1: 瘦。
3: 不是，江医生，你唱的这是一点都不在调上啊！绿肥红瘦是什么调、啊？
4: 这一分给江先生，江先生想赢的心我们感受到了啊！我们还是唱出来啊！
3: 还是要唱出来啊！
1: 好好好，
3: 来第二轮。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接唱，
1: 堕落，
2: 自由，
3: 堕落。江先生是对的。
4: 好的，王小姐唱到哪儿去了？我感觉王小姐现在
3: 很自由。
4: 对，在一个很辽阔的地方、啊。
3: 对的，目前是男生队暂时领先3-2。
4: 对，3-2，我们继续。
0: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接唱。
1: 自己
4: 都可以，自己自己都可以，是不是又是同步？
3: 嗯嗯，我听着是同步。
5: 那就各加一分，
4: 4-3。
5: 今天非常的
3: 皆大欢喜。
5: 哎，随意啊。下一首歌，
3: 哎，
4: 什么
3: 什么？
4: 要等一下。
3: 是女队选手喊出了暂停。
2: 我同事是
5: 啊，下一题，
4: 我们没有中场休息啊，好，继续。
3: 暂停。
0: 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接唱。
1: 对，
2: 转。
3: 旋转还是得转？
4: 旋转，
3: 旋转，那要恭喜女生队了。
4: 好的，现在4-4打平了。
3: 最后3首歌、嗯。
4: 好的，加油啊！
3: 请听题。
0: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接唱。
2: 翱翔。
3: 啊，女生快，
4: 女生快。4-5，我们还剩2题都有机会啊，依旧是他的歌。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接唱。
2: 念着你。
4: 女队。
5: 女队。
4: 哎，江先生是

0: 放弃了吗？先生，
1: 没有，这时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0: 啊、
2: 好的，
0: 还剩一题啊，
3: 好，最后一题。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失为天大的接唱。
1: 幸福。
3: 难对，
0: 幸
3: 福
0: 是对的，但是难对，为时已晚啊！今天是以5-6收官，非常漂亮的一仗啊！两位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表现，谢谢江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王小姐，期待你们再次交手好吗？谢谢两位，
2: 嗯，
0: 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0: 工作愉快啊！开工大吉，我们来听听最后的比分。
4: 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积分男生队。
5: 1分，
4: 女生队
5: 4分。
0: 侬为啥表得介高？大家听懂了吗？
2: 我说的对吗？
0: 51分比64分啊，51-64。今天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恭喜一下女队的王。
6: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7: 晨雾从大溪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8: 我不能认，我们都大家都认。
9: 手一记啊，吃杯粥呀，哦，
10: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7: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11: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7: 大溪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溪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11: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对你想不通。
7: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12: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7: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11: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7: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溪村换一副新引擎。
12: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7: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13: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7: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11: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7: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11: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7: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11: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取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嘛，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7: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14: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
2: 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7: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查理苏说，
12: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7: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11: 我都没想到啊，他这种正义联盟似的造上影子，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 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5: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14: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5: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0: 我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这两周呢，主题歌单跟大家播放的都是跟春天相关的主题。
1: 嗯，
0: 然后在刚才的jingle当中，你也会听到一些歌曲，它歌颂的不光是春天，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也是我们也有一些歌曲，它唱的是生命当中的春天，就是人的青春时光。
1: 哦，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对，青春时光呢，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短暂又美好。直到失去的时候，你猛然会觉得，哎，生命当中有一个时间点会让你觉得好像我的青春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已经离我远去了。
1: 嗯，就是说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叫第二春。
0: 哦，
1: 啊，就是你总会在某一个阶段人生进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青春已不在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人生有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哎，好像重新轻盈起来。
0: 哦，
1: 也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我呢是听到过这个词儿，
1: 嗯，
0: 听到过很多人说起，哎，好像谁谁谁焕发了第二春，怎么怎么样。
1: Second spring。
0: 对，
1: 就感觉好像也还挺美好的，就不要觉得说自己年纪
0: 还挺憧憬的。
1: 对，就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好像就是跟春天越来越远那感觉啊。
0: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哪怕在气象意义上也会有一些其他季节突然间会觉得，哎，这个天怪怪的，怎么感觉春天又回来的感觉。人生当中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会跟大家聊到青春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它是一首男女生对唱的情歌。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是王力宏来进行创作的。他在写歌的时候，写完之后他就想找一个具有青春特质的女歌手来进行合作。
1: 哦，所以他选择了，
0: 他想了半天，他其实呢第一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最符合他心目当中具有青春气息的这个女生就是任嘉萱。
1: 那 Selina 啊，
0: 对 Selina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两个人的这个邀约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王力宏本身也是 Selina 的偶像，所以当自己的偶像向自己这个发出邀约
1: 的
0: 时候，
1: 很高兴，
0: 他非常高兴。不光他高兴，他家里人，他爸爸也非常高兴。
1: 哈，
0: 甚至就是当那个轩爸知道说女儿要跟王力宏合作的时候，也跟着莫名的兴奋起来。
1: 对对对，还是然后两个人就唱了这首歌啊，
0: 对的，
1: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呢，它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每一次听啊，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且因为这首歌曲，它差不多是在19年之前所发行的，发行之后，当年 KTV 当中点唱率就非常非常高。每一次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啊，就唱花了，就去嗦了感觉。因为它本身的时间也不长，3分钟不到的短歌。
1: 对的，所以呢，就是这么说啊，如果大家就是听不懂闽南语，也不大会说闽南语的情况之下，就是有几句啊，你可能就是还是可以信手捏来的。
0: 对的
1: 啊，其中有一句呢，可能就是李西哇心累一集一首歌，而且一定要唱出来，让你普通话就让你这个正常音调说出来，你说不出来
0: 啊。哦，对的，

0: 你怎么反射我好长啊？
1: 反正上了年纪了，我的第二春还没有来呢。对，
0: 我跟你说，我会说的第二句闽南话
1: 是什么？
0: 是，哦，我跟你讲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哦，好的好的，
0: 这个其他不会，嗯，
1: 哦，好的，以后可以慢慢学。而且我发现，这些闽南语的歌听上去就是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你知道吧？虽然就是自己身边好像也没有
0: 撒婚踢剧的呀，
1: 对啊，你看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0: 只能唱不能说。
1: 的确是有很多的词儿，就是我记得你说的这个梗啊，就之前在微博上，在网络当中很多，就是把那个歌词打出来，让大家念不下去的，只能够唱出来，只能唱。
0: 哎别啊家哎呀，
1: 你看，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旋律跟歌词啊。
0: 是的啊。
1: 所以接下去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学一学。我觉得这两位唱这个闽南语，而且这首歌是王力宏歌坛生涯当中第一首他唱闽南语的歌曲，所以我们就来听王力宏和斯琳娜的合作，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6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 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

0: 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 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 CXO 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 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6.1 SO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次元价格只有 Astra 的五分之一，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 国内腾讯、阿里、字节、 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 AI 影视、 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 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盘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3: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2: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4: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2: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5: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

0: 缓解一下压力嘛，这种感觉特别好。
1: 秋叶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2: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3: 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嘉宾，带您了解三亚的人、三亚的事儿，了解各行各业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到和您不一样的那部分生活经历。那今天和各位聊的就是跑步。跑步这项运动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咦，我一双跑鞋一条路就能够出发了，但是对于真正的跑者来说，跑步不仅仅如此。他呢是尝着清晨的日出以及夜晚的晚风，还有坚持的汗水，当然还有一次次突破自我的故事。本期节目就邀请到两位跑步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福胜，欢迎您。
4: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3: 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4: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3: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4: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3: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5: 我是从2020年。
3: 20年。
5: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3: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5: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3: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4: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诚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2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这个特点。
3: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4: 对的，对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为了减肥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这是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

0: 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1: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2: 是的，
0: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他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1: 哎，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0: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哎，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哎，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1: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0: 50公里。
1: 50公里。
0: 对，我跑的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能跑也能跑，但是没去尝试。
1: 这个50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0: 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1: 对
0: 啊，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些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时间去这个备赛。
1: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1: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0: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1: 咱们呢先不聊远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对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说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就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1: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0: 正常10到20分钟吧。
1: 时间还挺久的。
0: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啊，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1: 我就是那一种觉得，哎，我买一双跑鞋，哎，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哎，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再做动态的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这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对，然后心就是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

0: 特意控制一下饮食，嗯，经过三个月我的确瘦了，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
1: 嗯，
0: 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状
0: 态，对，嗯，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
1: 嗯，
0: 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嗯
1: 嗯，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0: 对对对，
1: 嗯，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2: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2: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
1: 哦，
2: 海南郊区有马拉松赛事，
1: 嗯，
2: 然后像四大满贯啊，北马、广马啊、重庆、武汉啊，这些赛事都跑过，哦，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啊，喜欢竞速类的，
1: 哦，
2: 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
1: 嗯，
2: 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2: 啊，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 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嗯，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都有很多所有的这个举办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啊，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2: 啊，体感很好，
1: 嗯，
2: 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6次了，
1: 跑过6次，您的成绩是
2: 24.8，
1: 啊，
2: 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2-3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那些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2: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的更好。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2: 对对，我可以跑1休1啊，或者跑2休1啊，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啊，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啊，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
3: 国庆期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这两大国际 A 类赛事落地宝山滨江。昨天，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率先展开比拼，江面上多国选手上演速度与激情，岸线上嘉年华活动同步铺开。看顶尖赛事由宝山滨江的假日图景正在形成赛事引流、消费落地的乘数效应，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多，长滩内挡水域的江面上已经热闹起来。做事竞速组的选手们浮在艇身上，身体与水面几乎平行。江面上十几艘水上摩托沿赛道飞驰，水花被高速撕开，在艇尾拉出两道白色的长尾。看台上，来自宝山本地的林先生和朋友举着手机追拍，镜头还没来得及跟上一艘艇的轨迹，他已经冲到了视野边缘。
5: 也第一次才看这样的世界级的比赛，这个赛道挺好的，挺开阔的。
4: 旁边，朱木星和小伙伴小鹿趴在栏杆上，每次游艇从正前方掠过，就齐刷刷的哇一声。到了花式比赛环节，历史摩托艇腾空翻转的瞬间，他俩更是兴奋的又蹦又跳，惹得大人顾女士也跟着一起欢呼，
6: 很开心，很兴奋。我都没看过，因为水上摩托简直要比我看过的电瓶车要快很多，
7: 就是像一个水上的摩托车一样。
8: 第一次来现场看，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一个接一个的，这挺厉害的。后面我看还有花式啊，那个会更惊险一点。
4: 一天不过瘾，不少观众还预定了4号的 F1H2O 摩托艇锦标赛，继续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而这份水上运动的可体验性还在扩容。宝山区体育局局长格磊说，今年滨江嘉年华推出的多种大众参与项目，将赛事周的一次性热度拉长为假日里的日常运动供给。
9: 4号到6号能在游乐场区看到水上的精彩表演，我们有动力冲浪板，我们有一些动力的水上项目，同时在湖中口炮台湾湿地公园，在长滩滨江的一个水域还会有一些群众性的活动，比如说风筝展演、职工的划船赛、亲子的骑行赛、亲子运动会。
4: 赛事间隙，观众走进看台附近的嘉年华，喝杯咖啡，吃点美食，新增的互动体验项目更有吸引力。吴淞口文旅集团邮轮产业部主管岸上嘉年华主理人梁家慧说，
10: 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的嘉年华现场增加了更丰富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的互动区跟我们的现场赛事进行联动的，还有小小摩托艇的一个比赛，让孩子们在观看赛事的同时自己也能体验一下。
4: 比赛的乘数效应随票根向外溢出，为承接赛事带来的人气，滨江商业综合体上海海上世界推出多项举措，为假日消费再添把火。项目总经理宋金璇介绍，假日首日客流和销售额均实现8%增长。
11: 持续升级场内的品牌矩阵，加码会员权益，深度的用好宝山区5次500万消费券政策红利，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丰富商业供给，深度的体验长江文化美食会、长江戏剧节等特色场景。
4: 游轮旅游的联动是宝山独有的变量。这个假期，吴淞口游轮港预计出入境游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海上度假与滨江观赛也可以装进同一趟行程。
12: 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这边环境也很好，
13: 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这也是我们3次坐游轮出行，这边建设的越来越好了。
4: 宝山还推出一图逛滨江、一卡通全域、一票游全程联动机制，游客凭赛事票证可享受区内景区、酒店、影院及商圈商户优惠。区文旅局局长范立军说，赛事票根不再只是观赛凭证，而是一张全域消费通行证。
14: 我们首次推出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的专属消费券，串联游轮、赛事、演艺、餐饮、乡村体验全场景，把宝山的城市温度、滨江魅力和乡野风情传递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把它打造成上海北翼假日消费的核心引擎。
4: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5: 回想那段历史，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困难很大，但我无怨无悔。说这话的是李荣祥。1965年，这个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毕业生脱下学生装，换上军装，一路向西走进新疆戈壁深处的核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9年。与他相隔千里，却同样把青春托付给国防科研事业的是妻子张毅，一个在两地分居、独自抚育两个孩子、不断学习新技术的艰难中一步步走进科研一线的女技术员。一对夫妻两条轨迹，却在同一片戈壁里共同写下一个朴素而滚烫的答案：国家需要处，便是我的长征。李荣祥1939年出生在山东淄博旁边的一个小县城，青少年时期既热爱文史，理科成绩也很突出，高三就被吸收为预备党员。有时新学期开学，数学新课本刚发下来，李荣祥连续用几个周日就做完了整本书的习题。高考时响应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就选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希望未来能够科技报国。在清华大学6年，他读电真空器件专业， 门门功课扎实，在大一转为正式党员。1965年7月底毕业时，有四家单位希望录用他。但李荣祥记得刚刚不久，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应届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大会上号召说，国家培养了你们，要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共产党员要带头做到革命第一。

工作第一，集体第一，他人第一。李荣祥没有丝毫犹豫，听从分配，去了最远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远赴地处新疆戈壁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作为当时国家核试验基地的主力军，该所担负着控制、取样、测试、分析、验证核武器设计等重任，并为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和核武器的使用、效应及安全防护提供系统与可靠的数据。李荣祥至今都记得，当时从北京出发，坐了7天7夜的火车才抵达吐鲁番火车站，进入核试验核心厂区，还有300多公里，走的是搓板路，在厂区住的是地窝子、帐篷，八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冬天寒风，-230摄氏度，夏天酷暑，高达50-60摄氏度，气候异常恶劣。李荣祥被分配到核爆炸光辐射研究室，在这里从事光冲量探测器的研制项目与 X 光测温研究项目，一干就是近20年。在核试验里，光辐射测量是重要的一环。1981年一次核试验任务中，李荣祥负责 X 光测试项目的总体量程、光谱仪系统、真空管道、屏蔽系统的理论计算与设计。你要通过测量的数据回答这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威力究竟多大，拿不到数据就没法改建武器。在他之前， X 光测温项目组现场测试都未能拿到能被采用的数据。李荣祥接手后深感责任重大，用时2年埋头推算，起早贪黑。夫人张毅告诉记者，李荣祥经常每天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时就起身去实验室，连早饭都是张毅送到单位去的。晚上李荣祥也经常是最后一批下班的，加班到夜里11点多才回家已经是常态。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年暴露在高强度辐射的环境，李荣祥的身体开始有了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体内黑色素的脱失，导致他的皮肤比常人要白很多，免疫力也受很大影响。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当年工作一段时间，李荣祥就必须在医生的看护下进行身体的疗养，才能维持身体基本状态。而数据没有拿到，李荣祥始终无法心安。疗养期间他也笔耕不辍，直到1983年在又一次任务中，李荣祥所在的研究所在 X 光测温项目取得了期望的全部数据，经论证数据正确，圆满完成任务。老领导孙瑞帆教授看到了示波器相机胶片波形，感慨道，多好的波形呀，死也瞑目了。李荣祥讲述这一段回忆的时候也激动地流下热泪。在那个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都很有限的艰苦年代，科研人员突破每一个技术难关都异常艰难，而每一个环节都对核试验意义重大。李荣祥在重压之下终于不负众望，经历一次次试验厂区任务，完成一个个试验目标，为国家战术核武器能真正搬上战场的核力量提供了重要数据。这一成果也被写在了勋章上。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凭核爆炸 X 射线测试成果立下了个人三等功，1985年更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期待，现在我们国家这么稳定，中国跺一跺脚，别人都得琢磨一下，两弹一星改变了世界格局。老人说着眼里有了光。张毅和李荣祥是同乡，他们曾经前后脚考入北京的大学，和丈夫李荣祥一样，妻子张毅也是在学生时代理科成绩就很突出的学生，当年看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深受鼓舞，他立志学习无线电，并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及10月13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同乡的情谊和在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两人在北京相识相恋。1967年毕业时，按照当时的情况，大学生的分配政策是4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张毅被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先到广州军区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5月，张毅结束农场的锻炼回到北京，与李荣祥结婚不久，夫妻二人就一个去了新疆，一个去了宁夏贺兰山的三线工厂，从此开始了分居10年的两地生活。期间，张毅在宁夏独自抚育了2个孩子，在事业和家庭中忙碌奔波，其中辛苦不言而喻。当时厂区的物质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鸡蛋，没有肉，营养跟不上，张毅就把2个孩子分别送回了老家，请老人帮忙带，直到4、5岁的时候才陆续接回身边。彼时的无奈和不舍，至今讲来张毅都忍不住落泪。后来即便孩子在身边

0: 间，但白天工作忙碌难免有所疏漏。有一次，四岁的儿子不小心从家里的阳台上摔落到院子里，虽然没伤到要害，但也让张毅吓得不轻。独自带娃的艰难可见一斑，但也因为那个年代大家相似的经历和困难，彼此之间也很容易缔结深厚的友谊。同事友人之间彼此照料，才能一起闯过那些难熬的时刻。在那十年里，尽管生活不易，张毅工作还是很认真努力，先后在技术科做非标准设计，在技术发展科从事国内外科技资料的编译工作，均完成得很好。直到1979年，张毅作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因部队工作需要，才调动入伍到新疆，穿上军装，从事电子学研究工作，也因此这对夫妻才真正团聚。尽管如此，彼时仍需克服的难关是，毕业十多年没有在电子学技术一线工作，当年学的电子管技术早已被集成电路取代。面对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新，张毅只能拼命自学，把落下的进度补上。白天忙工作和家务，每天晚上等孩子睡了，他才能在灯下开始自己的学习时间，熬夜是家常便饭。在新疆的几年，根据核试验任务的需要，张毅独立研制了三台仪器，用于精准捕捉核试验信号，成果分别获得过表彰。他至今记得核试验时，控制室里的紧张氛围，好像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研制一个仪器要两三年，实战只有一次，没拿到数据，就等于交了白卷。这原子弹一响，黄金万两，怎么向国家交代？张毅和整个团队都明白，每一次核试验都是不容有失的艰巨任务。技术一线的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影响的就是全局，其中压力可想而知。由于在核试验研究所和厂区工作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很大，张毅患有较严重的疾病。在国防科委领导的直接批示下，夫妻二人于1984年11月调动到了南京军区驻地在上海的某部队工作。距离离开新疆如今已经40余载过去了，回想当年那段岁月，他们说的最多的是值得，是部队首长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我才有10月13日的幸福晚年生活，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张毅动情地说道。回想起那个年代，确实是峥嵘岁月，可歌可泣。尽管当时奔赴前线，条件有限，举步维艰，但我无怨无悔。看到如今国家的强盛，我很骄傲，因为我为国家出力了。李荣祥对着镜头眼含热泪地说道。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如果我们国防力量不强大，国家就岌岌可危。张毅对长征精神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长征并没有结束。从戈壁到实验室，从两弹一星到10月13日的高科技竞争，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而他都需要年轻人善于学习，能吃苦，挡得住诱惑，立得起自立自强的脊梁。不要光考虑个人，他常对孙辈说，要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事。这对夫妻用青春埋进戈壁，换来了国家国防技术安稳的底气。当10月13日的我们享受着生活的风平浪静，不该忘记，有一种长征，没有雪山草地，却同样要翻越理想与牺牲的绝壁。有一种坚守，藏在每一次拿到数据、攻坚克难的汗水和心血里。新时代的长征仍在路上，而李荣祥、张毅已经用他们的人生故事，为后辈带来了最有力的鼓舞。呀
1: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1: 马达一响，
2: 小孔登场，
1: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
1: 即刻就出发。
2: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1: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1: 对，
2: 真的特别抠、
1: 哦、太抠了啊。
2: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1: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过钱呢，是吧？
2: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赚呢。
1: 倒赚，
2: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1: 对
2: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
1: 哎。
2: 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
1: 嗯。
2: 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哦、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1: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2: 对。
1: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2: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1: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2: 对呀、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但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我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1: 哎、
2: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1: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
2: 可以
1: 度个
2: 假。
1: 对，
2: 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2: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就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去住、
1: 啊、不适应，
2: 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1: 他们
2: 不行，他们
1: 住个几天可以，
2: 对，
1: 然后旅个游行。
2: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哦、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1: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海南。哎，你说这个
2: 青岛
1: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2: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1: 对， 对对。
2: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
1: 哎，
2: 它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1: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
2: 类似
1: 的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的旅游的性质哈、啊，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2: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1: 对对对。
2: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1: 是。
2: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它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1: 那也很便宜啊。
2: 对吧？对吧？
1: 够一张机票。
2: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1: 还是划算的。
2: 对，然后它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1: 哦。
2: 嗯，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1: 哎呀，去永泰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2: 没有，它是纯看房去，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1: 也挺轻松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1: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2: 对啊，
1: 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是挺开心。
2: 嗯，
1: 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大家愉快。
2: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1: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2: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1: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2: 哎，你看我们俩
1: 玩不玩了？
2: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你就让我到，你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2: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
1: 啊，
2: 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2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听得特认真，
2: 我觉得特别好。
1: 2个小时没花钱。
2: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1: 对，你要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
2: 好搞笑
1: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2: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1: 因为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
3: 这个体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有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那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2: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3: 啊，忽悠团
2: 哦，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
3: 对，
2: 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3: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别敢吹得天花乱坠的什么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2: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订包住的旅行。
3: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
2: 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3: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对吧？
2: 不高。
3: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2: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3: 对，然后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2: 对啊，
3: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2: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3: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呢，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2: 对，
3: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好一些。对，比如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2: 是
3: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2: 你看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3: 山东是吧？
2: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3: 亲戚还真买了。
2: 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们每年都过去住。
3: 哎，确实，
2: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3: 对，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10天半个月的，
2: 而且它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3: 确实很便宜。
2: 对，还是
3: 买了一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2: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对不对？
3: 闲置就行。
2: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就是蹭着它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3: 对，
2: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3: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2: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我也去看房团过，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3: 还给你包个红包。
2: 你也太赚了，宝贝。
3: 哎呀，
2: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气。
3: 哦，就选中了你，
2: 有这种好事叫什么活呀？
3: 车接车送100块钱，
2: 我也想去，
3: 群演去了，
2: 我都心动了。
3: 然后慢慢说了，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2: 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3: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了一些不上当受骗的方法，总结出了看房旅游团的一些经验。他说，首先一定要去旅游业发达的地方，北方就是青岛、威海，南方就是清远、广州。如果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国旅游团、缅甸、
2: 那不行，那不行，不能带我出去了。
3: 出国的那种啊，赶紧跑，想啥都别想
2: 来
3: 跑了啊！
2: 我去哪儿看的房
3: 不行
2: 啊？
3: 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给你包红包那也不能去、啊。
2: 对对对，别去
3: 啊！这种不行。
2: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总结攻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大巴坐中间排不容易被注意到。
3: 上大巴首先要坐中间排，
2: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啊，你不要太出挑。
3: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2: 对，还有一 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听到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3: 嗯，
2: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

0: 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1: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0: 哎，这个特别好。
1: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0: 对，
1: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画饼嘛。
0: 那肯定要
1: 啊。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
0: 啊，
1: 哎，微笑点头，
0: 哎，
1: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0: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1: 哎，
0: 咱来给你撑人气啊，撑场子。
1: 对对，
0: 对你也别太为难我。
1: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0: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啊。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1: 哎，
0: 还是说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
1: 是
0: 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1: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我们只是分享一下。
0: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1: 对，
0: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1: 对对对，
0: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1: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团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
1: 就是
0: 我是有点心动的。
1: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然后了解了解房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0: 你说的真好。
1: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0: 当地的美食。
1: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可以吧？
0: 哎，对，我就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长乐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珍惜这一天，好吧？
1: 很短暂啊。
0: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1: 接上。
0: 我就不奉陪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1: 别太好了。
0: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1: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0: 哦，对呀。
1: 我是上午休一啊。
0: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1: 对，前面放了12天。
0: 对，你知足吧你。啊，所以呢。
1: 吃鱼吃鱼。
0: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书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 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制中陷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雀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识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魔力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他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但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即将如约而至，本届展览以万象之光志向未来为主题，回应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影像艺术的时代演进和未来发展，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摄影之眼展现时代风采，彰显在科技赋能下上海影像艺术的担当和作为，树立并扩大海派摄影艺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1986年11月，首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2026年适逢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创办4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听听他从海派文化视角介绍本届展览的特点。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选址杨浦区共青路130号复兴岛船台公园，大展由四大展项、两个专题、三个创作营构成，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件作品参展，参展艺术家及创作者200多位。10月9日，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宣布即将启幕。10月12日，本届展览参展人员全名单公布。在王杰看来，纵观本届展览参评与入展作品，本届展览呈现突破与崭新气象，作品摒弃了过往甜而无味、有形无魂的通病，跳出了简单纪实记录、热点跟风打卡、糖水化套路和主题空洞匮乏的创作桎梏，值得肯定与赞誉。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根植于海派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 上海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向内深度融合江南文化、吴越水乡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

0: 向外融汇世界多元艺术养分，凝练出中西合璧、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都市时尚、多元共生的核心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艺术品格，更深远引领着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文艺创作的审美风向与发展路径，成为上海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王杰认为，本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艺术格局。展览打破了过往摄影圈层本本主义、孤芳自赏、封闭固化的小众创作格局。展览广邀海内外摄影艺术家参展，汇聚国内外优质影像作品，实现本土创作与国际艺术的深度对话、双向交融，既保留了中国摄影的人文底蕴与本土特色，又吸纳了国际影像的创新技法与艺术理念，真正实现了以展为桥、以影为媒，搭建起开放、多元、包容的艺术交流平台，让摄影人拓宽创作视野，互学互鉴，践行了国际摄影展览交流共进的核心宗旨。其次，本届展览立足守正创新、扎根民生的海派创作底色，精准诠释了海派摄影的独特艺术特性。特别是展览社光影40年板块，以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40载发展历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的空洞表达，以百姓生活为核心视角，聚焦城市机理变迁、民众生活蜕变，记录了上海40年来城市建设、民生风貌、市井百态的迭代更新，为人们提供可看见、可触摸、可共情的视觉记忆，体现海派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影像艺术身临其境感受城市蝶变，从而读懂海派文脉。其三，本届展览印证了专业赛事对摄影行业的引领价值与标杆意义，摄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专业评选、高质量展览的引领，从而推动影像艺术蓬勃发展的核心载体，更是摄影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国际摄影展既是海派文化魅力、本土摄影实力的集中展演窗口，更是广大摄影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提升素养的平台。正因摄影展览与评审肩负着引领摄影的创作和导向作用，评审必须坚守艺术的高度、严苛的审美维度和专业的艺术标准审慎评判，在海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投稿作品中，精准甄别佳作，萃取精华，善于从微观光影中捕捉创作新意，从画面细节中挖掘思想内涵，从艺术表达中识别创新能力，摒弃套路化、同质化、浅层化的流水式作品，剔除审美平庸、内涵空洞、技法敷衍的低效创作，兼护摄影艺术的专业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其次，摄影艺术创作不是机械的快门按压，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是摄影人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风貌、定格人间烟火、传递人文温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经过匠心打磨、深度思考、情感沉淀，是创作者审美素养、生活感悟、思想格局、艺术技艺的集中体现。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腾滋养着上海摄影的蓬勃生长，而一届届高品质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也在持续传承、演绎、升华海派文脉。本届展览的策展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审核，目前进入制作和布展阶段，将于10月27日正式展出，这将成为摄影展览的盛会，期待更多摄影人在现场交流。王杰总结道，
1: 国庆假期首日，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水岸舞台前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如金雨倾泻落入水面，火狐、喷火轮番登场，临水而立的巨型凤凰装置在夜色与火光中展开丰盈的羽翼，水岸边簇拥着近万名专程赶来的市民游客，掌声与欢呼声响彻森林之夜。这震撼的一幕并非一场偶然发生的节庆演出，而是九棵树在迎来七周年之际精心策划的一场文化献礼。整个双节期间，九棵树联动室内外全域空间，集中呈现超180场文化活动，在国庆首日客流超万人次，更以强劲的文化磁场撬动了周边商圈与区域经济活力。作为本次双节活动的绝对核心与视觉名片，迭代升级的实景非遗表演《火舞庚辰凤栖》在九棵树水岸舞台重磅登场，连续10晚免费向公众开放。这出高人气爆款演出的背后，蕴含着运营团队极具深意的主动设计。凤栖之栖 正巧借谐音暗合了九棵树七周年的节点之一。九棵树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麻进创作了巨型燃烧装置一羽一羽，长出凤凰，高九米宽十六米的凤凰骨架临水而立，自中秋首夜起逐日天宇塑形，历经两周的持续生长，终在国庆首夜展露丰盈全貌，并将于十月七日迎来双翼点燃的终章盛典。从七年前在奉贤这片森林中扎根落户，到七年间吸引无数艺术团队与市民游客在此栖息，九棵树将自身的成长轨迹深刻融入到了凤凰天宇生长的东方美学意象之中。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火舞的母亲说，孩子每天都要来看，总是追问凤凰十月三日长到哪儿了。来自市区的游客张女士激动地表示，去年在朋友圈看到火舞就被惊艳到了，今年特地带全家人从市区赶过来，现场看打铁花和巨型凤凰在水边点亮，比视频里震撼百倍，太值了。在水岸火舞的璀璨星火之外，九棵树在室内剧场群与户外自然空间同步发力，用兼具文化厚度与人间烟火气的排期，精准回应着不同受众的假日期盼。在大剧场里，国庆当天九棵树特别引进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大型历史话剧《商鞅》，以雄浑磅礴的历史史诗与精湛舞台语言筑牢节日演绎的厚重底色。演出结束后，商鞅导演陈希一与华人剧院总经理陈希佳在舞台上向所有的观众和演员表达对于这部剧的深厚感情，并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商鞅让九棵树的这个国庆更具有纪念意义。知名歌手潘美辰《回家 2.0》演唱会与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接连唱响，用经典旋律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310杠头开话，陈亮周然沪语脱口秀则以亲切的海派地方语言讲述当代生活百态，让剧场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而在实验剧场和小剧场里，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一昌州》、手提箱迷你剧场与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等多元艺术形式轮番上演。九棵树今年还在小剧场为影迷与怀旧观众特别打造了港片黄金时代的回望专场影展，集中展映了《阮玲玉》《新上海滩》《南海十三郎》等一步步载入华语电影史的经典佳作。艺术长廊里，来自重庆大族文旅的《一昌州》团队闪亮登场九棵树假期剧场和艺术长廊舞台，川渝民俗风情杂技秀的演员们走出剧场，在人群中近距离展示绝活，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林间十亿生活市集人头攒动，宋锦、卷扇等非遗好物与手工蜡烛、冰箱贴等特色文创一字排开，装型土布的展示摊位前也围了不少人。传统菱格纹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挎包饰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挑选，海湾镇和金海镇的本地特色好物也悉数亮相，为舞剧大染房预热的扎染体验区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染出一方方蓝白花纹，在观演前便沉浸式感受到非遗手作的乐趣。萌宠公园与森林剧场为养宠家庭与亲子群体提供人宠友好空间，草坪八段锦和秋日冥想会让人们在自然慢呼吸中卸下疲惫。我们希望走进九棵树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总经理陈希佳表示，九棵树打破了传统剧场单向观演的物理边界，将林间慢呼吸理念植入自然的每一寸空间，真正将空间延伸为包含看大戏、赏非遗、逛市集、游森林在内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中秋三天加国庆七天，超180场演出与活动，不仅展现了九棵树在公共文化运营上的创新功底，更验证了一座公共文化场馆蜕变为高品质文旅目的地的成功路径。当去九棵树过节演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生活选择，九棵树带来的澎湃人潮也顺理成章地从舞台蔓延至全域消费端。国庆期间，九棵树联动奉贤全区60余家商户推出票根经济活动，观众凭九棵树演出票根即可在龙湖天街、宝龙广场等周边核心商圈享受餐饮、文创、住宿等专属优惠，庞大的观演与游园客流自发向周边商业体辐射，形成了以文化 IP 引流、以微度假留客、造福周边商圈的文旅商共赢生态，真正实现了一间剧院带火一片商圈的长效溢出效应。
2: 可爱新推官，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的可爱新推官呢已经准备就位了。

0: 9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她是一个小女孩，她特别喜欢坐那个摩托车，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边三轮，她特别喜欢坐在那个副驾，然后吹风，然后只要我一打着那个车，她就坐上去。
1: 那她胆子蛮大的，很多宝宝其实不敢，会有点恐高。
0: 对，她很勇敢。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大的他就不喜欢，但是瑞宝就特别喜欢。
1: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而勇敢，你想黏着妈妈，想保护妈妈，有可能。
0: 他特别黏我，他，就是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1: 嗯，那他就是跟走到哪跟到哪，跟你跟到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0: 北去过黑龙江边
1: 哦，
0: 然后
1: 黑龙江啊，
0: 对。
1: 哇，那他看过雪吗？
2: 他冷不冷啊？
0: 他夏天去的。
1: 哦，夏天去的。
2: 我还想问呢，有没有穿这个棉鞋呀？
1: 嗯、
2: 有没有穿羽绒服啊？
1: 其实夏天可能凉快，对不对？凉快一些。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个那还男的话去过哪儿呢？
0: 男的去过西双版纳，爬过那个热带雨林。
1: 哎呦，这狗生好幸福啊！我都没去过西双版纳。
2: 那妈妈也真的很爱他了。
1: 对啊，
2: 去哪都带
1: 着
2: 他。
1: 带他去西双版纳方便吗？因为不是所有的景区啊，或者是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带小狗的耶。
0: 方便。西双版纳那边，比较友好，因为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比较多，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叫雨林公园的，就是也是一个4A级还是5A级景区，然后是可以带着狗去景区的。
1: 哇，我种草了，我种草了，真
2: 的，
1: 因为其实
2: 有了，
1: 因为有很多景区它是明确的，就是说了是不可以带小狗的，对吧？就是包括是很多动物园也是不可以带小狗。我想说，哎，里面不都是动物吗？对吧？但是也是不可以的。但是它可以去这个景区里面，就带小狗去看热带雨林。
0: 对，可以。然后还有、哦、对，还有一些民宿专门带狗狗的，就是在西双版纳。嗯
1: 嗯，那这个西双版纳，它进到那个雨林里面，它最好奇的是什么呢？
0: 它最好奇，它主要还是跟着我走，
1: 就是你到哪儿就到哪儿。
0: 对对，它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我身上。
1: 嗯，
0: 然后因为。好几个就是后来有好多就是专门训练狗的，有那个训练敏捷赛的呀，还有专业训犬师，就说他特别能训出来，就他很优秀，是因为他的专注力非常好，就是全部在我身上。
1: 哦，因为他就是会很听指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对，是的。然后我们就体验了一下那个敏捷的课程，
1: 嗯，
0: 也就训练了一两个小时吧，
1: 嗯。
0: 然后隔了一周去比赛，他就是新手，他是入门吧，新手，
1: 嗯、
0: 然后他就得了冠军。
1: 哇，其实小泰迪拿冠军的不多哎。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就是他。他的就是他特别爱我，
1: 嗯，对
0: 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2: 最终他特别爱
1: 我，
2: 我
1: 能理解。是的，那我们刚才也不能说不爱我吧，但是说呢，就是说
2: 没那么爱你，
1: 带他去，对，我没那么爱你，对。我带他去那个敏捷赛的时候呢，他但凡听到别人说哇他好可爱，他就要去互动，
2: 嗯，
1: 就他那个赛道上
2: 注意力要被转移，对不对？
1: 是，他不好好跑，他不好好走那个赛道，他也不跟我，然后别人跟他说哇好可爱，然后有别的赛道有小狗在那儿跑，然后他就会去跟人家互动，
2: 好奇宝宝还
1: 是。对，但是如果说像他这样特别专注的，比如你给他那个指令要上到那个桥上要钻那个洞的话呢，就确实是很需要一定的训练和专注力的。
0: 对，是的，
1: 嗯，是的。那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故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还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哦，就是我有时候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些有一些狗他会叫嘛，然后冲着我们叫，看着我们家另外一只狗叫，他就会，就是我也是没有牵绳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他就会走过去跟他去互动，然后那两只就是也是他们散养的商铺散养的狗就不叫了，
1: 嗯，
0: 就是他们他会去跟人家去沟通，遇到什么事会沟通，然后比如说
1: 你别叫啦，
0: 嗯，
1: 你别吵，你吵到我妈妈了，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哦，
2: 还蛮有领导力的一只小宝贝，
1: 是，但是特别听妈妈，
0: 对，
1: 是个妈宝狗，但是很有领导力。
0: 对，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很活泼的。

0: 他跟那个他有一个好朋友边牧一起玩，就是经常会能就是都不停跑一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家养了老二之后呢，嗯，我们家养了老二之后呢，那个老二就比较调皮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就发现了这个老二还怕声音，所以呢只要门外有声音他就叫，他原来也不叫他就叫，然后这个老二就害怕呢就跑到楼上去，然后他就越叫越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逗另外一只狗玩，他就故意的叫，然后他那只狗就一对声音特别敏感，一听到声音就赶紧蹭就跑到屋里了。
1: 他觉得他有义务要教导这个老二，是不是、啊、
0: 对，他有时候还特意逗他。
1: 嗯，是一个长姐如母的一个心态。所以老二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0: 也是女孩子
1: 啊，有个妹妹，是姐妹俩是吧？那他俩会争宠吗？
0: 特别争宠，那个老二特别争宠。
2: 那老二我感觉竞争不过老大呀，感觉妈妈提到老大的时候满心欢喜。
1: 对，然后说到老二的时候，哎呀不怎么听他。
2: 所以妈妈更爱哪一只啊？
1: 哎呀，这是可以被他们听到的吗？
0: 你刚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二躺在我的腿上睁着眼睛在看你。
2: 哎呀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妈妈两个都爱，老大也爱，老二也爱，
1: 都在心里面了，
2: 一碗水端平了
1: 啊，这不一样的可爱是不是 啊一个是很乖巧，一个是很有个性。
0: 对，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爱，算就是
1: 都是自己的宝宝。
0: 对，是的。所以我哪怕我带他们参加比赛或者什么的，
1: 都是一起带去的对吧？
0: 对，就是花一样的钱，我说要公平，然后人家说这个就是菜迪不容易被选上，我说那我也要花这个钱，我也要就是
1: 对，不然家里不太平啊。
2: 那老二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夺得了什么名次呢？就是老大夺冠军的那一场比赛，
1: 老大得了第一，老二得了老二。
0: 老二得了第五名。
1: 哦，那
2: 也
1: 不
2: 错，
1: 也
2: 不错。
0: 但是他第五名，他的第五名是总共就六只狗。因为他那个大型犬比较少，他没好好跑。
1: 那也还好了，
2: 不是最后嘛？
1: 哎，是的，哎，我感觉还是很快乐的，就是两只宝宝就是围绕在你的身边。这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想出门了，这已经是。
0: 我们经常出门，然后
1: 要带着他俩一起出门。
0: 对，因为那个老二是那个细犬，要经常跑一跑。
1: 嗯，
0: 我们参加上海时装周的时候，就是因为泰迪，就我们家老大有时候就人家就因为泰迪比较多嘛，就没有选，没有选上。之后呢，我也带着去，反正就是蹭老二的，该走的也走了。
1: 哦，是细犬，因为这细犬其实会比较少的。你其实是也前面几周也把你家那个细犬跟我们分享过了，对不对？
0: 对，
1: 是山东细犬，
0: 特别少。对，
1: 是那个哮天犬。
0: 对，哮天犬原型。
1: 是的。好了，那今天谢谢我们孙小姐的分享啦，然后认识了你们家这一只瑞宝啊，泰迪妹妹今年4岁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来查看一下这只小萌宠啦。先这样了，拜拜。
0: 好嘞，
2: 拜拜
1: 拜拜啊！哇，他们家两只宝宝真的很不一样，
2: 我觉得很热闹哎。
1: 对的，就一只是那种就是甜美挂的啊，另外一只它是时髦挂的，因为它养的是一只很帅的那种山东细犬，而运动量也挺大的。
2: 但两只感觉还是很爱妈妈，两只都挺粘人的，都挺爱妈妈的。
1: 我觉得，
2: 所以感觉每天在家里面可能都是一出戏，宫廷大戏。
1: 但我不得不说啊，在训犬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就是。有些人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狗特别听他的话，有这样的气场，
2: 所以我们这一位妈妈孙小姐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两只宝宝其实都蛮争宠的。
1: 对的对的对的。那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家的小可爱，发送萌宠，我们家的萌宠物的宠到动感园林的公众号啊，发送
3: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4: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

0: 招牌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1: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0: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1: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0: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1: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的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0: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1: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半夜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1: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0: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1: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0: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东北悬疑狠人重案，几个关键词出来，你以为于洪就是还是那套熟悉的配方，没想到画面切回于洪广场边警察刘娟的日常生活，剧集呈现出的是同类型题材少有的市井质感，写实却不乏荒诞，离奇却自带回味，一切故事的发生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剧集从命案开篇，却不限于命案，而转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民警刘娟，踏实肯干，嘴硬心软，离婚多年的前夫一声不吭地把女儿托付给她，她嘴上埋怨，对孩子的细心却丝毫不含糊。而以刘娟为中心，更多人物关系铺展开来。在广场上装神弄鬼的神婆万秀华，从广东送来的小女孩芊芊， 前来查案借住在刘娟家的刑警何亮，在这里是鸡零狗碎又热气腾腾的生活，是嗑瓜子说闲话的悠然自得。但当你沉浸近乎平淡的生活日常里，镜头一转，开篇卷入命案的年轻人刘洋正是刘娟的弟弟。自此，悬疑不再是冷冰冰的模式化的铺展，又牵出更多人物线索，刘洋和发小郝鹏的情谊，勾连着富商李德武的命案，以及他饱受家暴之苦的妻子陈红，刘洋与郝鹏姐姐郝杰的相恋，又拉扯出两家人上一代的恩怨，众多人物各有来路与困境，彼此交织又各自独立，密密麻麻的线索纠缠着人性与命运，最终都交由于红广场静静见证。能做到这一点，剧本的扎实与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王佳佳演绎的刘娟，懂人情世故又善良热络，为了给弟弟攒结婚钱，她邀请来年轻帅气的何亮住在自己家，一见对方面露难色，立刻大大咧咧敞亮解释想挣钱的意图。马伊琍诠释的寡妇陈红也有意思，从饱受虐待到执意杀夫，再到屡屡受挫，她在机缘巧合下意外觉醒了人生的不同可能，从受害者、谋划者、创业者，再到情人、母亲，每一个状态都极具辨识度。当然，出彩的也远远不止他们，剧集大量使用喜剧演员，蒋诗萌、土豆、傅航，甚至是董宝石，哪怕惊鸿一瞥，也有触动人心之处。回过头来看，18分钟左右一集左右的长度，或许余力人物却有注意，那些琐碎的烟火生活、插科打混，被更加集中地呈现观众，许多极致的名场面也更容易被消化。于红就是将长剧质感的扎实答卷置于中剧框架下，再次证明了短不等于浅，市井百态与悬疑暗流完全可以共生，这种贴合当下观剧习惯的创新无疑是值得鼓掌的。但掌声之外也难免生出一丝惋惜，向中剧时长逻辑妥协就是一条正确的破壁之路吗？许多原本可以一气呵成完整铺陈前因后果的故事，被剪辑强行斩断，情绪失去了回味的空间，甚至产生了微妙的割裂感，那这种设计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原本可以抵达的高度？如今剧集的体量，如果还原成16集左右的精品短剧集，或许更能传递出作品应有的厚重感与命运感，鼓励新的形式，但好故事非要凑成一部中剧，真的值得吗？
4: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5: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
4: 确实，
5: 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4: 对，
5: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4: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5: 对，一脚都没来。
4: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啊，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5: 对，
4: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5: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4: 大假，
5: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4: 确实，
5: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4: 非常火爆，
5: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4: 5000多人，
5: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4: 哎呦，
5: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中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4: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你
5: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4: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他们对象都在做。
5: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4: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男怎么能这么高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就男生，然后 都在做妆造。
5: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

0: 去延吉，他也想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啊、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
1: 哦、
0: 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1: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
0: 啊、
1: 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0: 到处玩，
1: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全都是。
0: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
1: 嗯、
0: 一个是洛阳、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1: 啊，对，山西，
0: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1: 对对对，
0: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1: 都可以，
0: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嗯、对吧，
1: 对，
0: 你就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1: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它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它就是直接全程游，
0: 对，
1: 然后任何交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0: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1: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也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0: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1: 25万条，
0: 对，
1: 什么概念呢，
0: 你就按照一只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
1: 嗯，
0: 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1: 25公里，
0: 对，一天之内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簪子、
1: 哦、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0: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
1: 哦、
0: 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
1: 了，
0: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有12只，
1: 有12只簪，
0: 对，
1: 然后那头发是你的真发是吗，
0: 一半真一半假，
1: 哦，
0: 也有假发包，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冠，所以我那个头啊就不能往后仰，
1: 非常沉是吧，
0: 对，我就感觉那个脖子要断了，
1: 然后你那个刘海还是那个造型，
0: 对对对，
1: 那个是真头发还是假头发，
0: 那个前面是在真的，然后到上面那一块鼓起来那个我就没那么多头发了
1: 对、
0: 哦、
1: 因为以前看那个古装剧总是会怀疑他那个头发怎么能变那么大呢，
0: 那肯定是假发包啊，
1: 假发包
0: 对呀、
1: 啊
0: 嗯、我想说古人当是真的这样吗，他们也有假发包，
1: 也很累啊，关键是扛着每天负重前行，
0: 对啊，尤其是当皇后的怎么办呢、哦、
1: 头上戴那么多金，
0: 那都得比别人高
1: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0: 对、嗯、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1: 拆掉之后感觉哎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0: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嗯、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1: 啊，供养人，
0: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1: 是那种
0: 专属类
1: 型，
0: 不是、啊、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
1: 啊，
0: 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
1: 嗯、
0: 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1: 啊、对，
0: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1: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这个袍子，
0: 加了个帽子，
1: 加了个帽子
0: 啊，其他就没了
1: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0: 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1: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
0: 嗯、
1: 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是吧，
0: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嗯、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1: 会劝
0: 退，
1: 但是这就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0: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1: 旅拍
0: 式的、
1: 啊、
0: 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
1: 啊、
0: 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1: 啊、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那个、
0: 对
1: 他不是，
0: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1: 嗯、哦，他跟着你、
0: 啊、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1: 哎呀
0: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1: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0: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1: 把他当男朋友使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0: 啊、哦，对，
1: 什么都给他是吧，
0: 我的要求会高一点，
1: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0: 啊、
1: 哦，
0: 对
1: 吧，是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1: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0: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
1: 哦，
0: 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儿的。
1: 我天，这么
0: 你懂吗？那个时候如果抓拍下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1: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0: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对吧？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1: 你看他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他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0: 对吧？
1: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0: 所以这是不是
1: 专业的事？
0: 我这种类型
1: 的矛盾。
0: 对，
1: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0: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1: 对对对，真办大事儿了啊！
0: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红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1: 是吧？以前
0: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1: 以前是知了，
0: 对，
1: 现在是知性
0: 啊、哦，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1: 还听起来。
0: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1: 很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0: 啊，这样吗？
1: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肉盒、牛肉汤那种。
0: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1: 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我这啥也不能吃，
1: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0: 从头到尾啊！但是好夸张哦，他们的那个席、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1: 哦，
0: 啊，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
1: 哎呦，
0: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桌，
1: 我的天、
0: 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走了好久啊，
1: 150几桌，
0: 对，
1: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0: 啊、
1: 就是他是正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了？我觉得算大的吧。
0: 还行吧，
1: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已经算、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
0: 嗯，
1: 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0: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1: 你先分享。
0: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1: 你来说一说啊。
0: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
1: 这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0: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他的前面像什么红高鲟啊，就是他还不是螃蟹，是红高鲟。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1: 哎呀，
0: 即位才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汆海蚌、然后
1: 一份好几，
0: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蚌，然后在那个后厨，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1: 你那天吃了点啥？
0: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1: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0: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1: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0: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1: 都不能吃。
0: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1: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0: 对。
1: 小猪小香猪。
0: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1: 害怕是吧？
0: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1: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太棒。
0: 可是要去一下，
1: 对，
0: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1: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0: 啊，这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0: 对，难得去一次啊，
1: 太可惜了。
0: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 5298。
2: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3: 我是宇航，
4: 我是飞翔，书榜样，
3: 百年流芳，
4: 百年流芳，
3: 榜样，
4: 新榜样，
3: 行隆冬，
4: 行隆冬，
3: 行气盛，气收金，
4: 气收金。
5: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6: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7: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
0: 不刷，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盘。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啊，还有多宝鱼。
1: 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哦，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哦，
0: 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
1: 千
0: 叶
1: 啊，秋叶。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1: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1: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1: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都安排
1: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1: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1: 太累，
0: 职业习惯了，对吧？
1: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保底还不有

0: 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儿，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
1: 嗯，
0: 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你4800了。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儿，你这拢共13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就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1: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1: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呢？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10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效益。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1: 他在太古啊，他在太古，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哇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2: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3: 宁化府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府。太原市宁化府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4: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
1: 也有出现的。
2: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出发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住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0: 我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三个人，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两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两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1: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九月的时候中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的能见度高了很多，比上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十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抓绒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有往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一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0: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一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 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甸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

0: 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山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一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1: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这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那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啊，就是这条路它的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18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理塘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理塘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1-2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方面走。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的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4月底到6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9月的中旬到10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冬天，然后10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4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2: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3: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2: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

0: 质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啊，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0: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0: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耶。
0: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0: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在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的现场，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正式上线，重庆医保有了自己的智能客服，并且能够提供重庆化服务，我们来听一下。
4: 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打造的便民惠民的智慧服务新载体，聚焦群众参保、就医、用药等高频的办事需求，集成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参保缴费咨询、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等特色服务，实现医保政策通俗化解读，办事服务便捷化直达，民生服务精细化落地。换句话说，重庆医保有了全年365天不休的智能客服，随时随地查医保政策，还能够帮你看医检报告，同时还能够提供重庆化的服务。在上线现场，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分别用普通话和重庆话和于小宝进行了互动。
5: 大家好，我是于小宝， 重庆医保智能体。

0: 缴费更加方便。
1: 好，第二个问题，我用重庆话考一下他哈。我想问一下，异地医保看病啷个报销耶？
0: 简单来说，普通门诊在符合条件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结算。异地住院建议提前做好备案，通过线上渠道就能办理，让群众在外地看病也能更加省心。具体的操作入口也为您准备好了，跟着屏幕上的指引就能轻松找到。
2: 现场同步设置了余小宝互动的体验区，到场市民可以亲自体验重庆医保智能体余小宝的宝的便捷服务。交通广播记者观察发现，余小宝具备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政策问答、即问即办、医保规划、参保缴费等功能，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语言来进行互动交流。教广记者张丽报道。
3: 好，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接着为您梳理新闻。
4: 这是20分贝。
5: 哎，你好，我在地铁，待会儿给你电话。
4: 这是60分贝。
6: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

0: 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成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一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棉被，一段跨越近70年的军民深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以西方舞蹈语汇讲述中国故事，让人性之纯、军民之亲、信仰之间在舞台上绽放，直抵人心深处。先锋派报告五一特级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百合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2: 芭蕾舞剧《百合花》改编自茹志娟1958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奇女著名作家王安忆首度担任编剧，知名编导王葛任总导演，集结国内顶尖主创团队，历时三年精心打磨而成。舞剧通过文工团大姐的晚年回忆，将观众带回1946年的苏中战场，全剧分为出征、戒备、萌动、血色、牺牲等十个篇章，聚焦于小通讯员、新媳妇与文工团大姐三位人物。故事始于小通讯员为医护工作开展向新媳妇戒备的羞涩与局促，升华于他为保护战友而扑向手榴弹的英勇牺牲。饰演者许靖坤介绍，
3: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没有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也像我们这个年龄一样，就是比较顽皮，然后很单纯，但是一旦到了上战场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保家卫国的那种信仰的力量就在他们的身体上。
2: 在艺术呈现上，百合花编导团队巧妙地将芭蕾的古典城市与中国民间舞元素相结合，创造出既有西方芭蕾优雅质感，又饱含东方诗意的独特语汇。战士们的群舞刚健有力，展现出革命青年的蓬勃朝气，新媳妇与乡亲们的舞蹈温婉细腻，流淌着水乡的灵秀与温情。演员郭文景提到，传统芭蕾要求演员时刻端着姿态，步步绷脚，这部剧却要求演员接地气，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情绪，甚至可以勾脚走路。这一点在戚冰雪饰演的新媳妇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4: 我这个角色她的原型一个江南女子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会有很多的三道弯的这个舞姿。她芭蕾的纯粹，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古典芭蕾那叫纯粹，芭蕾它只是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
2: 舞台上那床象征纯洁与美好的百合花棉被反复出现，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军民情谊的信物，更象征着永不凋零的人性光辉与崇高信仰。百合花用东方审美重构红色经典，并充分证明可以用西方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团长季平平表示，
5: 上海芭蕾舞团本身就是具有红色基因的一个团，我们从白毛女过来，闪闪红星，宝塔山，再到今天的这个百合花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每一部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创新。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也有出现的，
7: 整个的景色给我。
8: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昊、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 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

0: 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1: 十月金秋，动画 IP《浪浪山小妖怪》开启《浪浪山秋日充能计划》。近日，作为该计划的首发内容， IP 携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600号，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契机，聚焦当代都市人群的情绪压力与心理健康需求，推出小妖怪情绪门诊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涵盖线上趣味测试、心理健康沙龙、浪浪山情绪桃花源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及 IP 主题饮品、限定周边等多元内容与体验。合作延续影片关注平凡个体、鼓励勇敢走出困境的故事内核，将心理健康知识和情绪调节方法融入角色故事与线下体验，让大众在轻松亲切的氛围中认识自我、表达感受、收获温暖与治愈的力量。心理健康关怀的第一步是先看见情绪。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首发环节，小妖怪情绪门诊推出线上趣味测试，依托浪浪山小妖怪鲜明的 IP 角色体系与人物特质，重塑测评的表达形式。具体设计上，测试围绕职场、人际交往等场景设置情景选项，最终为参与者匹配 IP 角色画像，是渴望成长的小猪妖，沉稳保守的蛤蟆精，又或是清醒独立的黄鼠狼精，心思细腻却容易内耗的猩猩怪。测试借助 IP 情境，让参与者在角色代入中认识自我，以更轻松的方式完成对自身状态的感知与表达。本次活动同步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沙龙，将趣味互动与专业科普深度融合，引导大众从看见情绪走向读懂情绪。10月11日
2: 也有出现的，
3: 整个的景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特别的蓝，就是蓝的通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云彩又特别的低，让你觉得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找最真实的自己。我们是从成都出发，第一天呢其实就开了200公里吧，第一天晚上是到达了康定，然后因为那天呢我们吃饭的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康定的天气一般，我们就没有住康定，我们又往前多走了一点，住到了雅江。雅江啊是在金沙江旁边的一个小镇，那个镇上呢特别的舒服，而且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哦对了，这块说到美食啊，要跟大家插一句，去西藏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能吃辣的程度，因为从成都出发一路到西藏，拉萨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倒数第二天到达林芝，这中间你在路边能吃到的基本都是川菜，尤其林芝还是号称小成都，全都是四川人，所以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这一路您可能要稍微的自己带点干粮了。然后呢在雅江啊，我个人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我很多人都怕高原反应，高原反应更多的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就是上不来气，然后比较气喘，心率会比较加快。我们是一路3个人，我们3个人都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呢我们3个人里有2个人出现了应激性的高原性高血压，就是一到海拔上去的地方，我们的血压蹭就上去了，当时给我吓一跳，然后我就买了血压计随时的监测着这个情况，然后还有2天血压因为当时比较高达到了150多，高压150多，低压100几，我就吃了2天的降压药。然后当时看了当地的医生，县医院的医生就见多识广，非常不 care 的就说，哎，你只管往前走没关系，你回到平原地区自然的就会降回来了，只要没有过分的那种头脑发胀啊，或者说是身体不适啊，上不来气，然后心率伴随性的加快，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时是雅江县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然后我当时本来都已经准备掉头就回成都了，想说来都来了，假都请好了，特别的遗憾，还好往里走了啊，听了医生的话往里走了，才能看到后面那么美的环境。
2: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推荐这条线路呢？其实9月的时候，中 下旬到国庆期间，这是一个黄金窗口时间，雨季结束了，云雾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能见度高了很多，比上高海拔的地方可能晚上就能见到初雪了。那么十月份是黄金摄影季，318的这个黄金摄影季，比如像新都桥的金秋，然后冰川鲁朗的这种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叫美不胜收啊。所以在这个月份如果有机会能去的话，抓紧时间，比如像那个车辆的一个安排，还有包含衣服证件，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如果你安排车辆，比如像他们是从成都出发的话，优先肯定是 SUV 了，出发之前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轮胎，然后带一下那个全尺寸的备胎。衣服的话，现在这个季节你去已经需要防风的羽绒服了，抓绒像是登山鞋这一类的你都要准备好。然后证件的话自己不用想了，咱们去到这个自驾的路上，身份证、驾驶证、车辆的行驶证，如果说你有往到边境地区的话，提前办理一下边防证。那么高反这个事儿呢，每个人真的叫因人而异，别说在西藏这条自驾的路线上出现高反，我们之前去到新疆，在南疆，就是我们当时去往塔县白沙湖那一块3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出现不适的情况。所以呢高反的防护，每一天海拔涨幅，如果是自驾的朋友记得涨幅控制在海拔500米之内，住宿的话尽量选择3000米以下，然后呢刚到高原的时候一定要放慢你的动作，不要剧烈运动，包含什么，不能大声的喊叫说话，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导游也特别提示所有的这个团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你自己。所以呢也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一直想要去就是没有出发过，你这与其一直在想，一直停在思考考虑上面，还不如抓紧时间，只要遇上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真的有机会的话就赶紧出发吧。
3: 第三天我们就从雅江出发前往巴塘，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这一段其实有两种玩法，一个是从雅江就直接走318公路走到巴塘，沿途呢可以看到海子山口、姊妹湖，包括很多一个地方就像外星地貌一样。当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个公路上走的时候，两旁的草甸没有人，就我们自己，就是你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蓝天白云，两边是碧绿的草甸，然后呢整个公路笔直向前，这个公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那儿走的时候特别的心情舒畅和开阔，两边还有很多的牦牛啊，高原山羊啊，然后有一两个零星的牧民在那儿，然后路两边呢有非常多的土拨鼠，都不怕人，就站在路边抱着他们自己找来的吃的，看着沿途的过往的车辆。然后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一只鹰飞过来啊，在这个整个318线上能看到很多的鹰，跟着我们的车一起飞了有1分钟吧，我们那会儿光顾着尖叫了，没有来得及拍下来，特别的震撼。然后呢这条路线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从理塘，就是丁真的故乡世界高城理塘之后呢，往南走，走格聂南线去看格聂雪山6000多米的地方，然后还有整个真正的丁真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县城，那条线也还有格聂之眼，特别的神圣，在整个的一个草原上，突然你真的特别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这条路线会有两种玩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时间，然后去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程。
2: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这几天问了好几波的一个朋友，他们走的那个路线有几位朋友走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有的朋友就选择像刚刚这个我们赵凡同学走的那条路，那还有的朋友比如像从成都到雅江就这作为他的一个第一站，就是基本上他们中午就可以到康定，然后午餐就在康定吃，中间其实没有耽误时间，就是直接过折多山，因为折多山的路修得很好，然后这个车道也会比较好走，基本上不太会影响你那个行车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它整个路途过程当中跟我说比较难走的就是雅江的县城，其实非常的窄， 啊，就是这条路它好处叫海拔不高，只有2600米，但是呢它的路途过程当中行车的感觉就是它的道路很窄，然后从雅江再到那个巴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有景观有隧道了，比如像天路十八弯，这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就会出现在这一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这个再往下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就是到礼堂了。但是我这个好朋友呢特别提议大家，他说他就关于礼堂他不是太建议去，因为现在的道路是在县城外面经过，就是如果你专门进去可能中间会耽误个一两个小时，他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所以就没有往那方面走。每个人的路线选择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他们一路上就是走走打卡然后拍照啊，再给我回传照片。所以呢我不停的在这几天翻看朋友们之间给我分享的这个不同的一个路线啊，不同的一些美照。然后开车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好看的照片，但是大部分的精华的打卡点一定是在川藏线的精华区域之内，这时候会拍出非常非常美的一些人生的大片。然后之前也有朋友问说，他说进藏时间什么时候会比较好，其实每一年上半年四月底到六月初，或者是下半年也就是九月的中旬到十月初，也就这段时间之内，这两个时段避开冬天，然后十月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垭口开始结冰，而且基本上都要到四月底的白天垭口才会没有冰雪，所以这一段时间之内你出行的话是比较好比较方便的。然后还电车去，其实不用越野车，电车也可。
0: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 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1: 十月金秋，动画 IP 浪浪山小妖怪开启浪浪山秋日充能计划。近日，作为该计划的首发内容， IP 携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600号，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契机，聚焦当代都市人群的情绪压力与心理健康需求，推出小妖怪情绪门诊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涵盖线上趣味测试、心理健康沙龙、浪浪山情绪桃花源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及 IP 主题饮品、限定周边等多元内容与体验。合作延续影片关注平凡个体、鼓励勇敢走出困境的故事内核，将心理健康知识和情绪调节方法融入角色故事与线下体验，让大众在轻松亲切的氛围中认识自我、表达感受、收获温暖与治愈的力量。心理健康关怀的第一步是先看见情绪。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首发环节，小妖怪情绪门诊推出线上趣味测试，依托浪浪山小妖怪鲜明的 IP 角色体系与人物特质，重塑测评的表达形式。具体设计上，测试围绕职场、人际交往等场景设置情景选项，最终为参与者匹配 IP 角色画像，是渴望成长的小猪妖、沉稳保守的蛤蟆精，又或是清醒独立的黄鼠狼精、心思细腻却容易内耗的猩猩怪。测试借助 IP 情境，让参与者在角色代入中认识自我，以更轻松的方式完成对自身状态的感知与表达。本次活动同步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沙龙，将趣味互动与专业科普深度融合，引导大众从看见情绪走向读懂情绪。10月11日，小妖怪情绪门诊主题沙龙在美影园618园区举办，特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陈正，结合浪浪山小妖怪角色的性格特质与成长经历，解析当代年轻人生活、职场中常见的情绪问题，让专业心理健康知识通过熟悉的 IP 形象变得更具象可感、易于理解。讲座中，陈正逐一拆解小妖怪的性格特点，将动画角色的困境与当代年轻人的职场情绪一一对应。他表示，渴望被看见、被认可是人之常情，出现拖延、自我怀疑也不必着急否定自己，有可能是状态出了问题。他借用电影中小妖怪一边走一边收集取经装备的故事，鼓励大家 先用行动打破内耗循环，哪怕是再微小的改变，比如先正视自己的情绪，也能带来积极信号。现场设置一对一答疑互动环节，参与者可结合自身情绪困扰提问，获取针对性的情绪疏导建议，进一步推动心理健康知识从科普走向对话。当情绪被熟悉的 IP 角色翻译出来，原本严肃的心理健康话题也转化为轻松有趣的互动。活动还配套设置社交分享激励机制，鼓励参与者主动分享测评结果、沙龙感悟至社交平台，从而推动心理健康科普走出专业诊室，走进大众视野，实现 IP 影响力与心理知识传播的双向提升。线上测试打开情绪表达入口的同时，本次活动进一步通过沉浸式体验、主题饮品及限定周边等丰富业态，让情绪关怀从一次互动延伸为日常陪伴。美影园618园区的浪浪山情绪桃花源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可以逃离现实的情绪桃花源为设计概念，打造秋日松弛、静谧、治愈的休憩环境。现场精心设置情绪留言板、小妖怪趣味语录等互动装置，让步入园区的市民游客暂时脱离生活与职场的压力，在 IP 营造的温柔氛围中放松身心、释放情绪。松弛的场景氛围之外，治愈的体验在园区内继续延伸。园区内的上影原品旗舰店限时推出浪浪山小妖怪角色主题特调饮品，四款特调产品结合各角色的性格特质，搭配差异化风味，将 IP 情感价值与休闲消费场景深度融合，让消费者在一杯饮品的时间里获得情绪慰藉。此外，本次活动限定产品浪浪山小妖怪情绪咖啡已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市，产品包装设计聚焦生活与职场中常见的问题，如周一启动困难、加班状态调整等，将日常情绪与 IP 角色深度绑定。冲泡咖啡的片刻也能成为专属的情绪缓冲时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还可解锁角色专属语音彩蛋，获得更丰富的 IP 互动体验。浪浪山小妖怪于去年8月上映，在中国内地以 17.19 亿元票房刷新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纪录。影片细腻刻画了无名小妖怪在平凡生活中的隐忍坚持与自我成长，精准映照出当代人的生活状态与心境。离开浪浪山，活成我喜欢的样子也从网络热词沉淀为具有广泛共鸣的情绪符号。本次浪浪山小妖怪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跨界合作，正是建立在这一情感共鸣之上，成为国创 IP 与公共心理健康领域的一次创新探索。在心理健康科普层面，合作以年轻化、场景化的表达传递情绪关怀，让心理健康知识触达更多人群，也让大众更愿意了解并走进心理健康服务。对于浪浪山小妖怪而言，这次合作则进一步深化了 IP 与当代人群的情感连结。从银幕故事到公共健康场景，IP 所承载的情感价值不再局限于一段观影体验，而是延伸为面向都市群体的真切关怀， IP 自身的价值层次也由此更加丰富。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在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暨重庆市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的现场，重庆医保智能体于小宝正式上线。重庆医保有了自己的智能客服，并且能够提供重庆化服务，我们来听一下。
5: 重庆智慧医保智能服务体于小宝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打造的便民惠民的智慧服务新载体，聚焦群众参保、就医、用药等高频的办事需求，集成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参保缴费咨询、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等特色服务，实现医保政策通俗化解读、办事服务便捷化直达、民生服务精细化落地。换句话说，重庆医保有了全年365天不休的智能客服，随时随地查医保政策，还能够帮你看医检报告，同时还能够提供重庆化的服务。在上线现场，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丽分别用普通话和重庆话和于小宝进行了互动。
6: 大家好，我是于小宝，重庆医保智能体，今天正式上岗，和重庆参保群众见面了。医保智能客服、个人专属保健医、个人专属保障规划师，三重身份帮您让医保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7: 好的，我们和于小宝互动一下，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居民医保如何参保缴费？
6: 参 保群众既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就近线下办理，同时还支持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近亲属代缴居民医保，让参保缴费更加方便。
7: 好，第二个问题，我用重庆话考一下他哈，我想问一下，异地医保看病啷个报销耶？
8: 简单来说，普通门诊在符合条件的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结算，异地住院建议提前做好备案，通过线上渠道就能办理，让群众在外地看病也能更加省心。具体的操作入口也为您准备好了，跟着屏幕上的指引就能轻松找到。
5: 现场同步设置了鱼小宝互动的体验区，到场市民可以亲自体验重庆医保智能体鱼小宝的宝的便捷服务。交通广播记者观察发现，鱼小宝具备 AI 报告解读、连续用药管理、政策问答、即问即办、医保规划、参保缴费等功能，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视频、语言来进行互动交流。教广记者张林报道。
4: 好，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接着为您梳理新闻。
9: 这是二十分贝。
10: 哎，你好，我在地铁，待会儿给你电话。
9: 这是六十分贝。
11: 离世界最近，
12: 距未来不远，
11: 新闵行
12: 更幸福。
13: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球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天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un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4: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 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4: 农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4: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

0: 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1: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0: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 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3: 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即将如约而至。本届展览以万象之光，志向未来为主题，回应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影像艺术的时代演进和未来发展，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摄影之眼展现时代风采，彰显在科技赋能下上海影像艺术的担当和作为，树立并扩大海派摄影艺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1986年11月，首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2026年适逢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创办4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听听他从海派文化视角介绍本届展览的特点。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选址杨浦区共青路130号复兴岛船台公园，大展由四大展项、两个专题、三个创作营构成，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件作品参展，参展艺术家及创作者200多位。10月9日，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宣布即将启幕。10月12日，本届展览参展人员全名单公布。在王杰看来，纵观本届展览参评与入展作品，本届展览呈现突破与崭新气象，作品摒弃了过往甜而无味、有形无魂的通病，跳出了简单纪实记录、热点跟风打卡、糖水化套路和主题空洞匮乏的创作桎梏，值得肯定与赞誉。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根植于海派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向内深度融合江南文化、吴越水乡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向外融汇世界多元艺术养分，凝练出中西合璧、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都市时尚、多元共生的核心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艺术品格，更深远引领着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文艺创作的审美风向与发展路径，成为上海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王杰认为，本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艺术格局。展览打破了过往摄影圈层本本主义、孤芳自赏、封闭固化的小众创作格局，展览广邀海内外摄影艺术家参展，汇聚国内外优质影像作品，实现本土创作与国际艺术的深度对话、双向交融，既保留了中国摄影的人文底蕴与本土特色，又吸纳了国际影像的创新技法与艺术理念，真正实现了以展为桥、以影为媒，搭建起开放、多元、包容的艺术交流平台，让摄影人拓宽创作视野，互学互鉴，践行了国际摄影展览交流共进的核心宗旨。其次，本届展览立足守正创新、扎根民生的海派创作底色，精准诠释了海派摄影的独特艺术特性， 特别是展览社光影40年板块，以上海国际摄影艺

0: 主展览四十载发展历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的空洞表达，以百姓生活为核心视角，聚焦城市机理变迁、民众生活蜕变，记录了上海四十年来城市建设、民生风貌、市井百态的迭代更新，为人们提供可看见、可触摸、可共情的视觉记忆，体现海派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影像艺术身临其境感受城市蝶变，从而读懂海派文脉。其三，本届展览印证了专业赛事对摄影行业的引领价值与标杆意义，摄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专业评选、高质量展览的引领，从而推动影像艺术蓬勃发展的核心载体，更是摄影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国际摄影展既是海派文化魅力、本土摄影实力的集中展演窗口，更是广大摄影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提升素养的平台。正因摄影展览与评审肩负着引领摄影的创作和导向作用，评审必须坚守艺术的高度、严苛的审美维度和专业的艺术标准审慎评判，在海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投稿作品中，精准甄别佳作，萃取精华，善于从微观光影中捕捉创作新意，从画面细节中挖掘思想内涵，从艺术表达中识别创新能力，摒弃套路化、同质化、浅层化的流水式作品，剔除审美平庸、内涵空洞、技法敷衍的低效创作，兼护摄影艺术的专业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其次，摄影艺术创作不是机械的快门按压，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是摄影人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风貌、定格人间烟火、传递人文温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经过匠心打磨、深度思考、情感沉淀，是创作者审美素养、生活感悟、思想格局、艺术技艺的集中体现。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腾滋养着上海摄影的蓬勃生长，而一届届高品质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也在持续传承、演绎、升华海派文脉。本届展览的策展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审核，目前进入制作和布展阶段，将于10月27日正式展出，这将成为摄影展览的盛会，期待更多摄影人在现场交流。王杰总结道。
1: 可爱新推关，
2: 可爱新推关来了，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萌宠这两个字，今天要带大家见的是一只小鹦鹉。
3: 嗯，
2: 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星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星星。
2: 星星你好，久等了哦。
3: 没错啊。
2: 是，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鹦鹉，它是谁呢？
4: 我家鹦鹉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玄凤鹦鹉，脸上有个小腮红，很可爱。
2: 哦，
3: 它是自带腮红的吗？
2: 玄凤鹦鹉。
4: 对的，对的。
2: 不然呢？
4: 它是自带腮红的。
2: 哦，是的。这是玄凤鹦鹉，其实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来过。
3: 对对对对对。
2: 对，
3: 就是之前人家玄凤鹦鹉会唱歌，你们家会吗？
4: 会啊，它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还有吉布记，还有那个拍手歌。
2: 这么多呢，我想说。
3: 拍手歌好像是所有玄凤鹦鹉都要会唱的一首歌。
2: 妈，是经过培训吗？
4: 比较简单吧，因为手机里面如果放那个音乐的话，它会跟着学。
3: 它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哦，是这个。
4: 最喜欢 biu biu 那个调调。
3: 他就喜欢这个。
4: 对。
3: 而且很互动性很强，这个。
4: 对。
2: 所以是来你们家就会的。这一段
4: 没有没有，他是我后面那个给他放音乐学的。
2: 哦，那最近还想打卡一下其他的一些曲目吗？
4: 有其他曲目，想教他一些词汇吧，恭喜发财，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3: 嗯，
2: 好的，这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新年做准备。
3: 嗯，
4: 对
2: 吧？
4: 对，
2: 家里面要串走亲戚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4: 对，他现在有学那个圣诞的那个歌。
2: 哇，真的很忙哎。他每天的行程是有固定的时间是要上课的吗？这种
4: 没有，就是早上和晚上会去给他出来玩一下，然后给他放点音乐让他学习一下。他如果不想学的时候他就乱吹。
2: 哦，
4: 可能会吹个串烧之类的。
3: 这是他，我还会串烧。
2: Mad、
3: 他是 DJ 呀、啊，他是啊。
2: 对的。
3: 他不爱做歌手，我想当 DJ。
2: 劲歌金曲应该是。
3: 哎，对喽，
4: 他
3: 什么情歌王吗？
4: 自己个性吧，
3: 比较有个性、啊。
2: 好，然后你这只他是灰灰是怎么来你们家的？是在直播间里碰上的、
4: 啊？对， 是我家人给我买的，就是他在直播间看中他是因为喜欢碰手而且比较亲人，就把他买回来了。
2: 哦，所以真的有朋友是在网上看直播买小萌宠啊？
4: 啊，对的。哦，因为这个鸟的话，上海因为很多那个花鸟市场已经没有了嘛，所以的话渠道可能比较少，那就通过一些网上的渠道去找找可爱的小动物。
2: 哦，那怎么买呢？就是你看中直播间的这只，就是来你们家的这只灰灰。
4: 嗯，对，然后就和那个直播间的说一下要这只，然后他就打包会快递过来。快递过来嘛。
3: 快递过来。
2: 快递。
4: 嗯嗯。
2: 哦，要快走快递过来。
4: 对的，
3: 它
4: 就是
3: 专
4: 门
3: 的
4: 那个宠物运输。
2: 哦，
3: 有专门的这个门类的。
2: OK。
4: 对的对的。
2: OK。好的，我以为是一个纸盒子啊，打开之后就是他。
4: 那太吓人了。
3: 那不然呢？你以为是直播间就他了，然后你现在飞吧，飞去那儿来，地址我告诉你。
2: 对，
3: 是这样吗？
2: 对，能让我看看几栋几号哪个栋呢？
3: 就是飞机，我就是飞机。
2: 然后一开窗回家了。
3: 飞不了那么远，人家
2: 死
3: 了，好不好？啊，
2: 蛮有劲。
3: 但是还是小朋友呢，还是？
2: 对的对的，才一岁、啊。
4: 对他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才4个月。
2: 哦，
3: 那现在呢？
2: 一岁了，
4: 现在快一岁了嘛，因为是去年11月份来到家里的。
3: 哦，他好像还会很多这个语言呢、啊，是不是啊？
4: 对，反正可以教他嘛，他调调可以学那种转弯调调，挺好玩的。
2: 有
3: 那会说恭喜发财还会？
4: 对，就是想教他嘛，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要用的，
4: 让他学习一下嘛，家里。家里人来聚餐的时候可以逗逗大家开心。
3: 哇，他现在在身边吗？我好想听他
2: 罗马哦，你们家的文艺委员就是他了，
3: 恭喜发财。
4: 是的、他现在喜欢说你好灰灰，自己叫自己
3: 你好灰灰，好可爱呀、
2: 啊、像个智能机器人、
3: 你好灰灰
2: 是吧。
4: 他叫完自己了之后后面还要吹一首歌，吹那个拍手歌 biu biu 一下。
2: 好的，
3: 好、
2: 哎、我们那个拉票是拉票 ID， 回头录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他的声音吗？
4: 我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
2: okay， 太棒了、
4: 对，而且是串烧他自己唱自己吹的。
3: 哎，他能学会小楚王凯吗？虽然应用会比较少，
4: 可以每天教他可能会，因为我每天那个下班他像飞天小狗一样的，笼子一开就飞到你身上来了。
3: 哦，好可爱呀、
2: 啊、真的很萌。
4: 是的
2: 是
3: 的，
4: 超级可爱。
3: 他会不会学一些你不想让他学的话？
4: 那你不说的话他应该不会学会。
2: 对啊，
3: 我知道了，就是养鹦鹉可以避免什么的，家里吵架。
2: 对，
3: 不要用太难听的话来吵架，
2: 你
3: 对吧，
2: 你憋住。
3: 哎，这小不行不行啊，这家里有小鹦鹉啊。
2: 对，
4: 他如果觉得你吵的话他就在旁边乱叫，就你没有任何的节奏，他就是不想让你说话他就在旁边叫，或者他想出来玩的话他也会叫。
2: OK，
4: 就引起你的注意。
2: 好可爱啊，鸟语花香的这家里边、
3: 对，
4: 超可爱。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谢谢谢谢今天这只灰灰，也要谢谢星星特别拨了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家的小萌宠。谢谢你啦，
4: 谢
2: 谢，拜
3: 拜
4: 拜拜拜
2: 拜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只，大家呢如果想看灰灰的话记得直接发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玄凤鹦鹉。
3: 没错啦，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呢都动感一零的公众号来认识他一下，多才多艺啊！
2: 对，
3: 能说会道啊、还会唱歌。
2: 是，也别忘了介绍自己家的小萌宠来做客啊！发萌宠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里面上传一下你们家小萌宠的一些影像资料就。
1: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户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 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5: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

0: 长达十年的长户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户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2 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户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 3.2 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户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户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就是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

0: 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两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0: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1: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15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 啊，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0: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1: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0: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
1: 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0: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4: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 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2: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3: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2: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0: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1: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物资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1: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0: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1: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六个医保啊，哪六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建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擦窗拖地不算重活，老人做完却肩酸腰紧。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恰逢敬老院，咱们就来讲讲老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反复过头动作是肩袖肌腱炎常见的诱因，肩痛原因非常多，别凭抬手痛啊自行判断。拖地转身的时候，脚没动，腰却弯着转，这加重了腰背负担，脚步呢也要跟着动作走，够不到的话咱们先靠近。肩背酸，动作变小，就要立刻休息。心脑血管病、血压波动异常者呢，更加千万不要勉强。站在凳上擦高处，垫脚取重物要谨慎，高处取物要用稳定的工具，或者啊就请家人协助。肩痛持续，夜肩痛，手臂无力，腰痛伴下肢麻木，如果还有大小便异常等，那需要及时就医。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7: 9号到11号，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在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来听记者傅思义和柯桥台的报道。
8: 本届赛事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设置 A8、A9、A10、A11、A12、U15 六个年龄组，各组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了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三大经典项目。其中 A8、A9、A10 三个组别不设攀石项目， U15 组创新增设速度接力项目，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让不同水平青少年攀岩运动员在同场赛事中找到坐标。杭州市攀岩队参赛选手林浙说，
9: 这边的场馆氛围特别好，然后定线风格也不一样了，能爬到更多风格不同的线路，能力得到提升。
8: 阳山攀岩中心不仅是杭州亚运会攀岩项目比赛场馆，更举办过10余场国内外攀岩大赛。高标准的场地条件、丰富的岩壁形态，为本次竞赛路线制定带来了无限可能，让赛事更具专业性、观赏性。全国青少年攀岩锦标赛攀石主定线员刘思超，
10: 虽然岩壁的角度也比较丰富，然后支点的整个充足，对，非常充足，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创意来制定这个更多精彩的线路吧，让青少年能够在国际赛场用国际选手们抓过的支点和使用过的岩壁来这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吧。
8: 据了解，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是少年阶段国内最高级别的攀岩赛事，每年一届，是青少年攀岩优系列赛事体系的头部赛事之一，在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体教融合方面意义深远。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技术代表白玲介绍，
11: 我们通过持续的办赛，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和爱上我们的攀岩的项目，来推动我们整个在全民健身中间的这个攀岩的热潮，然后也是进一步的储备我们攀岩的后备人才。
8: 作为柯桥区第10届运动休闲时尚周的重要赛事之一，赛事期间柯桥区同步推出跟着赛会游柯桥活动，涵盖住宿、门票、餐饮等优惠，持续释放文商体旅融合活力。
12: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3: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 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14: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3: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

0: 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扎玉杰说，
1: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策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0: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2: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0: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3: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4: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0: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5: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6: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7: 近年来，浙江坚持。
8: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9: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8: 好，看到没有，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这个福星岛采访 Redland、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再看看，哎，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丽轩在福星岛 Redland 他看到了什么啊？来听听。
10: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 Green Life 的一个现场啊，就我们能看到 Green Life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啊，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有5天，有5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 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了一个内容发布。
11: 哦，你可以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12: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呢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航的方阵。
11: 哇，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会有一种互动。
12: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一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11: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的服装。
12: 啊，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然后踩着高跷，哎，走在队伍当中，哇，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11: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啊，包括周间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12: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是有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特色啊，还有我们也看到猛兽派对的 Nemo， 就是一只柯基。
11: 哇，好可爱！
12: 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这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啊。很多尖叫声。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扁扁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11: 就是我们有10年之约的，我们的
12: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拿了非常多的这个彩蛋，而且彩蛋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有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11: 好，紧接着入场的在蛋仔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12: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第10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10周年的一些活动啊搬到了 Redline 的现场。
11: 请白娘子。
12: 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的一个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11: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12: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 emo 的一个花车，那 emo 的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多宠 RPG 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只大
11: 躺着的 emo， 哇，还好舒服哦，好可爱的 emo。
12: 在 emo 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11: 永劫无间来，还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12: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11: 牛！紧接着向我们走过来的呢，就是米哈游的花车。
12: 还有的花车上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灵的邦布，还有星铁的帕姆。
11: 紧接着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可能是 些角色的，包

0: 是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一些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啊，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它这个载具上面写的本床景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车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啊，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啊。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载具，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拿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这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
0: 哇，还在卖萌这个机器狗。当他们逐渐的走上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1: 好，我们也先到这里啦，主持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3: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2: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4: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2: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4: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2: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4: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2: 90年岁月山河，
4: 90年初心回响。
2: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4: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山河印记。
4: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之金沙水拍云崖暖。滔滔金沙江，巍巍乌蒙山， 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峡谷落差超过3000米，流急坎陡，江势惊险，号称天堑。红军正是在此地书写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壮丽传奇。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中革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列，每日急行军50公里以上进入云南。红九军团遵照指示，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后从树局渡口渡过金沙江。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各路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抢夺渡口的竞赛。最先到达金沙江边并抢占皎平渡口的是中路刘伯承率领的干部团。5月1日，军委令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营赴一个工兵连，外加李克农带领的中央工作组带一部电台前往鹿圈皎平渡抢占渡口。经过一昼夜急行军200多里，5月2日夜里11点多钟，干部团先遣营前卫连率先到达皎平渡口。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红军找到两只被沉到江底的木船。经过抢修后，5月3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率先渡江到北岸，占领离金局和中武山渡口，缴获4只木船。干部团先遣营渡江后，立即向通安州方向派出部队警戒。5月3日晨，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皎平渡渡江后，立即奔袭通安州。经过顽强战斗，打退川军进攻，顺利占领通安州，保障了渡口的安全。后因龙街渡口、红门渡口不具备渡江条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转而向皎平渡口集结。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后，随即着手架设浮桥。因水深流急，加上敌人早已将能架桥的材料烧毁或藏匿，架设浮桥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江边总共找到的7只木船，除1只无法使用外，决定用6只木船来回摆渡过江。为了加强对抢渡金沙江的领导，中革军委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政委，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河守则，指定干部团负责维持各部队渡江秩序，规定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听命于渡江司令部的指挥，并按指定的船只排队上船。各级首长渡江时也不例外，要服从渡江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同时规定渡船不许载马匹，由坐在船尾的人拉住缰绳，让马跟着船游过江去。为了尽快渡江，红军还注意对船工的组织宣传工作，每天付给船工5元现洋，并宰杀肥猪改善船工伙食。船工们十分感动，他们打破金沙江不夜渡的传统，不顾疲劳奋力为红军划船。渡江司令部将37名船工分成2班，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1班，来回划船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于5月4日抢占树局渡口后，在船工饶树清等人帮助下，从江边捞起1只破船。红军将船修好后立即开始渡江。过江的红军侦察部队伪装成国民党军，连夜奔袭上游的汪家坪盐场，将缴获的50000公斤食盐分给船工和群众，赢得群众的大力支持。 群众纷纷报告船只藏匿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出被敌人沉到江底的40余只运盐船，并自告奋勇地将船划到寿菊渡口送红军渡江。5月6日，红九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按质论价付给船主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一直担任殿后任务，奉命在鹿劝石板河阻敌的红五军团坚守阵地5天5夜，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坚持到红军主力过江后，才于5月9日撤出阵地，急行军40公里赶到角平渡，当天迅速渡过金沙江。自此中央红军3万人马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分别从鹿劝角平渡、红门渡、鲁车渡和东川寿菊渡全部渡过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做出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跳出了数1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于云南金沙江南岸的阴谋，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国庆期间，浙 B A 赛事激战正酣，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各地以赛为媒，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按即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球迷凭浙 B A 票根即可解锁看球加游玩加住店加美食全链条福利。趁着国庆假期，不少球迷专程来到安吉看球赛、逛竹海、品特色美食，解锁赛事加度假的新玩法。

0: 杭州球迷于条文说，
1: 很好玩很好玩，吃那个便饭嘛啊，这个口味也挺好的，这个牛蛙煲呀、猪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0: 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不少专程来玉环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闲暇打卡山海美景，体验海岛风情，品尝鲜活海鲜，真正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品一方烟火。玉环赛区组委会促消费组负责人吕晨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盘活全域资源，
2: 下一步将不断丰富我们玉环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盘活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玉环，让更多人跟着赛事走进玉环，爱上玉环，不断擦亮我们海岛城市精品牌。
0: 在浙 BA 看球出行也有新福利，宁波市商务局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浙 BA 专属观赛出行券包，覆盖打车、代驾、酒店住宿、新能源充电等多个场景，市民每周都可领取。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工作人员甘天林说，
3: 我们想用一张小小出行券，把赛事人流接近宁波商圈和特色街区，球迷愿意来，方便来，留得下，商圈有客流，街区有烟火，城市消费也就火起来了。
4: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您好。
5: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4: 欢迎魏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年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跑到您的诊室里来问说，魏主任，您给我搭完了脉之后，您觉得您来定吧，我到底适合吃膏方还是适合吃汤药，这两样东西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5: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普遍能够收到的，尤其到了秋冬天膏方季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会这样介绍，中药跟膏方呢，它们都有这个治病和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呢？首先从成分上来看，膏方的话，它其实是在中药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膏制药、桂枝药和辅料加工而成的，所以从成分上看呢，膏方比草药要多了这个桂枝药的成分啊。这个桂枝药，比如说是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西红花啊、石斛啊等等。那么辅料的话呢，包括了这个核桃肉啊、龙眼肉啊、芝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膏制药，比如说阿胶膏、鳖甲膏啊等等。那么所以从成分上面看，膏方呢更加的丰富。那么从功效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膏方也有中药的成分，所以它也是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的，但是因为它多了其他的成分呢，所以它的膏滋补的作用呢会比草药会更明显一点。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形态上来区分，草药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加工成这个液体状的，或者是丸剂、颗粒剂，但是膏制药呢是个半流体的这个膏状的成分啊，所以它们从这三个方面是有区别的。
4: 听上去这个膏方里面放的好东西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宫廷剧啊，就会知道这宫廷里面人家都喜欢放一点特别贵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类，我们平常觉得好像只有挺大的事儿我才能吃点这些东西补一补啊。那您还谈到了有些东西更好吃，听着就什么核桃肉、龙眼肉、阿胶糕，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平时吃的就不错啊，我把自己吃的还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冬天非要这么补一把了呢？
5: 啊，是的，这个食补，这个是属于吃得好就属于食补了。那么食补的话呢，它这个适合平时细水长流的一个调节身体啊。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通过食补达不到这个阴阳平衡，达不到这个气血充足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膏方来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调补的作用。
4: 您是说有些人每天吃的也不错，但是你就是看着他有点干干瘦瘦的，吃挺好的，为什么就你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吃什么，这依宁就有点，我就有点属于这样的人，就这类人，就每天吃的也挺开心，但是朋友们都说，哎，你好像很难胖起来，就我自己也觉得好东西好像在我身体里留不住，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吃点膏方。

0: 能帮你留得住吗？
1: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这个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问题了。那我认为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通过平时的这个饮食的调节，有的时候很难达到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就建议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高脂的调补会更好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我们也要分，如果单纯的一个气虚的话呢，那么膏方的效果呢会比草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腹泻顽固不化啊，然后吃点食物或者吃点稍微补的那个药品的话，膏制药的话呢容易胀气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先早期的这个中药调理，先把这个脾胃功能调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建议这个膏方调补，这样的话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血就会更充盈一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本来就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啊，那便秘呢我也不适合。
1: 便秘的话不一定的，膏方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个时候便秘的话我们要看他的舌苔，如果他的舌苔比较厚腻的，那我们建议是草药调理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他这个膏那个舌苔是比较干净的啊，然后这个比较清爽的，如果膏制药在中药辨证的基础上加点补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比草药更好一些。
0: 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人他舌苔厚腻，您就会给他吃草药。
1: 嗯，
0: 如果他舌苔看着挺干净，你就会考虑给他开，这个膏方。
1: 是的。
0: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更适合吃草药呢？
1: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的病情不太稳定啊，就是短期里面症状变化会很大。啊，这个短期的症状变化大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身体这个气血阴阳失调的比较明显，还有一种的话呢，外界因素干扰，比如说你应酬很多，可能会喝酒，可能要熬夜，或者最近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给他开膏制药的话呢，就是短期里面不能因为你的症状变化而调整膏制药的成分，会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吃草药，因为草药我可以开成3副、7副、14副都是可以的。随着你病情的动态变化，我及时的调整我的治疗原则，我的处方配药，这样的话呢更加贴合你的病情啊。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的。
0: 哦，所以我听下来啊，觉得确实啊，这膏方在人古代宫廷剧里面用的比较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如果你劳动人民风餐露宿完了以后，我今天可能有粮食，明天不一定有粮食，这种情况下我病情变化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整不了。那如果我每天就吃的喝的还挺正常，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变化，刚才像您说的，甚至我整个这个人我的这个应酬都不怎么多，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可能我是可以的。
1: 对，因为膏制药的话它的健脾胃的功效可能会比草药更明显。那么因为我们膏制药一开一般都一个疗程都是在2个月甚至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它的成分是不变的。所以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您的身体条件比较平稳，那么这个时候我推荐膏方更合适，因为它的作用更好。那么而且这个膏方的话在很长时间可以稳定的给你这个起到一个功效，
0: 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变量了，上下一顿折腾，那这个每天补一点，有可能今天你本来不适合补，你的病情出现变化了，那还是每天整一点就不行。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病情是不稳定的人适合吃草药，您到底指的是哪一类的不稳定？就是比如说血压的不稳定，血糖的不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是吗？
1: 是的。这个不稳定的话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脾胃功能不稳定以外，你本身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但它可能处在一个变动期或者发作期，比如说你的哮喘啊，你的过敏，好，或者是你的血压，刚才提到过的啊，血糖，这个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会更加合适。
0: 那这样看起来哮喘的人都不适合吃膏方啊。
1: 啊，
0: 哮喘什么时候发都指不定啊。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0: 能继续治疗。
1: 哮喘就属于那种一阵风似的，这个病就来了，但是医生有很稳定的治疗方法给你把它搞好。
0: 嗯，
1: 对，这段真空期可能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像哮喘这样来了快，我马上给你搞好，好了也会很快，然后你就回到了吃高方的正常轨道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就是长期处在血糖不够稳定，
0: 嗯，
1: 血压不够稳定的这种状态当中，
0: 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选择高方。
1: 哦，
0: 因为如果你短期里面这个血压没办法稳定下来，或者血糖没办法稳定下来，我建议这个时候高方先缓一缓，我们先以治病为主，采用中药汤药的方法，或者针灸，或者我们西药结合在一起，先把病情稳定下来，再考虑这个高方的治病和调补。
1: 那么魏教授，您这里有那种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注于在传统中医上面，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那种帮我们把血压和血糖稳定下来的这种草药呢？
0: 有的。
1: 就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很郁闷，我认真的在吃药，但是每次量就是都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哎，今天高了没有，低了没有，明天又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自己觉得意料之外的不稳定
0: 啊？这个的话，引起血压，我们因为举的是血压的例子，引起血压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可能气温的变化，昨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今天吃的食物的这个盐的含量啊，摄入量，那么今天心情的情况等等，或者你可能感冒了，最近有感冒，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变化。那么血压的变化呢，我们建议肯定就是早期的时候血压变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西医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推荐啊，患者可以结合我们中医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话，西药治疗的话，也许你的血压能稳定，但是一些高血压所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不一定随着你血压稳定以后能够消失或者缓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有优势了。如果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结合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自我感觉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用了西药以后呢，血压呢不太稳定，或者再加点西药呢有点多了，血压太低，不加呢又有点高，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中药或者针灸就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1: 您谈到了我们好多朋友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虽然吃药了，这指标看上去也还行，但是我这症状都还在。最近我已经接到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私信跟我说，他说一鸣，我虽然自己知道指标已经稳定了，每天都在测，但是还是觉得头晕晕的，有的时候还会头疼，难道不是血压发生变化了吗？可是一测好像也并没有，就症状远远严重于你的指标看上去的状态。
0: 是的，
1: 在中医看来这怎么发生的呢？
0: 中医里面的话还是要辨证的啊，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来看，这个血压和这个头痛或者头晕的症状它有关联性，但有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这个表现。有可能这个你引起这个头晕或者头胀跟血压不稳定有关，但可能同时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颈椎的问题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情绪的问题但或者你贫血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中医的话呢，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血压通过西药的控制达到了平衡，但是我们中医引起头晕的话，我们是看你是虚症，比如说肾虚还是肝阳上亢，还是痰湿内蕴，还是血瘀，但是你血压好了，但是这些病机并没有变好，比如说你血压稳定了，但是你肝肾阴虚的症状还在，这个病机还在，你肝火旺的这个情况还在，所以你的血压稳定了，但你头晕头痛的症状并不见得跟着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偏颇。
1: 对，一鸣在这里又要现身说法了。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夏天跟秋天相交的那段时间，然后正好呢我跟一位中医的朋友见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觉得最近呢我应该不会血压高，但是我就觉得我最近老是脑雾的感觉，就脑子里有一层 这个迷雾一样的东西，就是哎，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